黑土地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在现场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土地的泡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其实啊，在整个东北地区，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土地都是典型的黑土地，只有像这种。

0: 成了这种典型的黑土的这种颜色。之所以有这样的原因啊，是因为降雨加上这个冰雪的融水产生的这个地表径流，将坡上的这个最有影响的这一层表土不断的向下冲刷，那么就导致了这块地成为了跑土、跑水、跑肥的三跑田。大家可以看，目前这里种植的玉米，它的这个垄形啊，并不是笔直的，而是有一定弧度的。每一道垄呢，就好像一个小小的这个拦水坝。当这个地表的径流流经的时候呢，能够有效的减少水流的速度。那水流不下去的话，就会渗透到地下，带不走上面的土壤，也就会有效的减少水土流失。采用这种环形垄的种植以后呢，整个这一块地，它的这个水土流失径流量是减少了这个35%-40%，那土壤的流失减少了60%-70%。那经过我们的测算呢，这块地的这个玉米的平均亩产从过去的1200斤，现在已经提升到了最高1464斤。那这也是我们治理坡耕地和进行精准管理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我们的这个科研人员啊，也在实时的观察着地里的每一个细节。大家看，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地里的这个土壤的这个采样，还有植被的采样的工作。他们会回去进行化验，并且根据这个土壤里面所埋藏的这个传感器啊，24小时的监测土壤的温度、湿度，并且呢，根据我们的这个无人机的多光谱所呈现的这个整块地的这个肥力的一个分布，经过这个大数据的测算，最终形成一个变量施肥的处方图。那现场正在作业的这个中耕施肥机呢，就已经导入了这张处方图，它可以在行进过程中进行一个变量的施肥。通过这项变量施肥技术呢，每亩地我们可以减少化肥的使用量5%-10%。那通过我们的卫星在天上的监测，包括我们的无人机在这个低空的实时的一个判断，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地面的传感器的精准验证，以及这个智慧农机的一个精准作业，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空天地立体化的一个监测和保护的网络。那经过5年来的这个治理啊，整个这一块这个坡耕地，它的这个抗涝抗旱的能力有了显著的提升，土壤的这个保水能力提高了30%。
1: 在今年的链博会上，绿色农业链展区里关于耕地保护的讨论热度不减啊。从再生农业的标准化探索到黑土地的数字化守护，科技正在为大国良田注入全新的绿色算法。
2: 土地日的核心命题呢是耕地保护，就在链博会上，这个话题呢也备受关注。就在链博会期间，参展企业联合上下游合作单位共同发布了《再生农业实践评价指南》。这份指南深度结合了我国黑土地保护、盐碱地治理等长期实证数据，在国内首次构建起气候、土壤、水、生物多样性、社会经济五大维度评价框架。在这里，低碳小麦的实践呢给出了有力的答案。在这里呈现的两件衣服呢，就是在山东的示范农场通过免耕播种等技术而呈现出的土壤健康的成果。
3: 我们是同时把这两件 T 恤衫埋到了土壤里5周以后再拿出来，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表观差异。再生农业的核心是养土而非耗土，那我们使用的再生农业的模式呢，它是提升了土壤微生物的活力和丰富度，增加了土壤里面有机质的一个含量，从而呢是加速了对这个纤维素的分解。
2: 土壤越健康，微生物就越活跃， T 恤衫被分解得越快，说明土壤里生命力更旺盛。在链博会上，参展商展出的全链条精准作业模式也让黑土地保护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
4: 这里呢是绿色农业链的黑龙江展区呢，在我面前展示的呢就是北大荒集团从耕种管收再到仓储的全流程无人化作业场景，也是整个4800多万亩耕地的智慧农业当中的体现。可以看到啊，通过 5G 农业信号传输塔进行信息的传输呢，再到咱们的北斗导航实现精准的定位，再加上这些多传感器的融合呢，让这些智能农机呢拥有了眼睛和触觉。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在数据中心呢，通过手机或者电脑呢，就可以让这些智能农机呢进行精准的作业。
5: 那比如说最开始我们有一个施肥的这个阶段，那么这个土壤性质不一样，那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个变量施肥的处方图，给能看得懂它的这个农机去作业的。一个是我们能起到我们的这个降本增效，另外一个就是对我们东北的黑土地进行了一个减肥或者减药这种一个保护。
1: 低空经济正在为乡村文旅打开全新的想象空间。在链博会先进制造链展区，一批面向景区观光、短途接驳等场景的低空飞行器集中亮相。纯电动自动驾驶飞行器、陆空分体式飞行器

0: 汽车让飞着看风景从概念走向现实。这些低空装备啊，将如何链接乡村、服务乡村、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力呢？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在链博会现场呢，我看到了一个极具未来感的机器，那它呢是专门为了低空文旅场景打造的纯电动自动驾驶飞行器。那用户呢在地面的基站设定好路线之后，就可以一键起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未来呢我们去乡村旅游，除了坐索道、坐缆车，还可以飞起来看风景。
2: 其实很多地方发展乡村旅游都是从高空俯瞰会更漂亮，比如说广西大寨村的龙脊梯田，龙脊梯田的美景呢吸引着各地的游客，但受限于山路地形，游客的视野始终有限。那这样一台飞行器能不能链接乡村文旅场景，给当地带来改变？我们现场也联系了大寨村的妇女主任，来听听她看到这台机器的感受。
3: 我们的山路，人家说山路十八弯，路又窄，每当节假日的时候啊，就能分流我们的那个客流，缆车只能也是单独到局面的。如果说这个飞机的话，它就能全面的全景的看到我们这个梯田跟寨子。节庆晚上也还有那种灯光秀啊，也还有节目。如果说有这个的话呢，就能给客人体验不同的夜景。
4: 它的目前的飞行高度呢，是可以在100到300米的这个低空领域飞行啊。我们整个造型呢是有270度的一个悬窗的设计，那么这个场景就非常符合我们的文旅观光。
1: 同样是低空飞行，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条不同的设计理念。那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呢，是分体式飞行汽车，它是由陆行体和飞行器两部分组成。那陆行体呢，是一个长约5.5米、宽高2米的汽车，它呢可以停到车位，可以驶入地库，行驶或者是停车时都可以为飞行器充电。而飞行器的机臂和桨叶都可以折叠，轻松收纳进陆行体的后备箱。那未来呢，我们去乡村旅游，直接从地下车库开车出发，到了营地一键切换飞行模式，就可以飞着看风景。
5: 整个分体式飞行汽车本身，它的主体还是以我们这个车为主，那整个飞行器的分离和结合的过程大概是5分钟左右。那主要还是你要取到飞行执照之后，我们现阶段是开放的是城市周边户外的一些飞行营地去做个人的一个观光娱乐飞行体验。
1: 那看完了天上的，我们再来看地上的。这个呢是 AI 数字底盘，它呢就相当于整个汽车的数字大脑。那这里面是集成了线控四轮转向、全主动悬架、分布式驱动等技术。那这些技术有什么用呢？我们来举个例子，当车辆陷入到雪地或者是泥泞地块时，通过全主动悬架的上下震动，把雪或者是泥快速抖掉，帮助车辆脱困。那我们也可以上来体验一下。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操作一下。大家看，这个车真的是动起来了。那我们可以畅想一下，那这个技术如果未来应用到农机上，当农户在泥地里陷了车，不用再等拖车，车子自己就能脱困，省时又省力。
0: 近日，广西大学的师生们培育出了一批形状像灯笼、像飞碟，甚至长着翅膀的观赏南瓜，这也成为了当地农文旅发展的新亮点。近日，在广西大学，一批形态各异的南瓜成熟了，有的像红彤彤的灯笼，有的像绽放的鲜花，有的像科幻电影里的太空飞碟，共有超过200个品种。这些南瓜主要是用作装饰观赏。专家说，这类南瓜属于美洲南瓜，观赏期比一般的花卉要长很多，至少可以达到3到5个月。
6: 如果保存干燥的蛋的话，一年的观赏期都没问题。等它干了以后，把这个皮打掉以后啊，那么擦一些这个我们叫做核桃油啊等等，它就做一个文网来把玩了。
0: 专家说，各地通过农文旅结合助力乡村振兴，需要有吸引游客的亮点。观赏南瓜作为创新培育的作物种类，尤其受到小朋友的欢迎。
6: 我们现在消费者啊，那么对一些新奇特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需求啊越来越旺盛啊，像今年我们的种子都脱销了，所以未来我们加大制种量啊，供应这个市场，包括我们的都市农业、阳台农业这些。

0: 来关注天气。24号，云南、贵州、广西、福建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25号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广西、云南至江南南部仍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5号上午，黑龙江宝清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并伴有雷雨大风。11时到12时，宝清县小时最大雨强达20毫米。当地气象台发布冰雹橙色预警，提示公众防范冰雹灾害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农技部门同步跟进，聚焦农田自涝，落实科学防范措施，持续做好各项防御应对工作。受强降雨天气影响，贵州黔东南州锦屏县多处路面积水、泥石淤积，城乡部分通行通道中断。截至25号16点，150处塌方，其中75处路段完全阻断。锦屏县迅速展开抢修作业，75处阻断道路当中，已经成功抢通66处，大部分主干道路、乡村主干道恢复正常通行。24号凌晨，广西桂林龙胜县三门镇大坪山屯通往双江村路段突发塌方，路面被土石方阻断，群众出行受阻。相关部门迅速设置警示标志，实施临时交通封闭管控，严防落石伤人，同时调配机械设备开展抢通作业。截至24号下午，该路段清障抢修工作完成，道路恢复通行。受强降雨影响，广西凌云县多处出现内涝积水。24号夜间，凌云县彩架村突发内涝，通行受阻。当地在积水路口设置警戒，引导过往车辆绕行。25号降雨持续，凌云县泗水河沿线多处河水漫至路面，低洼地带的超市、农贸市场等地出现内涝。当地应急救援队伍立即赶赴各个现场，架设移动泵站抽排积水，疏散群众。目前各路段积水逐步消退，相关应急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中。日前，河南新县遭遇短时强降雨天气，有7名游客在未开发的深山中迷路被困，救援人员连夜进山展开救援。当晚山路泥泞湿滑，深山内信号时断时续，定位被困人员十分困难。
1: 抵达现场后发现，现场环境远比预想的要恶劣，持续暴雨冲刷山体，道路淤泥湿滑，夜间视线极差。
0: 搜救队伍由熟悉地形的当地人带路，采取分段搜寻、拉网排查、持续喊话定位的方式，逐步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经过连夜奋战，7名
2: 一辆越野车瞬间被洪水围困，好在路过的牧民及时伸出了援手。
0: 越野车遇到山洪后瞬间被淹没，车上2人处境危急。此时当地的牧民凯塞尔麦苏木正带领家人经过，眼看洪水持续上涨，他把石头装进妻子的袜子里增加重量，绑好绳子之后抛掷过去救人。
3: 那绳子扔了有将近3次，因为那个水流比较急嘛，到最后一次我才拿到绳子，把绳子系到我们2个人腰间，他们才帮我们成功拖上岸，非常感谢他们。
4: 危难时刻互相帮助，不管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必须要给别人帮助。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点啥呢？下面来关注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

0: 农业气象，夏至时节天气燥热，清新茶饮必不可少。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夏至时令好伙伴，浙江绍兴平水日柱茶，鲜爽清热，冷泡后饮用，解暑效果更好。平水日柱茶的独特风味离不开生长地的气候优势，在茶树生长期，绍兴升温速度稳定，降雨量充足，养出的茶叶细嫩，内含物丰富。而平水日柱茶产区所在的会稽山一带，年云雾日数超过200天，云雾日数多，使得这里漫射光丰富，光照柔和，茶叶中的氨基酸大量生成，赋予日柱茶鲜爽醇厚的口感。预计26号到27号，浙江一带大多不受降水影响，想去游玩品茶的朋友不妨安排起来。不过福建到四川、云南等地26号到27号中到大雨范围不小，部分地区还会有强降雨出现，请降水较多区域及时清沟排水，以防自涝发生。而北方相比之下降水较少较弱，预计26号27号东北地区大部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建议各地加强田间管理和病虫害监测防控，根据苗情科学追肥，偏湿地块利用有利天气及时排涝散伤。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多云，22到33摄氏度；天津晴，24到34度；黄南小雨转晴，11到24度；突泉晴，18到30度；遵义阵雨，20到24度。安庆多云，22到31度；中卫晴转多云，17到31度；林芝小雨，14到23度；张家界多云，22到33度；黄冈晴转多云，23到32度；烟台多云，19到26度；邢台多云转晴，23到34度。邯郸晴，26到35度；淮南阴转多云，19到29度；鄂尔多斯晴，17到30度；昭通小雨，15到21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曾经水草丰美的牧场，如今却变成了盐碱地。
1: 这个白花花的都是盐啊！
0: 他独自来到大西北，是把盐碱地变良田。
1: 我们既可以解决粉煤灰堆存的问题，又能改良呢大量的盐碱地，何乐不为呢？
0: 三农曲英会为您讲述中国科学院专家马淑花把论文写在盐碱地上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牧羊海因水草丰美，羊群遍地而得名。可如今这样的景象已难觅踪迹。
1: 这个白花花的都是盐啊，这 pH 值应该是在10.5以上，这个是个极重的盐碱地。
0: 马淑花，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来到这片像铺满了白雪一样的牧羊海了。
1: 这个地方呢，盛产白中山羊，盐碱化程度太高了，草都不长了。
0: 作为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马淑花正在开展用粉煤灰改良盐碱地的课题研究。这次来到牧羊海，他希望给当地带来一些改变。
1: 阿等，你先停下，停下，先关了。
2: 你是干嘛的？
1: 我是做农业推广的技术的，农业技术研究的。
2: 那有啥事儿了？
1: 你先关了，这不好不行。这有多少亩地呀？
2: 有个几万亩吧。
1: 都这么干呀？
2: 对呀、
1: 啊。咱们这多缺水呀、啊，都还这么干，这水浪费，你这个土壤破坏又严重。
2: 那也没办法，我们这是盐碱地，你必须把水把盐压下去呢。
1: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2: 那我们不知道，我们就是一直用的这个方法，祖祖辈辈都是这么个种法。
1: 那不行，这就把地都弄坏了。
0: 在牧羊海，当地人对待盐碱地的办法就是用水洗。但大水漫灌的洗盐方式不但收效甚微，还对周围环境造成了破坏。
1: 就是牧羊海的盐碱地，它非常具有代表性，是它是一种内陆的盐水吧，蒸发得到的这种盐碱地，盐碱程度也很高。它的功课呢，是对其他地方的盐碱地改良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曾经的牧场如今被盐碱所侵蚀，这让牧羊海的1000多户居民苦不堪言。
3: 种不成了，那过去那种了，小麦最怕结了，那春天那两天结一时的风了，它小麦种5亩盐碱地，你比不上人家1亩好地。
0: 面对盐碱化的日益严重，牧羊海的农户也在尝试各种方法对土壤进行改良。
1: 这白菜咋长这样呢？
2: 我们通过这个盐碱地种入白菜搞个试验，盐碱地啊生长会有什么效果？是看着也不太好是吧？
1: 是啊，也没抱团儿，就这么闪着。
2: 对，这个可能就是和这个有机质啦、土地的地力啦，可能达不到。
0: 所以当地农户通过加腐殖酸的方法在盐碱地上种植白菜，效果并未达到预期。而类似这样的改良试验在这片土地上已经上演了不止一次。
4: 这个是我们今年那个改造盐碱的地，然后用的滴灌水袋，因为今年那个咱们秋天了，这个滴灌水袋需要收起来，不收的话它经过一冬天的风吹日晒，明年就用不成了。这个是可以出。
0: 2022年，任永强尝试着带领牧民用滴灌的方法对盐碱地进行改良，却再次以失败告终。
4: 前10年左右吧，就引进艾管排盐、深耕、奇垄很多技术，但是

0: 一直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缓解。
1: 我们这个技术呢，跟咱们现在的这个技术原理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拿那个电厂那个细灰为原料。这个材料呢，不仅仅是我们能够洗盐，我们最重要的是把土壤的结构给它改了。
2: 它这个讽煤灰本身就是碱性的，我们的地也是碱性的，我就担心它这个乙解克这个技术能行吗？
3: 其实我们这个原理呢，和其他的这个酸碱中和的原理是不同的。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是能够改良土壤的结构，这样就使得土壤的脱盐效率以及盐碱的向下迁移的速率呢，都会大幅提高。
4: 在马淑花的劝说下，任永强决定用这项新技术再试验一次。只有在气温15摄氏度以上，用粉煤灰改良盐碱地，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眼下天气一天天转凉，能否准备出足够牧羊孩使用的粉煤灰，马淑花的心里也不太有底。马淑花暂时扔下了牧羊孩的工作，因为在400千米之外的银川，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在等待着他。年初，马淑花刚在这块300亩的盐碱地上进行了改良试验，眼下到了检验成果的时候。
1: 这个稻可真是鼓啊，这粒都快崩出来了，是143粒。
5: 这是主穗
1: 啊，
5: 平均下来的穗的话，这个田应当在120左右。
4: 李安金是银川本地小有名气的水稻种植能手，去年。他和北方民族大学的韩凤兰老师一起加入了马淑花在宁夏的盐碱地改良项目，他们将试验田选定在了眼前这块常年料荒的盐碱地上。
5: 刚开始开垦地的时候，前几年就是连种子钱都收不回来，很多大户当时很有很富有的一些大户开上宝马奔驰来，最后都是种了几年之后赔了之后骑上自行车回了。
6: 说是如果这个地方都能种出粮食，那我们宁夏可种粮食的地方太多了。
1: 去年说我数的136粒，然后我们测出来的是1440斤，那今年还不得比较高，我刚才还数了一个1140多粒。
5: 那还有小的呢，还有小的有
1: 那也能到1500斤。
5: 咱们测个产吗？
1: 咱测测试试看看。
4: 2021年水稻增产，一方面源于粉煤灰改良了土壤结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起到了保温保湿的作用。
7: 太好做啊，你们小心点啊。
1: 每次一到这个时候都是一个丰收的喜悦哈，期待期待，看看期待谁收到穗了，看亩产是多少啊。
7: 还有一粒，
8: 5.67，
1: 就这样吧。
8: 5.67，6.73934。
9: 700多公斤吗？
1: 700多公斤。
9: 7400，
1: 那就1400600。我说1400500。
9: 水分还没撤呢。
1: 你乘以二嘛，
10: 1478。
8: 1478.688。
1: 1478.688。
3: 那边一个农户从骑着自行车从那过，我就把他叫过来了。我说：“老乡，你看看今天这个水稻怎么样？”他说：“这块地如果做成这样，绝对是种粮的高手。”我说：“不仅仅是种粮的高手，我们有技术在里边。”他说：“那就太牛了。”
4: 被马淑花当成宝贝的粉煤灰，却是工业生产中的燃烧废料，它的消纳处理一直是个头疼的问题。马淑花和韩凤兰老师来到了银川的一座固废堆场，以了解当地粉煤灰的处置情况。
3: 这现在有堆了多少粉煤灰啊？
11: 咱们现在这个库区现在堆了有100万吨左右。
3: 100万吨
11: 啊，每天都有净量
3: 啊。
11: 净量完了入场后，粉煤灰堆平，我们上面覆土、压实覆土，然后洒水降尘，每天的操作流程。
3: 解决它的利用还是个很头疼的问题啊。
11: 对，是的，
3: 也挺迫切，要不然这堆到啥时候呢？
11: 是。

0: 场内粉煤灰的处理工作一刻也不敢停歇，而堆场外它也给当地居民的生活带来了不少的困扰。
1: 不说天空是黑的吧，最起码是到你眼睛都睁不开，到处人都穿个干净衣服，一会儿你全部没衣服根本就不可能。
2: 走一节要掉过头，低下头，走半截分过去了才能看见。
0: 面对大量粉煤灰难以处理的问题，马淑花和他的团队意识到，用粉煤灰改良盐碱地的技术必须抓紧推广。
3: 这些固体废弃物现在就是一种二次资源，这些年大家随着这个环保意识的提升，都想把这个固废呢当成一种资源来使用，所以您说的这个将来是用原料库是非常正确非常对的，这也有非常前瞻性的。
4: 现在就差我们技术推广了，因为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每年有这么多的粉煤灰，另外呢我们国家有大量的这个盐碱地，我们这项技术呢可以把这两个事情呢同步来解决，我们既可以解决粉煤灰堆存的问题，又能改良呢大量的盐碱地，何乐不为呢，这是一件好事情啊。
0: 为了方便监测粉煤灰改良盐碱地的效果，大多数时间马淑花都会撇下北京的家人独自在银川生活，这间小屋就是他在西北的家。
5: 空气脏的，每次去地里去这个堆场回来都是这个样，灰头土脸，都有稍微好一点。
6: 2018年呢，我们去我们这个张家口的一个试验田去收获我们的成果的时候，意外的发现我们这个粉煤灰的材料呢对盐碱地改良非常有帮助，而且效果非常好。当时非常兴奋，因为我们国家的盐碱地面积非常大，有很多的农民的朋友啊都受困于这个盐碱地这个东西，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下定决心，我们要把这项技术呢从我们的实验室找到我们田间地头。
7: 我下午可能就要去临河了，对，我带上我的那个羽绒服了，那个啥呀，我一会儿走这个好多这不知道去多少天，然后我那个电荷包坏了，你帮我找个人修一修啊，然后那个花呢你记得浇水啊，帮我浇浇水。
6: 临河这块地呢是我在内蒙开展的实验地的第一块地，这块地非常有特点，周边呢这个农户的地都种得很好，就这块地呢多年都长不了，农户的告诉我这块地不是说长不了庄稼，连草都不长。
8: 哎，马老师，哎呀，总算把你给盼来了。
4: 啊、你说这是咋回事呢？
8: 这同样用的你的改良剂的方法，啊、你看这块地长得玉米，这不长得特别好，在这边呢啥也没长。
4: 你都按照咱们给你那个操作规程？
8: 我都是按照咱们那个配方那些操作的呀。
4: 那料都撒得很均匀啊。
8: 都是按比例撒的。
4: 哎，那不可能啊！
0: 在巴彦淖尔经营农场的魏文庆正打算改良盐碱地，以降低农业生产的成本。可眼下，这15亩盐碱地的改良试验却遇到了些问题。
4: 那锈真的很。
8: 就是说了，你看，那边都好好的，这边就成了这种的了。
4: 你严格按照咱们那个播种制度了？
8: 哎呀，我肯定是按照咱们那个严格制度来的。都是我跟你说，都是有机肥啊，那是都是我们用一铁锹一铁锹的比例都放上去的。
6: 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在其他的各地呢，效果都非常好，在这里出现一侧好一侧不好的情况，其实还是令我非常惊讶的。
4: 把铁锹拿来，我看看到底咋回事。挖一挖，看这长这就不能出现这问题。
0: 魏文庆的这块盐碱地，之前已经进行了多轮改良，可都不见好转。 2022年，他采用了马术花的新技术，盐碱。

0: 地里大都长出了庄稼，唯独眼前的这一小块却怎么也不见起色。
1: 哦，这是个胶泥层。
2: 哦，
1: 是吧？
3: 太阳，太阳，
2: 太阳。
1: 所以咱们来的那个水去洗盐的时候，这水根本下不去。
2: 哦，
1: 这就是一个相当于我们上面的耕作层下面铺了个塑料布。
2: 对
1: 对，你说你咋排盐啊？这根本排不下去。你看，
2: 对。
0: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打碎胶泥层。
1: 咱们再刮刮看看。
0: 可对魏文庆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挖80公分。把它深翻一下，深翻到80公分，就不像平时咱们就翻个30公分，再多翻一下。唯一的一个办法，这是个前提条件。怎么样？
4: 翻到1米到80公分，现在目前我们这儿这个机械呀、各方面还不成熟。你这个要是想翻一米的话，这还得操另器械，造大型拖拉机了，那个造价就高了。
0: 为了扩大生产规模，魏文庆原本还打算流转当地老百姓手里的盐碱地。
5: 土地改良的马老师，马教授。
2: 哎，你好，马老师。
5: 啊，
2: 那正好请坐了，坐这完了。
5: 啊，好。
0: 王伟一家靠种地为生，可家里的90来亩耕地，有60多亩都是盐碱化的。
2: 你像青苗上来的一扎多高的时候，就那边雨水大嘛，它碱地一招了雨之后，苗子都死掉了。
1: 那不就影响大了吗？
6: 最早我们这儿，我小时候这儿有100多户人啊，现在了我们这儿居住人口就剩下10几户。没有经济收入，自来水都没有，生存不了，只有搬走了。
0: 如果马淑花的试验不能成功，魏文庆就无法流转当地老百姓撂荒的盐碱地。
1: 农户这个对盐碱地改良这愿望多迫切呀，所以咱这块地一定要深翻。
5: 我再把它深
1: 翻，一定试试，把它深翻一下。
5: 深翻，行，我干啊！
1: 行，一定要相信这个新的技术。
5: 啊，
0: 原料严重短缺，工厂全力赶工。
7: 24小时上班倒了。
0: 四下寻找新渠道，能否满足需求？
8: 怎么会是产量过剩？
0: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9: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9: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为了赶在降温前生产出足够多的原料，马淑花再次赶回颍川，督促工厂加快生产进度。
11: 5000吨的样品生产出来，你跟那些其他兄弟们也说一说，辛苦一点，加班加点干干啊！咱们把这个。

0: 就得到明年这个时候了。哦，所以是季节不等人。
1: 24小时上班倒了，也叫某户和生产。
2: 尽管马淑花和工人们一起加班赶工，可落后的设备却无法满足巨大的原料生产需求。
0: 但是我们设备跟不上这个节奏，即便是工人加班加点的工作，我估计到就我们在动土之前能把我们既定的生产目标生产出来也是有点难度。
2: 时间不等人，马淑花决定更换部分老旧设备以提高产能。可购买新设备资金从哪里来？仅凭马淑花一个人也实在是难以担负。
3: 这个小区我还是挺熟悉的，去年经常来韩老师家蹭饭。
2: 马淑花与韩凤兰因盐碱地改造而结缘。当初马淑花在银川新建粉煤灰加工厂，韩老师不仅帮着协调场地，还拿出家里仅有的20万元存款来缓解他的资金压力。
4: 每次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先跟韩老师去沟通，韩老师没有一次是拒绝的。
5: 一见他的时候，哎，我俩就觉得挺能谈得来，而且很亲切。开饭吧。
4: 哎，好，谢谢。又做了牛肉菜。
2: 尽管难以开口，可一想到牧羊海那边改良盐碱地的迫切需求，马淑花还是说明了来意。
4: 换一个大的，我呢凑合了20万。设备好像我考察了一下，可能得需要50-60万来回，还有点缺口。我这次来，我想看看能不能咱俩都出点，都解决。
5: 确确实实我拿不出这个钱，但是呢，我想想还是我因为我有几个好闺蜜，想把我的难处跟他们探讨一下，我相信他们会支持我的。
0: 你好，哎，你好，我是中科院过程所的，一直从事这个粉煤灰的综合利用研究。像咱们这边有这么多的粉煤灰，我想了解一下有没有合作机会。因为我做
2: 更新设备还需要一段时间，为了加快进度，马淑花来到银川的一家电厂，希望拿到一些半成品的粉煤灰，以解牧羊海的燃煤之急。
1: 这个火电装机容量太大，粉煤灰是产量过剩，
0: 远远过剩啊！
1: 混凝土厂、水泥厂
0: 啊，这是主要的一块。
1: 跟他们合作，我们自己现在没有处理的办法。
2: 电厂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粉煤灰，为了寻找出路，他们会按照粗细程度的不同，将粉煤灰分类灌装储存。
0: 就是分选哈，
6: 分选出来机会不就是建筑上的
0: 吗？水泥厂他们有很多搅拌站、
6: 烧混站的，搅拌站的，还有个修高铁高速的。
0: 细颗粒分选走了，我们要这个粗的颗粒，含碳的含量要低一些。另外呢，它流动性好，你看，这个它从那个我的手上细细的滑下去，将来我们用于盐碱地改良的时候，它对土壤的结构的重新再造是非常有利的。
2: 改良盐碱地的粉煤灰同样需要进行粗细分选，如果能把电厂的粗煤灰直接拿来使用，将大大提高效率。
0: 合作合作呗。
1: 那样太好了。
0: 是啊，
1: 那你们能满足你们的要求，更能给我们创造效益。
2: 工厂加班赶制的粉煤灰在牧羊海完成了首批试用。魏文庆也如愿流转了农户们的盐碱地。

0: 界地能用，为啥不用？又省钱又省力。
1: 人人力改良这条路非常艰难，但我愿意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大家眼前白花花的人脸地会变成绿油油的农田。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这是楼兰的味道。
4: 这里是西域楼兰面。
2: 好豆种，母豆41，黑龙江庆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本土民族品牌到世界一流跨国企业，与客户共成长，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我们一起明天更美好。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衡，山水相依，走进四川省雅安市禹城区，林海葱郁，绿意盎然，红豆古树苍劲挺拔，见证一方岁月传承。避风峡青山环抱，大熊猫悠然栖息，尽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智慧数字电子监管，全天候值守，精准守护每一片青绿，万亩竹海碧波翻涌，指尖竹边编织幸福，油茶挂果，药草含香，鲜笋凝翠，山蔬益青，茂林挺秀的禹城，生态富民，万象更新，林下经济遍地生金。雅安市禹城区以林业为链，串联种养、加工、旅游多元业态，绘就林业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甄选科评好驼优驼出好奶。

0: 大风过后，河南农民最有名的一百亩小麦大面积倒伏，面临严重减产。
1: 也是全家人的希望，
2: 也是咱的全家人的收入来源。
0: 再有20天就要成熟，倒伏的小麦是否还有挽回产量的机会？
3: 如果这样的话，没有走。
0: 与时间赛跑，帮帮团成员齐心协力，帮助崔永明挽回产量。
4: 我们采取的措施晚一步，它的损失就会大一点。
0: 解救倒伏的麦田即将播出。麦收前夕，河南小部分地区遭遇大风，田园帮帮团栏目组收到了来自河南新乡市霍家县小麦种植户崔永明的求助。求助人崔永明种植小麦300亩，求助问题：小麦倒伏面临严重减产，急需帮扶挽回产量。
2: 没事，您也不着急，就是我们先到地里边看看情况，咱们再说，好吧？
1: 行。
0: 跟随崔永明，记者前往40公里外的霍家县。
2: 其实从火车站一路走过来的时候，我心里边就一直有个疑惑，为什么其他地块的小麦很少有倒伏，但崔哥的地块就倒伏得这么严重呢？这个就是您地吧？
1: 哦，这是我的地，
2: 这么严重。
0: 这片麦田有100亩左右，放眼望去，原本应该直立生长的小麦只有少量保持直立，大部分都被风吹倒。
1: 这边还是青的，
2: 这还是青的。
1: 哦，你看，这是板倒伏，板倒伏它的顺势要小，离地面还要有
2: 还有一个角度，对对对。哦，所以说这个有点角度的就算半倒伏。
1: 哦，算半倒伏，
2: 就是吹歪了，等于是。
1: 对。
2: 它这个也很严重，这一大片。
1: 哎呀，那边比这边要严重的多。跟这个情况的话，我还心还没有耐气，它减产要少多了。
2: 这是全趴在地上了吧？这是。
1: 俺这边人说的是啥土，就是石棍压过去一样。
2: 是啊。
1: 这边全部趴在地上。
2: 是是是。
1: 这个全部平平的，挨着地皮，你看。
2: 紧挨着地，贴着地儿。
1: 哦。
0: 影响还不止于此，这些倒伏的小麦成熟后，机器收割难度增大，操作不好还会再次造成损失。
1: 像这块地的话，如果不翻的话，正常的收割价应该在50，但是他一翻以后，这个成本都是啥吧？人家来是给咱收，都是100块去了，
2: 翻了一倍。
1: 哦，翻了一倍。关键今年我这倒伏的面积太大，
2: 太大了，对吧？倒得太厉害，又是这一片倒得太厉害了。
1: 哦，这心情都很不好受，心疼。烂地吧，看了这么大倒伏的面积，那真是难受，也不想看，但是不想看，不由得都要烂地了。这种感受。
0: 看着满地倒伏的小麦，崔永明满脸焦虑。距离成熟还有20天左右，小麦正处在灌浆中期，麦穗已经开始微微发黄。这时植株通过光合作用转化的淀粉蛋白质源源不断地贮存在麦粒里面，麦粒逐渐饱满，正是形成产量的关键阶段。
1: 现在灌浆灌不好，到熟的时候这个籽一干以后都成个闭籽了。
2: 哦，所以产量就下降了。
1: 那是，这就直接影响它的产量，最低啊20%到30%的减产。
2: 那正常这一亩地的产量在多少？
1: 正常的一亩地都在1200到1300这当中。
2: 哦，那你这样的话，最少在200-300斤的减产量。
1: 收它八。

0: 结果以后，你到富以后，最少是个不赚钱，甚至还有点亏钱，家少了小孝，这个一年咱投资投进去，到收获时候没有挣到钱，
1: 嗯，白干一年，
0: 也是全家人的希望，
2: 也是咱的全家人的收入来源。哦，然而记者很疑惑。
0: 大风过后，为啥相邻地块的小麦却并没有倒伏？
1: 因为浇水的原因，你看看这个地是湿的吗？哦，一看这个地是湿的，这个一挪成
0: 的确是这个，哦，这边是干的吗？哦，这边是干的，这块地方，
1: 这个好硬啊，这个地，
0: 哦，
1: 还真是，
0: 这一浇以后，这个土都。 松软了啊！一松软以后，一遇大风，它刮倒了。
1: 它那个根部就不吃劲儿了。
0: 哎，对，
1: 哦。
2: 在当地，小麦5月初开始灌浆，麦粒中的干物质积累，急需水分。因而农户都会浇一次灌浆水。而村有名在5月13号灌浆水还没浇完就收到了大风预警。
0: 一遇到大风，好了，我不敢浇了。
1: 哦，有大风预警，
0: 看预报预警，我不敢浇了。
2: 这边已经浇完。
1: 哦。
2: 航拍可以看到。 浇水的时间离大风越近，倒伏就越严重。小麦大面积倒伏，崔永明还是第一次遇到。2018年，带着打工20多年攒下的几十万回到老家，原本计划创业种植药材，但当时父亲的一句话却让他改变了主意。
0: 这我父亲当时说的一句就是啥吧，天大地大，粮食最大。 离开麦地，
2: 记者跟随崔永明来到他的家里，见到了他的父亲。
0: 种粮食意味着人人都要吃，家中有粮，心中不慌。
1: 嗯，
0: 嘴里老粮食也不见，都不见。
1: 嗯，
0: 哎呀，种粮食国家也有保护价，
2: 有国家土地了，不愁销路，好嘛，心里有谱了啊。考虑到种粮稳定，崔永明听从父亲意见开始种粮。
3: 前几年一帆风顺，原本想着明年扩大规模到1000亩，不想今年遭遇大风小麦倒伏，
2: 崔永明信心受挫，一家人也都难以接受。
3: 所有的收入都到这小麦下了，才那个不管是家里用的花的小货没事吧，都考虑一点小麦，当然一开，他白了，那心里面都特别的不大劲，都
1: 是
3: 真是想哭。
2: 现在离小麦成熟还有不到20天，崔永明想知道还有什么办法能挽回一部分产量。为了帮崔永明解决问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小麦种植大户徐芳子。帮帮团专家徐芳子，高级农艺师，种植小麦3000亩，河南省种粮先进个人。
0: 大风过后，小麦倒伏。帮帮团专家实地调查，实在是太可惜了。我看着他这个小麦，我真的是心疼啊。
2: 倒伏的小麦下面又隐藏着什么不被发现的危机？
4: 哎，你看这个，你看这个，是不是？
2: 前两天没有发现，光发现这个倒伏了。
4: 时间紧，面积大，帮帮团齐心协力，克服重重困难，挽回损失的产量。
2: 解救倒伏的麦田正在播出，
5: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
5: 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到了，他的到付率应该在91%以上。
1: 是，
0: 并且到了整装了，一看全部平铺。
2: 崔哥这块地，他这个岛就是因为13号浇了一次水，然后15号大风一下就给吹成这样了。哦。

0: 麦穗逐渐变沉，如果这时再浇第二次水，遇到大风肯定会倒伏。而崔永明恰恰就是又浇了第二次水，导致遇上大风小麦倒伏。
1: 那这地还是腻的，
2: 你不知道这小麦往好麦头越来越沉，你浇把地以后，这个小麦倒伏的风险都更大了。
3: 知道呀，
4: 知道。
2: 你知道你还搁这种浇水？
3: 这个当时是啥吧？五月一号开始浇，浇完以后停了几天，伤情不好。上一次我可能浇了也有点不透，我说咱补一下水，我说叫这个水分充足一点，提高产量。
0: 种粮五年，崔永明知道灌浆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小麦的产量，也知道未来可能会遇到大风。可由于天气干旱，浇了第一次水后发现伤情仍然不好，浇不浇第二次水，他面临着两难的抉择。
3: 假如说这个我浇过水以后，这个我要增产5%到10%，最少是50-60斤增产，甚至多的话就是100多斤。这100多亩就是说了，我一算也，这也10000多斤了。
0: 相反，如果不浇这次水，缺水的这100亩地就要少收10000多斤。权衡之下，他决定浇第二次水。
2: 你要浇了第二次水以后，你看这麦全倒了。
3: 假如说这风晚两天，或者没有持续这么长时间，没有这么大，我不都增产了？
2: 那你这不是还是搁这抱着侥幸心理搁这浇地嘞？
3: 哎呀，
2: 是不是？
3: 这是一
2: 你现在仅仅是可能倒伏了这100亩，可能损失的话还能承受得住。如果说有朝一日你管理了1000亩。或者甚至更多的地，你还是抱着侥幸心理去装地，那损失你是承受不起的，你知道不知道？
0: 徐芳子的一席话让崔永民深受触动。
3: 这一次我这教训也深刻，确实我也心疼。看看那我那么倒伏了，但我咋看这些倒伏了，我都很自责。我说这个以后不能这样侥幸了。
2: 最晚在5月10号之前。把它浇完，浇透。
3: 你看这个还有补浇的办法啊。
0: 同样经历过灌浆期小麦倒伏，徐芳子知道能否挽回部分产量，关键还要看小麦倒伏的具体情况。
5: 我在2017年的时候，这个倒伏比这个还要惨。
0: 2017年5月19日，同样是这个阶段，霍家县也发生过一次强对流天气，大风带着降雨。徐芳子3000亩的小麦几乎全部倒伏，相同的遭遇让他对今天的帮扶也多了一份责任和经验。
4: 这个是要拔下来吗，徐老师？
2: 对，要拔出来。
3: 还要拔这么多，徐老师？
2: 肯定要拔这么多，
5: 不然你看不准。
4: 哎，起来了，还比较好拔的，还是？
2: 他刚浇过水嘛，你看下面都
4: 很湿的，对，
2: 很湿的，对。
0: 尽管是倒伏了的小麦，但就这样拔掉，崔永民依然心疼不已。然而徐芳子拔出倒伏的小麦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2: 我跟你说，我给看啥了啊，我看这个茎儿这中间有没有这边，它现在仅仅是浇水以后伤情水分过大，水分过大风一来以后，这个浇个就是一个
4: 歪了。
2: 对啊，到了以后呢，就是说它下边的养分还可以往上面继续输送，也就是小麦的灌浆还可以继续进行。其实我刚才一到地头来了以后，我非常担心的问题是啥吧？我非常担心是浆湿。比如说就这，你就是个意思。从这端的话，这个养分到这都停止了。
4: 那么这个
2: 对，那将来这个小麦它熟了以后，它现在灌浆到什么程度？它浇水灌浆到什么程度？这样的话。没有浇了。
3: 你说我这一块地还好点啊？
2: 我现在给你就说出去个定心丸，咱好比说采取一些措施，琢磨着把这个损失减小到最小。
0: 但崔永明还有担心，现在距离小麦成熟不到20天，麦穗的顶部已经微微发黄，补救能否还来得及？
2: 来及来不及，主要是看谁啊？就是看小麦这个气叶，就是个小麦最上面这一片叶。我们拿着晃一下，你看是不是像这个小旗子呀、它就我们就把它叫做旗叶，
4: 所以叫做旗叶。
2: 特别啊，是在小麦进入灌浆期以后啊，营养呢有50%以上就是靠它来输送的。倒伏过以后啊，一大部分的旗叶。

0: 全部在最上面，
1: 只要这个旗它的绿色部分占70%，就是我们后面的所采取的这些补救措施就是有效的，
2: 就是可以的，
1: 这个可以的，
2: 就是有希望补救，
1: 对对，
2: 有补救的希望，
1: 对，
3: 鉴于倒伏小麦叶片堆叠，光合作用效率下降，徐芳子建议尽快喷施磷酸二氢钾，这是一种可以直接被叶片迅速吸收的叶面肥，它里面的磷元素和钾元素能提高叶片光合作用的效率，加快麦粒的灌浆速度，
0: 增加灌浆速度。那么到时候在收获的时候啊，在这个壁里的产生壁里的可能性都小一点，
4: 壁子都小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3: 给出挽回产量的方案，徐芳子却并没有轻松。他知道倒伏小麦通风透光不好，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很可能会隐藏着另一个不被发现的危机。
1: 如果这些问题呢不能够解决，不能够排除，那么刚才我们所喷那个磷酸二氢钾这种措施呢甚至是无效的。
3: 徐芳子担心的问题还是出现了。
0: 哎，你看这个是不是，你看你看这已经白粉病，你看一下这个病白了吗？
5: 哦，上面有这个白下面的粉末，
0: 这叫包子堆，
5: 是伸过去是又潮又热的。
3: 倒伏的小麦下面温度高湿度大，白粉病会在短时间内快速爆发，导致绿色的奇叶发黄失去光合作用，现有的产量可能都保不住。
6: 前两天没有发现，光发现这个倒伏的，你看，这个白粉病要少。
3: 好在目前白粉病刚刚发生，徐芳子建议喷施叶面肥的同时加入杀菌剂，控制白粉病爆发，稳住现有的产量。
5: 抓紧时间。
3: 方案确定，徐芳子知道现在已经到了争分夺秒的时刻。
2: 温度刚才黄得很快，
0: 黄得非常快。
4: 越早越好。
3: 为了尽快喷上叶面肥，多挽回一点产量，徐芳子计划调来合作社的两架无人机喷洒作业。
5: 两架
6: 。
3: 麦收前夕，大风来袭，小麦倒伏严重。帮帮团专家实地调查，最终给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解救倒伏的麦田正在播出。
7: 你知道吗？你随手扔掉的那半块馒头，那根面条，其实是一粒麦子用尽一生送给人类最踏实的礼物。今天咱们就好好聊聊小麦这个古老又硬核的植物。每年秋分一过，天凉了，土润了，在小麦的主产区，人们便开始陆续忙活着播种小麦。麦种喝饱水，慢慢苏醒，撑破种皮，扎下根须，冒出一丁点儿嫩绿。但跟别的作物不一样，它不急着疯长，出苗后特别低调，入冬前只管稳稳扎根，慢慢发育。寒冬腊月，零下低温，它扛得住，全靠天生的耐寒体质。等开春回暖，好戏才开始，小麦瞬间开启暴走模式，田野几天就变成绿油油的地毯。清明过后，麦穗悄悄抽出来，开花授粉，青色的麦粒一天天灌浆，越来越饱满。再等到夏天烈日暴晒，它彻底褪去青色，通体金黄，麦芒挺立，颗粒紧实。从播种到收获，200多天才换来夏收那一刻的高光时刻。所以下次再看到面食时，别忘了那可是一粒粒麦子，倾尽四季，拼尽一生，给予我们的最安心的馈赠。
3: 麦收前夕，求助人遭遇小麦倒伏的问题，为了帮求助人尽量挽回损失，帮帮团专家特意从合作社调来两架无人植保机进行喷洒作业。
0: 来，再走。
3: 然而倒伏的小麦平铺在地上，无人机作业的难度就在于如何让下面的叶片也能喷洒到叶面肥。徐芳子决定先用一台无人机试飞。
0: 先停一下。
5: 透了吗？
0: 不是透的。速度咱慢一点，知道不？高度咱降低一点，知道不知道？
3: 降低高度，放慢速度，靠着无人机扇叶的风把倒伏小麦微微吹起，

0: 让地面肥能喷洒到下面。同时，无人机的风量还不能对倒伏的小麦造成二次伤害，这需要反复调试无人机的高度、速度和喷药量，找到合适的作业参数。
1: 咋地了？咋地了？啊，好好，好，这个都不错，你看那麻都闪了起来了，看见没有？
2: 这效果一看，我
3: 你看就能看
2: 哦，很好，很好。
0: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100多亩倒伏的小麦全部作业完毕。徐芳子预计每亩可以挽回5%到10%的产量。崔永明倒伏的小麦地保住成本的同时还有盈余。
2: 真的很感谢这个咱们栏目组，这个徐老师，很谢谢，很感谢各位啊！
3: 这真的辛苦大家了。
1: 再哪怕挽回一点点，但是我们如果说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些庄稼大户都用这样一个心态，那这个数字就多大了，是不是？
2: 是。
1: 往大里说吧，咱能够满足多少人能吃饭？
2: 哦，是，
1: 对不对？
2: 是。哎，当时这个心情都好受多了，因为都啥，这个都厉害了，我都减少损失了，哦，哪怕能挽回那个30斤、50斤，是不是20斤都可以啊？因为再装这个地太不容易了。
0: 可能挽回的产量有限，但徐芳子知道，这让崔永明明年有了扩大种植规模的信心。半个月后，一年一季的麦收开始。一辆辆收割机日夜不停地在金黄色的麦田里穿梭。为了尽可能地减少损失，这些倒伏的小麦成熟后必须放慢收割速度，降低收割台，并逆着倒伏的方向收割，让倒伏的小麦尽可能地都进入收割机内。在众人的齐心帮扶下，崔永明的麦田平均亩产稳稳突破了1100斤。所有的日夜操劳和辛苦付出，此刻终于有了圆满的答案。
4: 夏收时节，风吹麦浪，这抹金黄不只是剩下的浪漫，更是14亿人饭碗里最扎实的底气。但你知道吗？你手里那包方便面，那块松软的面包，其实是一粒粒小麦穿越迷宫般管道，经历千锤百炼后的华丽转身。河南，中国小麦产量最大的省份，贡献了全国1/4的小麦。每年麦收过后，成千上万吨麦粒涌进大型面粉加工厂。没错，就是这种机器轰鸣、管道密布的地方。在这里，小麦脱皮、研磨、过筛、再研磨，在迷宫一样的金属管道里飞速穿梭，最后变成细腻如雪的面粉。离开工厂，这些面粉马不停蹄奔赴下一站食品加工车间。你肯定吃过泡面，它就是小麦加工领域最硬核的代表作。加工好的面团油炸、冷却、装碗，一包包方便面便生产出来。而这背后是小麦的一场极限挑战。但小麦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它磨成的面粉可塑性极强，能拉、能擀、能揉、能烤。新疆的馕在馕坑里鼓成圆月，陕西人一碗油泼面，吃出秦腔般的豪迈。全国大大小小的面包房里，松软香甜的面包更是勾着无数食客停下脚步。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节气，不同的手艺，小麦总能找到最恰当的方式融入我们的生活。所以下次撕开一包方便面，咬下一口面包时，请记住，这可不是简单的碳水，而是一粒麦子跨越四季，穿越工厂，为你送上的一份工业级浪漫。说起小麦，就离不开面食，而说起面食，就不得不说说闻名全国的兰州牛肉面。在兰州，每天伴随着天亮，当地的牛肉面馆会热气沸腾。兰州人从来不叫它拉面，他们管它叫做牛大，意思就是大碗牛肉面。这座常住人口440多万人的城市，一天就能卖出上百万碗牛肉面，消耗掉大约100多吨面粉。走进面馆，你能亲眼见证小麦的终极变身，面团在拉面师傅手里上下翻飞，一拉一折，一甩一扯，几秒钟就变成宽细不同的面条。西北汉子最爱筋道韧劲的大宽，一口下去满满豪气。女士们则偏爱顺滑的毛细三细，吸溜一口温柔入喉。老人和孩子则喜欢绵软的酒液，嚼着不费力。而二细是店里永远卖的最稳的常规款，清澈的牛肉汤，醇香的手切牛肉，一勺油泼辣子，

一碗牛大端上桌，小麦也完成了他最接地气也最惊艳的一次华丽变身。从秋分播种到夏收归仓，再到清晨这碗热腾腾的面，小麦的一生串联起的不仅是农田到餐桌的链条，更是亿万中国人最踏实的一天。这就是小麦带给中国土地最朴素也最深沉的力量。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这种捏起来的话感觉很黏，干了后跟酒香味融合在一起了。
5: 你能想象到牛屎也能做酒吗？
6: 像牛奶味。
5: 牛人各展身手，消化物竟成一道风味美食。
7: 我闻起来太香了，我觉得
8: 每天上班准时要闻它的品质臭味。
5: 究竟是什么职业每天与臭味为伍？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云南傣族人，年少时便外出打工，多年后回到家乡，后来想到故乡的牛屎酒非常有特色，于是他便开始了自酿自销，创业卖牛屎酒。
1: 您在这儿做什么？
2: 看牛屎啊。
1: 哦，看牛拉屎呢。
2: 对。
1: 那我们等牛拉屎干什么？
2: 这个要最后才揭晓。那我们就去看那边有没有拉屎的。
1: 好，好，好，走。这个牛屎有什么讲究呢，钱老师？
2: 要拿早晨的第一泡那牛屎，而且还要拿小牛、公牛之类的啊。这个你敢不敢见？
1: 我，没问题。
2: 徒手哦。
1: 徒手。
2: 徒手摸。
1: 没问题，我敢。就是我想问，这样拉出来的屎有什么特点呢？
2: 它有清香，那种青草的味道，你闻一下。
1: 好。
2: 接下来，你闻的什么味道？我闻的是牛奶味。
3: 我觉得它没有牛奶味。
2: 你看一下吧，它像牛奶味吗？你看。
3: 我觉得。
2: 像牛奶味，牛奶味。闻习惯就行了，我们拿起回去。这个，都是摸嘛你。
1: 我觉得它倒是有种青草的味道。
2: 你看它粘性很大的，你看到没有？
1: 但是牛奶味是真的没有，钱老师。那我上手摸一下了哈。
2: 你摸一下，这个粘性怎么样？你看，你看。你看，你就怕你不敢摸。
1: 我敢。还有点热，但是我感觉就是它的质感确实有点粘的感觉的。
2: 它确实有牛奶味，你先来闻一下是吧？对吧？你没闻习惯，这是
1: 没有牛奶味，确实有种青草的味道。但是它跟普通的牛屎不一样的点在于，别的牛屎你站得很远就能闻到它的臭味，但是这个牛屎只有它很近的时候，
2: 对对对，
1: 才能闻到臭味。
2: 我是闻习惯像牛奶味，闻的是。来，我们放放放，给它放满点。好，够了。
1: 够了吗，老师？
2: 够了。够了。
1: 那钱老师，咱们赶快回家酿酒吧。
2: 我们还不回家了，我们现在先去砍竹子。
1: 砍竹子？
2: 对，砍竹子。
1: 好，那赶快走
2: 吧。好的。
0: 酿造一坛上好的美酒，不仅需要新鲜的牛屎，更需要成长了两三年的新鲜翠竹。
1: 钱老师，我们为什么要来砍竹子呢？又不是做竹子酒。
2: 它是做起到引流的作用，我们酿酒的时候。它倒了。
1: 哦，神！哎呀，这么大一颗竹子，这么快就被砍倒了。那这竹子咱们选好了，咱们下一步是要干嘛？
2: 倒了个岩霜树。
1: 岩霜树。哦，咱们赶快去找找。
2: 好的，走。
1: 拿着这个竹子走吧。
2: 走。
1: 有点挑水的感觉了。钱老师，哎，这个树是干嘛的？是入酒的吗？
2: 没有没有，我们是用来做那个酒。塞的
1: 酒塞子、
2: 哎、对对。
1: 那为什么要用它来做酒塞子？我们平常什么橡木那种红酒塞子不行吗？
2: 我们这个岩霜树它是无味的，它不会串味。哎、哦、这棵就是岩霜树。
1: 哦，这就是岩霜树啊。
2: 对，你在下面等，我再爬上去给它砍下来。
1: 好的，老师小心呀、啊。哎呀，身手太矫健了。
0: 正是有着这些大自然的宝物帮忙，才得以酿造出最纯正的牛屎酒。接下来跟着钱大哥，咱们去见识一下牛屎酒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哎，这就是我们家。
1: 哦，这就是您的家呀。
2: 对，
1: 已经迫不及待开始准备酿酒了。
2: 对，我们先把东西放在这里吧。
1: 哎呀，您不愧是酿酒的，我看您家里摆的满满的都是酒。
2: 对，这是酒罐嘛，这是。
1: 哎，这是已经装好的酒吗？
2: 没有，我们现在先试水。
1: 试水。
2: 哎，对，我们看它漏不漏水，你看一下。
1: 哦，检查密封度。
2: 对，没有，看这下面收的有没有沙眼啊之类的、哦。这个很好，你看水都是满满的。
1: 哎，我看那边有盖好的酒，哎。
2: 没有没有，这是、啊、半成品。
1: 这也是半成品
2: 啊？对对，这就是岩霜树。
1: 我知道，这个就是岩霜树做的瓶塞、哎。
2: 你先闻一下，这个是干的，你看有没有味道？
1: 一点味道都没有了。
2: 你看，这就是我存酒的地方。
1: 哎，这个盖子好像不是咱们采的岩霜树的盖子了。
2: 你看，我看一下，
1: 倒是有点像。我知道了， 是我们采的牛屎。
2: 对，牛屎这个。我为什么要带你去采？

0: 牛屎，就是这个敷在这个作用的。
1: 原来您上午卖的关子在这儿呢。
0: 对对对。
1: 为什么要用牛屎封啊？
0: 以前老一辈的时候，他们以前像扎在后面前面都是有牛屎，以前他顺手就抓来敷在上面。这年喝酒比较纯软糯，感觉也不辣口，所以说这个就一直保持这个封着下来。
1: 哎，我看这上面，白色的是什么呢？
0: 霉菌，这个是
1: 霉菌啊，那赶快要扔掉啊。
0: 没有人，这个是很好这种
1: 哦，
0: 就是说这个保存这个酒的这个适度温度很好，放时间长它才会起这种霉菌
1: 哦。
0: 对，你看一下这边就是刚封的
1: 哦，我看这瓶，这瓶好像就没有了。
0: 对对对，你可以对比一下，
1: 等于是这个算是比它的年份要久一点的。
0: 对对
1: 哦。
0: 有牛奶味没有？有牛奶味没有？
1: 没有牛奶味。但是真的一点点那个臭的味道都没有了，而且我发现它这个酒味也是四溢的，像我站在咱们这个酒窖里面，我会闻到满满的都是酒香味。对，所以说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酿酒了，咱们赶快去酿酒吧。好，走。哎，徐老师，这位是您的太太？
0: 对，跟我一样是傣族。
1: 哦，您好您好您好。哎，您这是在做什么呀？
0: 这是酿酒的第一步，蒸米。
2: 制作牛屎酒的第一步，蒸米。将浸泡好的大米沥干，均匀铺放在蒸锅中，使用中火蒸两个小时。第二步，拌米。将蒸熟的大米摊晾后，与当地的山泉水进行搅拌，然后放入蒸锅，再蒸30分钟。第三步，糖化。将酒曲按比例拌入冷却的米饭中。第四步，发酵。将糖化的米饭转入发酵缸中，撒入酒曲发酵。最后一步，就是将发酵35天糖化后的米饭移至到锅中，再用上我们新鲜砍下的竹子作为引流管，完成蒸馏。
0: 这到我们最关键时候就是酸牛屎。
1: 又见到这个老朋友了，我有点抗拒。其实
0: 我先来嘛。
1: 好，您先来。但是我确实觉得它比今天早上的味道要小了一点，但是我还是不想用我刚摸过米的手摸屎。
0: 没事，你摔两下就好了。
1: 摔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封口呢？
0: 感觉手捏的，你看到没有，这种捏起来的话感觉很黏。
1: 那我觉得现在就很黏啊。
0: 对，现在我们就摔很长时间了呀。
1: 那等于是再摔几下好像就可以了。
0: 哎，对对对，再摔几下就可以了。
1: 我一直有个问题，如果我们用牛屎封口的话，那牛屎味不就进酒里了？
0: 现在牛屎还是有一点味道，干了后它没有的
1: 哦，
0: 它跟酒香味融合在一起了，感觉是。
1: 对，那我们这个牛屎干的速度和我们天气有影响吗？
0: 有，夏天的时候干得慢一点，它那个潮湿嘛，冬天的话它干得快，我们都选择冬天封得多一点。你看现在我们也摔得差不多，你看可以了哈。现在已经可以了。
1: 很绵密。
0: 你看首先敷上先。
1: 先按扁是吗？
0: 哎，对对对，你看按扁以后，你看用双手转了一下，你看看到没有？
1: 还要往下再弄一点。我以为直接放上面就好了。
0: 对，你下面的话你就
1: 下面也起到封口的作用。
0: 对对对，慢慢这种搞，你会把下面也给它密封好哈。
1: 好，
0: 它密封好的话，这就外面的这些串味进不了。
1: 老师，我看捏的差不多了，您看我捏怎么样？给我评个分。
0: 可以。
1: 行，那我这个就当留给我们节目组做个纪念，您说行吗？
0: 好啊。
1: 好好好，
0: 毕竟这几年的话，放养的这牛越来越少，是吧？年轻人就都不愿意养了，说不定哪一天的这牛屎酒就没有了。
1: 原来这个还是个限量版，那我们节目组肯定会好好珍惜这个限量版的牛屎酒。
0: 那我们给它存起来吧。
1: 好的，好的，好的，走。
2: 牛屎酒味道香醇，入口干裂，其中的秘诀就是选用纯天然的原材料，品酒如品人，越沉稳越醇香。
3: 您看我身边所处的这个环境啊，这可不是动物园，我来到的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每周六开放一次的牛市。榕江县又号称是中国第一瘪城，今天我们要找的超级农人他就号称是瘪王。这个时间他们应该已经在牛市开始选牛了，走，咱们一块儿去找找看。

0: 哥。
1: 哎，你好，我是超级能人秀的饶乐。
2: 肖赛能，传承父母的牛瘪制作手艺，在店内一天能炒出一头牛。
0: 哎呀，肖叔，哎
1: 呀，你好。
2: 父亲肖国凡从小开始养牛，如今跟老婆和儿子一起经营着两家牛瘪火锅店，主要负责选牛、养牛、屠牛，在当地牛贩之间颇有名气，任何一头好牛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对于用来制作牛瘪火锅的原材料，有着自己独特的一套标准。
1: 哎呀，您在这儿已经开始选牛了，这是有看中的吗？
3: 还没有。
1: 咱们做这个牛瘪的话，怎么选牛啊？
3: 就是那母牛肉肥一点，有那个带的那个血花带的多一点啊。啊，
1: 得选母牛。那除了这个公母以外，选这个牛还有什么标准呢？
4: 母圆量，脚要小，
1: 脚还得越小越好。这个是为什么呢？
4: 这是本地嘛。
1: 本地的牛脚比较小，然后用这个来区分本地牛。那像这样的一头牛，大概能有多重呢？
4: 这有块钱600多斤。
1: 600多斤。
4: 这是公牛。
1: 那公牛。
4: 公牛。
1: 它不符合咱们的要求哈。
4: 不符合。
1: 那咱们要不然一块儿去看看，还有没有这个符合标准的牛？咱走走，咱看看。这都是什么牛啊？
4: 那杂交牛，杂交没本地好吃。
2: 和肖叔叔一起把牛牵回养牛场，他们又是怎样一步步变成牛瘪火锅的呢？
5: 这个肖叔跟我说，凌晨4点来找他，这店都没开门啊，你听鸡都叫了，太冷了。
1: 肖叔，哎。我来了，
5: 来这。
1: 哎呦，我看您这都带了装备来，这里面是空的是吗？
5: 空的。
1: 那这个牛瘪呢？
5: 在杀牛呢。哎，
1: 每天都这么早啊？天哪，太辛苦了。哦，就是这儿吗？
5: 对。
1: 哇，这个就是咱们的牛瘪。这么大一个。一会儿我们要取的是什么地方呢？
4: 这个是千层肚，这个红木肚，这个大肚，
1: 这么大，这得有1米多。那这个我们怎么取呢？
4: 那我取给你看，瘪出来了。哦，哇，
1: 哎呀，这个颜色，这个状态，
4: 这是牛瘪了。
1: 我已经闻到这个牛瘪的臭味了，
4: 那臭香，
1: 现在就香了。哎，我现在非常的不想张开嘴说话。太丑了，
4: 直接要了啊！
1: 哦，我们只要这个绿色的东西。
4: 这绿色的是，
1: 这个才是牛瘪。
4: 牛瘪。哦，
1: 我还以为这个，包括它的胃啊这些一起是牛瘪呢，原来只是绿色的这个。
4: 这是肚子。牛肚。
1: 哎呦天，这个味道，久久无法适应。我天哪，这里面多大？
4: 别来了。哇。
1: 你看热气腾腾的，还冒烟呢。好，这一桶已经装满了。哎呀，这边已经很热闹了。大姐们，这是开始洗了。
6: 那牛瘪袋子拿来，离了好，得个炒菜。
1: 这位是
3: 我的妈妈。哦，
1: 阿姨你好。我们已经把这个牛瘪取回来了。
6: 取回来我们就过滤的。哎
1: 呀，每次闻到这个味道我还是有点
6: 草的味道，
1: 有点上头。这一步咱们就是把它加水稀释。
6: 稀释
1: 可以到什么程度可以判断它？
6: 现在还可以啊，
1: 基本上能够让这个里面的牛瘪充分的跟它融合，然后又不是太稀，这种水平就可以了。

0: 那咱们接下来需要怎么来处理它？
1: 就是过滤啊。
0: 啊，过滤。啊，直接我们放到这个筛子上面过滤。我是听说咱们这个牛瘪还有一个名字叫百草汁。
1: 这个牛瘪嘛，是百草油嘛，这些胃不好的人呐、或者是消化不好啊，这样吃这个都是好的嘛。
0: 接下来咱们就要开炒了，哇，这么多料啊！
2: 这个料也不多，很简单的、这个。
0: 那咱们接下来您就带我见识见识这个牛瘪汤是怎么炒的吧。
2: 来来来。

0: 口水我都流出来了。可以了啊，
1: 我也
0: 出锅，
1: 出锅。
0: 哇，
1: 今天我们拿到上桌吃。
0: 啊，这就是火锅底料。嗯，哎呀，啊，太香了，天子。太香了啊，太香了，天子。我都已经馋得不行了。啊，哇，闻起来太香了。
1: 吃，
0: 可以吃了啊。
1: 我也可以啊。哇，
0: 嗯，哇，香。我觉得这个肉吃到嘴巴里面，那种青草的芬芳，混着这个鲜肉的味道，真的很特别。
2: 肖大哥一家十几年来用心做一道菜，让牛瘪火锅这个具有独特风味的美食被更多人所接受，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传承着这一方土地的味道。
3: 我们来到了广西柳州，他们所钟爱的东西像是螺蛳粉、酸笋，那今天我们也给他们带来了一样特殊的挑战。
4: 怎么样？
5: Oh no！
6: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五种出名的臭味美食，谁会是今天的幸运儿呢？
3: 尝尝看。
4: 小块小块，我觉得你对自己有点狠，我觉得你对自己有点狠。
3: 豆汁儿，
4: 大名鼎鼎的鲱鱼罐头，
6: 各种以臭闻名的美食，让钟爱臭味的柳州吃货都直呼受不了。而在柳州，有那么一个人，每天都与这些臭味打交道，并且把闻臭这件事变成了一种职业。号称中国最神秘职业之一的闻臭师，究竟是做什么的？又有怎样神奇的技能呢？一起去找闻臭师了解一下吧。
3: 李师傅，
1: 你好。
3: 您是传闻中的闻臭师李师傅是不是？
1: 对。
6: 李永国，闻臭师，天天与臭味打交道，日闻酸笋300吨。
3: 我就想了解一下闻臭师这个职业，它究竟是从何而来，怎么发展起来的？
1: 说起闻臭师这个职业，我还感到很骄傲的。可以说，先有我李永国，才有这个闻臭师，然后带着我家乡20户的农户来到了城市。
3: 那您一天大概要闻多少坛的酸笋呢？
1: 这个我每天的工作量大概是60缸，总量是300吨。
3: 为什么这么大的量级要靠闻臭师长期去坚持它，而不是靠机器来辅助我们，或者甚至替代我们去做这样一件事呢？
1: 机器呢只能判断出酸度，这个闻臭师的鼻闻呢是可以判断出它腌制的时间，什么时候酸笋能使用，就是要靠鼻来判断。
3: 那老师，既然您说了只要用鼻子轻轻一闻就能知道咱们每一缸酸笋的腌制时间，那我的挑战难度可就要升级了。您接招吗？
1: 接。
3: 接下来呢，我就要用滴管提取一滴酸水滴入鱼缸当中。我们得知一滴一般呢是有0.05克，15瓶

0: 500毫升的矿泉水同时加入这个鱼缸，就是把我们这一滴酸水稀释了15万倍。那在15万倍的稀释之后，老师究竟还能不能准确地辨识出这一滴酸水来自哪个月份？我们试试看。李老师，怎么样？咱们这个稀释成15万分之1浓度的，您还能不能闻出来它是什么月份的？
1: 这个可能难度比较高，不过我可以试一试。
0: 闻闻看。
1: 可以。

0: 这个我应该你这里面放了有两种。
1: 偷偷跟大家说，其实我觉得这个项目的难度还可以再升级一点。这个是10月份的酸水，我再滴一滴进这个缸里，看看老师能不能分辨出这里有2滴来自不同月份，而且相差只有1个月的酸水。这个难度，李师傅究竟还能不能辨识出来呢？我们拭目以待。是对的，您说的都是对的。您看，要不要咱们做一个大胆的猜测，猜猜看，这2个不同的月份分别是什么？
0: 好。

0: 看老师能不能猜中那两个不同的月份究竟是什么。有答案吗？
1: 这个九月到十月这样。
0: 我能说什么呢？老师还是老师，专业还是专业。这一缸当中的两滴水分别是十一月和十月，老师的九月和十月妥妥的算是八九不离十。他可能不是完完全全准确的那个答案，但他绝对完完全全100%的证明了文臭师在文臭这个技能上的专业程度。那接下来呢，咱们一步我再向您继续讨教。
1: 好。
0: 哇，李师傅这么多钢三寸。您一共有多少吨酸笋啊？
1: 厂里面总共是有54缸，每缸2吨到3吨这样，一起这里有100多吨。
0: 那您每天的工作都是在和他们打交道？
1: 每天上班准时要泡在酸笋缸里面，闻它的品质臭味。你们吃的螺蛳粉店里面那个酸笋，就是从我们这里发出去的，而且我们每一个客户服务质量都是保证保量。
2: 一碗螺蛳粉让柳州成功出圈，一碗螺蛳粉也催生出了有着神奇嗅觉的职业闻臭师，每天兢兢业业用嗅觉保证每一根酸笋的品质和味道。他的努力和技艺让他从一个笋农变成了带着乡亲们致富的超级闻臭师。

0: 买牛谈价格，不但不压价，他还主动往上涨。
1: 行，那给多给一块钱一斤，行不？
2: 行行啊。
0: 收购价高，可卖价更高。
3: 这一头牛能出个20斤左右，这个现在能卖120。
0: 他做的辣白菜每斤要卖16-17元。
4: 说实话，价格太高了，一天卖1-2袋我都不想卖。
0: 一道朝鲜族传统小菜，却被他做成千万产业。
5: 去年销售4000万，就这个状态之下，我这订单只接了10%。
0: 两样家乡特产，两个较真人，看他们如何通过巧招，把寻常食材变成年产值上千万元的大生意。凌晨4点，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还在沉睡，菜市场的牛肉交易区却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齐齐哈尔是东北重要的牛肉集散地之一，每天都有大量的牛肉在这里完成交易，打包、装车、发货，工人们手脚麻利，一刻不停。
6: 这个是打包好的吗？
7: 对，这个是打包好的。
6: 打包好的是要往外卖吗？
7: 对，全国发货。
6: 全国发货？
7: 对，全国发货。
6: 通过哪种渠道买您的肉？
7: 有线上的，还有线下的。我们这个齐齐哈尔啊，养育出来的肥牛是油香、奶香、肉香，
6: 都是供给烧烤店的吗？
7: 对，烧烤店、火锅店还有中餐店。
0: 据统计，在齐齐哈尔市域范围内，大大小小的烤肉店超过10000家。10000多家烤肉店，意味着这座城市每天都要消耗海量的牛肉，也意味着这座城市的街头巷尾到处都飘着烤肉的香气。
8: 齐齐哈尔烤肉哪家都挺好吃，路边的也非常好。
9: 齐齐哈尔所有的烤肉都好吃，
10: 我就喜欢吃这种地摊的。
0: 齐齐哈尔的烤肉店数量众多，烤肉的方法也颇具特色。当地人最喜闻乐见的一种烤肉吃法就是地锅烤肉。人们首先在肉铺中挑选好不同种类的肉，工作人员会帮忙切好并现场调味。人们直接在肉铺中购买炭火，就可以到肉铺外面的地锅摊找好位置，就地开烤。
11: 将近半个月，不亦乐乎吧？就是大伙忙忙活活的，烤得非常热闹。
12: 就是说，他家那个传统什么拌肉啊，这我们都懂事啊。
13: 哎呀，这第一次见这么壮观，
6: 怎么个壮观法啊？
13: 太过瘾！
6: 是肉壮观还是人吃壮观？
13: 吃的也壮观，人也壮观。
0: 新鲜牛肉现切现拌，马上开烤，最大程度地保持了牛肉的新鲜美味。这种热热闹闹的吃法不仅当地人喜欢，也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据统计，齐齐哈尔的烤肉店一年要消耗牛肉超过12万吨，平均到每天就是300多吨。如此庞大的需求直接带火了本地的肉牛养殖。在距离齐齐哈尔几百公里外的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有一个人靠养牛年销售额做到了2000多万元。更特别的是，他养的牛每头能比别人多卖2000多元。他是怎么做到的？我们一起到延边去看一看。眼前这位正在拉牛的人叫朴哲龙，他是延吉一家养牛场的负责人。令人费解的是，朴哲龙跟着养殖户谈论价格，不是压价，而是主动涨价。
1: 平常价多给你5毛钱，
14: 目前有点少点儿，反正。
1: 哎呀，够高的了，五毛。
0: 一斤加价5角钱，见养殖户不太满意，朴哲龙又往上加，直到养殖户满意为止。
1: 行，那给多给1块钱一斤，行不？
14: 行。
0: 价格可以加，但牛的品质不能含糊。朴哲龙收牛很挑剔，挑选也就很仔细。
1: 光挑这样的，一码色的。
14: 这价一码色的。
1: 有花不行。
14: 有花就不要呗。

0: 基本黄色的，完了就是长相也是好的，前后一样宽的。
1: 贵点啊？
0: 就是一码色的，那红的纯年棉黄牛药。
1: 行，那也行，你要多给钱就行，你不
0: 坐坐。
2: 朴哲龙要的牛是延边本地品种延边黄牛，是全国五大地方良种牛之一。它的生长周期需要30个月，出肉率在43%左右，而杂交肉牛养殖周期只需要25个月，出肉率达到46%。
3: 延边黄牛不挣钱，完了那个长得太慢了。
4: 延边黄牛比改良牛出肉率还低，所以挣不了多少钱。
5: 觉得卖不上价，
4: 对，也卖不上什么好价钱。
2: 当地养殖户不愿养，朴哲龙却看出了其中的商机。因为养殖时间更长的延边黄牛，肉质更紧实，煲汤炒菜口感也更好。
6: 它肉质好，抗病能力强。
2: 朴哲龙在龙井市东胜冲镇流转了120多亩的林地，建了牛棚，买进了30多头延边黄牛。
6: 那时候刚养嘛，这气也挺大，大牛伺候的都挺好，料给的该给，那个水也给的该给。
2: 养牛顺风顺水，牛也长得挺好，可是没多久，朴哲龙的牛场出事了。
7: 小牛死了有个10多头吧。
2: 10多头小牛死亡，可是一笔不小的损失，这可让朴哲龙心疼坏了。
0: 天天那个看着给他伺候，怎么牛死了呢？心情很难受，也很着急。
2: 延边黄牛本身抵抗力强，应该是很好养的，可为什么自己养的小牛就这么脆弱？朴哲龙向老养殖户请教，才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0: 冬天特别冷，零下三十四五度，四面都是山，嘎嘎冷的。他还那个肚子拉稀，还肚子疼，那个凉地里趴着，他肯定不舒服。
2: 问题就出在牛圈的地板上，为了方便打扫卫生，朴哲龙建的牛圈地板是水泥地。龙井市冬季最低温度能达到-35摄氏度。这么冷的天容易造成小牛犊受凉，老养殖户告诉朴哲龙，小牛犊刚出生的时候是关键，尤其晚上要格外注意抗寒保暖。于是朴哲龙在牛圈的地上加装了地暖。
0: 这个都是那个电地暖，
5: 脚底下这块都是地暖。
0: 对，它
5: 可以加热，
0: 温度可以调的，气温低的话，我们温度再高点，能达到15度左右吧，
2: 给牛铺上了地暖，虽然成本有所增加，可牛场的小牛就可以安全越冬了。3年的时间，朴哲龙就把养牛规模扩大到100多头。可牛养大了之后，朴哲龙发现，怎么卖牛肉又成了一个难题。他的延边黄牛肉比市场上的普通牛肉要贵不少钱，可牛肉贵了，谁愿意买呢？朴哲龙先去拜访了几家当地的餐馆。
0: 当时吧，我发现不是所有的餐馆都用延边黄牛肉，没招了。
2: 餐馆不买，想想也正常，人家做的是生意，牛肉的价格一高，整道菜的利润就没了。可朴哲龙呢，成本摆在那里，想降价降不起，那这牛该卖给谁呢？既然餐馆不认，那就绕开餐馆，直接去找识货的消费者。想明白了这一点，朴哲龙就在龙井市开了一家只卖延边黄牛肉的专卖店。可开了店就有人来买吗？朴哲龙发现，愿意为高价牛肉买单的人远没有想的那么多。
8: 也不好干，当天的情况下吧，最多最多，咱说实在的，也就是，半头左右，或者是有的时候不好卖的时候，三分之一。
0: 他们也是进来看一看，转一转就不买又回去了。是一头牛挺大的，1000多斤，一天卖个5斤10斤。
2: 怎么让顾客走进来？朴哲龙想到了促销，进店买满2斤牛肉送一斤牛骨头，牛骨头能熬汤。在爱喝牛肉汤的延边人眼里，这可是个不小的实惠，这一送 进门的人果然多了些。

0: 可朴哲龙还不满足。
1: 怎么让他吃一次以后第二次再来呢？
0: 朴哲龙制作了一些折扣券，每次消费100元以上的顾客，朴哲龙就送给对方一张折扣券，顾客积累够10张就可以到店里免费换取一斤牛肉。
1: 凑10张的话，我们给一斤肉，一张相当于就是将近5块钱了。
0: 通过送骨头和送代金券这两个招法，朴哲龙的专卖店生意越来越好。现在朴哲龙在龙井市已经有了4家牛肉专卖店，年销售额1000多万元。
2: 去年旺季的时候一天能卖3-4头，那个全年下来的话能卖200多头。
0: 销路打开了，可朴哲龙还不满意，他在琢磨一个新的问题，同样的牛肉怎么才能卖出更高的价格？市场上牛肉只分了4-5个部分，价格差距不大，这样的卖法是不是把好肉的价值给埋没了？通过和朋友聊天，朴哲龙知道国外的牛肉分得非常细，不同部位的价格也天差地别。朴哲龙心动了，他请来了分割高手，把自己的牛肉精细切割，分成了足足26个部位。
1: 通过那个精细化分割，我们比以前一斤肉多卖出6块钱，一头牛大概400多斤的肉算，我们一头牛多卖2000多。
0: 既然精细分割能提升价值，那有没有办法让牛肉本身变得更好更值钱呢？一次偶然的机会，朴哲龙知道了牛肉界的顶流雪花牛肉，他心里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我养的延边黄牛行不行？带着这个问号，朴哲龙找到了延边大学的养殖专家。
3: 遗传基础比较好啊，最大的优点就是适合生产这个雪花肉，它的肉质非常好，在这个地方品种当中啊，它的肉质也是这个排在前面的。
0: 专家的话给朴哲龙吃了定心丸，可是要养出雪花牛肉，具体该怎么做呢？朴哲龙把专家邀请到他的牛场实地考察。
3: 如果要形成一定的雪花，达到一定肉质等级，育肥的时间要达到30个月龄以上。饲料的营养调控上主要是做到这个控制这个精饲料的用量。
0: 雪花牛肉其实就是牛肉里长出了白色的脂肪，像雪花一样分布，看起来漂亮，吃起来更香。可要把这雪花养出来，成本又得增加不少。投入这么大，这延边黄牛还能赚钱吗？
1: 现在这出来的这个牛肉就是雪花最多的地方，这一头牛能出个20斤左右。这个现在能卖120，完了就是以前这个旁边这个53能卖53的肉吧，现在能卖80块钱。
0: 精细化分割加上培育出雪花牛肉，朴哲龙的这两个巧招让延边黄牛卖出了高价。现在朴哲龙的延边黄牛肉不仅在他的专卖店进行销售，还远销至北京、上海等城市，年销售额又翻了一倍，达到2000多万元。朴哲龙还跟当地的25户农户签订了黄牛收购合作协议，带动他们一起增收致富。
4: 朴总的带领下，这两年我就想还扩大规模，现在我们家现在牛基本达到了100来头。
5: 我家现在养了那有120头牛，一年收入能有个50-60万吧。
0: 朴哲龙让延边黄牛卖出了高价，同样是土生土长的传统食材，同样依靠地方特色做文章，在延吉市的金达莱村，有人正对着一颗大白菜较劲，他靠着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硬是把几角钱一斤的大白菜卖到了1斤16-7元钱，还供不应求，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吉林省合隆市金达莱村是百年古村，地窖辣白菜一直是当地朝鲜族人世代相传的一种佐餐美食，可近几年却很少人做了，正宗味道越来越难找。几年前，合隆市政府决定把金达莱村的地窖辣白菜对外招商，免费教技术，还提供一个900平方米的地窖，条件是只要企业能

把这份老手艺传下去。消息传开，一个做食品批发的人坐不住了，他叫李春辉。李春辉的家就在延吉市区，地窖辣白菜他从小就吃。

0: 转头就买了八吨白菜，信心满满的开干。可等辣白菜出了窖，他傻眼了。传统的地窖辣白菜最大的特点就是口感爽脆，像这样一下子就能掰开。可是李春辉腌制出来的辣白菜，徒手都很难掰断，吃起来又硬又塞牙。
1: 这七八万斤都扔了，扔了都喂牛了，这牛都喜欢吃了。
0: 手法对，时间对，可味道就是不对。李春辉找到教他的阿姨，阿姨尝了一口，只问了一句：“你用的是什么白菜？”
1: 把刀给我拿过来，给我拿把刀。哎，我再切给你看看里边啊。看，这就是黄心菜啊，里边长得非常饱实啊，爆心爆得非常好，主要是心越往心里头越黄啊，外面绿，里面越往里边越黄，这就是黄心菜。
0: 原来腌制辣白菜不能用普通的白菜，一定要用黄心品种的白菜才行。普通的大白菜纤维较粗还多，经过长时间腌制，白菜帮会更硬更难嚼。而这种黄心白菜纤维细又少，腌制后更易入味，口感更爽脆。而这样的白菜该去哪里找呢？李春辉找到当地一家成规模的蔬菜种植合作社，请他们帮忙种植黄心白菜。谁成想，负责人想都不想就拒绝了。
2: 那年白菜最贱的时候8分钱，有很多菜都烂在地里，老百姓问自己就不砍了，认了搁地里头。
0: 很多人种白菜亏了钱，就没人敢再种了。没有好白菜，再好的手艺也白搭。李春辉找到附近的种植户，提出只要大家按照标准种出黄心白菜，他就以市场价的3倍收购，不用担心白菜卖不出去，还能有这么好的收益。这一下大家有了积极性。可收购价高了，李春辉收白菜的标准也高了。
1: 这个黄心菜长到6到10斤啊，6到10斤吧，这个白菜已经长得很成熟了，包心包的也好，帮啊叶啊都质量是最好的时候。然后你看啊，我这么一摁很实诚啊，你摁一下试试，是吧？很实诚了吧？
3: 感觉里面很扎实，很扎实。
1: 哎，对，这已经长得那个很成熟了。
0: 每一颗收来的白菜，李春辉都会精挑细选，还会把白菜最外层不好的叶子全部去掉，只留下最中间的精华。
1: 我修剪这个白菜，是不是很漂亮？非常漂亮吧？我们每一道工序都是精挑细选，每一道工序都把不好的、不合格的叶子呀、帮子都要去掉的，这无形当中就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成本。比如说10000斤白菜，我们处理完了以后，能到7000斤已经不错了。
0: 进入工厂后，除了切割和清洗，所有的程序都必须手工来操作，最大程度地保证辣白菜的原汁原味。
1: 那么辣白菜啊，有3个技巧：一握心儿，二抖。三抹料，把它都散了，都散了以后，那就抹料就好抹了。这个步骤啊，全部要由手工来操作。
0: 把涂好酱料的辣白菜放入0到4摄氏度的地窖，发酵15天，就可以品尝其美味了。
1: 来，我来给你捞一颗，啊，这颗漂亮，嗯，看看，
3: 看着真很漂亮。
1: 我们的辣白菜多好啊！我来拽一块，嗯。我来先尝尝啊，
4: 发酵14天了，依然嘎嘣脆。
0: 在李春辉的加工厂，这种以纯手工制作的辣白菜，一天就能生产20多吨。这么多的辣白菜，该怎么推向市场呢？李春辉把当地的经销商都邀请来品尝，参观地窖辣白菜。虽然大家都觉得非常好吃。但是16-17元一斤的价格让经销商们望而却步。
5: 说实话价格太高了，一天卖1-2袋我都不想卖。
6: 很好吃，很入味儿，但是后来他这个价格我觉得挺贵的，就一直没有合作。
0: 地窖辣白菜腌制时间久，损耗率高，成本比市面上现腌现卖的辣白菜至少要高出3倍。成本摆在这里，低价卖就会亏损，可高价卖市场不认可。就算是临时

0: 是降价打折促销能吸引到一波人气，但也不是长久之计。该怎么才能把这种辣白菜卖出去呢？李春辉整日在厂区琢磨着，走遍了厂区的每个角落。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所在的这个村不就是最好的销售地吗？金达莱民俗村是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保存着非常完整的朝鲜族生活习俗与文化传统，每年接待30多万人次的游客来这里体验朝鲜族的特色文化。李春辉决定把腌制辣白菜加入到旅游体验环节。
1: 不注意了啊，今天我们辣白菜比赛专业人员抹完了之后，游客可以参与啊。预备开始，把你们的传统的好的手艺今天给我表现出来。
0: 很快朝鲜族阿姨们就把辣白菜涂好了，游客们纷纷跑来品尝，赞不绝口。
1: 非常好吃，
2: 地酱辣白菜，
3: 我们要开地酱辣白菜，
1: 正宗的地酱辣白菜啊，正宗地酱辣白菜。
2: 那谁要品尝？
4: 好好好，
2: 来尝尝。好，
5: 对，我在现场吃的时候那个感觉是最爽口的，打算带回去给朋友们尝一尝。
6: 吃完了以后就是不但甜在嘴里，都甜在心里那种感觉。
0: 这样沉浸式的体验为地酱辣白菜赢得了口碑。活动结束后，很多游客都问回家了还能不能买到，这让李春辉有了一个新的销售思路，那就是开网店。
1: 线下销售啊，我们的销售半径非常非常小，我们只能销到东三省，但是线上销售它可以辐射全国。
7: 对，欢迎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啊！
8: 咱们现在就给你们展示一下啊，咱们什么叫我们朝鲜族地区特色的啊辣白菜炒五花肉。
0: 主播们穿着朝鲜族传统服饰，就在村里居民家的灶台上做起了直播。李春辉的地窖辣白菜网店开业了。
8: 好，跟大家说明一下啊，这任何佐料都不需要放的啊，直接五花肉炒完了以后，直接倒入我们的辣白菜就可以了。
0: 这样极具民族特色又有生活气息的直播吸引了很多粉丝，一场2小时的直播就能促成上千个订单。靠着直播带货，李春辉的地窖辣白菜火了。
1: 这里有80多个缸啊，一个缸啊它产值1000，在15天这里的这个窖里的就能产出8万多块钱。去年销售4000万，就这个状态之下，我是订单只进了10%。
0: 现在地窖辣白菜的年销售额达到4000多万元，为李春辉提供原料白菜的100多位农户也因此增收受益。
9: 现在不愁卖，跟以前的心情不一样。你看去年白菜贵的时候1.23块，高的时候达到1.4块，老百姓心里头乐美。
0: 一盘滋滋作响的烤肉，配上一碟爽脆的辣白菜，就是最地道的家乡味。如今这份味道从长白山脚下出发，通过冷链和快递端上了全国各地的餐桌。朴哲龙深耕延边黄牛的品质，李春辉守护地窖发酵的传统，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把这片黑土地孕育的物产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财富。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来到这儿，你就得给我好好学习，啊，给你妈争光，考上大学，这多好啊！
1: 可是二爷，我都这样了，能考上大学吗？
0: 咋不能啊？咱们就到镇上中学，我看他谁敢不收。

0: 我听见猫头鹰在叫啊。
1: 这学会了就好听了。
0: 学会你想怎么样了？
1: 什么想的怎么样了？
0: 回来上学的事儿吗？
1: 我可不是回来上学的，我是来插队的。
0: 哎呦，就你爱插队呢？
1: 怎么了？我妈能插队，我就不能插队了？
0: 你可别闹了。要不然跟着我混吧，我在外边闯也能带你出去练练。
1: 没钱？
0: 钱不跟这儿呢？
1: 你想什么呢？这可不行啊，这是我爸耕地用的。
0: 哎呀，这死性！你把牛卖了，出去好好混，回头给他换一拖拉机。哎，
2: 踹上野了你！拖拉机不比牛强？
1: 那你咋不干呢？
2: 我去那练的是你的胆儿。
1: 哼！
2: 再说，我干这个容易，不过你要是不敢的话，你也别跟我出去闯，就跟着当一农民吧，一辈子娶一村妞，最好娶一哑巴村妞，这辈子跟地里刨食也行。
1: 你还真别将我，我有什么不敢的呀？
2: 还真没将你。那就把这牛给我拉村口，我跟村口等着你啊。

0: 告诉你啊，你离人家小宝远远的，别把人孩子给带坏了。
1: 好好耕你的地，少管我的事儿。
2: 你就不往好道走吧你。
3: 大山，小宝呢？小宝回来了吗？小宝，他出去了。这孩子，我今天见着他，非得抽他一顿不可。

0: 哦，我你可回来了，我正找你去呢。
1: 找我干啥？不做饭？哎，百合回来了。哎呀，咱们得看住少河。你说都这么多年了，他还惦记着他呢，就是也不找媳妇儿。我这不是着急吗？
2: 找什么媳妇儿啊？谁嫁给他啊？蹲过大狱都不学好。
1: 哎呀，行了，你老咒他，他能学好吗？
0: 那是我咒吗？啊，今天就在地头上，他跟那小宝嘀咕，肯定没啥好事儿。嘀咕完以后。
3: 小宝牵牛就去小杨庄了。
4: 小杨庄，那小杨庄今天可是大吉呀、啊！他不会去卖牛吧？哎，那牛可是二哥家的。
3: 你看你，你又把这屎盆子往他头上扣。
4: 我扣啥呀？我扣你儿子头上，还用扣屎盆子？那不扣都抽大街。
3: 像话，人不见了，牛也不见了。
4: 他咋这么大胆呢？你说百合啊，你说你这孩子怎么教育的？小宝实在太让我失望了。二叔，二婶，对不起啊，这牛钱我一定会赔给你们的。赔？拿啥赔啊？就是看病的钱，现在你还没有还清的，现在赔牛钱，赔得起吗？
5: 这赔是一方面，关键现在正是用牛的时候。这过了节气，这庄稼也不好长啊。要不这样吧，我跟大山今晚就连夜干，争取这几天把地给翻了。

0: 他们这俩呀，把自个儿当牛使唤了，这是。
1: 光乎人的嘛，就得赶着日头走。把他们叫醒吧，上家里吃点饭，睡个觉再回来。
2: 百合，百合，起来了啊！大山，起来了。快起来！
3: 你
2: 们这是一宿啊！你们这是啊！
3: 大山，醒醒！
2: 哎，快回去吃饭啊！
3: 谢谢。
2: 赶紧到我家吃饭，饭在锅里。吃完饭啊，睡一觉再过来啊。
0: 这没事儿，我们能行，我们能接着干。
1: 什么没事儿啊？听你二婶的，赶紧吃饭去。
2: 去吧。
0: 那行吧，估计大山饿了，那我们吃点饭，马上过来。
2: 哎呀，马上什么回来呀？睡一觉回来，快去吧。
0: 哎呀，您这个，快去吧，好好睡一觉，走。

大山，赶紧吃饭，吃完饭去地里帮忙吧。哟，你这手怎么变成这样了？这肯定是那刀口没长好，又感染了。哎呀，不行，我得赶紧去医院看看。行，你这个傻子，这可是大事儿！你手要有什么事儿，你以后就做不了雕塑了。这次你一定得听我的，我看看，疼吗？

0: 二哥，我把牛给你们拴那儿了啊。
1: 淑英，啥意思啊？
2: 啊啊，我们家地耕完了，二哥，完了，淑英说你们家地没耕完，把牛牵过来给你们先用用。
0: 啊啊，二哥，你们用可是用啊，千万别给大山他们用，别到时候再把我们家的牛给累死了。
2: 多，破嘴又瞎，说啥呀？回去。
0: 那你们用吧，我们走了啊。
1: 这两口子葫芦里卖的啥药啊？
3: 小宝被牲口拐跑了。
1: 哼，那咱家牛被卖是少河的主意？
3: 你以为呢？啊，何淑英什么时候把他家东西借给别人使过？
1: 不行，我得去问问他。
3: 哎呀，你没证据能捅破这种窗户纸吗？
1: 那也不
3: 行了，行行行行，耕地吧，有牛就快多了。

0: 出来了，不少钱啊！快去！我不去。你这是抢劫，你这是犯罪！
1: 我跟你说，你想的什么？你是不是脑子里有包啊？不抢劫，咱们吃什么？
0: 我警告你啊，不要乱动我！
1: 我动你呢？怎么了？
2: 要截肢啊？截肢？不行啊，大夫，他是靠手艺吃饭的，他不能没有手啊。再说我还想等他手好了，去北京工作呢。那就
1: 到北京治啊，总比这乡下医院好多了吧？我可不是吓唬你吧，千万别耽误。如果耽误了，可能真就要被截肢。
2: 我知道大山的手破了，可没太在意，有这么严重吗？
3: 要把手截掉，医生说的很严重。如果不抓紧治的话，他的左手就保不住了。哎呀，
1: 你说这要截肢，这不成废人了吗？
2: 就是啊。
3: 别说捏泥塑呀，种地都种不了了。
1: 石娟，赶紧拿1000块钱。
3: 哎，别，二婶，二叔，我今天来这儿不是来借钱的。
2: 我主要是想把小宝托付给你们。哎，
1: 何呀，看病要紧。我知道你手头紧。
2: 可是我现在有工作，再说我已经欠你那么多钱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清了。
1: 不，咱现在先不说那些，现在主要是给大山看病，啊。小宝那边呢，你就放心，这要他回来，我马上把他送到镇中学去。
2: 麻烦您再转告他，就说他以前的学校已经撤销了他的学籍。
4: 只能在这儿参加高考了。如果有您在，您能看着他，我就放心了。好，我告诉他。哎，爸，哟，闺女回来了。
3: 小宝在家吗？
4: 哎呀，屋里睡觉呢。哎，怎么了？
3: 这孩子，他跑去董家庄了，偷了队长家的牛给卖了。
4: 把队长家的牛偷了卖了。
3: 那钱是不是得你赔啊？
2: 赔钱倒是小事儿。哎，小宝，哎，你给我站着！
5: 你跑什么呀？妈，
4: 没事吧？
5: 那你没事吧？

0: 这么回事儿？这
1: 放开我！你放开我！
2: 啊，金山，你别管了！你，少，你给我出来！你放开！
1: 你上家孩子都干了些什么吗？他跑去董家庄偷了队长的牛给卖了，这还不说，整天跟那董少河混在一块。董少河是个什么人啊？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流氓，刚读完监狱出来的。
3: 我爱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你管得着吗？孙子，谁欺负你妈，我跟谁玩命。你16了，大人了，你不是小孩子了。周公瑾照你这岁数都登台拜帅了，男子汉大丈夫要有担当，要有责任。你就不能让你妈省点心呐？
4: 我怎么不给她省心了？她把我生下来之后照顾过我几回啊？
3: 整天就知道照顾那两个哑巴，你混蛋！你是不是个人呐？有你这么说你爹的吗？你就不能给我省点心？你就不能心疼心疼我呀？我除了要替你还那8万块钱牛钱，我还欠人医院2000块钱呢。
2: 你怎么还欠医院2000块钱啊？
1: 谁病了？说话呀，
2: 大夫。 结果怎么样啊？要动手术，截去小臂。这么严重啊？要截下小臂？不行啊，他不能没有胳膊的。他现在吧，感染得很严重，极有可能诱发恶性肿瘤。截肢呢，是最彻底的疗法，将来可以考虑安装假肢。
1: 那就不能先采取保守治疗吗？
2: 药物控制不是最佳的选择，因为它存在很大的风险，病情再发展下去的话，极有可能要截掉他整条的左臂，甚至有可能危及到他的生命。
1: 那也就是说，他如果马上做手术的话，就没事了。
2: 在还没有发生癌变之前做手术，至少可以保住他的生命。我的建议是，立刻动手术。
1: 你别光哭啊！你快说怎么了？你得什么病了？妈，当然的说，之前受伤了，我没当回事儿，可现在感染了，大夫说可能会截肢。
2: 截肢？
1: 那不成废人了吗？
3: 白小文就是这么死的。
2: 不死截肢也不行啊！那不拖累死闺女了吗？就是啊！
1: 别急啊，有你妈和我呢啊！妈，这还有2000块钱，你拿着。妈，这钱。
3: 这是我一点私房钱，贴补闺女用的，正好派上用场。我就2条意见：第一，先保命；第二，保胳膊。

0: 你啥意思？
1: 你给我800块钱。
0: 800块钱？我给你8个大耳光。我告诉你啊，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看着办。
1: 行啊，那我牵你们家牛去。拜拜。
0: 哎，你这臭小子，给我回来！
2: 不、哦。

0: 你给我回来！
1: 你看他这这……
0: 我看什么？我看，
2: 要不说你这人也真就实诚啊！二哥能要咱们家牛吗？
3: 小孩子也就折腾一会儿，你还当真了？
4: 二爷
5: 啊，
6: 别，
4: 我把牛牵回来
6: 了，找到了。
7: 他把老三家的给牵过来了。
6: 你把你三爷家牛牵过来了？我看你小子是真学坏了你。
1: 哎呀，你要干什么？怎么打孩子？
4: 牛是董少和骗我卖的，跟我妈没关系。我拿他家牛抵债有什么不对？
6: 你偷牛卖就不对，把你三爷家的牛偷来就更不对。
4: 我
6: 什么？亏你还念了这么多年书，你说你这么做，不是让我跟你三爷家闹矛盾吗？
7: 赶紧给牵回去。
4: 我不去，打死我也不去。
7: 哎呀，你要把二爷给气死，赶紧送回去，快！哎呦，快点！
8: 最后一口了啊！一会儿记得把那苹果给吃了。

0: 你能耐。我去了啊。
1: 哎呀，百合，我还正想跟你说呢，你丈夫体质不错，身体恢复得很快。
0: 真的呀？那就是说不会截肢了。
1: 还不能完全这么说，只能说可能性减少了。他在住院观察一段时间看看。
0: 行，谢谢您大夫。
1: 没事儿。嗯。
2: 大山，哎呀，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呀？你的病号服呢？你想出院啊？你要去哪儿？你要出院啊？你的手还没完全好呢，就算是保守治疗，也得留在医院呢。你想去云翔那儿？就算去了，你现在也没法工作呀。我看还是留下来吧，等你完全好了再说。我呢，就在医院再找一份护工的工作。
3: 大夫说了，您这次理疗做完了以后，我想不来了。您药啊，就现在先停了，先甭吃了，好吧？
2: 百合，哟，百合，
0: 赵阿姨，五哥，
4: 我呀刚做完理疗，正准备回家呢。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呀？叫老五开车送你们一段啊，老五啊，快去。
3: 您顺不顺道都不知道。哎呦，
4: 你要不愿意别叫我妈。
3: 别，成，我妈说了，怎么着都行。
0: 这大山啊，他想出院，我们还没想好去哪儿呢。本来想找一个便宜的旅馆先住下再说的。
4: 怎么，还没地儿住呢？老五，这事你帮着解决一下。
3: 行了，妈妈您说什么就是什么。不是那个，我那儿呢房倒是有一间，就是条件差了点儿，你们这能成吗？
4: 咱们先住着，百合啊，先住着。
3: 对，钱凑不住了，
4: 说
3: 好不好？
0: 那行，那谢谢了。看
4: 我们家老五啊，就是一个孝顺的儿子啊，
0: 谢谢了。
3: 哎，别客气，走吧。啊，吃了吗？
4: 还没吃饭吧？
3: 没吃饭，我妈意思来吃
4: 走走
3: 行，全都包了，
4: 走，就是这意思。
3: 也不
4: 走，百合，走
5: 走。哎，就这屋，哎，进来看看。这屋啊。就是稍微有点潮啊，你们把这个被和褥子拿出去晒一晒，电风扇呢好好吹一吹，点一电炉子烤烤，住人没问题。刚开始搞酒吧的时候啊，我就跟这儿住，后来呢是值夜班的跟这儿住。
0: 那我们住这儿了，值夜班的住哪儿啊？
5: 嗨，哎呀，这都一年多了，没人值夜班了。
0: 那你们需要值夜班的人吗？
5: 那当然需要了，你们这里这么多酒，这万一被人偷了，我们就损失大发了吗？还有这什么水呀、电了五的，再有点麻烦呀，你五哥就全完喽。
0: 五哥，那值班的事儿就交给我们吧。
5: 啊，你们要跟着住呢，就相当于是帮我值夜班了。

0: 我觉得这儿挺不错的，条件挺好的。
1: 啊，那就先住两天再说，好不好？啊？
0: 嗯。那我们住在这儿，要不要干点什么？你们这儿还缺搞卫生的吗？
1: 哦，专职保洁的我倒没请，一般都是服务员啊，捎带手就给干了。
0: 那他们忙起来会不会顾不上啊？要不这活儿也交给我吧。
1: 你还真是挺勤快的啊。行，反正你要愿意干呢，我也不拦着。
0: 行
2: 啊，走走走，咱出去。

0: 我今儿可是尝了。
1: 不错不错不错，唱真好。喝点什么？今儿哥请你。
0: 我喝了。
1: 啊啊，对对对。来，今儿的。
0: 老板。
1: 怎么样？
0: 要知道这别的厂可都涨了300了，是不是？
1: 啊，那是那是，别说300了，那400、500厂都有是吧？但是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100啊，点歌费呢还能再回厂点歌费。
2: 哎呀，今天今儿，你看到今儿已经2700多了，这还俩礼拜都月底呢。
1: 你这月能突破4000啊？破了4000，你能多拿2000多呢？啊，孩子，多少钱是多呀？是不是？
0: 五哥，我不瞒你说啊，这最近啊，好几个厂都在挖我。
1: 啊，是，那下次长得又漂亮，唱歌又好听是吧？那当然挖的人多了。但是你别忘了啊，你是打五哥酒吧出去的，人呐，不能忘本。
0: 拿您这工资打车，我还要扣眉毛。
1: 叫做三蹦子的命，还扣眉毛打车。你画的？
3: 什么呀？你五哥就长这德行啊？
1: 哎，不错，挺好，我喜欢啊，我喜欢，这就是你五哥酒吧的风格，啊，挺好。啊，
3: 怎么着嫌少啊？
1: 哎，别鞠躬啊，要拿着好好挣钱啊。哎，等小雨，拿点纸来，
3: 挣钱你拿着家伙事儿，楼上楼下这些人就这么画，得让他们也像五哥似的乐呵乐呵啊。哎，去吧去吧。
1: 怎么样啊？最近
4: 托五哥的福，挺好的
1: 啊。那个，哎，你这家伙事儿多少钱买的？
4: 我这不值什么钱，五哥。

0: 这样啊，我呢给你5块钱啊，你把这家伙事儿啊送你5个得了。
1: 不是，怎么回事啊，五哥？
0: 那个打明儿起啊，你就放假，好吧？
1: 不是五哥，您什么意思啊？
0: 明天就不用再来了，能吗？
1: 不是五哥，您不说好让我在您这儿画吗？
0: 是说好了，但是你看啊，哎，那兄弟呢？画好像没给我留下来哈。长江后浪推前浪，五哥这儿又有了一个小新浪，您就死在沙滩上吧。
2: 走走走。
0: 百合，百合，
3: 哎，
0: 哥，哎，等会儿啊，下来，大山的东西，取一下。
4: 早点休息，注意身体啊。
5: 是啊，这两天忙得焦头烂额的。我想跟你说个好消息，纽约詹妮弗画廊已经确定跟我的展销合作了，近期我就要去美国。
4: 这是好事啊，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去？
5: 我正想跟你商量呢，我想带你一起去。其实我也托了那边的朋友，在那边找了几家医院，把你的资料都寄过去了。现在啊，那边的医生想跟你见面，好确定下一步的检查。
4: 我不去。
5: 为什么？
4: 如果去了美国，手术是不可避免的。你想，我不想用残缺的身体面对你。我知道，我去了美国，如果治愈不好，一时半会儿你是不会回来的。你的公司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公司交给方小云，我真的不放心。不知道为什么，一想起方小云这3个字，我就想起鸠占鹊巢的故事。
5: 杨姨，你真的是想多了，现在在我心里，你的身体是最重要的，别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身外之物。我要是没有你的话，我就等于失去了全世界。
4: 云翔，我可以选择保守治疗，我可以选择中医啊。
5: 那好，那我就留下来陪你。
4: 那更不行。云翔，我希望你是一个事业有成、顶天立地的男人。在我的心目中，你的担当、你的面对都是我的荣耀，不要让我失望。
0: 小雨抬劲儿啊。哎，百合，你记着休息之前一定要把门锁好了啊。那个明天11点之前开门，开门之前呀，把这大堂收拾好就行，好吧？
6: 我知道了，放心吧，五哥。
0: 嘿，这有人值班啊，我这真放心了。挺好，挺好，挺好。哦，对了，打明儿起啊，你就是咱们店的正式员工。丑话说头了，1个月300块钱底薪，啊，保洁加值班全包了。但是大山的收入呢，全归你们。
6: 谢谢五哥。
0: 哎呦，别，干嘛呀？跟遗体告别似的，你这哈家真受不了。哎，对了。万一来个小偷什么的，能对付吗？哎，好嘞，逮着就往死里打，别真打死就行。行了，我走了啊。
6: 慢走啊，五哥。
0: 回见。
6: 嗯。这么多啊，都是今天挣的。大山，要不我们今天好好庆祝一下吧。

0: 来，
1: 有劲吗？啊，喝瓶啤酒还给我扔20块钱，算那么清楚？
2: 喝了店里的酒就必须得付钱。
1: 这少来啊！真没劲，含着我呢这。怎么着这是？行，兄弟啊，听媳妇话呀，跟我有一拼。得了，那钱呢？这回我收了。但是以后啊，想喝酒你们就随便喝，本店员工免费，好不好？
2: 其实我们俩平时都不喝酒的，只是因为昨天大山找着工作了嘛，我们两口子高兴庆祝一下。
1: 看着没啊，随便。
3: 小姐，你胆子可真是贼大。
2: 怎么了？
3: 老板没跟你说什么吗？郭道，
2: 郭道怎么了？
3: 算了算了，我不说了。一说你该害怕，晚上你都不敢值班了。
2: 没事儿，你说吧，我胆大。
3: 是我们店里以前一个女服务员，和客人搞对象，被客人搞大肚子后就被抛弃了。想不开就在过道里上吊，发现的时候舌头吐得老长了，眼睛瞪着，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值夜班了，老板给多少钱都没人敢值。我走了啊，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0: 赶紧赶紧把灯开开。哎，
1: 五爷啊，停电了。
0: 怎么可能？我电费一直交着呢。
1: 不会出事儿了吧？
0: 出什么事儿啊？
1: 昨，
0: 你是把小溪上吊的事告白合了？
1: 昨晚走的迟，话赶话说到了。不过我没提小溪的名字。
0: 小溪名字他妈重要吗？啊！我告诉你啊，百合要出点什么事儿，我绝对饶不了你。百合，百合，百合。
2: 哎，五哥。
3: 哎，
1: 你没事儿？
2: 没事儿，这一宿啊

0: 折腾够呛。
1: 你不会是真撞见鬼了吧？
0: 哎，比鬼还厉害呢。
1: 啊？什么呀？
0: 酒吧着火了。
1: 哦，还好不是。怎么着？着火了？
0: 哎呀，都是因为电线老化造成的。之前那声还有蓝光啊，也都是因为电线老化，哪有什么鬼啊？
1: 哦，哦，哎，不是，那火灭了吗？
0: 哎，放心吧，都灭了，都灭了。
2: 百合呀，你可真是我的大救星啊！我跟你说，你救了五哥一条命啊！我这火药一着起来，别说咱们家完了，这周围这一溜的全都完了。我给你五哥赔出老命我都赔不起。
1: 我一定我得好好谢谢你。
0: 不用不用，
1: 嗯，必须的必。来，2000块，拿着。
0: 这么多呀？
1: 这多什么呀？
0: 五哥，这不合适吧？
1: 有什么不合适的？拿，你是我的福将。我打着灯笼都找不着，你说你刚来几天，一是破灭了这个闹鬼的传说啊，二是制止一场要命的火灾，我得奖励你多少才合适啊？是不是？
2: 同志们，你们要学习一下百合的这种精神，爱电如家，爱岗敬业，是吧？
1: 电容我容，电尺我尺，只有这样，我们的业绩才能向上走一大步。
2: 你们就能
0: 五哥，求你这事儿呗。
1: 怎么着？
0: 大山的手之前就受伤了，昨天救火的时候，那个我爸手感染，所以想带他去趟医院。
1: 嗨，你不早说嘛！要不这么着，我开车送你去得了。
0: 啊，不用，坐公车很方便的。
1: 哎，别，打车啊，打车，我报销。
0: 那这个，
1: 拿，收着，赶紧去。
0: 那我去了啊。
1: 哎，去。
0: 大山，
1: 散了吧，啊，赶紧干活。
3: 啊，恢复的不错啊，要继续吃药。
0: 那你说？用不着截肢了，
3: 目前看没有这个必要了。
0: 哎呀，太好了，谢谢您大夫。
3: 不用客气，你们俩先高兴一会儿，我要去查房了。还有你要注意卫生，防止出现二次感染。
0: 谢谢您，谢谢。大山，咱们取完药以后啊，就去趟邮局。寄点钱给二叔，把账还了，然后咱们就出去好好吃一顿。只要能把你的手治好，咱们的将来就有希望了。咱们今天必须得好好庆祝一下。怎么了？你干嘛呀？

0: 你是说把这些钱给我妈送去啊？行，听你的。哎，黄婶儿，庞嫂，
1: 百合，哎啊，出去了。嗯。
0: 怎么了？哎，没事儿，别担心。我妈那个人啊，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咱们在一块都那么多年了，她心里早就接受了。她只要你对我好啊，她就放心了。走吧。行吧，那你就在这等我，我很快出来啊。

0: 你要是不愿意长的话，看你这儿也不好收场吧。
1: 姓夏的，谁放的录音？
2: 等会儿，不，等会儿。这位是？
3: 啊，这是我妹，她叫建芬。
1: 阿姨，请问这是建芬家吧？
3: 啊，是。你是？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4: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

0: 快就。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

0: 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越生活近未来。
5: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干什么呀你？我跟你很熟吗？来碰我？套什么近乎？
1: 干嘛？怎么说话呢？
0: 管得着吗你？管什么件事呢？嘿，
1: 你爸他虽说不会说话，那也是你爸，你不能不认。
0: 他是我爸吗？哎，你是我爸吗？我是你儿子吗？哎，你今天说出来，你说我要是你儿子，我就认你这个爸。你说呀，你说呀，说儿子呀，叫我儿子呀，儿子。
2: 小宝，你怎么能这样呢？你知道你爸爸不能说话，你还逼着他说。
0: 有你什么事儿啊？卖你的东西吧，管那么多闲事儿。
2: 小宝，你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你街坊邻居住这么长时间，我们得管管你。
0: 真是闲吃萝卜淡操心，有你什么事儿？
1: 小畜生！
2: 哎呦，这个孩子现在太不像话了，
1: 四六不懂，找他们打去。
2: 是，别拦他，让他去找。这个孩子啊，非得好好管教了。
1: 哎，他白大爷，
3: 白大爷，
1: 我跟你说啊，你们家小宝太不像话了。这孩子是不认大山呢，还是大山根本就不是他爸呀？
4: 小宝一直在北京生活，跟他爸不亲。
1: 哎，这话说得好，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孩子要是不认他亲爹，那我说这孩子这就没救。
5: 谁说小宝没救了？我小宝怎么得罪你，你这么咒他？
1: 哎呦，他白婶儿啊，我不是那意思，我这不是碰上白大爷了吗？就跟他说说刚才小宝不认大山的事儿。
6: 老话说的。
7: 家里焖着饭没有啊？
1: 没有。
7: 烧着水没有啊？
1: 哎呦，我做着排骨呢，我。哎呦呦呦！
2: 大山，你手怎么了？怎么又流血了？
8: 刚才呀，跟小宝在这撕巴来着。
2: 小宝又惹你生气了？嗯，疼不疼啊？要不咱们再去医院看看吧。你饿了？咱们去铁花饭馆吃饭去吧。有日子没见他了，我还挺担心他的。
9: 我跟大山来看看你。哎呀，
10: 你总算来看我了，我以为你把我忘了呢。
9: 怎么会呢？好久没见你了，我心里还挺惦记你的。你怎么还喝酒啊？
10: 陪我喝点。
9: 行了，你别喝了。哎呀，这么喝下去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啊？哎
10: 呀，那这么多人，你就是你少喝点吧。哎，
9: 今天你们来啊，我高兴。在我这吃饭。
8: 服务员，服务员，人呢？
10: 啊，你去后厨看看，把我们存货全拿出来。反正这些啊，这些日子也没人来了，这些好东西不吃啊也得扔了，怪浪费的。咱爸吃了，来坐坐坐。哎，坐，哎，坐坐坐，来来来来来，坐吧。
9: 铁花，哎，你能不能不喝了呀？还喝了，你别再这样下去。哎呀，你这样我特别难受。铁花，
10: 你别抢我的酒啊！我喝点，我心里舒服，我就不难过了。
9: 那你还拿我当朋友吗？
10: 嗯，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9: 你要是还拿我当朋友，以后你心里有什么不痛快的，想说的话，你就来找我说。嗯。我现在啊，在老五酒吧找了一份工作，就在后海那边。你以后想喝酒，你就别在这儿喝，你到酒吧来找我，我陪你。
10: 好。

0: 说话说话，要陪我。干杯！大山，真爷们儿！哇，喝完了。哎，你们张总最近一直都这样吗？
1: 就算轻的，他要是发起飙来，摔盘子摔碗一摞一摞的，好像饭馆不是他开的。
2: 那你们就不劝劝他吗？
1: 我们劝也不听啊！我看曹总都快把他折磨成神经病了。
2: 大山，你在这儿等着我，我去看看铁花。

0: 知道你心里憋屈，可你不能再这么闹下去了，你这买卖还做不做了？
1: 我老公都没了，我还要这个饭馆干嘛呀？这饭馆是我跟曹峰一手打拼出来的，他就为一个小妖精，就把我当成一件破衣服，说扔了就扔了。
0: 这么下去会越活越拧巴，越来越不像你自己。你得振作起来，活出你张铁花的样子。
2: 是，
0: 你一直都是一个风风火火、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的女人，你得做回你自己。
1: 对，对，我听你的。
3: 你帮我看好我的店，我现在就去找那曹峰。
0: 你干嘛呀你？
3: 我24小时盯着他。我看他还有什么时间跟那小妖精鬼混？
0: 铁花，你听我说一句，人心都不在了，你留一句躯壳又有什么意义呢？与其这样，你还不如一门心思放在饭馆身上，啊？你只要用心，就一定能经营好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你就没时间去想了。
1: 你来不来？
0: 铁花，你也知道，我现在
3: 你得了吧你。根本就是见死不救，你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管我，你走吧，
1: 你们都走，
3: 都走，都走。
0: 我可以走，但我得劝你一句，别再这么喝下去，别再闹下去了，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4: 不让这样，不让那样，
3: 我还

0: 胡哥，啊，怎么了？什么事儿啊？还不吓死吗？9点半该上台，这10点了，人影都没见着。那再等会儿，没准下次在路上有什么事儿给耽搁了呢。
1: 我怎么等啊？我能等人？观众不能等啊？顾客就是上帝，我拿几个胆儿跟上帝玩啊？
0: 哎，你不是姑奶奶呀？你忙呢？你别坐着，赶紧上台吧！
1: 哎。老板，咱得聊聊。
0: 聊什么呀？你先唱完，唱完再聊行吗？我求你了。
1: 聊完再唱，啊，这样，你给我涨100，你看我在别的厂子吧，都涨到500了。我在你这唱了那么久，一直都是100，涨到200不过分吧？
0: 不，几个意思啊？我刚来时候，是不是一分钱不要啊？是不是求让我给你机会呢？啊，这刚多长时间啊？一天100，1月3000，你挣得不少了。你出去扫扫扫的，谁挣得比你多呀？

0: 你还找一家？你怎么不抢银行去呢？
1: 不涨也行，那客人点个费全归我呗。
0: 不可能，说好一家一半，你这一月能多挣1000多呢。你去赶紧。嗯，
1: 那拜拜。
0: 我给你涨100，1天200，行不行？你赶紧上台去。
1: 不行，涨200，你要再不答应，我就涨300了。
0: 你玩呢？
1: 老板，我也是随行就市，好不好？你看你客人那么多，还不是因为我唱得好？赚大发的还是你，没让你酒水费分我一点，你已经占便宜了。
0: 你扯淡！我都不看你是一女的，我非……
1: 五哥，你别吓唬我呀！我胆小，我唱不了，该怎么办呀？这样，一口价，你给我涨到400，我立马上台唱，还送你两首，成吧？
0: 非得跟我玩混蛋是不是？啊？
1: 只要老板肯给钱，那我什么都行。你要是不愿意涨的话，看你这儿也不好收场吧？
0: 姓夏的。谁放的录音？

0: 不是，哥，我想了想，这儿100就100，我不涨了。
1: 别，你挺贵的啊，我这儿没
0: 钱。没有，哥，那个什么，我可以免费给你唱，行吧？我不涨了，
1: 我这儿没那么四个。
0: 哎，别，我哥，哎。

0: 你呀，还是回来给我上班，到厂幼儿园继续当老师，别在外边瞎混了啊！
1: 老夏同志，你怎么能把一个大明星扼杀在摇篮里边呢？
2: 我不要去当娃娃头。
0: 你妈死的早啊，我就认着你的性子长成这样。你说你停薪留职两年了吧？别的嘴，这，你说你混出啥来了？再混两年你还这样，没什么出息。回来呀、啊，好好工作，找个对象。
1: 小白菜呀，地里晃呀，两三岁呀，没了娘啊！哎呀啊！爸，你就为了你女儿的大好前程，抱住九个气吗？
0: 这当初是你主动找的人家，人家认识我是谁呀？啊，我喝了这张老脸，我去求人家，人家凭什么给我面子啊？
1: 你哎，贵来大明星的爸爸，机械厂总工程师。哎，这厂级领导的面够大了吧？爸，我们那酒吧老板是个孝子，特别敬业了。
0: 厂级领导，
1: 嗯，
0: 我这总工程师和酒吧有半毛钱关系吗？啊，爸啊！
1: 我不管，不让我唱歌还不如让我去死呢。

0: 不要老拿死吓唬人。你说你这些年呐，跑歌厅，你说你跑成什么样子了，流里流气的，这还像我女儿吗？啊？爸，
1: 是我女儿啊。
2: 现在是。
0: 嗯。
1: 你要是不帮我求情，那可就不是了。你说啊，你。
0: 在歌厅唱歌，有什么好啊？能赚钱啊，还能当明星啊！哎，现在好多明星那都是从酒吧里面走出去的，他们都可以，我这什么不行？哎，师傅，哎，我遇见难题了，你得帮我解决。哎，我女儿夏子，来，你们先忙去吧。哎
1: 夏子，这是程建明，我徒弟。哎，有什么事儿啊？他能帮你解决。哈哈哈哈哎，爸！哎哎，
0: 什么事儿跟我说一样的。
1: 好吧，既然老夏同志下命令了，我说了你就得去办。
0: 嗯，那得分什么事儿？
1: 帮我把百合干走。
0: 什么？
1: 百合。
3: 你进去，我在这儿等你。你确定百合在这家酒吧？对。哎，刘姐，好久没来了啊。嗯。哎，上回那是姐夫吗？嗨，铲的，好好喝啊。哎，哥们儿，几位啊？
4: 我过来是想跟您打听一下，那个百合是在这儿工作吗？啊，
3: 对呀，百合跟这儿，在后头呢。我替您叫去。啊，不用，老板。<笑>我这次是受夏子爸爸的委托，过来跟您沟通一下夏子的事儿。
4: 哦，沟通这事儿啊，
3: 哥们儿，您要是想消费呢，我们这儿欢迎。您要沟通这事儿啊，不好意思，请吧。
4: 老板，下次吧，就在外面等着，要不让他亲自的认可错，不好意思，我不想看见他，行吗？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有这样的吗？跑这儿来替夏子求情来了，什么朋友啊这是？
1: 五哥，我觉得吧，你也再给夏子一次机会吧，就让他认个错，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再说好的客人都是冲着他来的，
0: 我凭什么呀？啊，我不是说驳你面子啊，大哥，你要说真是诚心的低头认错，你五哥不是说不留情面的人，对吧？好家多的面子呀，好，就在门口待着，还找一人过来进来跟我谈，怎么着？谈判呀他？谁呀他是？
1: 他人就在外边啊。
0: 啊，
1: 那我去跟他聊聊。
0: 这，你跟他聊什么呀？给他脸了都是。你呢，准备一下，赶紧出来啊！我出去瞧瞧。
1: 五哥，好好聊啊。
2: 知道了。
3: 你怎么那么笨呢？你是不是不诚心帮我啊？你跟我爸怎么说来着？我爸都那么大岁数人了，头一次求人，你就把这事给办岔了。我不求别的，你就帮我把百合赶走，我不就有机会回来了吗？
0: 呦，您什么机会啊？您机会了？您不是500块钱大厂子的人吗？我们这没那么多钱啊！你踏踏实实的去做你的明星梦啊，你更有机会，行吗？
3: 别，老板，我错了还不行吗？我再也不耍大牌了。
0: 你耍什么？你跟谁耍的牌呢？你有牌能耍吗？啊哈，有点自知之明吗？就你这种歌手啊！前门扔一板砖能砸40多个，知道吗？人百合就一搞保洁的，人唱都比你强，

0: 那我回来，他能不上了吗？
1: 你没事吧你？要不然百合出来跟你说情，给你求面子，我压根不出来见你。就你这样，你还不让人家唱？你脑袋上驴踢了吧？啊！
2: 张老板，是这样的，我觉得下次也不是有意的，他可能是怕被别人比下去，所以才会提这种无理的要求。
1: 你也知道无理要求吧？那我就告诉你啊，就他这样的，十个拿来跟我换百合，我都不答应。
2: 这位老板，我同意您的说法，百合必须留下。但能不能百合不走的情况下，能不能把夏子也给留下？这样两全其美，又有两个歌手在台上同时的竞争，演唱水平才能提高，而且观众还有一个选择的余地，不是？
1: 当领导的吧，真会聊天。
2: 我跟他爸是同事，他爸是总工程师，我是生产的科长。
1: 哦，哟。科长过来给你求情，面够大的呀！啊，王兄弟，啊，今儿呢，你这话也说到面上了，我呢也给你掏一底儿啊。这姑娘想回来，也成，你就跟百合一样，底薪每月300块钱，点歌费呢全给你。你要愿意呢，进去换衣服；不愿意呢，相忘于江湖，你也别来了啊。
3: 嗯，同意，完全同意。
1: 哥们儿，真心没问您啊！
0: 同意。
1: 怎么着？
0: 同意。
1: 哎呦，别，这一百个不乐意似的。真的，我不勉强您。合作讲究一合字儿，天时地利人和，人和最重要，知道吗？姑娘，好好想想吧。
2: 没事儿，我回家了。
0: 你给我回来！你给我找茬来了是不是？啊！完了，百合你别给我赶走，你要把我工资给降了。
2: 这做人啊，不能太自私。
0: 你说是我吗？
2: 我去跟老板说说。
0: 说什么？
2: 说你不干了。

0: 你怎么知道？
1: 我们一起插过队，他当年因为种种的原因留在了当地。
0: 那他为什么来搞保洁不去唱歌啊？
1: 在他眼里，当保洁、做歌手或者是做农民都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生存。没错，他为了好好的生存下去，不管生活给他带来多大的磨难，他都能坚持下去，扛下去。而你呢？条件这么的优越，却不懂得珍惜。他的境地那么的难，他还劝老板把你给留下来，你却要赶走他。这也是老板为什么留下他，赶走你的原因。送你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0: 小姐啊，她因为有事儿，好几天都没过来了。大家是不是想她了？
1: 有。
0: 接下来呢，就由夏子小姐为大家演唱。
2: 我要把它献给最辛勤的百合姐，在她身上我看到了很多关于我的不足，也找到了

0: 给百合姐做衣服用不着你出钱。
1: 不是普通的衣服，是演出服。我看百合在酒吧里演出的时候穿的是工作服，太不专业了。
0: 行，改明我去酒吧给她量个尺寸啊。
1: 谢谢。
2: 姐芬，你的手艺够棒的。
0: 那当然了，我是靠这手艺吃饭的，姐。
2: 哎，这件旗袍多少钱啊？
0: 咱们姐妹就不提钱了，生分。
2: 我就想知道一下。
0: 1000块左右。
2: 这么贵？我还没穿过这么贵的衣服呢。不行，这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0: 哎呀姐，找我做衣服的女的那么多，没一个长得比你好看的。再说了，我姐这身材就算风光霞帔啊也穿的。
2: 瞧你夸的，我是没钱，我要有钱啊我就买你这张嘴。
0: 一会儿出去给你老板看看，保准啊他眼前一亮。走，
3: 一会儿营业了。要把那边凳子挪挪。
4: 我，哎呦喂，这是谁？我说真漂亮啊。
5: 怎么样五哥，给咱酒吧提气儿吧？
4: 哎，提，何止提气呀、啊、简直蓬荜生辉。哎，哪儿买的？
5: 我妹做的。哦，
4: 哎，以后啊演出就穿这身漂亮啊。定了定了。
0: 姐，我先走了。
4: 等会儿，不，等会儿。这位是？啊，
5: 这是我妹，她叫建芬。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是五哥，是这个酒吧的老板。
0: 五哥好。哎，
4: 哎，妹妹好。那个，哎，你会做男装吗？
0: 没问题啊。
4: 唐装也会吗？
0: 可以啊。
4: 那西服呢？
0: 这是我强项。
4: 太好了，自打我单身以后啊，我这衣服就再没人管过。你看今天挺巧的，要不然你给我量量做两身吧。
0: 姐，
5: 五哥啊，你别这样，建芬还是个姑娘，你别吓着她了。
4: 哦，那个对不起啊，对不起。那个我哥吓着你了，我给你承认错误。
5: 建芬，没事啊，五哥是个好人，哎，他就是个热心肠，
4: 对，
5: 别介意啊。啊，
4: 不是我是说你要没什么事儿呢，你就在这玩会儿呗，来都来了，而且你姐一会儿就唱歌了，啊。
5: 是啊，你要是不着急回。

0: 去的话，要不待会儿。
1: 坐坐坐坐坐坐。

0: 哎，想喝点什么？啤的还是洋的？我不喝酒。哎，那喝红的。啊，不是，可乐、雪碧、健力宝。
1: 五哥，哎，前面他爱喝茶。
0: 茶，我亲手给你泡的，不是我亲手给你泡的。
2: 谁呀？大妈，我赵亮是住这儿吗？就那屋，你是？
1: 我是裁缝，我来给他送衣服。哦，
2: 老五，你跟我说的健身来了，快点儿，
1: 来了。五哥，哎，这是我做好的衣服。
2: 你那个上屋坐会儿吧。
1: 不了，我还有事儿。
2: 啊，别。
3: 那是我妈，妈，这时候女朋友。五哥，你说什么呢？哎，不是，
4: 您问啊，哎，老佛爷，老太太，您再给人瞎着，你这，你真的喜欢她吗？
2: 我当然喜欢了，我这一眨眼我就觉得我们俩上辈子就像是一家人。
3: 别上辈子了，这辈子呀，别错过就好。
2: 哎哎，
4: 就按这尺寸呢。
3: 给妈量件新衣裳，你快去啊！
2: 不，还做唐装啊？
3: 快去，
4: 什么都行，这不是给你一个折吗？
2: 哥，忙着。
4: 妈，给五哥买了件新衣服啊。
3: 女朋友给你做的，五哥有女朋友了，我看看，
4: 就不知道他能不能追得上。还没追上了，那你高兴啥呀？
3: 瞧你这乌鸦嘴，
4: 就不怕你哥点好？真是，算了，没说算了，没说啊，哎。
2: 我们会让我带给您的啊，感谢您让五哥收留了百合。哎，
4: 没戏了。怎么着？连衣服都不给做了？哪儿的
2: 话呀？人家这一打眼就知道您尺寸是什么。你看你穿上，
5: 这本事可是红帮裁缝才有啊。
2: 人就是红帮裁缝，
4: 瞧给他美的。哎呀，
2: 哎，
4: 秀女少爷成功，还得继续努力啊。
2: 又查我是不是？啊，哟，
5: 百合。 百合，哎，百合，百合，你瞧瞧，这建芬给我做的衣裳，我是不是？哎，你瞧瞧呀，你瞧穿是不是特别帅啊？像不像潘安？哎呀，潘安长什么样？咱不知道，不过这身衣服啊，
1: 啊，
5: 可惜了。
2: 怎么说话？什么叫可惜了？跟五哥穿这衣服还不配啊？
5: 是你身边缺一个配这身衣服的人。
2: 话不是这么说的吗？哎呀，可惜人建芬啊，人也不喜欢我。哎，
5: 我有个好消息。
2: 什么呀？
5: 建芬给我打电话了。
2: 真的？他说什么呀？
5: 他问我啊，
2: 五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5: 那你怎么说的呀？
2: 倒是他说了。他说什么呀？
5: 他说五哥是不是特流氓啊？啊？
2: 不是什么，我不是你得跟他说我五哥不是流氓，我是社会，但是我五哥，你别着急啊，其实那天世人都能看出来，你喜欢建芬，啊，
5: 不过感情的事儿得慢慢来。理儿吧，我也知道。哎呀，那不是你说我妈这身衣服还能给做吗？
1: 那你自个儿上他家去问问呀。
2: 我倒是想上他们家呀，你们家住那儿，我哪知道？这不可能告诉我。地
6: 址我有啊。
2: 百合哎，您可真是救我于水深火热当中大菩萨呀！我给您跪一个，老二。谢谢。
6: 哎，您好，请问建芬家是在
7: 里边，头第一间。
2: 哦哦，谢谢您，谢谢您，哎。

0: 阿姨，阿姨，请问这是建芬家吧？
1: 啊，是。你是？
0: 阿姨，我是我妈呀，求建芬做身衣裳，我来瞧瞧做好没做好。
1: 建芬不在，说一会儿回来吃饭。
2: 真没气了，
1: 没气。
0: 我没气儿。哎呀，阿姨，您别动，别动。您这样，那个，这您受这事儿，我孝敬您的。
1: 这合适吗？哎呦，
0: 没什么不合适的，就是专门就是给您买的。哎，您拿着。您那个把那本给我，我给您换罐去。哎，
1: 这合适吗？哎呦，
0: 可以。哎，您给我吧。
1: 那谢谢你啊。哎呦，
0: 别客气，您啊就把我当儿子使就行啊。
1: 哎，当心。
0: 哎，没事。
1: 注意安全啊。哎，
0: 好嘞。
3: 妈，你真是的，你别随便收别人东西。
0: 阿姨，这罐啊换回。哟，回来了，
3: 放灶台呢，你进来干嘛？
0: 哎，好嘞。
1: 你这是啥态度啊？人家帮我换煤气罐连钱都没要。
3: 妈，这是我个人的事儿，别管。来，拿着。
0: 不是你这，
3: 你快点。你妈的衣服还没做好，以后别来我家。
0: 不着急做，我这是给
2: 建芬。你干嘛去啊？不吃饭了？
0: 哎呀，阿姨，这是这儿。

0: 我找他聊聊，将来可不能让建飞受欺负。
1: 我丑话说前头了，谁要敢气我闺女，我对他绝不客气啊！
2: 妈，哥，你们就别瞎操心了，我这八字还没一撇呢。我看人家这一撇儿是有了，要不然这蛋糕怎么能摆这儿呢？
1: 那我也得好好想想，我等我想仔细了，我回头和百合姐商量商量。
2: 卡里，20000块钱你拿着，你就带着建芬上最高档的地方，只要能拿下，你们俩随便造。
3: 虎哥，你千万别把建芬吓跑了。
2: 哎呀，你甭管吓坏吓不坏，你拿着有备无患啊。
3: 那行，那我先拿着，成与不成，我给你回复。
2: OK， 我等你的好消息。
3: 那我走了。
2: 哎。
3: 建芬，你不太对呀。平时你都是有说有笑的，今儿怎么了？这么安静。
1: 我昨晚没休息好。
3: 没休息好？
1: 嗯。

0: 为什么呀？是因为事儿啊，还是因为人呢？
1: 姐，
0: 行了，我知道，是因为五哥。
1: 姐，你说五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在我看来，五哥是一个有担当、很孝顺的好男人。
1: 他第一次到我家的时候就扛煤气罐，第二次给我妈送了个大蛋糕，现在我妈可喜欢他了，天天跟我念叨他。
0: 你妈呀，是嘴上念叨他，你呢，是心里念叨他。
1: 姐，人家本来就没谈过恋爱，他弄得我心里慌慌的，我不知道是喜欢他还是讨厌他，反正我现在一闭上眼睛，脑子里都是他。
0: 傻丫头，这就是恋爱的感觉。哎，你可不知道，我今天出来之前啊，五哥可紧张了，他是千叮咛万嘱咐，除了他妈，我就没见过他对任何一个人那么上心呢。

0: 怎么能欺负人呢？
1: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欺负人了？你谁呀、啊、你？
0: 我程燕。
1: 程燕是谁呀、啊？
0: 我变成流氓了，你知不知道？
1: 那也是拜你所赐。走。
2: 我祝你们幸福啊！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0: 永逸安宁丸。百年逸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逸安宁丸。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1: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

0: 祝贺秋凉，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1: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2: 有信心，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4: 你好，欢迎做事业领回家。
3: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5: 当前新疆、甘肃等西北地区的麦收啊还在持续推进，这几天新疆土木舒克市的20万亩冬小麦全面成熟，进入集中收割期了，收割后复播作业也在同步展开。
6: 在土木舒克市唐邑镇的冬小麦种植基地，农技人员根据不同地块小麦的成熟度制定收割计划，调配机械，确保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土木舒克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缘，光热充足，无霜期长，小麦收割之后仍有充足时间可供玉米等作物生长。今年当地运用免耕技术复播12万亩玉米及8万亩石葵、大豆、油沙豆等作物。
7: 免耕的好处就是一个节省水，还有节省时间，犁地拔地各方面节省了将近80-90块钱一亩地。
6: 据了解，当地冬小麦收割与玉米复播作业

0: 预计于6月底全部完成。
1: 全国各地的下种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江苏海安的老乡们插秧就用上了新农机了，不光效率高，抛秧

0: 这台农机可以在移栽秧苗的时候同步完成封闭除草剂喷施，实现稻田除草机械化、标准化、精量化。
1: 可以降低除草剂使用量35%左右，同时呢还可以节省人工，减量增效明显。今年海安市水稻种植面积约56万亩，截至6月24号，进度已达70%。安徽长丰县今年水稻种植面积约160万亩，在长丰县凤楼社区的高标准农田，搭载北斗导航智能监测自动纠偏系统的新型插秧机正在田间作业。
2: 种粮大户陆守明说，他今年种了130多亩水稻，新型插秧机的应用让下种作业更精准高效。
3: 现在直接插秧那就是害了，一天一个一步直接最少反正30亩，
4: 而且养车的是漂亮。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在2021年啊，中国科学院针对东北地区黑土地退化严重、地力透支等问题，联合四省区启动实施了黑土粮仓科技会战。今年恰逢这一重大科技攻关任务的收官之年，我们就去黑龙江垦区的友谊农场，看看黑土地保护的现实成效。
5: 那我们常说的东北黑土地，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在现场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土地的剖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其实啊，在整个东北地区，并不是所有的这个土地都是典型的黑土地，只有像这种土壤的颜色是黑色的，并且有机质含量高的，那它才能被叫做典型的黑土地。这里种植的作物是玉米，我们就在刚刚啊，是从这个坡耕地的坡上坡中坡下，分别采集了3份土样，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坡上的这个土壤明显的这个颜色很浅，而且发黄。那到了坡中的时候，它的颜色会逐渐的变深，到了坡下。 就变成了这种典型的黑土的这种颜色。之所以有这样的原因啊，是因为降雨加上这个冰雪的融水产生的这个地表径流，将坡上的这个最有营养的这一层表土不断的向下冲刷，那么就导致了这块地成为了刨土、刨水、刨肥的三跑田。 大家可以看，目前这里种植的玉米，它的这个垄形啊，并不是笔直的，而是有一定弧度的。每一道垄呢，就好像一个小小的这个拦水坝。当这个地表的径流流经的时候呢，能够有效的减少水流的速度。那水流不下去的话，就会渗透到地下，带不走上面的土壤，也就会有效的减少水土流失。采用这种环形垄的种植以后呢，整个这一块地它的这个水土流失径流量是减少了这个 35%到40%，那土壤的流失减少了
6: 60%。那经过我们的测算呢，这块地的这个玉米的平均亩产从过去的1200斤，现在已经提升到了最高1460斤。那这也是我们治理坡耕地和进行精准管理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我们的这个科研人员啊，也在实时的观察着地里的每一个细节。大家看，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地里的这个土壤的这个采样，还有植被的采样的工作。他们会回去进行化验，并且根据这个土壤里面所埋藏的这个传感器啊，24小时的监测土壤的温度、湿度，并且呢，根据我们的这个无人机的多光谱所呈现的这个整块地的这个肥力的一个分布，经过这个大数据的测算，最终形成一个 变量施肥的处方图。那现场正在作业的这个中耕施肥机呢，就已经导入了这张处方图，它可以在行进过程中进行一个变量的施肥。通过这项变量施肥技术呢，每亩地我们可以减少化肥的使用量 5%到10%。那通过我们的卫星在天上的监测，包括我们的无人机在这个低空的实时的一个判断，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地面的传感器的精准验证，以及这个智慧农机的一个精准作业，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空天地立体化的一个监测和保护
7: 的网络。那经过5年来的这个治理啊，整个这一块这个坡耕地，它的这个抗涝、抗旱的能力有了显著的提升。土壤的这个保水能力提高了30%。在今年的练博会上，绿色农业链展区里关于耕地保护的讨论热度不减啊。从再生农业的标准化探索到黑土地的数字化守护，科技正在为大国良田注入全新的绿色算法。
8: 土地日的核心命题呢是耕地保护，就在练博会上，这个话题呢也备受关注。就在练博会期间，参展企业联合上下游合作单位共同发布了《再生农业实践评价指南》。这份指南深度结合了

0: 我国黑土地保护、盐碱地治理等长期实证数据，在国内首次构建起气候、土壤、水、生物多样性、社会经济五大维度评价框架。在这里，低碳小麦的实践呢，给出了有力的答案。在这里呈现的两件衣服呢，就是在山东的示范农场通过免耕播种等技术而呈现出的土壤健康的成果。
1: 我们是同时把这两件 T 恤衫埋到了土壤里五周以后再拿出来，就会产生一个非常巨大的表观差异。再生农业的核心是养土而非耗土，那我们使用的再生农业的模式呢，它是提升了土壤微生物的活力和丰富度，增加了土壤里面有机质的一个含量，从而呢是加速了对这个纤维素的分解。
0: 土壤越健康，微生物就越活跃， T 恤衫被分解得越快，说明土壤里生命力更旺盛。在链模会上，参展商展出的全链条精准作业模式，也让黑土地保护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
2: 这里呢是绿色农业链的黑龙江展区呢，在我面前展示的呢就是北大荒集团从耕种管收再到仓储的全流程无人化作业场景，也是整个4800多万亩耕地的智慧农业当中的体现。可以看到啊，通过 5G 农业信号传输塔进行信息的传输呢，再到咱们的北斗导航实现精准的定位，再加上这些多传感器的融合呢，让这些智能农机呢拥有了眼睛和触觉。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在数据中心呢，通过手机或者电脑呢，就可以让这些智能农机呢进行精准的作业。
3: 那比如说最开始我们有一个施肥的这个阶段，那么这个土壤性质不一样，那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个变量施肥的处方图，给能看得懂它的这个农机去作业的。一个是我们能起到我们的这个降本增效，另外一个就是对我们东北的黑土地进行了一个减肥或者减药这种一个保护。
4: 低空经济正在为乡村文旅打开全新的想象空间。在链博会先进制造链展区，一批面向景区观光、短途接驳等场景的低空飞行器集中亮相。纯电动自动驾驶飞行器、陆空分体式飞行汽车，让飞着看风景从概念走向现实。这些低空装备啊，将如何链接乡村、服务乡村、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力呢？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在链博会现场呢，我看到了一个极具未来感的机器，那它呢是专门为了低空文旅场景打造的纯电动自动驾驶飞行器。那用户呢在地面的基站设定好路线之后，就可以一键起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未来呢我们去乡村旅游，除了坐索道、坐缆车，还可以飞起来看风景。
6: 其实很多地方发展乡村旅游都是从高空俯瞰会更漂亮，比如说广西大寨村的龙脊梯田。龙脊梯田的美景呢吸引着各地的游客，但受限于山路地形，游客的视野始终有限。那这样一台飞行器能不能链接乡村文旅场景，给当地带来改变？我们现场也联系了大寨村的妇女主任，来听听她看到这台机器的感受。
7: 我们的山路，比如说山路十八弯，路又窄，每当节假日的时候啊，就能分流我们的那个客流，缆车只能也是单独到局面的。如果说这个飞机的话，它就能全面的全景的看到我们这个梯田跟寨子。节庆晚上也还有那种灯光秀啊，也还有节目。如果说有这个的话呢，就能给客人体验不同的夜景。
8: 它的目前的飞行高度呢是可以在100到300米的这个低空领域飞行啊。我们整个造型呢是有270度的一个悬窗的设计，那么这个场景就非常符合我们的文旅观光。
5: 同样是低空飞行，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条不同的设计理念。那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呢是分体式飞行汽车，它是由陆行体和飞行器两部分组成。那陆行体呢是一个长约5.5米、宽高2米的汽车，它呢可以停到车位，可以驶入地库，行驶或者是停车时都可以为飞行器充电。而飞行器的机臂和桨叶都可以折叠，轻松收纳进陆行体的后备箱。那未来呢，我们去乡村旅游，直接从地下车库开车出发，到了营地一键切换飞行模式，就可以飞着看风景。
9: 整个分体式飞行汽车本身它的主体还是以我们这个车为主，那整个飞行器的分离和结合的过程大概是5分钟左右。那主要还是你要取到飞行执照之后，我们现阶段是开放的是城市周边户外的一些飞行营地去做个人的一个观光娱乐飞行体验。
5: 那看完了天上的，我们再来看地上的。这个呢是 AI 数字底盘，

0: 呢，就相当于整个汽车的数字大脑。那这里面是集成了线控四轮转向、全主动悬架、分布式驱动等技术。那这些技术有什么用呢？我们来举个例子，当车辆陷入到雪地或者是泥泞地块时，通过全主动悬架的上下震动，把雪或者是泥快速抖掉，帮助车辆脱困。那我们也可以上来体验一下。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操作一下。大家看，这个车真的是动起来了。那我们可以畅想一下，那这个技术如果未来应用到农机上，当农户在泥地里陷了车，不用再等拖车，车子自己就能脱困，省时又省力。
1: 近日，广西大学的师生们培育出了一批形状像灯笼、像飞碟，甚至长着翅膀的观赏南瓜，这也成为了当地农文旅发展的新亮点。近日，在广西大学，一批形态各异的南瓜成熟了，有的像红彤彤的灯笼，有的像绽放的鲜花，有的像科幻电影里的太空飞碟，共有超过200个品种。这些南瓜主要是用作装饰观赏。专家说，这类南瓜属于美洲南瓜，观赏期比一般的花卉要长很多，至少可以达到3到5个月。
2: 如果保存干燥的蛋的话，一年的观赏期都没问题。等它干了以后，把这个皮打掉以后啊，那么擦一些这个我们叫做核桃油啊等等，它就做一个文网来把玩了。
1: 专家说，各地通过农文旅结合助力乡村振兴，需要有吸引游客的亮点。观赏南瓜作为创新培育的作物种类，尤其受到小朋友的欢迎。
2: 我们现在消费者啊，那么对一些新奇特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需求啊，越来越旺盛啊。像今年我们的种子都脱销了，所以未来我们加大这种量啊，供应这个市场，包括我们的都市农业、阳台农业这些。
1: 来关注天气。24号，云南、贵州、广西、福建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25号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广西、云南至江南南部仍有较强降雨，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5号上午，黑龙江宝清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并伴有雷雨大风。11时到12时，宝清县小时最大雨强达20毫米。当地气象台发布冰雹橙色预警，提示公众防范冰雹灾害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农技部门同步跟进，聚焦农田自涝，落实科学防范措施，持续做好各项防御应对工作。受强降雨天气影响，贵州黔东南州锦屏县多处路面积水、泥石淤积，城乡部分通行通道中断。截至25号16点，150处塌方，其中75处路段完全阻断。锦屏县迅速展开抢修作业，75处阻断道路当中已经成功抢通66处，大部分主干道路、乡村主干道恢复正常通行。24号凌晨，广西桂林龙胜县三门镇大坪山屯通往双江村路段突发塌方，路面被土石方阻断，群众出行受阻。相关部门迅速设置警示标志，实施临时交通封闭管控，严防落石伤人，同时调配机械设备开展抢通作业。截至24号下午，该路段清障抢修工作完成，道路恢复通行。受强降雨影响，广西凌云县多处出现内涝积水。24号夜间，凌云县彩架村突发内涝，通行受阻。当地在积水路口设置警戒，引导过往车辆绕行。25号降雨持续，凌云县泗水河沿线多处河水漫至路面，低洼地带的超市、农贸市场等地出现内涝。当地应急救援队伍立即赶赴各个现场，架设移动泵站，抽排积水，疏散群众。目前各路段积水逐步消退，相关应急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中。日前，河南新县遭遇短时强降雨天气，有7名游客在未开发的深山中迷路被困，救援人员连夜进山展开救援。
3: 当晚山路泥泞湿滑，深山内信号时断时续，定位被困人员十分

0: 困难。
1: 抵达现场后发现，现场环境远比预想的要恶劣，持续暴雨冲刷山体，道路淤泥湿滑，夜间视线极差。
0: 搜救队伍由熟悉地形的当地人带路，采取分段搜寻、拉网排查、持续喊话定位的方式，逐步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经过连夜奋战，七名被困人员全部安全撤离危险区域。日前，新疆且末县境内突发暴雨，引发山洪，一辆越野车瞬间被洪水围困，好在路过的牧民及时伸出了援手。越野车遇到山洪后瞬间被淹没，车上两人处境危急。此时当地的牧民凯塞尔麦苏木正带领家人经过，眼看洪水持续上涨，他把石头装进妻子的袜子里增加重量，绑好绳子之后抛掷过去救人。
2: 那绳子扔了有将近三次，因为那个水流比较急嘛，到最后一次我才拿到绳子，把绳子系到我们两个人腰间，他们才把我们成功拖上岸，非常感谢他们。
3: 危难时刻互相帮助，不管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必须要给别人帮助。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0: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点啥呢？下面来关注农业气象。
7: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夏至时节，天气燥热，清新茶饮必不可少。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夏至时令好伙伴，浙江绍兴平水日柱茶，鲜爽清热，冷泡后饮用，解暑效果更好。平水日柱茶的独特风味离不开生长地的气候优势，在茶树生长期，绍兴升温速度稳定，降雨量充足，养出的茶叶细嫩，内含物丰富。而平水日柱茶产区所在的会稽山一带，年云雾日数超过200天，云雾日数多，使得这里漫射光丰富，光照柔和，茶叶中的氨基酸大量生成，赋予日柱茶鲜爽醇厚的口感。预计26号到27号，浙江一带大多不受降水影响，想去游玩品茶的朋友不妨安排起来。不过福建到四川、云南等地26号到27号中岛大雨范围不小，部分地区还会有强降雨出现，请降水较多区域及时清沟排水，以防自涝发生。而北方相比之下降水较少较弱，预计26号27号东北地区大部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建议各地加强田间管理和病虫害监测防控，根据苗情科学追肥，偏湿地块利用有利天气及时排涝散伤。
6: 国天化专注控湿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7: 北京多云，22到33摄氏度，天津晴，24到34度，黄南小雨转晴，11到24度，突泉晴，18到30度，遵义阵雨，20到24度，安庆多云，22到31度，中卫晴转多云，17到31度，林芝小雨，14到23度，张家界多云，22到33度，黄冈晴转多云，23到32度，烟台多云，19到26度，邢台多云转晴，23到34度。

0: 丹晴，26到35度；淮南阴转多云，19到29度；鄂尔多斯晴，17到30度；昭通小雨，15到21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在地球的最高海拔地区，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高度超过8800米，而且还在上升中，它是世界的屋脊。尼泊尔人称之为一座连鸟都无法飞越的高峰。然而，每年都会有50000多只梭羽鹤进行一场地球上最具挑战性的大迁徙。为了抵达位于印度境内的越冬场所，它们必须飞越喜马拉雅山脉。中午时分，狂风在群山间大作，鹤群必须提升飞行高度，躲避正在形成的风

遭遇到了一股强大的乱流。他们必须要躲避，否则就会丧命。

崭新的一天有新的开始。梭与鹤群通过彼此呼唤保持紧密的联系。尽管疲乏虚弱，但他们会利用温暖的上升气流来提升飞行高度。

许多梭鱼鹤是生平第一次飞越喜马拉雅山脉，有些则是最后一次。饥饿的金雕早就在等待他们了。两只金雕分工合作，将小鹤从鹤群中驱赶出来。

他逃过一只金雕的利爪，却仍然不能幸免。失去孩子的贺妈妈来不及哀伤，她必须马上离开，因为这是一场与恶劣气候的生死赛跑。贺妈妈和其他梭鱼鹤开始背水一战，每一次振翅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

他们最终飞越了迁徙途中最高的障碍，喜马拉雅山脉。这不仅仅是对海拔的征服，更是苏雨鹤在绝境中谱写的生命赞歌。

0: 烤，夏日宵夜的宠儿，各地烧烤各有讲究。东北人烤的是猪身上最金贵的那块活肉，
1: 这个东西啊可金贵了，一个猪身上就这一块肉。
0: 徐州人爱吃羊，羊眼睛、羊球、油包干，重口味里藏着真功夫。
2: 徐州人比较喜欢吃老球炖腰子，羊球要烤得老一点。
0: 西双版纳烧烤用竹夹子夹着烤，芭蕉叶包着烧，酸辣开胃，
3: 烤得又酥又香又鲜又辣。
0: 三个地方三种路子各有各的绝活，今晚咱们就去这三

0: 地转转，看看这些烧烤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门道。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 夏天到了，天黑得越来越晚，可夜宵摊开得越来越早了。在夏季的夜里，风中飘荡的都是孜然的香气。烧烤，人类最古老的烹饪技术之一，它的历史几乎和人类使用火的历史一样长，如今依然刺激着人们的唇齿。以东北为例，没有什么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烧烤文化深入人心，地位超然。东北烧烤通常肉串个头大，分量足，调味复合，香气霸道。调料的灵魂就是辣椒面、孜然、盐这些基础款，但各家都握有自己秘制的配比，配上炭火，能最大程度激发出肉的原香。吉林四平的烧烤可以说是东北烧烤里非常有个性的一支，它在选材上很有讲究，喜欢用别处不常见到的特殊部位，最典型的就是油鞭。
2: 老弟，把这个大油鞭给烤上。
3: 哎，
2: 等一会儿再修改10斤、20斤的大油鞭啊。
3: 哎，行，知道了。
4: 来油鞭，
5: 来油鞭，
6: 来油鞭。

0: 哇，这现在还在滴油呢。
1: 这就油边是吧？
2: 对，这就油边，
0: 刚出来的大油边，现在还在滴油呢。我是第一次吃油边，我尝尝这个是一个什么味道。
3: 刚烤出来的油边，油珠子还在往下滴，外皮焦焦的，咬开一看，里头嫩得很，汁水汪在肉缝里，
0: 有点像牛肉，像牛腩一样，而且外面这个皮焦焦的，然后里面是很嫩的那种口感。哇，你看，这里面现在还在爆汁呢。不过我吃了半天啊，都没尝出来这个到底是什么肉，感觉有点像牛肉，有点像猪肉。
3: 它的口感神似牛腩，筋道弹牙，可细细品味，又裹着猪肉独有的温润油香，香而不腻，这便是油边。老板取下一块心状精肉，一刀而下，这人间烟火里的绝妙滋味便由此而生。
4: 这是一头白猪身上所剃下来的，这个东西啊可金贵了，一个猪身上就这一块肉。
3: 一头猪只出这一块，它是护心肉，伴着每一次搏动而生，日夜不休，因此肌理紧实，韧劲十足，当地人管它叫活肉。
5: 油边的话就在心脏的附近，不是在前后腿。
1: 哦，因为跟着心脏一起跳动，所以叫活肉是吗？
5: 对对对。
3: 从猪身上取下护心肉，还得收拾去掉筋膜，剩下那条长条状的瘦肉才是真正的油边。之所以叫油边，就是因为这块肉富含油脂，又长又细。
4: 那油边都是我经过修理的，把这个一块都得给它剪下去。
0: 为啥呀？我感觉昨天这烤起来挺好吃的呀。
4: 这油边吧得是外酥里嫩，要不然烤出来这块它就很脆，但是它没有肉啊，它就吃不到嫩的地方了。
0: 哦，切成大块还不行，中间还得分开。
4: 对，切成大块吧，它一呢它是不好烤，
0: 嗯，
4: 再一个我片开之后吧，它比较容易入味儿，都赶着它的纹路给它顺过来，烤的就比较快。
3: 切好的肉块不能直接穿串，得顺着纹路片开，让味道进得去，火候也跟得上。
4: 千万不要把手远离点，别搓了手，
0: 太薄了，不然你
4: 薄
0: 不能戳手。
4: 对。

0: 你看，
1: 哦，穿两个，一边一个，
0: 穿两个那不行，你看穿两个，我一烤，看是不是塌腰了？
1: 哦，
0: 得再穿一根签子，穿到中间，
1: 哦，固定住。
0: 哎，对，看这回很麻烦，
1: 哦，
0: 它都牢固了。
1: 哎，我试一个，我试一个，
0: 你试一个吧。
2: 三根签子固定的牢牢的，翻来翻去也不怕塌腰。
0: 一个右边能穿20串左右。
1: 一个邮编20串，一天能做20个邮编，
0: 一天能做20个邮编，
1: 400串。
2: 夜幕降临，烧烤店里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一串串邮编在烧烤架上烤得火红，邮编的外皮迅速焦香，里头还守着那一份鲜嫩。与此同时，1000多公里外的徐州在喧闹声中换上了璀璨的外衣，人们与美食相伴，享受着夏夜的惬意时光。

0: 4000家烧烤店，徐州人平均一天可以吃掉上百万串烧烤。烧烤是流淌在徐州人血液中的味道。那么这儿的烧烤究竟有什么独特的魅力？
1: 来徐州必须吃烧烤，
2: 这个 number one，
3: 不吃就会想，这个形式啊都跟我那边不太一样。
4: 这个小板凳坐起来很舒服，
5: 口味可能比较重嘛，然后蛮适合我口味，好吃，给徐州点赞。
0: 为了体验徐州烧烤的地道吃法，我们跟随当地人小胡一起用餐。可看到他点的菜，我们顿时就傻了眼。羊眼睛、羊鞭、羊球，这也太重口味了。
6: 因为徐州烧烤主要就是吃羊，羊的各个部位都可以吃，你待会儿尝一下就知道了，特别好吃。
0: 羊肉是常见的烧烤食材，可把羊身上诸多重口味的部位都拿来烤却不怎么多见，这些东西烤出来能好吃吗？这时服务员先是端上了两盘凉菜，随后送来了几杯像可乐一样的液体，紧接着又倒上一堆炭火，这是什么仪式？
6: 这是我们徐州吃烧烤的一种仪式感，就是在吃烧烤之前呢，我们要先点两个凉菜，这个凉菜叫茄子辣椒，是必点的，那个叫花生毛豆。
7: 那这个呢？这个是吃烧烤前喝的一种饮料吗？
5: 我试试看。
7: 这个不就是醋吗？但是比醋还要咸一点，而且有点甜甜的感觉。
6: 对，这是徐州烧烤的一种特色，叫甜醋。它一般是由酱油、醋还有糖熬制。
7: 吃烧烤的时候就蘸这个吃？
6: 对，什么都可以蘸。
7: 那为什么还要端盘炭火上来呀？
6: 因为这边的习惯一般是师傅把串烤到5到8成熟，剩下来的呢我们自己来烤。
8: 哎，你好，
9: 打扰一下。哎，
8: 这边是腰子、羊鞭、油包干，这边是羊肉串，
10: 两个也吃。
7: 哇，你这个手上功夫挺厉害的呀。
6: 这是徐州人的必备技能。
0: 随着小胡熟练的翻转撒料，羊肉的香气被炭火再度激发，桌上的氛围顿时浓烈了起来。
7: 哇，这个好好吃啊，
6: 是吧？
7: 很鲜嫩，味道很香。
6: 这个叫油包干，来尝一个来。
7: 哇，这个就是羊的肥肉里面包的羊肝。
6: 对，是。
7: 哇，这个好香啊！吃起来是满口油油的感觉，里面这个羊肝非常的鲜嫩，
6: 对，
7: 吃起来是很香的感觉，完全没有那种像吃羊肝那边吃的啊，比较苦的味道。
6: 对，
7: 蘸个醋吃。这个更不是。谢谢您。

0: 酸酸甜甜的，
1: 对，
0: 就是那种很酸的。
2: 才刚开始，我们就被羊肉串、油包干俘获了味蕾。接下来的重口味烧烤又会带来哪些非同寻常的体验呢？
3: 来尝一下这个羊眼睛，
0: 羊眼睛，
4: 它脆嫩吗？就是有点像猪肝的感觉，
3: 吃到嘴里有一种爆汁的感觉。
4: 对。
3: 是不是有一种奶油的味道？
4: 对，
3: 来尝一下这两个。
4: 这什么呀？
3: 你吃了就知道了。
4: 很寒凉，软糯，
3: 是吧？再尝一下这个。
4: 哇，这外皮是比较像肥肠的感觉，但里面就是很细嫩，有点像吃鱼肉一样。这什么呀？
3: 这个是羊球，这个是羊鞭啊。
2: 除了羊眼睛、羊鞭、羊球、羊腰、羊球皮，也都是来晚了就吃不到的美味。当羊的美味被彻底开发，烙馍就要登场了。将它折叠后裹上烤肉，一口咬下去，肉的焦香油嫩，连同烙馍的麦香与嚼劲齐头并进，打开了另一道味觉的大门。唐立新在徐州市鼓楼区经营着一家烧烤店，每天早上6:30，无论刮风下雨，都要亲自到菜市场挑选最新鲜的食材。这个习惯他已经坚持了30年。
5: 需要闪羊球哈。
6: 96年耽误了效益不好，就想着自己做点小生意。我当时又搁这弄一个烧烤摊，我就在这里。
0: 哦，你就在这里？
6: 对对对，我就在这里，有一个小推车，1米5的小推车，1米多长，上面放个炉子，客人呢就是烤好了拿了就走了。
2: 经过几十年的用心经营，老唐夫妻两人将小小的路边摊做成了生意兴隆的烧烤店。经过不懈的钻研和学习，老唐对烧烤的每个环节都已经琢磨透彻，光是切肉穿串都有自己的一套讲究。
0: 我看你们的羊肉串切的这个肉都比较小，不像新疆那样都是很大一块块的。
6: 我们那个切的小比较入味，
7: 这样烤的
6: 这样烤的快。
2: 不仅是羊肉串，羊腰、羊眼睛都要切成小块，羊球则要切花刀，以增加食材与炭火的接触面积，让它们烤得更加焦香入味儿。而对于比较苦涩、膻味较重的羊肝，用一层特殊的脂肪将它包裹成油包干，便能起到点石成金的效果。
0: 这样一块有点像镂空纱布一样的肥油是羊的哪个部位啊？
6: 羊的包羊肚的油叫蒙肚油。
0: 哦，是本来是包在羊的肚子上面的。
6: 对对对，是的。
0: 那为什么用这样的油来包这个油包干？
6: 这个油呢，就是薄的好卷，这个油呢比较容易化，被这个羊肝吸收。
2: 除了油包干，羊腰也可以和脂肪搭配，成为颇具特色的油腰。那么一串串精心准备的重口味食材，要怎么烤才能烤出极致美味呢？
7: 每一种菜品的它和烤菜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它成熟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羊肉，它就比较好烤一点，大家都比较喜欢吃一顿一点的，大概1-2分钟就可以。喜欢吃老一点的，大概也就是3分钟。其他的，你像羊腰、羊球这样的，就烤得比较慢一点。徐州人比较喜欢吃老球炖腰子，羊球要烤得老一点，腰子烤得炖一点，入口有点脆脆的感觉。感觉是很好吃的，油腰个头比较大，要把那个油烤化了才能好吃。

0: 才会感觉到这个油腰是非常香的。油包干比油腰小一点，它那个油也比较容易化，你就烤得快一点，大概也要烤到3-4分钟吧。许多人比较喜欢重一点的口味，油都是我们的羊油，比较香。调料像孜然、辣椒、盐，这个都是凭自己感觉。
1: 经过一番富有节奏感的渔火共舞，羊肉与各种羊杂纷纷溢出了满满的油脂，经过烟熏之后产生了迷人的香气。重口味的身份

0: 不甚美观的食材变成了一场味觉与视觉的盛宴。那么徐州烧烤别具一格的吃法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1: 这个烧烤呢，就是必须得趁热吃，有炉子就可以热了，这也在慢慢演变。反正看一家有炉子了，就顾客都要求有炉子，家家都有炉子了。烙馍是徐州的主食嘛，徐州人都喜欢吃烙馍卷羊肉、烙馍卷馓子。面条呢，就是吃习惯了，吃完烧烤喝完面条搭配嘛。啊，开始大家都这么吃，后来一吃慢慢就习惯了，都这么吃法。
0: 据了解，早在东汉时期，当地人就在画像砖上刻下了宴会上吃烧烤的景象，这一饮食风俗世代传承，经过新一代烧烤美食家的不断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烧烤文化。接着往西南走，我们来到了中国西南边陲的一片神奇土地，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这里不仅有令人叹为观止的热带雨林风光，当地夜市里更是藏着无数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日落之后，城市的喧嚣归于宁静，人们放慢了脚步。夜市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点亮了夜晚的繁华。吹着澜沧江的晚风，扑面而来的都是夏天的味道。夜市上从街头小吃到充满民族风情的手工艺品，应有尽有，五花八门的美食，香气四溢，色彩斑斓，每一个角落都藏着味蕾的惊喜。
2: 闻着肉香味儿我就来了，
3: 新鲜现烤的傣家牛肉干巴。
2: 它外面是这种烤的焦焦的，那里面还有牛肉的汁水。看了这么多好吃的，但要说最刺激的是哪个，那绝对就是这个了，昆虫宴。看这么多虫子，
4: 像这种蝎子，雨林蝎，这是
2: 这个大蜘蛛，蜘蛛这也能吃啊？
4: 这个是捕鸟蛛，也是香酥脆的东西。
2: 你害怕吗？你敢拿吗？
4: 这个叫竹笋蛹，它是当地的竹笋里面出来的，在竹笋里面的蛹。这个叫金丝蛹，这个是大麦虫，特别香的。
2: 你敢吃吗？
4: 敢吃。大麦虫，特别香的。这个，这是蚂蚱。
2: 蚂蚱。
4: 放点当地的辣椒，美味了。
0: 吃虫子是云南十八怪之一。西双版纳的少数民族素来有吃虫的传统，油炸昆虫貌似是勇敢者的挑战，却以其酥脆的口感和高蛋白的营养价值成为当地人相当喜爱的零食。不过如果说什么是夜市的灵魂，那么肯定首推烧烤。
5: 你好，要看一下呗，我们的傣味烧烤要不要尝一下呀？
2: 看这个串好大个啊，我看这是一个竹子做的这种夹子是吧？
5: 对，这个我们拿竹子穿的话就会有一点竹香味。
2: 有多长？比我小臂还长。这个看起来我能看到它是个苦瓜，但是它好小啊。
5: 因为这个苦瓜的话就长不大了。
2: 这个是什么呀？这个看着好像一个南瓜。
5: 这个是小苦茄子。
2: 除了食材很新颖

0: 以外，味道上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1: 配料那些都不一样的，比较典型的话就是香茅草烤鱼，还有那个包烧肉。来，我烤给你尝一下吧。
0: 好。
2: 傣味烧烤的选材非常广泛，除了常见的肉类，本地的河鲜蔬菜都难逃炭炉的炙烤。只见严师傅忙碌地翻动着铁网上的食材，这独特的傣味烧烤尝起来会是什么感觉呢？
0: 一上来啊，味道真的是扑鼻的芬芳，各种香料混杂在一起的味道已经完全浸透到鱼肉里面了，跟我们平时吃的烧烤味道是差别很大的，烤得又酥又香又鲜又辣。
1: 你好，鸡脚精也好了，包烧。
0: 这是包烧，这已经打开了，尝一下，感觉有点像清蒸的。
2: 傣味烧烤最大的特点就是味是酸辣，烧是包烧，烤鱼从内到外都洋溢着酸辣的独特馨香，包烧鸡脚筋则如同蒸制做法般软嫩弹牙，香辣十足。傣味烧烤究竟为何能有如此特别的风味？对食材有着严格要求的严师傅邀请我们第二天来看一看他是如何给烧烤注入灵魂的。
0: 别看现在太阳还没有落山，但是咱们这个备菜的工作已经要开始了，是吧？
1: 对，是要先腌制鱼的话，我们一般这边都是用罗非鱼，因为它肉多刺少。
0: 哦，先把这些香料咱们得先处理一下。
1: 对，
2: 食材通过冲的方式捣碎，让各种味道充分融合。冲可以说是傣家人的传统制作方法。辣椒大蒜冲好后，就轮到各种香料登场了。
0: 这个是什么呀？
1: 这个是我们当地的香菜大盐水。
0: 哦，哎，真的，它闻起来和香菜很相近。哎，
1: 对。
0: 那这个呢，长长的，
1: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香茅草，烧烤的时候你必须放它，你不放它的话就没有那个香味了。
2: 傣族人喜欢以香菜、大盐水、香茅等天然植物来给烧烤调味，使其带有清新的香味和独特的风味。精细的冲捣让它们的味道自然融合在一起，赋予傣味烧烤美味灵魂。
0: 放好配料之后，这香茅草咱还没用呢，
1: 我们是要放上去的。
0: 哦，这就体现出这个夹子的优势了，它可以牢牢地把它们夹住哈。哇，还要上铁丝儿。
1: 对啊。
0: 哦，用铁丝在前面再把它再固定一遍。
1: 嗯。
0: 另一个包烧它也是用同样的手法吗？
1: 对，同样的，但是它是用那个芭蕉叶包起来的，像是蒸东西蒸出来的一样。
0: 哦，直接这样铺在上面，这不会漏吗？
1: 不会漏的，因为芭蕉叶我是用火烤过的，对，它很结实。
2: 西双版纳有句话叫绿的都是菜，丰富的植物品种被聪明的傣家人用在了美食上。芭蕉叶不仅能给包裹的食材带来清香，还能起到类似蒸笼的作用，将食物烤熟的同时锁住水分。炭火的高温炙烤让食材的本味和调料的香味相辅相成，最终造就了别具风情的傣味烧烤。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

0: 小满。
1: 烧是用火让食物熟透，烤是把滋味锁在里头。从北到南，不管是东北的油鞭、徐州的羊球，还是西双版纳的香茅草烤鱼，炭火一架，烟火气就上来了。说到底，烧烤图的就是个热乎劲儿、热闹劲儿。一把烤串，三两好友，夏夜的风一吹，那就是最简单的满足。

红树林是海岸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既让陆地与海洋有了间隔，又让海洋与陆地融为一体。在红树林的树冠上，黄鲸蚁行色匆匆，寻找足够的食物是蚁群壮大的关键。一切造访者都是他们的猎物。树间新发的嫩叶吸引着毛毛虫，这是致命的诱惑。他不幸遇上黄鲸蚁，体型的差距让这只黄鲸蚁暂时放弃了，它需要援助。这是一个侦察兵，他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加速把猎物的信息传递出去。通过身体各个部分分泌信息素，加上触角和肢体语言，他的同伴能将收集到的信息迅速传递。对于这种体型较大挣扎有力的猎物，围猎是他们最常使用的方式。

经已从不当场享用猎物，回蚁巢的路很漫长，但都要运回去。食物是维系这个庞大家族的根本。黄金蚁又称红树蚁，这些蚂蚁一生都可以在红树上度过。红树厚实的叶片是它们建造房屋的材料。黄金蚁一年可以繁育数代，它们需要不停地修建新的蚁巢来满足家族的不断壮大。

理想的栖身之所。现在，他们需要梳理下自己的身体，以保持接收信息和分辨同伴气味的灵敏性。队伍集结完毕，黄金蚁又得出发了。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喜邦地平涂料，您的品质之选。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6: 喜邦赢了比赛，但是他不知道你是为了卖掉他，你骗了琼喜。
7: 阿香，琼喜，
8: 你干什么？
9: 我要去找扎西。
8: 不要听他的，
10: 儿子要是带不回来，你也不要回来了。
11: 咱回去吧，我不想让多杰队长还有白姐担心。走，快走，走！
7: 不行，让
11: 我走，我年纪比你大。
7: 我不走，阿爸会打我的。
11: 他打你，我就打你。

0: 我阿爸他们平时进山就是跟那些人打仗的吗？
1: 不止他们，还有掏沙金的，捞蠕虫的，还碰上过野牦牛、狼、熊、雪豹。动物做事情靠本能，人不好说。无人区外头是跟人打交道，进来以后是跟人性打交道。
0: 这是谁说的？
1: 罗迪队长。咱回去吧。
0: 回去吧。这条河离这不远，我们去那找一下，然后就往回走。
1: 好呀。
2: 您好，欢迎来到光影田园，咱们一起看生命树。当扎西亲眼看见盗猎分子的残暴，看到这片草原的伤痛与脆弱，他可能才终于明白，父亲日复一日拼上性命阻止杀戮，是要守住这片高原的安宁。咱们回到现实当中啊，高原的安宁到底守住了吗？守住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109国道每年5月到7月会时不时堵车这样的视频和新闻？它这个堵车呀，跟我们早晚高峰不是一回事啊，它是被一群藏羚羊给堵了。是的，藏羚羊啊，每年5月到7月都会从越冬地向卓乃湖迁徙，完成产崽之后呢，再返回。这个时候就是交通管制最频繁的时段了。为了保障藏羚羊的安全啊，工作人员会在藏羚羊群靠近的时候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车辆你必须给羊让路啊，静止等待。有时候呢，就是会造成数公里长的车队积压。而且青藏铁路沿线还设有专门的动物通道，超过97%的藏羚羊选择通过桥梁安全穿越。这说明啥呀？说明我们的意识增强了，我们的藏羚羊种群多了起来，高原的生灵守住了。而让人同样振奋的是，就是剧中的巡山队也在这一次救援行动当中有了重要的新发现。

0: 在这等我，抽根烟哥，抽根烟，哥抽根烟，哥抽根烟，
1: 不会，
0: 哥，这是乌兰河吗？
1: 这是哪里的？
0: 我之前在卓烟湖那边干过，跟三哥一起。
2: 哎，这里可不是三哥的地方。

0: 嗨，我最近不干了，没日没夜拼命的干，钱都让老板挣去了，我就藏了几颗沙金，他就要撵我走，走就走，真没意思。他放你走的，他打得过我一个，打不过我们一群嘛。我家小弟跟我一起出来，跑的时候弄丢了，只能四处找找。
1: 啊，
0: 那嘎巴长啥样子？个跟我差不多，皮肤有点黑，看着老实得很。哥，你见过吗？
1: 我见过，在这儿怎么见过老实
2: 人？看什么呢？
3: 看看怎么了？
4: 哎，来过来看，捡来有吃的，快来快来，吃的很。
2: 喂，喂，干什么？我看到呢。
0: 各位大哥，怎么了？
5: 怎么了？
1: 啊，吃完又迟了，不跟哥们烦一烦？
5: 就是，
0: 我们还要去找人，真分不了哥。
5: 那不行，多少得给他拿一点。
0: 喂，哥，
2: 干什么？
6: 扎西和张扬本想从淘金的沙娃子口中打探弟弟的消息，不料这群人非但不肯帮忙，反倒图谋抢劫他们的物资。若是物资被夺走，二人根本难以走出博拉姆拉，而更凶险的危机正等着他们。
7: 别动！别动！我不动！我不动！
8: 走！他们快老实点！
9: 别动！
8: 巡山队来了！巡山队来了！
10: 他们来了！

0: 被打穿了，谁支持你们来的？这我啊，这我，为什么抓人？哎，醒醒，醒醒！哎，等一下，等一下，慢一点。
1: 阿芳，
0: 谁让上去？你要不要都快进风了？
1: 阿芳。

0: 我打不动行了，
1: 。
2: 全是。
0: 打羊能抓这么多人干什么？这根本就说不通啊！
3: 还有别的发现没有？
2: 这里还有很多人。
3: 还有这个，见都没见过。
4: 硝酸铵。
3: 这是化肥。
0: 他们用化肥做什么？
4: 是啊，博拉摩拉除了草甸，就是沼泽和冻土，根本就种不活庄稼。
3: 炸药。
4: 炸药，
3: 这么多木头泡成锯末，和化肥混在一起，再拌上柴油，就可以做出威力很大的炸药。
4: 他们做炸药干什么？
2: 装我们的仓库呗。
5: 多杰判断，这伙人的目的绝非单纯盗猎，很可能是在利用非法劳动力，试图在无人区内秘密开设金矿。
0: 难道是开金矿？
3: 金矿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在外面招人风险太大。这些沙娃都是自己进来的，有经验能吃苦。我们现在只是猜测，没有确切的证据。那些人什么都不知道，连个证人都算不上。
4: 还有油，我们接着追吧。
6: 我没脸要。
7: 这钱老板都是你的。
8: 行了，给你就拿着。
6: 我赶紧好好干。
9: 李姐，来份盒饭。
10: 不用。
9: 哎，张叔，来份盒饭呢。魏大夫，尝尝我新做的川菜口味的。
10: 不用了。
5: 白吉在医院苦心经营的盒饭生意遭遇危机，因为有人举报张院长以权谋私。
11: 有事儿啊？
5: 其他院领导虽理解，却无奈，要求白吉停止在医院售卖。
12: 白吉犯过事儿，有些人就一直咬着这不放，再这么继续闹下去，对你，对院里，都影响不好啊。所以呢，张院长，你看能不能让白吉别在院里边卖盒饭了？
13: 不能，白吉是犯过错，但他已经接受过惩罚了。这一次他没有做错任何事。咱们县城里的餐馆本来就少，院里的医护病人就餐一直都是个问题。白吉在这里卖盒饭，帮大家解决了困难，也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他做的饭实惠干净。我的孩子这一次没有做错，所以我不能。
14: 你别进去。哎，
9: 这事儿跟我妈没关系，你告诉我，是谁去局里闹的？
13: 白吉，你先出去。
9: 出去，你跟我说，到底是谁？
13: 白吉，你给我出去！这里轮不着你说话，出去。

0: 你坐。你的这份儿，我提前给你吧。
1: 妈，你是要赶我出门啊？
0: 你想什么呢？
1: 那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0: 这些年啊，我攒了6000块钱，你们兄弟姐妹一人一份。你大姐去广州的时候，我给了她1500，现在我也给你1500。妈也不知道现在店面租金都多少，你自己可能还得再贴点儿，出去开个店吧。
1: 开店？
0: 你做饭那么好吃，妈支持你。
1: 不行，我不能要吧，我没脸要。
0: 都说了吗，一人一份。这钱老板都是你的。
1: 妈，
2: 哎呦，都多大人了，还躲在妈怀里哭鼻子，丢不丢人啊？
1: 没有，
2: 给你，我的退伍津贴，再给你添把柴。
1: 这我怎么能要呢，哥？
2: 我现在家里吃家里住的，留着也没用。
1: 这个不行，你以后也得有用啊！你还娶媳妇儿，你还好多事要用钱，我
2: 行了，给你就拿着。
3: 一直努力证明自己的白吉深受打击，陷入迷茫。张院长坚定地站在儿子一边，鼓励他用这门好手艺去开创自己的店面。哥哥白春也非常支持。家人的无条件信任让白吉有了更足的底气。
1: 我赶紧好好干。
3: 与此同时，巡山队也正在全力追查无人区的那个神秘团伙。
4: 你们巡山队现在都不进山了吗？该查案了。
5: 查查盗猎分子的老底，更好的开展工作。
6: 这种化肥我们每年都进几十吨，你们看今年我们进了40吨，来这里。
7: 那你能告诉我是谁买走了吗？
6: 买化肥又不需要登记，我顶多告诉你前几天谁买的，再往前我真记不住了。
5: 哎，这是邵云飞寄过来的。哦，
8: 哦，高先生有信啊，
9: 我给你吃饭。
10: 哦呦，看看，嗯，都有什么？
4: 啊，有酒吗？
5: 不知道，你自己看吧。
11: 小贺，啊，你分一点出来，加上最近的补给，明天给站上的弟兄们送过去。哦呦，
4: 那火腿肠留着啊，火腿肠留着。
10: 哎，没有酒，有酒心巧克力呢。
4: 不算酒吗？
10: 算了，酒心巧克力。
4: 队长，嗯，巧克力糖，
12: 坐。这不是酒心巧克力吗？怎么没有酒啊？
4: 啊，我喝了。你笑啥？
10: 馋死你！
4: 不好喝，真不好喝。
11: 跟踪他的怎么样？
5: 那辆卡车是套牌的，车架号被打掉了，车主没有查到。非法淘金的卷宗暂时也没有查到线索。哎，你们那边怎么样？
10: 哦，供销社这边也没有啥进展，我们跑了好几个县，买化肥都是不需要登记的。
5: 嗯，跟我想的一样。
11: 按照我们的推测，如果无人区里面的确有爆破开采金矿的行为，那么这个金矿的运转可能有两种方式。

0: 一是把矿石运出来，再进行加工；二是直接在里面对矿石进行冶炼，再把金子运出来。
1: 运金矿石出来，目标太大了，这不现实吧？
0: 除非有重型货车。
1: 嗯，这倒是个调查的方向。
0: 如果是第二种可能，他们直接在里面冶炼地砖，肯定需要大量的设备和材料。
1: 也免不了有货车运输。嗯，这本书你也看看，可能有帮助。除了淘金的，我把涉及盗猎的卷宗也找出来了。既然他们在卡车里藏着羊皮，就说明这帮人跟盗猎的脱不了关系。我准备再多筛一遍。明天开始跟着我，给我当司机。
2: 我手还痒呢。
3: 跟着去吧，再叫带着闷了吧。好，华妃那条线也不能放。小柯，嗯，你跟上班接着查下去。
4: 喂，
3: 老韩，
4: 哦，
3: 明天我们跑一趟货运公司。
4: 喂。
3: 喂。
4: 哦，我在呢，队长找你呢。
3: 喂。
1: 明天有事，我去不了。
5: 欧阳，知道了。明天我要去县里开会。稀罕呀，这都多久没有叫你去开会了？我还以为县里把你个副县长给忘了呢。是调研组要来的。藏羚羊皮。 可疑化工原料神秘车队，失联人员，一条条线索层层拼凑，一个比盗猎更加危险的非法盗采金矿团伙，终于浮出水面。他们的秘密矿点究竟藏在无人区的什么地方？下一期《光影田园》，我们继续看。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

0: 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死的都解决了。哎，大姐啊，什么？等一下，哎，姐，怎么样？玉华在里面抢救呢，我找她去。
1: 别这样，你先冷静一下。
0: 姐，关达呢？
2: 我让小林秋先保管他送回家了。

0: 吃这。
1: 哎呀，你说这是得受了多大的委屈，不然他不会去都自杀的。
0: 你说真是的，你说太不是个东西了。你说三天两头的就打人家，就我就在我们家这院里啊，他对人岳父还是又打又骂的。
2: 哎，你看他是吧？
0: 江月，你媳妇自杀了。在医院抢救呢，你怎么还在这儿呢？你要有点人性，你赶快上医院去，去晚了就看不见他了。你快点
3: 去呀、啊，
0: 快点去，走，刺激救中心，快点的。

0: 大哥，人都要死了，你才来啊！你想干什么？我问你，
1: 大哥，我真没想到会这样。我去工厂加了个班，回来他就变成这样了。
0: 加了个班？秦建仁，你枪上挨着，是不是？我来。
1: 杨云，
0: 来，指导。
2: 梁云，
0: 是。
1: 让你冷静点，
0: 放开我！
1: 梁
0: 云，
1: 你冷静点，
0: 放开我！
1: 梁
0: 云，
1: 我要死你！
0: 梁云，
1: 梁云，
0: 让你枪毙，你敢这么轻？
3: 这么轻，我告诉你啊，我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明天的今天就是你忌日。
4: 大哥，你们这样会给玉华偿命吗？
5: 玉华，
4: 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你放开我了！
3: 玉华，你给我等着！
4: 玉华，
3: 玉华怎么样？玉华，
4: 爸爸，
3: 玉华。
4: 你听我说，玉华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一会儿就能出来。
3: 杨院子，
4: 杨院子来了没有？来了没有？爸，你听话，你先回家等着。你别在这听到了，玉华在里边，你在这出个什么事儿？
3: 我不能走啊，走。
4: 哎，家宝，
3: 你先回去吧，那边有什么情况，赶紧通知我们。
4: 找事儿，
3: 你放心吧，不可能有事儿的啊。
4: 哎，让你爸一个人静静吧，别跟他说话，有我在呢，你放心。

这几天怎么这么闹心呢？玉华多好的一个姑娘，非要嫁给杨月，她要有三长两

0: 喂，
1: 婶儿，玉华已经脱离危险了，没事了，您跟我爸说一声，我先挂了啊。
0: 哎，好好好，人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哎，我跟你爸说啊。

0: 大姐，你来了。你们先聊，我去买点东西啊。
1: 辛苦你了。
0: 没事儿。
2: 你傻不傻？这都是命。
3: 当初啊，你就是急着逃离我们这个家，这阴差阳错的找了这么一个魔鬼。你也是，这么多年也跟中了邪一样，那么打你骂你欺负你，可你次次还原谅他。尤其打人这种事儿，我告诉你，有一次就有无数次。他第一次动手打你，你就应该断然离开他。
4: 关达现在也长大了，
2: 你也应该赶紧独立起来了。这女人吧，靠谁都不如靠自己。等身体养好了，去家宝那儿，让他给你安排个工作。
4: 我怕成为别人的负担。
3: 咱们都是一家人，你什么时候都不会成为我们的负担。你要是不愿意跟你哥干，就跟着姐。你还这么年轻呢，学什么都快，啊！
4: 行，听姐的，我不会再这么胆小怕事。我死都不怕了，我还怕什么？我不会再怕杨月这个小人了。
2: 姐希望你这一次是真的跟他做一个了断。
5: 哎，你等会儿，
0: 我爹呀，我不回家，我去接我儿子去。
5: 接你儿子？你逼死了你媳妇儿啊？你本事挺大呀。
0: 谁逼死自己老婆了？我不就是学我老丈人，我吓唬吓唬他。
5: 你还冤枉了你？哎，
0: 我不跟你说，我接我儿子去。
5: 你少管废话，赶紧滚！
0: 不是你哪来这么多废话呢？
5: 我谁废话？你给我说什么呢你？杨月，我正找你呢。
0: 我不接了。
5: 你站住！
0: 你说，
5: 实在对不起啊。你说，是我看走眼了。玉华怎么样了？好点了不？
6: 脱离危险了。
5: 哎呀，我是个罪人呀。你说我认了这么一个畜生儿子，我。
6: 哎呀，不能怨你，不怨你，谁也没想到。淑芬呢？
5: 哦，出去买菜了。哦，那你忙吧。方强，有什么事儿需要帮忙，你就吱一声。

回来。老子快让你们江家人打死了，你还敢回来？我今天一定要弄死你，我一定要弄死你。

0: 我们家的江玉花已经死了。
1: 玉花，玉花，别打了，玉花，求你了，别打了。
0: 明天去办离婚手续。

0: 家宝，你歇会儿吧，没灵感硬憋，再憋出毛病来。你怎么了？从来没见你这样过，我惹着你了？
1: 不是，
0: 我妈病了，你烦了？
1: 当然不是了，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0: 那是怎么了？
1: 哎呀，别问了。
0: 我还是不是你老婆啊？我难道还不如个外人吗？你什么话都憋着不跟我说，再憋出个毛病来，我可怎么办？你看我妈这……
1: 行了，
0: 多吓人啊！
1: 我姐前段时间跟我说，我爸可能得了老年痴呆。
0: 啊？
1: 你这小点声吧。
0: 这……
1: 我说我没发现有这方面的问题。
0: 我也没发现你爸有问题啊，不会吧？
1: 是啊，我当时也是这么说的，可我姐就跟我不高兴了。好久没理我了。
0: 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
1: 当然没有了，你能不能动动你的脑子？
0: 你跟我急什么？
1: 我要说你爸有老年痴呆，你就知道我为什么急了。
0: 你干嘛去？
1: 出去走走。

0: 你看我这行吗？挺好的。来哦。婶儿，那我们先走了。好，我们出去啊，爸。慢点啊，爸，你走了。一天到晚的瞎折腾，是不是？你小时候一天到晚就知道瞎忙活，是不是？
1: 爷爷，我要上学了。
0: 好好学习啊。
2: 那个，静静，明天再和爷爷玩会儿。
3: 爸，那个。我想和你聊两句。
2: 你说。
3: 最近啊，我那儿有一个木家具修复的项目，您这好手艺是不该拿出来亮亮了。当然啊，我只会在最需要您的时候才会把您请出来。我请您呢挂帅出征。
2: 不都说嘛，这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3: 我这活吧，它比较急，是我一个意大利伙伴啊私人求我的事儿，难度呢也比较大。之前我跟您说过。您没搭理我，这次你就帮帮我吧。不帮我的话，我可就在国际上丢人了。你看，行吗？
4: 多大岁数了，干不了了，干不动了。
5: 这是好事儿啊，家宝，你爸一天到晚在家待着也没事儿，巴不得人家找他呢。他说他都快长毛了。
4: 你是哪一伙的？你是？
5: 我跟孩子比，跟你亲。
3: 爸。还有一点啊，这个活如果干完啊，很有可能会被邀请去意大利。哼，啊，当然了，你要不想去，我也不能逼你。不行，我就找个别人干呗。但是如果你反悔了，想求我，那来不及了。
4: 我求你啊？哎，哎，我说那小泥鳅呢？
5: 不是刚走吗？
3: 刚走啊。
4: 啊，我是说他最近忙什么呢？
3: 啊，那个你要不接我就走了。
4: 你等等，你等等，你那意大利那个活是怎么意思啊？
3: 你要不接你问这个干嘛呀？
4: 我问就是接的意思，你说说。
3: 说真的
4: 啊，这物件大吗？
3: 不大。
4: 那行，除了这个其他的不管啊。
3: 好，
4: 完了，
3: 等着啊。静静，走上学去。
6: 爷爷，再见。
4: 再见。

0: 真漂亮。
1: 姐，
2: 哎，先坐。
1: 哎，谢谢。
2: 怎么了？这是有事儿？
1: 姐，今天早上我在家吃的饭，我发现咱爸
2: 相信了吧？
1: 没有，很正常。我还是那句话啊，谁还没个忘事儿的时候啊？你不能因此就断定咱爸有老年痴呆吧？
2: 你这人怎么那么轴啊？我说什么话你都不信了是吗？你不相信你跑这来找我干嘛？爱怎么想怎么想。
1: 姐，这按说上个月你就该和大山哥登记，你不会因为这个事儿又让人家等吧？
2: 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你管好你自己的事儿。
3: 那行，吃点饭休息会儿。我给你送进去。
4: 不用。
3: 哦，
4: 这不能让外人看见。
3: 哎，我是外人啊。
4: 你别打扰我，家宝交给我的活儿得赶紧干完。
5: 哎，都是一家人，你客气什么呀？一会儿啊，我去找我妈聊会儿天儿。

0: 有事儿谈，我就不打扰了。来，玉华，你气色恢复的可真好。我走了啊，没水了叫我啊。
1: 好。是啊，尤其他妈病了以后，一下子懂事了。
2: 人啊，都是会慢慢改变的，需要的是时间。
1: 姐，我刚刚回了趟家，咱爸正在帮我修理家具，张婶照顾他真的是无微不至。不行，你和大山哥的事儿跟老爷子的事儿一块办了吧。
2: 你可真能瞎掰，这怎么又扯我身上了？这小泥鳅怎么还不倒？
3: 我最近也发现，咱爸说话颠三倒四的。
4: 可我一直在观察咱爸，我真没觉得他。
1: 哟，都到了。
5: 就差你了。
1: 不是，那李阳呀，我叫他来他不来，他是跟我说咱们家庭会议，他不便参加，看电影。
2: 小泥鳅，今天咱们四个人好不容易聚到一块儿，我和家宝有事儿要问你。
6: 我知道你们要说什么，
1: 这么多年了还不死心呢啊！你就别操我的心了，我都三十多了，这么多年我干这干那，哪样我也不喜欢，我心里啊，还就是放不下我那个曲艺的梦。我都和秋红商量好了，她也支持我，我好不容易拜了这么一个名师，我再混不出点名堂来，我谁都对不起。
2: 你就，你接下来到底怎么打算的？你倒是跟我们说说呀。
1: 张老师已经正式推荐我去说唱团了，并且很快就会给我安排考试，你们就等我好消息吧。我的生活正在改变，而且是巨变，我心里清楚着。
7: 好好好，
4: 看来咱们家要出个大艺术家了。
1: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
2: 今天难得凑这么全，小泥鳅的事儿咱们说完了，接下来咱们可以商量商量爸的事儿。
8: 老江头，不能再干了，都几点了？
9: 啊，知道了，这就好。
8: 这个绝老头。
10: 哎，玉华。
0: 爸。
10: 以后啊，就叫杨叔吧。看你爸来了。
0: 嗯。
10: 在呢。
11: 玉华回来了，
0: 哎，杨厂长，
10: 哎，忙着呢。
0: 啊，
12: 谁？
0: 万祥，玉华回来了。
13: 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在你哥厂子上班吗？
0: 哎呀，你看你就是不会说话，孩子回来看你。啊、
3: 我哥让我到厂子做财务，帮我报了财务培训班，今天没课，我就过来看看。
13: 李阳呢？你自己回来的？
3: 他在饭店工作呢。
13: 哎，你们不是一起吗？
3: 爸。我们还没结婚呢，
2: 你就别操那没用的心了。
13: 啊，那今儿怎么着？
3: 我今天就待着。
13: 啊，那我就先上班去了啊。
0: 哎，你的孩子回来了，你还继续干呢？
13: 家宝的事我又不能不干吧？
10: 赶紧抓紧吧。
13: 国明，什么抓紧？
10: 你俩呀，越来越像两口子了，抓紧吧。
14: 江总，这事儿我觉得吧，还是得请我师傅回来干。一是近期订单太满，实在是抽不出足够的工匠；二是即便是人员够了，这技术我不敢保证。这些都是老物件，开不得玩笑。
4: 我知道这个理儿吧，可是我刚刚求爷爷告奶奶呢，让他帮我把帕迪尼的活给干了，我怕是再也求不动了。
14: 不会的，师哥，你太不了解我师父了。我师父他一闻见木头味儿都兴奋。
4: 前段时间我又跟他说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巧，你猜他怎么说？他说没难度的活我不干。你说你怎么有个这样的师父呢？实在不行你帮我去求他吧。
14: 您是他儿子，您都搞不定，我一个徒弟。
4: 我不管啊，这个事儿就交给你，干不好我找你事儿。
15: 请慢用。
2: 谢谢。
4: 谢谢。
15: 他们家咖啡特别好。
4: 尝尝。
16: 我还是觉得

0: 咱们还是把这堵墙给打掉比较好，这样显得整体的风格比较敞亮。
1: 那你到时候装修哪种风格呀？
0: 你喜欢的风格就是我们家的风格。
1: 哎呦，你现在这嘴可真够甜的。
2: 哎，家宝来了。
0: 哎，姐夫，
2: 来，快来坐。
1: 嘿，你们张口就叫啊。

0: 这样，你和我姐夫啊马上就要结婚了，家具我包了。
1: 哎呦喂，成交，这是户型图全给我填满了，
0: 没问题。
1: 不过呀，家具你包了，钱得你姐夫出，你也不表个态，不愿意出啊？
2: 出我出。
0: 怎么可能你出？我出。
3: 喂，你好，哎，请帕丁尼先生明天早上上午10点到我们这儿取一下他的家具。
4: 帕丁尼先生说有一个请求。
3: 请讲。
4: 帕丁尼先生说他知道这一件东西是您父亲亲手修复的，他很想见见您的父亲。
3: 好吧，那明天见。
1: 我给大亮打过电话了，说家具修好了，他说他明天上午过来取。
5: 明天上午啊？
1: 嗯。
5: 好。
6: 爸。
5: 哎呦。
1: 哎，回来了。
5: 你怎么回来了？
1: 你们爷俩聊。
5: 嗯
1: 啊。我这回来看看你呢。
5: 可别这么说，你们一这么说我就觉得没好事儿，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说吧。
1: 还是您懂您的儿女。其实今儿啊是家宝让我回来的。他不是接了一个什么工程吗？工程巨大，价值很高。
5: 这是怎么回事？你说说。
1: 家宝那个工厂不是收购了一批古董级别的文物吗？
5: 嗯嗯嗯。
1: 有一些是他们家具厂收的，
5: 嗯，
1: 有一些呢是市文物局收的。越是古旧的家具啊，其实修复起来越难。
5: 是。
1: 家宝说这活没人能干，只有咱妈能干，所以啊，他理所应当的就想请您出来处理。而且还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咱爸憋了一辈子这绝活啊，就缺少这么一个机会展现出来，咱爸要是把这绝活展现出来，哎，大家一定震动。
5: 那你是怎么说的？
1: 您别问了，我替您回绝了。
5: 也直接给推了？
1: 对呀、啊、哎，我就跟他说咱爸辛辛苦苦这一辈子了，现在就想好好的享享清福，哎，难不成这么大年纪还得给你打工啊？
5: 你这活总得有人干吧？
1: 这你就不用担心了。我跟他说，你不有老丈人吗？找你老丈人去。
5: 蒙地本的活不灵啊。
1: 家宝也这么说。
5: 是。
1: 他自己签的合同，巨额赔款。他要是完不成，让他自己赔去吧。
5: 你这是什么话？那不是你弟弟吗？你看着他倾家荡产啊。
1: 那您不是不去吗？
5: 哎。他也没跟我说那么清楚，我以为是个小活呢。
1: 对您来说是小活，那对别人来说比登天还难呢。爸，那您要是想去，要不我觉得
5: 你感觉像求他一样，干嘛呀？
1: 我觉得也是，别惯着他，怎么也得让他来求您。
5: 你回去吧，明天一早大亮他们来拉家具。去。
1: 哎，爸，这两件文物什么情况您知不知道啊？
5: 这不是你弟弟的合作伙伴意大利人的吗？
1: 人家听说这两件文物是由您来修复的，非得见见您。这家宝一下给回绝了，说防止你不来不给他面子。我说你这么做太不妥当了吧，我说怎么着也得让人家国际友人见见咱们中国匠人的风范啊。我觉得您应该去见一见，您说呢？
5: 见。
7: Perfetto, perfetto. Questo mobile ha mantenuto esattamente lo stile originale. Sembra restaurato da una mano divina.
8: 啊，这件作品真是太完美了，修旧如旧。这件作品就像是被上帝的手触摸过一样。
0: 谢谢。
7: Dov'è suo
8: padre？您父亲呢？
0: 我父亲今天恐怕来不了了。
5: 谁说的？
8: Lui non può venire ad affare il consiglio。
0: 爸。
9: 这是帕蒂尼啊，帕蒂尼先生。哎呀，你好，你好，
0: 帕蒂尼先生，这就是我的父亲江万祥先生。您的物品就是我父亲亲手修复的。
7: 您的儿子常跟我提起您。
10: 你好，江先生，认识您很高兴。
9: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啊，这个江总啊，是我儿子，老跟我提起你，说你们是老相识了。现在又在一块合作，这多好啊！这是缘分，有缘。

0: 千里来相会嘛。
1: 你也能看出来这份诚意，
2: 因为你儿子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设计师，然后他的作品我们也都是见识过的，非常棒。
0: 是是，我儿子手艺我教出来的，我手把手教出来的，这是我大姑娘。我大姑娘江英华啊，也很优秀啊。其实我儿子的手艺现在已经超过我了，只是他不好意思表现而已啊。
3: 中国有句话叫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
4: 哎，姐，你看咱爸没什么事吧？
2: 子承父业这个现象其实在欧洲也非常普遍，就是一个家族里面的传统工艺代代相传，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越来越好。
0: 帕蒂尼先生，对吧？哎呀，帕蒂尼先生，我是江万祥，我儿子江家宝啊，就是江总。他常跟我提起你，说你们是老相识了，这次你们又在一起合作，天大的缘分呐！啊，有缘千里来相会，是不是？

0: 姐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感受。如果不是因为之前我有过几次经历，我现在一定跟你一样，甚至可能更糟糕。
1: 这一切就发生在我眼前，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尽管之前你给我打过预防针，我已经是个父亲了，我却忽略了我自己父亲的感受，我太自私了。以前我只知道想自己，现在我真的该想想以后的日子我怎么弥补。
0: 家宝，你别这么自责，只要想弥补，什么时候都不晚。咱把以前事不好、脾气不好，可以说。

0: 说给我们几个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可是他现在年纪大了，我们应该给他多一点的陪伴和关心。姐，我想一个人待会儿，一会儿叫一下蒋娇，叫上玉华，咱们得商量商量。这以后该怎么办？
1: 好，我去通知他们。

0: 们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呀？我天天在家，我怎么就没觉得咱爸有什么问题？
1: 你一早就走，半夜都睡了才回，你能发现得了什么？你是在家住，可您跟咱爸真正在一起的时间才有几分钟。
0: 哥，你比我也强不了多少啊。
2: 你哥就是比你强，至少我跟他说了以后，他一直在留心观察，而且发现了问题。你呢？你永远把我的话当耳边风，也不想跟你吵架。今天咱们是来解决问题的，家宝把咱们召集在一起，就是一起商量一下爸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事情已经发生了，咱们一个一个的都得面对起来。美华现在还是上大学，咱们得让她安心读书。咱们四个人把意见和想法都开诚布公的说出来，一起商量商量。
3: 姐，我先表个态，我愿意伺候咱爸。我白天上课，晚上可以过去，住家里也没问题，休息日更没问题。孩子上学，李阳可以帮我接送。
1: 姐，我也没问题。我们家毕竟两个人，我要忙的话还有金枝呢，具体的听你安排。
0: 大姐，我时间不固定，不过秋红随时啊。我晚上不管再晚，我也要回家呀。我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啊，我是觉得现在不还没什么事儿。你们是不是有点太紧张了？
2: 现在是没什么大事儿。如果你不用心观察，也许你都看不出来咱爸得了老年痴呆症。可是咱们自己不知道什么情况吗？咱们的爸爸病情越来越严重，过不了多久，马上行动就不能自理，大小便都会在床上。不管怎么样，咱们得有个心理准备，不能等到事态那么严重了我们才着手准备。不管咱们现在有多忙，现在都该把手头的事情放下来，好好的陪伴。
4: 也许只是陪他说说话，也许只是回来看看他，也许只是帮他倒杯水，对于爸来说都是莫大的安慰。爸需要的是什么？见到我们几个最重要。对于他来说，见到我们几个是他心里最温暖的事儿。

0: 你敢家暴你给我住手啊！师傅，你就由着他们这么胡来呀！
1: 别着急啊，家宝，我数三个数。
0: 家宝啊，一寸红布一寸金的，你给我住手！你这不是毁东西吗？
2: 李阳，
3: 真快！
2: 咱俩什么时候去登记？
3: 我得了老年痴呆了，他们还在跟了我。
4: 我这不成了人家一辈子的拖累了。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需要的是什么？见到我们几个最重要。对于他来说，见到我们几个是他心里最温暖的事儿。也许我们改变不了什么，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温暖的晚年。
1: 姐，谢谢你。
2: 谢我干嘛？
1: 你让我心里一下子就凉了。
2: 其实你早就知道咱爸病了，你就是不愿意相信。今天跟你们说的这些话，不但是跟你们说的，也是跟我自己说的。咱爸现在年纪越来越大，现在又生病了，我们要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1: 那你说这接下来该怎么办啊？
2: 很简单，继续跟他斗智斗勇。
1: 姐，我是这么想的啊，以后的工作呢，我就不叫咱爸了，你觉得怎么样？
2: 绝对不行。你突然不用他了，咱爸心里落差得多大呀。
1: 哎姐，那个我那个事儿你跟咱爸聊得怎么样了？他愿不愿意帮我？
2: 一看你就不了解咱爸，他这是跟你说反话呢。他其实啊特别想去你那干活。
1: 不可能，我每次让他帮忙他都严词拒绝。
2: 你是不是跟他说这是个小活，特别简单？
1: 对啊。
2: 那特别简单你用他干嘛？你是不是在轻视他吗？
1: 嗨，我没想那么多嘛，是我的错。那你说接下来怎么办？
2: 我有办法。
3: 其实啊，我在退下来之前对我这个服装厂啊，我有很多改革的设想。首先啊，我想狠抓这个销售还有供应。

0: 财务方面，我想大胆启用年轻人，所以我
1: 还不到鼓掌的时候呢。
0: 所以啊，我想大胆的启用年轻人。

0: 大亮，别干了，赶紧去。
1: 啊，我这干完了，马上就去。
0: 别干了，我说了算。快，快把你师傅给我请过来。他要来不了，我就开除你。
1: 好吧，
0: 快点啊！
1: 哎，
2: 年轻人有想法，敢打敢拼。哎呀，就是这个杨月让我没有想到。
3: 那不抵的。
4: 万祥，
5: 嗯，
4: 你赶快去家宝厂里看看吧。大亮打电话说他在拆家具呢。
5: 哎呀，他拆就拆去吧。
4: 说是都是些古旧家具。
5: 大亮可不劝他呀。
4: 劝了，他被开除了。
5: 啊！
6: 喂，师傅，你听听，你听听，我怎么拦都拦不住他。
7: 你叫我来就对了，大亮。
6: 我跟您提他，他还生气呢。
7: 糟践东西啊！糟践东西。
6: 我再去门口看看，实在不行我把门撞开。
7: 去去去，快去！家宝，哎呦，家宝啊，家宝！
6: 师哥，差不多得了，再点一把火。
1: 好，差不多了。
7: 你今天别让我见到你，我逮着你们！家宝，你再不住手，我拿榔头，我把门凿开。好样的，大亮，师傅没白疼你。
1: 你干嘛呀？他让不让我干活啊？
7: 你个小混蛋江家宝，红布有这么修的吗？还大锤！
1: 那我能怎么办啊？
7: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红布要像他对待婴儿一样，要轻要柔。你是个木匠啊，怎么能干这种缺德的事呢？
1: 那我是个木匠不假呀。那老古董手艺我不会啊，您不是说您有绝活吗？您亮亮呀。
7: 我
1: 啊，
7: 师傅，
1: 那我又赶时间，我能怎么办？您再不出手我就没工作了，他要开除我。
7: 别着急，大亮，师傅在这儿呢啊。我帮你。
1: 口说无凭，咱得签合同，万一哪天你不高兴跑了怎么办啊？算谁的？
6: 师傅，咱不能签啊，这万一他反悔呢？
1: 我签，说好了，
7: 我签。
1: 来，签合同了。
8: 合同。
1: 师傅，
7: 这就签啊？
1: 你还是回家吧。
7: 哎，别，家宝，签。
1: 等等，
7: 我徒弟这事儿怎么办？
6: 官府原职。
7: 那行，
1: 嗯。一式两份，你拿一份。

风挺大。师傅，师哥，我车间还有活，我先走了。我好像有个会，好像。

这是我师父传给我的制作和修复硬木家具的秘籍。师父，你老在天有灵，保佑我，绝活一出手，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光耀石门。

0: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这感觉我跟孩子似的。
1: 你有时候还真不如孩子。
0: 你还怕我走丢了呀？<笑>我巴不得你丢了呢。<笑>我一个人在家跟小泥鳅两口子聊什么？让给人留点空间吧，要不然这每天一抬头就是一老头老太太。你说呢？对，秋红这孩子不错，我。
2: 没看错是吧？你怎么这么好意思往自己脸上贴金呢？当初是谁给搅和黄的？哎，
0: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提了，是吧？<笑>哎，你来干嘛？
2: 怎么，你不欢迎啊？
3: 哎呀，行了，欢迎欢迎欢迎！
2: 快快快快进去！
0: 哎呀，你们两口子真是有日子没来了啊！
2: 哎，您可别这么说啊！
4: 以后就这么说，听着挺舒服的。就他话，
2: 哎呀，走走走，进屋喝茶去啊！
4: 心情不错呀，还行吧？啊，实在啊，
2: 那我得祝贺你呗。
4: 祝贺什么呀？
2: 别装了，家宝都说了，你接了个大活，
4: 什么大活啊？量大而已啊！对，当然。
2: 也有点有点难度，但是什么活你干不了，再说你是谁呀？
4: 行了行了，你别损我了，行不？对，
5: 爸，你们喝茶，
4: 小心烫啊！好好好好，那你们慢慢聊，我就不打扰了。好好好好好，这孩子怎么一眨眼的就懂事了？
2: 都多大了还不懂事？再不懂事，他妈妈一走，他真就傻了。
4: 我跟你说点正事儿啊，哎。
2: 咱俩一起干行不行？你怎么想起找到我这来了？再说我的活你从来也看不上眼。你
4: 瞎讲！你别太复杂的活，你没问题。你看又来了。不不不，这是我换个说法，就不让你干太难的。
2: 来来来来来，里边里边。
4: 是这样，我一个人干活实在是闷得慌，就咱俩就个伴儿，你在家不是也烦吗？ 你咱俩一天到晚，你是乐乐呵呵的把活干得多好啊！我一天一个人干活，这不成牲口了吗？
2: 嗯，这倒挺适合你。

0: 把针滚了，
1: 那你滚呗。
2: 哎呀，
3: 你开玩笑逗你玩呢，我能不干吗？别说干活，给当你下手都愿意，谁让我们是几十年师兄呢。
1: 同意了，
3: 同意了。哎，
4: 万祥就为这事来的？
5: 是啊，他这一路上就担心立本不答应。
4: 你放心，我还不了解他呀，他准答应。
5: 你说这老哥俩都这岁数了，怎么就跟孩子一样一见面就掐呀？
4: 那不就是俩老小孩吗？那每天不掐两架呀，就觉得这日子啊就没过好。
0: 那就这么定了。
3: 定了
0: 定
3: 了。等会儿，什么你就定了？
1: 你不刚说完定了吗？
3: 定什么定啊？我白干呢。
1: 你怎么还谈钱呢？刚刚聊感情不是聊得挺好吗？你跟别人算计就算了，你跟我你还算计吗？
3: 别说那好听的，不给你钱你干呢？
1: 我干呀，给我儿子白干吧，偷亩地都可以。怎么你给你女婿干点活你还讲条件啊？这就是当爹的跟当老丈人的区别。
3: 雪哥呀，你这一点特别不好。
1: 怎么
3: 呢？你抬高你自己我没意见，但是你打损别人来抬高你自己，我很生气。
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两个爹别吵了啊。爸，看这样行吗？
7: 您现在家也没事干，您和我爸一块儿呗，老哥俩做个伴儿多好呀。啊，
3: 行不行啊？
1: 立本，立本，立本，别算了，别算了，眼珠子都搁这转，这转飞了。这样，我把我的工钱一半给你，这个行了吧？
7: 哎，不用，爸，这样，您看这样行吗？我和您啊，重新签份合同，成不？
3: 其实我也不是这意思。
8: 行了，立本，别蹬鼻子上脸了，是不是心里都乐开花了，还在这装呢？啊？行了，我替他应了。
3: 现在黑口。
8: 行，你看他那德行。哎
5: 呀，洗完了，
3: 洗完了。嗯，
5: 李成，
3: 嗯，
5: 你以后回来能不能早点啊？你这老三更半夜的。爸和婶岁数都大了，这叫亲，你这给人搅和醒了，且睡不着呢。
7: 我知道，我正忙正事儿。

0: 你最近可注意注意我吧，他好像有老年痴呆症前兆，就是早期反应。
1: 你瞎说什么？哪有这么说爸的？
0: 哪瞎说了？我说真的。
2: 那爸自己知道吗？
0: 不知道，没敢告诉他。
3: 爸，干嘛呢？
4: 怎么了？啊？你就回去睡吧。这黑灯瞎火的，你怎么不叫我一声？烫着没？

0: 我来接你爸呀。
1: 啊，
0: 你爸昨天可能没睡好，这早上起来就没精神。
1: 你没事吧？
0: 哎，你这样天天来接他，他会不会起疑心呢？
1: 不会吧，他不可能往那方面想。爸，
2: 嗯，
1: 来，

0: 看见没？这道下去绝不能犹豫，就这一下子到这儿。啊！哎，我能进来吗？
1: 你门口我都站半天了，你以为我不知道，还问我？你看现在的手感。
2: 修理修家具人弄得这么神秘，你是怕别人偷看修理旧货的秘密？哼，家宝，你算说对了，我们修的不是一般家具，这是在整修红木家具，没准这就是明清的文物。技术是保密的，绝不外传，就连我，你爸都留一手。
1: 那我看看总行吗？不都说了吗？这绝活传男不传女。
0: 就得看你的表现呀，对吧？不行我就问问你的祖师爷，还是问师爷他同不同意。
2: 我师爷不都过世十几十年了？
1: 对啊，
2: 是哪儿问的？
1: 所以我得问他呀，他在那儿呢。
2: 行，我知道了，您就是不想传我，是这意思吧？我走啊，我爱你也。

0: 不让你进来，来继续。
1: 师哥，我来弄一道行吗？紧张还你弄吧。
0: 这再补一道，
2: 小心。
3: 实在，
4: 你们的汤，
5: 哎，好，谢谢啊，
4: 请慢用。
6: 哎，妈妈，我吃完了，先走了。
4: 好，书包备好啊。李阳，孩子上学去了。
2: 我就想啊，这菜肯定凉了，吃碗热的，赶紧尝一下。
4: 李阳，我干脆到你这儿帮忙吧，我不在我哥那上班了。我看你一个人这么辛苦，小泥鳅也不来帮你忙，这是要累死你啊。
2: 哎呦，没事儿，我这饭店小，你看自己一个人能忙得过来？再说了，我这到处都是油烟，我可舍不得你在这儿。还有你在大哥那儿做办公室多好啊。哎呦，我这手上都是油。
4: 李阳，咱俩什么时候去登记？
2: 那你说什么时候，咱就什么时候。
4: 为什么不是现在？

0: 姐。
1: 哎，这么巧，一起进去吧。
2: 等一会儿，姐。我今天感觉咱爸情绪不太对。
1: 怎么了？
2: 他今天一个人在公园坐了很久。你说他是不是知道了？
1: 不可能吧，你想太多了。今儿爸给我打电话说有事要跟我聊聊，这样吧，你先回去，我进去问问什么事儿啊。
2: 哎，姐，这个你给咱爸拿过去，他落在公园了。
1: 先回吧。

0: 有啊，找到了，落公园了，你先进去吧。
1: 找什么呢？我杯子找不着了，我记着我带回来了。
0: 你是不是落哪儿了？
1: 没有没有，我肯定带回来了。
0: 在这儿呢，找到了。
1: 你看，你看，我说我拿回来了。哎，
0: 好。啊，那你们聊。

0: 秘密的。
1: 怎么了？
2: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1: 没有啊，我什么事瞒着您了？
2: 小妮就昨天晚上跟他媳妇儿在房间里说，说我……
1: 哎呦，您这么大年纪，您还去偷听？
2: 不是，不是你想的那样。他跟他媳妇儿说，你跟他说，我得了老年痴呆。
1: 嗯？嗨，还是我说的没错。
2: 我真得老年痴呆了。
1: 哎呦，爸，小妮就没跟你说我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这话呀？
2: 没有，我怎么知道他们之前说什么？
1: 这个小泥鳅，他不是说张老师要推荐他去什么说唱团吗？他跟我和家宝说，他离他的梦想越来越近了。后来我们就说，到底有没有着落呀？哎，他死活他就是不跟我们托底，是不是要给您一个惊喜？我说别了，您别没给咱爸惊喜，到时候给他一个惊吓了。我说你以为咱爸不闻不问？你以为他得老年痴呆症了呢？咱爸是你能瞒得住的吗？等他真有老年痴呆症了，你再瞒着他。你说这话传到这儿，怎么就变成这样？我都服了他了。哎，
2: 丫头，你骗我吧？
1: 不是，我骗您这干嘛呀？再说了，您自己有没有病，您自己不知道啊？

0: 岁数大了，养活的钱了。昨天我弟小妮就说我得老年痴呆，我一下子脑子就乱了。我要好日子刚刚开始，又要给孩子们添麻烦了。
1: 你别胡思乱想了啊！
0: 没事没事，
2: 你这不健健康康的，没事啊。
3: 我就想啊，樱花，
0: 你跟大山说一声，把他妈接回家吧。
3: 我得了老年痴呆了，
0: 他妈在跟了我，我这不成了人家一辈子的拖累了。我跟人家什么都没做过，人家对我这么好。我不瞒你说。樱花，我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张婶在我心里边跟你妈一样，她容我，她逗我开心，
3: 她比你妈还惯着我。我本来想着这要好好过日子，没有吃
0: 的，老年痴呆，我对不起人家，我对不起人家。哎呀，你看看你妈。
1: 妈，你胡思乱想什么呢？你这健健康康，你什么时候得老年痴呆了？您得老年痴呆，你这天天骂我们，又是教育我们的，你还得老年痴呆啊？别胡思乱想啊！张婶对您的好啊，我们都看在眼里了。您等了张婶这么多年，现在咱们家日子越过越好了。你们现在呀，要好好的安享晚年，是吧？
4: 你这个样子真可爱，您真的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小老头。
0: 又特别，这什么在你这都特别好。
1: 本来就是特别好嘛，而且以后会越来越好。您就等着我们孝敬您吧。
0: 真没骗我吧？
1: 没骗您，您啊特别健康。
5: 职业赛事，他一定也会夸你。
0: 满不满意的，我算交活了。
5: 满意，特别满意。
6: 进来，
7: 师傅，都布置好了。
6: 好，你去吧。再忙。

0: 小宝，你把我骗了。您这话从何说起啊？我观察了你很久，你的手艺远远超过了我。
1: 儿子，你让我从心底觉得自己不再是最好的那一个了，你是最好的那一个，最好的，我不再担心后继无人了。师弟，我教出来的。
0: 这个我不给你降，啊！大亮，这个红木匣子是您老爷，也就是我的师傅，在临终之前传到我手里的。这里面放着修复红木家具的秘诀。 我每次看到它，都会想起你老爷。今天我把它传给你，你配得上它。来，给你十叶磕头。

0: 喂，家宝啊，你爸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婶儿，他回去半天了，早该到了吧？喂，婶儿。

0: 你是不是觉得我每时每刻都是你的累赘？
1: 不是这样的，没有你，小刚美华活不到今天。
0: 那你为什么让我走？
2: 我作为一个父亲，没有保护好我自己的孩子，我是个罪人。我愿意用我剩下的时间来弥补我前半生对你们犯下的错。孩子们，我错了，我向你们道歉，对不起。
0: 爸。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你女儿绘画比赛又得奖啦。就是这幅画，这幅画名字叫家，都是你遗传的好。看，这个是爷爷，这个是姑姑，这个应该是家福。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家宝的活完事儿了，应该庆祝一下。我想陪你喝一杯，来，我敬你一杯。
0: 哎呦，应该是我敬你。

0: 秋兰，你先说。好，我先说。我来咱家，从小刚一岁到小刚上大学，断断续续算起来也有20几年了吧？
1: 有了，
0: 真快呀！那时候我还很年轻。你现在也不老。 我是看着你一天天变化，这变化我是在你身边看得清清楚楚。你没觉得孩子们有事没事都愿意回这个家坐一会儿，跟你聊聊天，吃顿饭了吗？20年，我跟大山他爸生活都没有20年。这20年，也就我从来没有发过火。 你对我的好，我没什么可挑的。这越到老了，越能感觉到你愿意围着我转了。你比依赖孩子更依赖我，可是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撵我走？
2: 吃住这么多年，你是不是觉得我每时每刻都是你的累赘？
1: 不是这样的，没有你，小刚美华活不到今天。
2: 那你为什么让我走？你舍得吗？
1: 舍不得。

0: 光美怎么还敲门？来来来，进来进来。
1: 杨船长来了。
0: 哎哎哎！
1: 哎呀，快坐。哎，慢行，你给倒水。
0: 哎哎，
1: 马上出来。
0: 哎，好好好。
2: 慢行啊，买了点好茶叶啊，咱俩一人一半，你尝尝。
0: 好嘞，好嘞。
2: 我这心里啊，一直憋着几句话想跟你念叨念叨。哎，你可别不爱听啊。
0: 哎呀，瞧你说的，说说说，没问题。
2: 我听在新闻上说，现在鼓励让孩子出国留学呢。哎，你这个观念是不是也该变变了？啊，应该让小刚啊出国去看看，长长见识，开阔开阔眼界。再说呀，小刚有这个便利条件，有人替你出钱，又有人替你照顾他，多好的事儿啊！英华也应该出国留学。你看你那样，这才是真正对孩子好呢。我看你这脑子呀，还不如我呢。哎，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管到什么时候，他都是你的。小刚这孩子，你就放心吧。
0: 哎呦呦呦呦，化完了。
1: 嗯。
0: 啊。
2: 哎呦，这一化完妆啊，最起码得年轻十岁。
1: 杨船长，你刚才说的对，我早就说过他就是不听。
2: 哎呀，万祥，你看啊，咱们要是站在咱们这个院里看天空啊，就这么大块地方，那要是出去可不一样了，天也大了，看得也就远了。你可真的好好想想，什么才是真正对孩子好。
1: 对对对。
0: 哎。

0: 我实在认真的想一想了，红包我可是早就准备好了。行了，我走了。别人说什么你都听，我说什么你都不听。
1: 媳妇儿。

0: 看来咱们落在咱们爸妈后边了。
1: 嗯，我们得把过去的时间给追回来。
0: 那还等什么呢？
1: 走吧。
0: 玲，
2: 嗯，
0: 你找我？
2: 对啊。
0: 找我什么事啊？
2: 怎么着啊？
3: 我要是不找你的话，你就不吃饭了
2: 啊？
3: 你下
2: 啊。来，来吃这菜啊，一直给你热着呢。来，
3: 尝一下。
2: 你好，来这边坐。您看一下吃点什么。
0: 这是什么？
2: 给你。
0: 什么呀？
4: 老板，
5: 哎，你就这么调戏女客人啊？
2: 对呀，只要她开心就好啊。
5: 你调戏他，他还开心？
2: 对呀、啊，我告诉你，他是我老婆。哎，您看一下，想吃点什么？

0: 轰轰烈烈、惊天动地，那才叫生活。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这杯茶，
1: 平淡中透着一丝香气，来报答你这么多年对我的等待。
2: 哎，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家告诉两位老人了？
1: 先别着急嘛，过几天啊，我爸要过生日。
2: 哦，明白了。
0: 哎，是我的，我爸。
3: 喂，爸。现在。
4: 樱花啊，人都在变。你不就常说我越变越好吗？其实不光我的脾气变了，我的很多想法也变了。我读书没你多，前些年你说你读书比我多，把我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你还记得啊？你的眼界比我宽，见得比我多，知道的比我多。这眼界怎么来的？我想就是多听多看多想。你老在家里边，你怎么知道外边什么样啊？就像你杨叔说的，你坐在院子里边看到的天就这么大，站到山顶就不一样了。改革开放，我想不单单是打开大门让别人进来，那我们的人是不是也应该出去，把外国那些先进的好的东西学回来，回国为国家做贡献，是不是？所以最近我就一直在想啊，出国留学也许是小刚最好的选择。小刚是周强的儿子，这谁也改变不了。反过来，小刚是你的儿子，是你一手抚养大的，这谁也改变不了。你不用担心，小刚比我们聪明，比我们都有数，他的眼界注定要比我们高，比我们宽。你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吗？该放手放手吧，我想通了，以后有机会我也把你妹妹送出国，让他去学一学，学成了回国为国家做贡献，就这么简单。
0: 爸，您真的是这么想的？
4: 我真是这么想的。

0: 没想到你能约我出来见面，我以为你这辈子都不想再见我了。
1: 你爸爸的身体怎么样了？
0: 他已经回去了，年龄大了，身体不太好了。
1: 我也想明白了，血缘是没法改变的，合适的时候让小刚去看看他爷爷吧，时间你来定。如果小刚同意的话，你也可以带他出国留学，我没有意见。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0: 你为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苦，还给我培养了一个这么优秀的儿子，我从心底感激你。到现在我对你父亲都一直感到很愧疚。
1: 我们凡事都要往前看。
0: 我会把我所有的爱都给小刚。
1: 我相信你会照顾好小刚的。你是他的父亲吗？我和我的父亲都深信不疑。
0: 这个是给你们的，你收下。
1: 周强，这个钱我们不能拿。今天谢谢你过来，你多保重。

0: 好，站站站站站站站啊！放这放这，对对对，好。哎，往这儿，往这儿。
1: 你们俩小子，
0: 来，摆凳子。哎呦，慢点，哎呦。
1: 你们俩干嘛呢？我刚弄好。
0: 哎呦，能见快点，拿花生瓜子糖。好，
2: 哎，摔了。来，
3: 这个一点
4: 四十。好，孩子没有啊？
5: 不能动，不能动。
6: 哎，来了，
7: 神秘，
6: 看见没有？
0: 哎，把这个好，我去拿。
5: 多大岁？

0: 岁数还撒娇。
1: 给你都摆好了啊！来，
2: 回圈，回圈，哎，让一让啊！
3: 哎呀，这两个小朋友藏哪儿去了呀？这是，哎呦，我找不到他们呀。那我兜里边的，哎呀，兜里边的糖，我就只能自己吃喽。哎呦，
4: 妈，我在这儿呢，
5: 爷爷，我在这
3: 儿呢。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吧，我坐这儿，来吧，我坐这儿。我也坐上来。
5: 谢谢爷爷，谢谢老爷。
3: 哎，我们偷偷摸摸的吃呢。
5: 好。
6: 玉华，
7: 哎呀，
8: 立本，又立本，你也来了。哎，把这东西放下。
7: 这是我们拿来的东西。
6: 哎，坐坐坐坐啊！哎，坐完了，坐完了，
7: 就让你歇歇啊。
9: 有啊，
6: 我喝一杯。
9: 咱俩赶紧去把这椅子给搬出来。
6: 好好好，走。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回去吧。你妈妈的位置，没有人能代替得了。

咱们的寿宴马上就要开始了啊！首先呢，咱们邀请老寿星闪亮登场。给老寿星三鞠躬，一鞠躬，感谢父母生养之恩；二鞠躬，感谢父母教育培养之恩；三鞠躬，祝老寿星福如东海长流水，寿。

0: 接下来咱们请老寿星讲古去。
1: 我今天特别激动，我跟樱花说呀，办什么大寿啊？后来樱花说，其实就是街坊邻居一块聚一聚，我就同意了。来的也都不是外人，很遗憾高爷也不在了。该来的都来了，老街坊光明夫妇啊，慧娟越来越好，越来越漂亮了啊，慧娟。有我师弟，也是我亲家立本一家，跟大老李说一声，等得好了我们老哥仨继续喝酒。过生日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朋友们在一块聚一聚，这把岁数了聚一次就少一次了。我其实比你们都走运，我有三个漂亮的闺女，还有两个帅气的儿子。但除了美华这四个孩子都是伴随着我的大妈长大的，尤其是樱花和家宝，我做了太多太多的错事。我不光打了你们的身体，我还打碎了我两个儿子的梦想，我打碎了我两个姑娘对美好家庭生活的向往。我的两个女儿第一段婚姻都不幸，这都是因为我。我固执地认为棍棒底下出孝子，现在看来不对。里边老说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他说的不对，我根本就不配做个父亲。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把我那么小的孩子一个个的推向了社会，让他们过早的接触了社会的辛酸。我小儿子跑的时候才十四五岁，我对不起他们，我作为一个父亲没有保护好我自己的孩子，我是个罪人。我无论如何也弥补不了我对你们的过失，但是我愿意改，我愿意用我剩下的时间来弥补我前半生对你们犯下的错。孩子们，我错了，我向你们道歉，对不起。
2: 爸，
3: 爸，是我们不对，当时您那么难，您心里那么苦，我们都不理解您，都跟您较劲，伤了您的心，对不起。
2: 爸，我当时那么不懂事儿，什么都不管不顾，您说什么我都跟您对着干，伤害了您，伤害了我们这个家，对不起您，也对不起这个家。刚刚您说您不配做我们的父亲，可是在我们几个心中，您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爸，我为我做过的错事跟您说声对不起。

我给你们准备了礼物，来来，静静，来，一、二、三。

仙姐啊，那还没有你的时候，爷爷摔坏了你爸爸的一个画架。

0: 我知道你喜欢画画，亲手做了一个，把它送给你，将来咱们当画家。
1: 谢谢爷爷。

再把小泥鳅。这是给你们的，大家看一看，这恐怕是爸爸小时候留给你们最美好的记忆了。

以后这个家就交给你了吧，爸妈，你们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

0: 家，对他们而言，虽然少不了争吵，少不了流泪，
1: 棍棒底下出冤家，
0: 但是更多的时候，家人会无条件地给予支持，给予照顾，给予原谅。
2: 哪儿最好？家最好。
0: 因为家是新的归宿。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无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我们这就不哭啊，咱这就去医院。
1: 别找了，
0: 这就去医院。
1: 不哭啊！
0: 哎，这孩子烧成这样，不是不着急吗？
1: 我也急。

0: 哎，哥几个，你们说，这马书记怎么突然搞起大会战来了？这还用问？这肯定是有事儿啊！怎么这时候能有啥事儿啊？
1: 对呀，
2: 听我说，这事儿啊，肯定小不了。你看马书记，都急成啥样了，
3: 就跟60年丢了2斗高粱似的。
1: 姐，你看一下，够什么？
4: 我看一眼。
1: 你等一下，
5: 丽蓉姐，
1: 哎，
5: 过来看一眼吧，
1: 啊？
6: 哎，你们四个不干活看什么呢？马书记要今天完成爆破，兄弟们，抓点紧啊！
4: 大伙，是不是出啥事儿了？
7: 是不是上面不让咱干了呀？
8: 没有的事儿，别瞎猜，
6: 干活，
7: 哎哎，干活。
1: 可以的，陈晓，你别太着急了。
9: 今天能完成爆破吗？
1: 放心，保证完成爆破。
9: 今天就完成爆破？你有什么问题啊？
1: 你还让不让人活了？
9: 你给我挺住了！
1: 不是，为啥要赶着今天完成爆破呢？明天就不行吗？
9: 不行。
1: 为啥不行啊？你到底怎么了？
10: 水莲，听陈晓的。
1: 丽蓉姐，她是公社开了个会回来，就抽风一样的搞突击会战，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9: 不该问的你别问。
1: 跟你拼命，我那次要闹个明白。
9: 等爆破完成之后，我一定会告诉大家。
11: 马书记，
7: 怎么了？
11: 耽误你几分钟。
8: 有事儿向马书记请示。
9: 耽误不了。
8: 陈秀，我真有事儿。
9: 来，
8: 慢。哎，慢点。
12: 师兄，您看，就是这块石头，炸又炸不了，搬走又费劲儿，干脆就放这儿吧。
13: 啥？我们都捣鼓半天了，不搬走太是了。
7: 是啊，大河不让搬呢。
9: 你们仔细看看啊，这块石头如果刻上字儿，不正好变成一道井吗？我想大河是想把它变成一座纪念碑。
12: 还是春秀懂我。
6: 这上面啊，要刻上我们修建郭爱路的经过，
12: 让走过这条路的子孙后代都了解这段历史。
14: 你们这么一说还真是。哎，你们俩可真是心有灵犀啊。
13: 人家这叫夫唱妇随。
15: 夫唱妇随。
16: 我看你们是干活还不够累。

0: 干啥呀，马来宝？你吓我一跳！
1: 干嘛呢？偷懒呢？
2: 不偷懒。
1: 没偷懒，你在这鬼鬼祟祟的你。
2: 跟你有关系吗？
1: 我告诉你啊，春秀安排你掌钱够照顾你的了。
2: 那是春秀姐照顾我，又不是你照顾我。
1: 春秀是谁呀？大队书记，那是我妹妹。
2: 我这当哥的不发话，他敢照顾你吗？
1: 春秀姐有你这样的哥呀，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了。
2: 你站来，过来，帮我干点活。
1: 我不帮。我告诉你啊，这可不像铁姑娘说的话。你不帮我，可把谁喊了？你喊啥呀？我喊。
2: 喊我们水灵吃个苹果。你要是想让我帮忙，那你就直说，别拿个苹果不会。
1: 我不是贿赂你，我真不是这意思。
2: 干活。
1: 不是，真干活啊！吃苹果，求你。
2: 干活。
1: 行，干活。我发现你是真不嫌累，歇会儿都不行。
3: 没事，我来。
2: 王书记。哎，
4: 钱进大哥，你过来慰问我嘛。当
5: 然得慰问了，你看到我们铁姑娘这阵势，我就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我向你们致敬啊！你们辛苦了。
3: 王钱进，你要真觉得我们辛苦，应该带两筐馒头来啊，是不是啊？
4: 就是。丽蓉姐，你长太阳馒头吃，抽他肋骨呢。
5: 就是。
4: 我太匆忙了，
5: 下午给你们熬姜汤。
4: 加糖。
5: 行。
4: 马书记。哎，
5: 怎么了？
1: 问你个事儿。哎，
4: 你说。
1: 你为啥急急火火去这路啊？
4: 王三海，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呢？
6: 没你事儿。
4: 王三海，那我问你，你为啥三十好几了还找不着媳妇儿啊？
6: 我知道你想说啥，我是落后分子，我好吃懒做，我偷奸耍滑。
4: 不，是因为这条路。
5: 王三海，
4: 你要是咱挂一台的人，你就不应该问这句话。咱挂一台三岁孩子都知道为啥要修这条路啊？
6: 就是，这条路摔死了多少人，摔残了多少人，你还问？
5: 哎哎哎哎，干啥呢你们？开我批斗会啊！啊。嗯，
6: 我是问马书记，为啥突然急急火火修这条路？听明白了吗？别问那么多了，一切行动听指挥。赶紧干活去。我干啥活啊？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马书记，为啥修这路啊？你这是给大家说说清楚。哎哎哎，城管，城管，我问的为啥修这路？哎哎，
7: 马书记。
4: 啊。
7: 怎么了？
8: 青海三叔叫你赶紧跟我回去。
4: 有事儿？
7: 你搞突击会战，公社孙书记知道了，很恼火，马上就过来了。
4: 别想了，跟我走吧。
8: 钱进大哥，你帮我转告孙书记，就说我完成这次爆破之后，会去找他报道。
7: 啥？你还想爆破？
4: 对，今天就爆破。
7: 那你不跟我回去，我咋跟孙书记交代啊？ 所有的炸药和雷管，我都已经领来了。你觉得我现在走得开吗？马春秀，你这么干会连累我跟青海三叔的。
4: 这你放心，一人做事一人当。完成这次爆破之后，我会去找孙书记，把事情原委说清楚。
7: 你咋这么拧呢？
4: 你放心吧，这件事儿绝对连累不了你们。
7: 我可仁至义尽了，你自己掂量。
4: 我刚才找你干啥呀？孙书记知道我们搞突击会战，来找我了。
8: 难道孙书记不知道咱们搞突击会战？陈秀，我觉得你有必要下去见一下孙书记。

0: 现在不去，一会儿孙书记上来找你怎么办？
1: 争分夺秒，爆破！
2: 你就先别爆破，孙书记来找你了，不见面怎么行啊？
1: 如果我见了孙书记，可能我这辈子都完成不了这次爆破了。
2: 不管怎么说，
1: 为了这条路，我值得最后拼一把。
2: 好吧。
1: 你去哪儿啊？

0: 小心点，这路。王秘书，你这身体可得锻炼啊！毕竟是40多岁的人了，哪能跟你这年富力强的领导比啊？
1: 我这个心急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啊，全县可都看着我们呢。咱们这个试点公社，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2: 是是是，
1: 走。

0: 把事情。哟，
1: 孙书记好，王秘书好。
2: 于向海，马春秀呢？
0: 马春秀马上就到，我接到你电话就让王前进喊他去了。
1: 哎，书记请，王秘书请，请。
3: 哎呀，孙书记，这走了这么远，山路肯定渴了，我去给你拿茶叶，沏点水，你俩先歇会儿啊。
4: 好。

0: 星寒，哎，我跟马川秀你们两个人谈话，你全都忘光了？
1: 孙书记，那哪能忘啊？
0: 那这突击大会战是怎么回事？
1: 孙书记啊，眼下呀，他毕竟是一把手，我的正式任命没下来，我制止不了他呀。
2: 太不像话了，你们这分明是跟孙书记对着干嘛？
0: 他这不仅仅是在跟我作对，他是跟……
1: 你喝口水，别着急，别着急，
2: 能不着急吗？孙书记在县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给咱们公社争取到这个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行试点，没想到你们瓜月台带头不听话呀！不是我上纲上线，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吗？
0: 行了行了，马川秀怎么还不来呀？
1: 那我再广播一下啊，我再广播一下。
3: 谢海三叔，
4: 谢总。
3: 哟，孙书记，王秘书，
1: 马春秀呢？
3: 别提了，
2: 马春秀为什么没来？
3: 马春秀说他现在走不开。
0: 什么？走不开？
1: 你没跟他说孙书记来了？
3: 我都说了，他说等爆破完之后马上过来。
2: 啊？他要爆破什么？
3: 就挂一路最后一个爆破点。
5: 他真是这么说的？
2: 孙书记来了，
6: 避而不见，他马春秀到底想干什么呀？
1: 这个马春秀，你给他根电线杆，他敢绑鸡毛，所以说外号叫马大胆儿。
0: 马大胆儿？好，既然他不愿意见我，我去找他，走。
7: 哎，大区队长，正好，
8: 赶紧去见人数，带他们去安全区。
7: 行，放心吧，走。

0: 干啥？给你安排一个重要任务。
1: 啥任务？守住山下的安全卡口，爆破之前谁也不许上来。这事儿我愿意干，要不咋说还得是你的窝呢？
0: 我们所有人的安全全都交给你了。
1: 你就给我放一万个心。
0: 记住了，不允许任何人上来。
1: 放心，鸟它都别想飞起来。
0: 哎，哥，
1: 没事，放心。
2: 孙书记，小心，
3: 慢点，注意安全。刘星来，当初说修这条挂月路是谁提出来的？
4: 还能有谁呀？马春秀呗。
3: 敢在这样的地方修路，看来还真是个马大胆啊！
2: 孙书记，您刚来，不了解情况，我们这马书记啊，是老支书马万山从挂月路捡回来的孩子，
3: 可以说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所以啊，才养成了敢想敢干的性格。
4: 哦，原来是这样，说白了就是蛮干呢。
2: 你说这挂月路折腾了这么多年了，劳民伤财呀，那是。那劳民伤财，为什么还要修这条路呢？
1: 孙书记，我们关爷台啊，虽然是以前的红旗大队，但是因为没有路，封闭落后，社员们吃了不少的苦头。咱别的不说，就说摔伤摔残的，就不下十几口。
3: 往前进呐！你说你叨叨唠唠这些干什么呀？这孙书记都了解。
1: 你接着说。解放后啊，老支书马万山操持修路。
2: 可刚修不到一年啊，就出了事故，放弃了。后来马春秀当上铁工军队长之后，就开始一直修路，修到他当上支书为止。他就说了，要干前人没有干成的事儿。
4: 哎呀，他就是想出风头。那这条路还要多久才能修好啊？
2: 哎呀，
4: 那谁知道呢？这从农业学大寨到修到改革开放了，谁也没修好嘛，胡闹嘛这。
2: 最多一年就修好了。于大哥。
4: 你们眼睛里还有没有孙书记啊？请你们下来都不下来，你们要干什么？要干什么呀？
2: 三叔，你别着急，这不是马春秀派我下来了吗？
4: 你谁呀？
2: 我叫于大河，是挂业台民兵突击队队长。
4: 马春秀派你来干什么？
2: 孙书记是这样，我们领出雷管、炸药是有时间要求的，今天必须完成爆破。爆破完，马春秀就下来了。
5: 我炸过山，我知道规定，雷管、炸药难道就不能送回去吗？
2: 你赶快回去通知马春秀，停止爆破。跟我走，去找马春秀。
1: 孙书记，
2: 哎，慢点，
1: 孙书记，
2: 别哭。

0: 15块。最后一箱了。
1: 丽蓉，你说你也没有学过专业的爆破知识，咋这么能耐呢？
0: 这就应了那句话，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 还是因为你聪明。
0: 聪明什么呀？所有的聪明才智都是被逼出来的。当初马顺秀请了一位懂爆破的工程师，人家看了路，怕出事儿，怕担责任，突然就不干了。但是我们的队伍已经建起来了，怎么办？只能我上。我也是一边学习一边实践到现在。
2: 谢谢。
1: 这事儿我怎么知道？
0: 顺秀怕动摇军心，所以只有于大河我们三个人知道。
1: 为了这条路，铁姑娘付出太多了。
0: 挂一台的铁姑娘，如果能留下这么一条新路，我们觉得这辈子都值了。
1: 等路修好了，我代表挂一台好好谢谢你。
2: 谢我干什么？
1: 城里来的知青啊。
0: 我已经在这儿12年了，在我心里，这早就是我的家了。

0: 小心。怎么样，雷管和炸药都已经买好了？
1: 就差一箱了，就等你发话了。
0: 行，注意安全啊。

0: 一晃六年了，咱们可算是见到曙光了。
1: 你们还记得当年挂月路开工的誓师大会吗？
2: 当然记得了，你当时的演讲稿还是丽蓉姐给写的呢。
0: 别愣着了，大家都等你发号施令呢。
2: 是啊姐，发号施令吧。

0: 孙书记，您别着急啊，一会儿见了马春秀，我一定严厉地批评他。
1: 来吧，来劲是吧？好好说话。我告诉你们啊，上面危险，都给我往后撤，听见了吗？
2: 马立宝，
3: 要爆破了！
1: 废话，没看我在这封着安的吗？通知马春秀，公社孙书记来视察来了，让他马上停止爆破。
3: 于庆海，我告诉你啊，别说我铁面无私，今天别说是公社书记来了，就是县委书记、省委书记来了都不好使，我得对你们的生命安全负责，听见了吗？哎呀，
2: 孙书记，要不咱们在这等一会儿吧，是有点危险。
3: 哎，在这儿等可不行啊，你说万一一会儿飞过来一块石头，啪，砸你脑袋上了，我得担多大责任呢？
2: 是不是？
3: 孙书记是吧？听我话啊，赶紧带大家撤，行不行？
2: 你别在这吓唬我，这不是还没有爆破吗？打开，打开！孙书记让你打开，
3: 不打开回头处分你。
2: 孙书记，今天就算我打开了，你敢上去吗？
3: 啊，行，就算你敢上去。
2: 你说万一你走半路？
3: 爆炸了！那死的可比红毛还精啊！哎，马春秀选你做安全员，很称职嘛。
2: 谢孙书记夸奖。
3: 打开！
2: 我不打。
3: 哎，王明，于建海，干嘛？
2: 打开！
3: 哎，这不能上去！不能上去！孙书记，死于红毛了！
2: 孙书记，
3: 死于红毛了！

0: 根据县委县政府的决定，经过公社干部大会的讨论，马春秀同志任届期满，将不再担任下一届挂月台大队书记职务。下一任的大队书记将由三仙岭公社任命。马春秀同志，在正式文件下发之前，还请你做好本职工作。
1: 春秀，你是咋想的？
2: 我打算搞一次突击大会战。
3: 大会战？
2: 对，一是抢修挂月路，二是我想带着咱们铁姑娘最后再拼一把，也算给咱们留个纪念。
4: 可是春秀，你有没有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
1: 后果很严重，如果上纲上线，你这是公然违抗上级领导的指示。
2: 孙书记只是找我谈话了，公社党委的任免文件并没有真正下达，所以这是我搞突击大会战最后的机会了，我必须得抓住啊。
1: 春秀，要认清当前的形势，你最好别冲动。
2: 挂月路如果毁在我的手里，那我就是千古罪人。
4: 我决定了，明天开干。
5: 挂月路修成了，功在千秋，修不成，千古罪人。

1: 孙书记来了，孙书记来了！
2: 孙书记来了！马顺秀同志啊，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3: 打通冠岳路的最后一个节点啊！
2: 胆大妄为！
4: 现在有请孙书记给大家讲话。
2: 社员同志们好！今天大家都很辛苦，也很劳累，我就长话短说。我只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根据县委县政府改革开放的部署，我们三仙里公社已经被选定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公社。
5: 好，
2: 下面我让王秘书宣读两项公社党委的决定。
6: 为了落实县委改革开放的精神，公社党委研究决定，马春秀同志不再担任挂月台大队党支部书记职务。
7: 为什么呀？
8: 大家安静，听领导继续讲话。
6: 第二个决定，解散挂月台铁姑娘突击队。
9: 什么人？
1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快点快点！丁文姐，你看那石头要滑下来了，
1: 没滑下来，你别紧张。不是我紧张，你这下面这么多人，那石头要是掉下来，
0: 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让大家都撤退，那还救不救他们了？
1: 可是咱们的任务不就是报告险情吗？
0: 你别紧张，不许干扰救援。
2: 哎，滑坡了，滑坡了！快跑！水灵，你瞎喊什么？
1: 我看到那石头滑坡了，所以。

0: 我见过，来了，给孙叔一帮人手，哎，孙书记，跟我走，别管我，谁去救别人啊？去，哎，快，三海哥，三海哥，这三海哥，我三海找到了，
1: 三海哥，
0: 什么情况？
1: 哥，大石头，
0: 被石头压着腿了，
1: 快去。
0: 李永杰，你快喊呀！李永杰，李永杰，你赶紧喊呀！李永杰，拉着行，别走，别走，别走，我在部队学个急救，哎，慢点，大远，来，站住，快到后背，用力，用力，用力！
2: 坐下来，
3: 赶紧跑啊！要滑坡了！
2: 快，把他胳膊带上，好好，慢点，注意脚下，行。

0: 啥官也不能当一辈子，遇事啊要自己想得开。你还年轻，以后的路还长着呢。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无论是你还是你们铁姑娘，为修这条路付出了多少心血，爷爷都看在眼里，老百姓呢心里也有杆秤。再说了，你们也该歇歇了，看这几年把你累的，哪儿还像个姑娘家？
1: 爷爷，谁说我们春秀不像姑娘家呀？你看，都好看。
2: 你可算了吧。
3: 你看看他的手，像不像钢锉？爷爷，话不能那么说呀！我这手咋了？能绣花，能打枪，能做饭，还能抡大锤，需要的时候还能当搓衣板呢，是不是姐？

0: 可不是吗？
1: 哎，对了，咱家夏天地窖里存的那些西红柿呢？
2: 早就让你叶娥婶子拿去了。
3: 我还想给送过去呢。
2: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说你要是跟大河早把婚事办了，那就是一家人了，还用得着这么麻烦吗？

0: 我是铁证，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只要能把挂月路修成，非啥处分我都认。
2: 公社党委任命我为挂月台党支部书记了。
3: 大河当上书记，咱修路肯定有保证。
4: 孙书记要求啊，一切为包产到户让路。
5: 我们要停工。
6: 我已经在公社立下了军令状，保证三个月内完成任务。
7: 说话要讲良心，你兄弟俩就是大锅饭养大的，饿死了吗？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0: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

0: 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潜江园、神农架、秦岭是我国亚热带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这里是人类的居所，也是大自然芸芸众生的共同家园。

秦岭，高耸在中国中部，绵延1600千米。它是中华祖脉，连接东西，河河南北，泽北天下，是中国南北地理、气候、物种的分界线。它是众多珍稀濒危动植物的庇护所，是秦岭四大国宝朱鹮、大熊猫、金丝猴、羚牛自在生活的乐园。三月下旬，秦岭高山地带还是一片萧瑟，阳光唤醒了山溪，春雪融化，河水上涨，山林里春风荡漾，树叶冒出了嫩芽。幽静的密林中，大树上散布着新鲜的抓痕，这是什么动物留下的呢？山脊兽径上，一只大熊猫藏起了肛周腺，它在树上留下抓痕、毛发和气息，这预示着大熊猫的恋爱季节开始了。它还在大树边排便，加强气味，标示领地。大熊猫是独居动物，但在繁殖期，雌性正等待着雄性仰慕者的到来。一只雌性大熊猫爬上了大树，设下了比武招亲的擂台，它悠闲地趴在树上休憩，静候如意郎君的到来。雄性大熊猫来到了一块林间空地，这里的树干上散发着雌性的气息。在更多竞争者赶来之前，一只雄性大熊猫来到树下蹲守，它从早到晚寸步不离，这样僵持般的守候有时可长达一个月，唯独多天都未能获得雌性大熊猫的下树垂青。它等得又累又困，禁不住呼呼大睡起来，醒来仰头一望，比他更有耐心的雌性大熊猫正在酣然入眠。忽然他听到树林中发出了响声，竞争者来了，他赶紧起身嘶吼恐吓，但他的威吓并没有吓退对方。树上的雌性大熊猫被吵醒了，它调整身姿，静观事态发展。竞争者缓缓来到了林间空地，仰躺在地，摩拳擦掌，一副志在必得的模样。听到动静，在树下守候多日的大熊猫立即起身迎战，佯攻不成便采用迂回战术。没成想一个回合，竞争者竟然落荒而逃，守候者有点懵，胜利来得这么快。刚嘶吼炫耀了两声，却被炸败的竞争者杀了个回马枪。一场激烈的拳击赛上演了，他们互扇耳光，夹在中间的小树遭了殃。双方嘶吼抓咬，

并未决出胜负。对这一番好

瘦，只是平时性格温和而已。第三回合的较量开始了，这一次他们抱在一起撕咬摔打，展开激烈的贴身肉搏战。平时憨态可掬、与世无争的丛林隐士，为了爱情和繁衍，争斗到几乎你死我活的地步。比武结束，胜利者赢得了雌性大熊猫的青睐。最强壮的大熊猫更容易获得交配权。他们在树下共浴爱河，完成了生命的接力和繁衍。秦岭的丘陵地带，朱鹮飞过。对他们来说，春天也是爱的季节。他们头颈后部的白色羽毛下，藏着一片黑色的皮肤，繁殖季节会分泌黑色的粉末物质。通过不断的水浴和涂抹，上半身的羽毛变成了铅灰色，这种灰羽是繁殖能力的象征。年幼和年老的朱鹮不会变色。灰色婚羽会随着繁殖期结束褪去，这一特殊的机制在鸟类中并不常见，一度让早期的动物学者认为世界上存在两种朱鹮，一种灰的，一种白的。这片油菜花海间的冬水田是朱鹮的聚餐地，四十余年的保护，朱鹮已经习惯了与人们比邻而居。休耕的冬水田里，泥鳅和黄鳝都是他们的美食。这里也是他们的求爱大舞台，雄鸟通过捕捉食物向雌鸟展示他们高超的捕食技能。运气好的猎手总会让竞争者嫉妒，强势的朱鹮开始驱赶对手。当地面的争抢不足以让对方屈服时，还会上演空中的追击大战。朱鹮是浪漫的爱情高手，恋爱的季节，朱鹮雌鸟身边会围绕众多的追求者，围着雌鸟转圈，点头哈腰，尽情展示自己的爱慕之情。为了表达诚意，还会献上定情信物，这定情信物可能是一根树枝或是一束草，这些都是他们共筑爱巢的材料。随着一只只追求者甘拜下风，脱颖而出的雄鸟为雌鸟献上毒物，它转圈扣喙衔枝耳鬓厮磨，盛情邀请心上人共筑爱巢。雌鸟竖起冠羽迎合着雄鸟，这对情投意合的朱鹮终于喜

朱桓是爱情鸟，确定恋爱关系后便开始了雄飞雌从绕林间的蜜月生活。在春日明媚的阳光下，他们在清澈的溪流中觅食交尾，用唱爱情的甜蜜。

第三者不合时宜的到来，雄鸟迅速出击，赶走第三者。秦岭金丝猴迎来了他们的美食季，有的全家总动员，挂成一串围坐吃席。五月，暖湿气流沿着秦岭山中的河谷溯流而上，大山被郁郁葱葱的树林染成了绿色。秦岭金丝猴迎来了他们的美食季，他们攀爬到树梢上，大快朵颐，嫩叶春燕唾手可得。他们可以细细品味各种嫩叶的味道，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口味。有的全家总动员，挂成一串围坐吃席。威猛的公猴大叉双腿，自在地享受嫩叶春饼，这是他的地盘，他就这样肆无忌惮。秦岭金丝猴群没有猴王，多个家庭组成大群一起生活，每个家庭由一只公猴家长和他的妻妾儿女组成。在猴群中，能够协同战斗的家庭，其地位就高。这个季节，金丝猴族群刚刚添丁加口，各个家庭的母猴都先后生下了小宝宝。一岁龄的小猴们在嬉戏打闹，出生一月左右的幼猴在妈妈身上调皮撒娇。随着年龄的增长，金丝猴的毛色越来越深，毛也不断增厚。幼猴毛色浅淡，成年家长身披金红色战袍。一只猴子发出警告，猴群纷纷上树。原来是两只公猴打了起来，为了争夺妻妾、食物和领地，两个相邻家庭的家长经常发生争斗。一只小母猴发现了一处拱门形的灌丛，灌丛嫩叶和枝丫上的地衣是金丝猴爱吃的食物，它的族群聚集而来，共享美食。这里既是优质的采食地，也是游乐场。

食物，同时吸引了另一个猴群。不速之客们悄悄地向正在享受美食的猴群靠拢，他们悄然包围了这块领地。竞争者躲在树后，窥视着另一家庭中正在享受礼貌服务的公猴家长。突然出现的竞争者

孩子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选择离开或许才是上策。两个家庭各自去寻找下一个餐厅，喧嚣的森林重归宁静。每年的六至七月是羚牛的交配期，他们开始集群，准备欢度一年一度的情人节。

高海拔的峭壁和高山草甸也披上了旅装。一只放哨的羚牛发现了动静，扭头走进了密林。

始集群，准备欢度一年一度的情人节。每年的六至七月是羚牛的交配期，这段时期秦岭山巅因之而热闹起来。昔日隐匿踪迹的羚牛都从密林中走了出来。在秦岭，羚牛是体型最大的食草动物，它们在形态上介于牛和羊之间，是牛科动物向羊亚科动物分化的一个链环，在分类上更接近于寒带羚羊，因此它们也被称作牛角羚。

巅云蒸霞蔚，气象万千。雾霭还未散尽，灵牛也在峭壁上攀爬。不同方向的灵牛都在向山顶草甸聚集，越来越多的灵牛家庭群汇合在一起，组成了成分多样的繁殖群。他们将打破原来的家庭关系，带来新的基因交流。亚成体的雄性灵牛也躁动起来，玩起了顶牛游戏。牛群躁动不安，

大小小都无心享受脚下的鲜嫩草料。雄性大公牛身上蹭满黑泥，这种化妆术让它显得更为彪悍，而后在牛群中耀武扬威，竞争者也毫不示弱地展示身材。气温越来越高，聚集在山巅的羚牛群开始接受骄阳的炙烤。嗅闻着同类气息的雄性羚牛越发躁动，它们不再慢条斯理，开始在草甸上奔跑起来。气息在空中飘荡，羚牛们都有些焦躁不安，

雌性羚牛不安地打量着靠近的追求者，雄性羚牛亦步亦趋地尾随雌性羚牛。空气中的荷尔蒙让追求者变得癫狂。为了赢得交配权，雄性羚牛之间开始了殊死的较量。他们扭打在一起，一只羚牛的犄角顶入了对手的脖子，但对手依旧没有放弃。失败者会落寞离场，他可能会沦为离群的独牛。这只雄性羚牛来到雌性羚牛身边，他忘情地嗅闻雌性羚牛的后臀，仰头向围观的其他竞争者炫耀。他开始享受胜利的果实，与他心仪的雌牛交配，成功地将自己的基因传递了下去。他野蛮而生猛，竟然踩翻了脚下的巨石。持续近半个月的爱情派对到此结束，雄性羚牛各自跟随着新组成的家庭离开了高山草甸。他们在峭壁上肆意奔跑，开始在秦岭山中寻找新的家园。

0: 广阔滩涂之上如何钓鱼？
1: 这个滩涂上怎么会有鱼呢？
0: 传说中的紫砂鲍究竟是何真容？
2: 哇，这个底下我都不敢用力哈，一不小心就弄破了它。
0: 堪称世界上最小虾类的麻虾，何以成就天下第一鲜美誉？
3: 但我觉得这个麻虾酱特香，
1: 下饭神器是不是？
3: 是啊。
0: 不用钓钩和诱饵，一排雌竹如何捕鱼？
1: 啊，套牢在这里边了，这是一个美丽的陷阱。
0: 小鱼、小虾、小珍馐，实锤浓缩级精华，乡野寻鲜。邀您领略舌尖大满足，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江苏省盐城市地处黄海之滨，位于北亚热带和暖温带过渡地带，年平均气温约14到15摄氏度，与热同季。黄海暖流、长江径流与沿岸水湍等多股水系在这里交汇，海底是古黄河与古长江冲击而成，内陆河流入海，水体搅动带来丰富营养盐，造就了咸淡相融的独特环境。不仅饵料丰富，适宜多种海洋生物生存，更助力盐城既盛海产也富河鲜。爱吃会吃的盐城人坐拥蓝色粮仓，挖掘浓缩的精华，以行动诠释探索美味之旅，不走寻常路。涨潮为大海，落潮为巨滩，盐城不仅拥有582公里海岸线，还有683万亩滩涂。辐射沙洲是盐城黄海湿地特有的地貌奇观，因规模巨大呈辐射状而得名，为贝类、蟹类等许多小型海洋生物提供了绝佳的栖息和繁殖场所。王玉仁大哥早早就守在滩涂边等待退潮。王大哥说，他要捕获一种鱼。是什么鱼如此金贵，又为何会吸引王大哥望眼欲穿、志在必得呢？盐城地处中国四大渔场之一吕四渔场。仲夏时节正是各类小海鲜丰腴肥美之时，已是多种海洋洄游鱼类的索饵育肥场。但是在如此水浅而泥泞的滩涂上捕鱼真的可行吗？正在疑惑中，一排钩子的出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1: 哎，大哥，我看这一排线下面，这上面钓的是钩子是吗？
5: 是钩。
1: 这是干嘛用的呀？
5: 排钩钓鱼的。
1: 钓鱼的。是这个吧？这么大条呢？这是什么鱼啊？
5: 大鲫鱼。
1: 鲫鱼是不是？
5: 我跳了给你看。
1: 好嘞好嘞。哎呦
5: 呀，这么大。
1: 这么大呢哈。
5: 这个大鲫鱼嘛，它要涨水跟潮水上来吃这个泥巴。你看这个钩下了以后它回不了了。
1: 等
5: 才把它搞出来，你看。
1: 上面好多的钩，就是它一动就勾上去了。
0: 王大哥说，有些海鱼喜欢吃泥里的藻类，所以当地渔民摸准了鱼儿的这一喜好，在长约1000米的绳子上足足挂了近万个钩子，以增加捕获的概率。
1: 但是我看您下这个钩啊，下哪儿呢？
5: 这个要看着这个泥巴，这个泥巴烂的，
1: 要烂的，
5: 烂的。
1: 我也能感觉到这是烂的，你看一脚踩下去就是不能自拔了，这就是。
5: 还要看呢，看这个鱼啊，确实的，确实的鱼口，就这个泥巴上啃过的地方。
1: 它啃过的地方。
5: 我们
1: 就留下这个印记了。
5: 印记嘛，就是鱼口。
1: 像这几道就都是，是吧？
5: 对对对。
1: 现在这个时节是不是吃鲫鱼的好时候呢？
5: 是的。这才前几天啊，这个大鲫鱼啊，有紫砂鲍，就是有的

0: 鱼籽啊，炒这个很香的。
1: 这挺贵的是吗？
0: 啊，挺贵挺贵。
1: 哎呀，怪不得这么着急，就有这个刚退潮就要过来了。
0: 时间长了，新鲜度不够
1: 啊，就不新鲜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2: 王大哥所说的紫砂鲍，便产自紫多肥美的鲻鱼，却是一道可遇不可求的盐城经典美食。鲻鱼扁平的头部覆盖着硬实的鱼鳞，乍一看有些似蛇的神秘。再瞧这厚厚的嘴唇，充满喜感，仿佛天生为拱泥沙而生。鲻鱼适应能力极强，在淡水和咸水中都能见到它的踪迹。接下来便要拜访一位烹制鲻鱼的高手，让我们心心念念的紫砂鲍也要震撼登场了。
1: 这条鱼可真够大的啊，这得有个十几斤是不是？
3: 这条鱼15斤重。
1: 15斤，而且就肚子特别大。普通鱼呢可能不就到这儿哈，就跟我熟。
3: 对对对对。
1: 这肚子你看都流下来了感觉。
3: 这个肚子里面都是鱼籽，它沾了3-4斤。
1: 3-4斤啊，
3: 对对，
1: 这里头都是鱼籽。
3: 都是鱼籽。
1: 这就是白天他们说的那个紫砂鲍是吧？
3: 对，这就是我们这边的特产。
1: 那咱们是不是要开膛呀？
3: 是的。
1: 这是鲜瓜鱼鳞吗？
3: 这个是鲜开膛。这个鲜瓜鱼鳞它会把里面的鱼籽捣碎了。
2: 哦。沉甸甸的鱼籽看上去像是要从鱼腹中爆出一样。又因其入口爆破般的惊艳口感，紫砂鲍由此得名。陈大哥说，鲻鱼爆紫时会骤减或停止进食，所以鱼腹中不会积存泥沙。
1: 它那个紫在哪儿呢？
3: 紫在这呢，你看呢？
1: 哦，这一块都是啊。
3: 对对对，这里面这个呢都是的。
1: 哇，这么整的一大块哈，怪不得说不让刮鱼鳞，要不然肯定会破坏。
3: 对对对对对，我来给它剪开啊。
1: 这么大块紫啊，我感觉我都不敢碰，我就怕给它碰破了。哇，这个底下我都不敢用力哈，感觉就是这个膜特别薄哈。
3: 对对对，
1: 我就一不小心就弄破了哈。哎呦，哇，哎，还真是这个紫得有好几斤，是不是？
3: 对对对。
1: 而且从这儿已经能看到这个紫了，这个颗粒是非常之细哈。
3: 对呀，你看这个鱼籽都像黄沙一样细，很细很细的。
1: 对，而且这种晶莹剔透的感觉哈，
3: 对呀，
1: 非常之细腻。哎，大哥，这个是也是鱼籽吗？
3: 这个也是鱼籽啊，它两块呢，一对啊。
1: 我以为只有一块两块，而且那块比这块要更大一点，是不是？
3: 对，你看。哎呦，
1: 太惊喜了，这真的是。
3: 这个鱼要有鱼籽，它都是一对一对的。
1: 啊，就是两块。啊，
3: 所有的鱼都是这个样子。
1: 哦，今天那是长知识了。
3: 对对对。你看这个鱼肚子上面皮特别薄，它这个鱼呢，所有的营养这个时期呢，都给了这个鱼籽，所以说这个鱼籽的这个季节里面，鱼籽的营养价值最高。
2: 鲻鱼卵巢脂肪丰富，主要成分是蜡汁，这种物质可以使鱼籽质感更为绵密浓厚。籽中富含蛋白质及矿物质，享用美味的同时也有益人体生长发育。红烧紫砂鲍可谓盐城人餐桌上最豪横的美味之一了。密密麻麻的鱼籽布满整个口腔，牙齿轻轻碰触，一颗颗水润的弹珠瞬间爆汁。如果说紫砂鲍的口感堪比一场口腔的狂欢，那么接下来的这道美食则会带来醇厚的复合享受和隽永回味。仿佛司空见惯的狮子头，因为融合了一款地方特色食材，变身嘉兴狮子头，就此烙上了盐城人的味觉符号。是什么食材如此风味独特呢？怀着对这一口盐城味道的好奇探究，我们一大早就随着当地资深厨师张叔叔来到一处鱼塘。
4: 我们要做的食材的就在这个塘里，赶快，再晚了太阳出来就看不到。
1: 哦，还得着急点，走。
5: 三叔，
6: 哎，老大，
1: 你好，
6: 你好。
2: 张叔叔说，避光性是这种食材为了在潜水环境躲避天敌而演化出的生存策略。我们越发按捺不住一睹真容的迫切了。
1: 大哥，您在这塘里头找什么呢？这是
5: 找小白点。
1: 小白点？在这水里头吗？
5: 对呀。
1: 我能看得见吗？
5: 能看得见啊。
1: 这个好像是啊，这些。
5: 对对对对，
1: 这都是啊。
5: 对。
1: 这个网

0: 捞的是吧？
1: 对、啊。
0: 哎呀，我已经看见了。嗯。哎呀，还活蹦乱跳的。
1: 对呀、啊、对呀、啊。
0: 这个是那个什么，我之前见过这个小麻虾，是不是？
1: 哎，对了。
0: 真的是啊。
1: 对。
0: 就是虽然我也知道麻虾很小，但是你看，这连个指甲盖都没有，是吧？就这么一点儿。
2: 这种体长不足一厘米的小虾，当地人俗称麻虾，学名康虾，是世界上最小的虾之一。有些麻虾头部下方还长着一处状似小袋子的器官，那是雌虾才有的孵育囊。麻虾因其高营养价值而被当地人钟爱，也常在混养模式的水塘中作为其他养殖动物的高品质生物饵料。作为盐城餐饮行业的风云人物，张叔叔的拿手菜麻虾狮子头很少在人前制作，但今天例外。几位一起聊天的朋友都是口味刁钻的老饕，他们相聚叙旧，也切磋厨艺，我们便有幸见识了这道盐城经典美食的烹制。
0: 咱是要用油是吧？
3: 哎，先加油啊，再加香料、料酒、酱油，
0: 还要放辣酱。
3: 哎，有辣味，还有胡椒面。
0: 胡椒面，哎呀，放了半天啊，这个麻虾还没进去，就放很多料了哈。
3: 哎、对，麻虾不可以先下锅，因为麻虾的体积很小，时间长了以后它就碎了，要慢慢的搅拌，油温不能高，油温高了以后呢，它容易焦化。哦，这样就慢慢的熬。
0: 慢慢的，嗯。
2: 不计其数的麻虾一同下锅，一股浓郁的鲜味瞬间扑鼻而来。张叔叔说要耐心等上30分钟，将麻虾里的水分全部熬干。
0: 这个酱的香味啊，已经完全出来了哈，特别诱人感觉。
3: 那我来哪里你尝尝
0: 啊？现在你可以尝一下哈。啊，好的。它的这种香味不是一种单纯的香，它是特别复合的，又有虾的那个鲜味，
3: 鲜味，
0: 然后呢又有葱姜蒜的那种香味，整个的这个口味是特别复合的一种香味，
3: 复合味。
2: 麻虾酱是许多盐城人家必备的调料。张叔叔说，要让麻虾的鲜味集中发力，穿透猪肉的肌理，就还需要一种天然胶水来助力。猪皮，胶原蛋白的集大成者，将其打碎后倒入油锅，熬成浆糊状。将麻虾酱进入其中充分混合，直至融为一体。盛出冷却，麻虾酱就此化身鲜味炸弹，随时准备引爆属于它的那枚狮子头。
3: 开始那个声音呢是板声，像这个板声一样的
0: 板一样，比较实，
3: 比较实。
0: 那要上劲之后，
3: 上劲以后它就有鼓点声。
2: 猪肉中的蛋白质经反复摔打凝结为网状结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上劲儿。肉馅像被绑上了安全带，紧实不散，
3: 像鼓的声音的。哦，
0: 现在真是有点像鼓的那种，就感觉很通透的。
3: 哎，对，通透的
0: 是吧？
3: 对。
2: 此时便又轮到守候已久的鲜味小炸弹返场了。麻虾酱被完全包裹进一枚枚紧实的肉圆，将肉圆先投入油锅定型，表面变为金黄色后，夹心狮子头便雏形乍现了。此时再投入汤中，小火慢煨2小时。等待的功夫，张叔叔一位朋友手中拎着的小坛子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0: 我对您这个坛子特别感兴趣啊！哦，这个味儿可够冲的哈，这是什么呀？
4: 这个是我们本地晒的那个麻虾酱。
0: 哦，嗯，哦，还真是离近了就更能闻到那个味儿了哈，就是有点臭臭的哈。
4: 马上就熬制，熬制以后它就香了。
0: 那咱们还要放一些其他东西吗？
4: 就放一点菜籽油、葱果子，就熬制以后就去它的本味。
2: 相比刚刚烹制出的新鲜麻虾酱，这位陈叔叔带来的经过发酵的老坛麻虾酱别有一番风味。

0: 毛牵引着在座老饕们的目光。只用菜籽油、葱果子将麻虾酱简单熬制，我们意想不到的香味便徐徐漫开。老饕们各展身手，每人一道私家菜，成全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小聚。
1: 这个怎么吃法？会不会咬下去它就烫嘴？
2: 不，你把它拿到碗里，煎到碗里加开。
1: 哦，还真的是啊，这样就能看到里头的馅儿了哈，这就流出来了，连肉带馅儿的。真的是一般的狮子头完全吃不出这种味儿，它是那种肉香包裹着那个鲜香在一起的，是吧？
0: 一道麻虾酱，竟然赋予了狮子头让人大爱的爆浆感。
1: 哎呀，真的是只要放一点点就够了，因为其实它这个虾酱本身它那个味儿就够重了，是吧？用那个油炒过之后，它那个香味儿比原来更浓了。
0: 原来这一道老坛麻虾酱，与一碗再朴实不过的白米饭，就是彼此双向奔赴的知音。好菜一桌，不如麻虾一吮。身长不足一厘米的小麻虾制作出的麻虾酱，素有天下第一鲜的美誉。野味似乎处处可见的狮子头，晕染上盐城这方水土的味觉符号。无独有偶，在湖南平江也有这样一款看上去不起眼的小食材，却承载着当地人心中不可替代的平江滋味。钟大哥深得这道家乡美食火背鱼的制作精髓，待我们获取和烹制食材的过程还蕴着满满的童趣意味。麻虾根根体型纤细而韧性极强的山中雌竹，钟大哥说这是在为捕鱼做准备。
3: 把这个竹子蛤呢放到小河里面的话，就叫一个什么东西呢，小鱼的必经之路。
4: 哦，用竹子打起来的必经之路吗？
3: 对对对对。
0: 钟大哥的捕鱼之道有点刷新我们的认知，不用常见的鱼竿、鱼饵或渔网，却将一排雌竹密匝匝码放在溪水中，铺设这所谓的必经之路，要如何捕到鱼呢？
4: 哎，大哥，这竹子怎么摆呀、啊？这样？
3: 怎么摆？就是这么摆一排吗？
4: 哦，
3: 平行摆一排，缝隙不能大，缝隙大了小鱼就跑了。
4: 哦，小鱼、要从这中间过。
3: 对，要被鱼，这上面呢？紧一点，平行一点的话，它这个小鱼就到这上面就没地方跑了。
4: 哦，现在能用它来抓鱼了吗？
3: 还没有，还用木板压住一下这上面。
4: 可以吗？
3: 这样就差不多了。
4: 差不多了。
3: 嗯。
4: 好。
2: 摆好。
0: 钟大哥说，这样的捕鱼方式与当地独特的地形有关。这个叫做月澳湾的小山澳附近，溪流众多，人们从水坝的设计中获得灵感。在溪水两旁筑起高墙，只留下狭窄的水道。溪水流经之处陡然变窄，水流便会加速。此时心无戒备的小鱼漂流而下，骤然加速的水流犹如吸盘，将鱼儿翻转着席卷进竹排，还来不及反应就已经落入了陷阱。
4: 小鱼儿以为自己在快乐地游着，结果没想到已经进入咱们不好的路了。
0: 待鱼儿们意识到处境，就会发现自己是这样这样或是这样的。为时已晚，小鱼也只能认命地享受日光浴了。
4: 收获颇丰啊！
3: 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
4: 所以这就是咱们这儿当地的一种传统捕鱼法。
3: 对，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
4: 这小鱼游过来，基本上就套牢在这里边了。这是一个美丽的陷阱。这种鱼叫什么品种啊？
3: 这叫白头鱼。
4: 白头鱼。
3: 对。
0: 当地人口中的白头鱼，学名固鱼。在国内各主要江河流域均有产出，个头不大，肉少刺多，腥味重，极少出现在其他地区的餐桌上，但平江人却视它为心头爱，

0: 钟大哥将小鱼码放整齐，放在室外风干，鱼身缓慢脱水，表皮肌肉变得严密紧实，内里却依然嫩生。钟大哥说，将小鱼风干后还要进行一道提味的关键步骤。
1: 哎，钟大哥，这小鱼儿也已经风干好了，咱们这摆着这是要干嘛呀？
2: 烟熏一下。
1: 烟熏啊？我看咱们这挂着都是腊肉，就跟熏腊肉一样呗。
2: 那不同。
1: 哦，怎么个不同？
2: 腊肉就是柴火，纯粹的柴火烟。但是熏这个，我还要加这种东西。
1: 这是什么呀？还挺细腻的。
2: 这叫油糠。
1: 油糠，油糠是什么？
2: 油糠它有它的油脂。熏起来就有香味。色吧，它是金黄色。煮起来它的味道就更好了。
1: 就撒到火里边，就这样就可以了，是吗？
2: 对，柴火的烟你闻不了。这样的烟，你喝一闻一下。是不是？
1: 有一种那种
2: 有点
1: 谷物，还有那种
2: 对谷物，还有一种油的味道，
1: 油脂的那种淡淡
2: 的，
1: 很淡很淡的那种味道。
2: 对，就是这样。
0: 油糠是稻谷壳加工后的产物。一粒稻谷脱壳后，从糙米转化为白米过程中的残留物就是油糠，它富含蛋白质，脂肪含量高，燃烧后可产生大量油性烟雾，为小鱼去腥的同时另附一层香气的外衣。此时的小鱼还需在烟雾中继续熏制4个小时，而钟大哥交给了我们一项重要任务，去取一种独特配料。
1: 哎，大哥，你们这忙活着呢，这是在干嘛呀？这么大阵仗。
3: 我们在这个在那个碾擦了个油擦子。
1: 原来钟大哥让我来寻的秘密武器是茶油啊。
3: 提茶油啊。
0: 茶籽在中国西南山区均有产出，平江多山地，常年温润多雨，昼夜温差大，这样的自然环境下，茶籽中积聚了更多油脂，因其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得以在众多油类中脱颖而出。钟大哥告诉我们，茶油是平江人日常做菜的重要油料，也是当地人祖祖辈辈的味觉记忆。以茶油来烹制捕获的小鱼，用到的是一种特殊的烹饪方式，火焙。
1: 这茶油的香味好浓啊。
2: 对，就这么一条一条的。
1: 就放进去就行了。
2: 对。
1: 所以咱们火焙其实火候也挺讲究。
2: 火太大，它这个鱼你一翻过来，它就会烂。小火，有一点火星，那是最好。
1: 就一
2: 翻冰过来，
1: 微小火，慢慢的火焙。
2: 对。
0: 这种少油小火的烹饪方式就叫做火焙，其关键在于油温的把握。文火将油温控制在130摄氏度左右，才能在长时间火焙后收获骨肉酥脆的鱼鲜美味。火焙好一面后，要待锅内完全冷却，才能火焙另一面，以保障鱼皮表面的胶质不粘锅。火焙后的小鱼，鱼身坚挺，两面金黄，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鱼肉中的营养物质，还能长时间储存，像腌菜一样四季皆可食用。
2: 对，
1: 应该是因为经过了两道工序，一个是这个风干，一个是熏干，这样的去除水分的，就整个已经是一种酥脆的状态了，而且是茶油的香淡淡的一层进到这个皮儿里边，有一种清香的感觉。而且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要用小鱼了，就只有小鱼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而且用这么小的火给它整个弄得酥透了，这整个小鱼的鱼骨都已经酥掉了，一口就能吃掉了。
0: 火焙好的小鱼还需再叠加一层平江风味，与当地的青椒、小米辣、豆豉搭配一同爆炒，芳香性物质不断挥发，附增浓香的同时并不覆盖鱼肉本身的鲜味。只需2-3分钟，鱼肉中的氨基酸与辣椒中

的醇类物质进一步交融，滋味鲜辣诱惑。这样的烹饪方式也为平江人驱除雨季湿气平添了助力。小鱼、小虾、小珍馐，挖掘食材中的精华，足以家乡的风味，在爆香、醇香、鲜香中注入不同地域的味觉符号，成就舌尖大满足。谁知盘中餐，邀您赏味。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6号闭幕， 智慧农业设备集中亮相， 从加工端到种植端， AI应用 贯通农业全链路， 6月黄上市壳薄肉嫩， 滩涂寻气孔采挖海蛏， 看村拼逛市集， 放水灯跳傣族舞， 解锁夏夜乡村新玩法。 中央气象台26号 解除暴雨蓝色预警， 华南等地仍有强降雨，
1: 更多内容马上呈现。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26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落下帷幕。本届链博会上有1200多家展商参展，200多个境外团组来华观展洽谈，首发新产品新技术160多项。展会期间，一批智慧农业硬核应用集中亮相，从粮食分选到水肥管理，机器自己看、自己判、自己干。
1: 我现在呢，就是在链博会的人工智能专区，可以听到这种导豆子的声音呢，正在来自于我旁边的这台智选超级智能体，它正在将这种形状、大小、品质不同的开心果呢进行筛选。可以看到，圆润饱满的果子呢已经顺利过关，而这种形状不同，甚至说发生霉变的果子呢已经被剔除出去了。那么这项技术的关键呢，就在于说这个 AI 智能识别技术。那它的特点呢，就是产量大、精度高，而且杂质的剔除率呢可以达到99%以上。可以说，换一种物料呢，就是换一个生产线了。不光是这种粮食类作物，包括坚果类呀、茶叶类呀，甚至说锂电池，它都可以进行筛选。
2: 首先，我们是通过 AI 视觉识别捕捉到这些物料的不同特征、颜色特征、形状特征、材质特征等不同的特征进行分选，给我们提出他们的要求，我们就会给他提供一个定制化的智慧加工解决方案。
0: 在大米分选场景中，设备通过实时在线品质分析仪精准控制龙骨脱壳率与碾米精度，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同时，帮助米厂老板降低破碎率，提高出米率。从加工端到种植端， AI 的应用正在贯通农业全链路。这里展示的是一套完全不同的 AI 决策能力。
1: 小马同学帮我设定一个灌溉计划，针对于当前的园区。
3: 当前数字控制柜站点没有传感器数据，无法获取土壤湿度、温湿度等关键参数。
0: 这套 AI 水肥灌溉系统的核心在于它具备自主决策能力。AI 直接调取当前大田的环境数据，自动给出多个优质的决策方案供用户选择。
4: 这套设备在我们现有的园区里面，节水可以达到30%到50%，节肥可以达到20%到40%，人工方面的话可以节省到40%左右。
0: 先进的农机装备和生产技术让农业生产更高效。眼下正是早稻抢收的季节，广东珠海通过新建水利设施，破解盐碱地春耕缺水、农时受限等难题，早稻收获提早了近半个月。
5: 在珠海市金湾区平沙镇水稻种植示范基地，盐碱地早稻迎来收割期。往年春季枯水期，淡水供给不足，播种往往面临无水可用的困境，导致插秧时间被动延后。今年随着锂坑水闸与沙煤水闸全面投用，淡水被源源不断地引入平沙灌区，早稻实现了提早成熟。新水利工程可覆盖万余亩种植区域，每年能为耕地集聚区提供约500万立方米的稳定灌溉用水。今年平沙镇早稻种植面积达到9196.03亩，同比增长7.44%。
6: 水利设施完善为粮食面积、产量双提升夯实基础，农户今年插秧作业进度较往年提前近半个月，下收下种时序同步前移，为实现全年粮食丰产丰收创造有利条件。
0: 在天山北路的新疆乌苏市，种植户正在抢抓农时收割冬小麦，与此同时，当地套种的玉米苗也冒头吐绿了。
7: 这里就是新疆乌苏市的万亩的小麦种植基地，大家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片麦田现在是一片的金黄色，已经进入了收割期。那现在通过这种粮食套种粮食的模式呢，就使得一片地一年可以实现一年两收。我来请大家看我身边的这个展板，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展板上标注了不同的颜色的色块和它的宽度对应的信息，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看到这个相对比较宽的这个62厘米，它对应的这个就是麦田的这个每一垄的这个宽度。那这个冬小麦它是去年秋季的时候播种的，当时在播种的时候，它的每一条麦田的这个宽度就是62厘米，那每一条麦田之间呢，它预留的这个区域呢是48厘米，这48厘米就是留给玉米生长的空间。小麦播种下去以后，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一条一条绿色的玉米苗呀，其实是在麦收前的一个

0: 月，也就是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在这里48厘米的这个空间内播下的玉米种子。那经过一个月的生长，它们现在的高度大概是在30到40公分之间，而已经成熟的这个小麦的这个麦穗的高度大概是在80公分到90公分之间。所以大家现在看到大型的收割机来回的穿梭，其实并不会伤害到还在生长的玉米的嫩苗，它只会把小麦的麦穗部分进行收割。那么根据当地的农业部门的测算呀，采用这种套种的模式以后，每亩地当地的粮食种植户是比之前亩均增收1000元以上。
1: 新疆皮山县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眼下当地的沙漠樱桃进入到了采摘旺季。在皮山县皮西纳乡的种植基地，老乡正在果园里采摘沙漠樱桃装箱发货。村民穆在帕尔家里种植了28亩樱桃，一年的收入超过20万元。目前皮山县樱桃种植面积有2000余亩，采摘期将持续到7月初。
2: 没想到沙漠里也能种出这么好的樱桃，我们跟着技术人员学习观护，果子一年比一年好，收入一年比一年高。
1: 最近陕西西安长安区的仙桃上市，当地桃子种植面积6000多亩，有20多个品种，从6月份开始陆续错峰成熟，上市日期将一直持续到9月份。
3: 这两天上市的就是有黄肉毛桃、油盘桃和水蜜桃。青年人喜欢吃脆一点的油盘桃系列，他们甜度高的。中老年人呢喜欢那种水蜜桃，就是剥皮的。
1: 买水果也要看公母吗？母的比公的甜吗？这些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我们来看专家怎么说。民间俗称的公母水果特征不同，有凸肚脐的公梨和凹肚脐的母梨。肚脐大小各不同的蜜瓜、西瓜，体型胖嘟嘟的母芒果和瘦长的公芒果等等。专家说，所谓的公梨其实是花萼没有完全脱落，而母梨是脱萼果，但花萼脱落与否和口感没有直接关系。同样，用肚脐大小判断瓜类甜度也没有科学依据，因为这只是当初授粉的部位而已。
4: 在潮湿的时候，它那个花萼不大容易脱落，最后粘上去，时间长了以后就发育的就好像我们所说的公的就凸起来一些。如果脱落的好，那它就收回去的比较好一些，一般不会把这个作为一个评判水果一个重要的标准。
1: 国家棉花市场监测系统6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棉花实播面积专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026年全国棉花实播面积为4632万亩，同比减少145.8万亩，减幅3.1%。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播面积为4153.5万亩，同比减少146万亩。面积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当地出台关于调减2026年棉花种植面积的有关政策，逐步引导非移棉区和低产低效棉田有序退出棉花种植，着力优布局、强品质、提单产。六月黄也被称作童子蟹，是夏季独有的时令河鲜。这段时间，河南商丘民权县的六月黄螃蟹迎来集中上市期。走进民权县河蟹养殖基地，养殖户们正忙着下地笼捞螃蟹。相较于秋季成熟大闸蟹，六月黄养殖周期短，肉质更加细嫩，同时售价更加实惠，性价比优势突出。
5: 咱今年的六月黄养殖面积大概在200亩左右，亩产平均出产量在150斤左右。然后咱现在今年的行情，从10几块钱到60多一斤的都有。
1: 六月黄凭借壳薄肉嫩、蟹黄鲜香的独特口感和亲民价格，吸引不少市民专程来到养殖基地采购。
6: 每年都给这个地方买六月黄这个螃蟹，这个螃蟹又嫩又香，老人小孩都爱吃。
1: 福建霞浦的蛏农也丰收了，最近他们抢抓退潮窗口采挖海蛏，赶先供应市场。在霞浦县湖宇村的滩涂上，蛏农们戴着斗笠，穿着防水服，在蛏田上一字排开，找准海蛏的呼吸孔后，他们迅速下手，探、夹、提，一个个肥美的海蛏随即被带出泥面。经验丰富的蛏农最快1分钟能挖1斤海蛏。

0: 经过简单淘洗后，这些新鲜采收的海蛏会通过小船运到岸边，随后装车发往各地海鲜市场。
1: 我们这一片海蛏总共是1000多亩地，

0: 多样。
1: 近期在广东深圳用于生食的冰鲜三文鱼销量大增，相较往年，今年入夏以来冰鲜三文鱼卖得更好。这家三文鱼批发门店主要为深圳及周边城市供货，对于各渠道的销售变化他们感受更为明显。
2: 早上五点钟要忙到下班，
3: 整条的鱼一天能出多少？
2: 七八十斤，这不200多条吗？
1: 一般来讲，六月到十月是冰鲜三文鱼的销售旺季，但今年市场升温更快更早。
4: 像去年我们从国外进口的三文鱼差不多有2700多吨，然后今年还没有到半年，进口量已经比去年全年都多了，有时候还不够卖。
1: 虽然旺季三文鱼销量大增，但整体价格并没有明显增长，这和冰鲜三文鱼进口量增长、供需平衡有很大关系。在深圳机场国际货站，一批来自挪威的近4吨重的冰鲜三文鱼刚刚从飞机上被卸下来，经过抽检查验、冷链运输，这些冰鲜三文鱼很快就可以上架销售。从离开挪威海面到深圳的销售门店，最快只需48小时。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挪威对华出口三文鱼共52446吨，同比增长55%，其中用于生食的冰鲜三文鱼占80%以上。
0: 炎炎夏日，很多人都觉得白天出去游玩还是太热，那晚上有啥更新鲜的选择吗？6月25号晚，四川彭州彭派村乒嘉年华消暑季在书香理想村举行。来自阿坝州黑水县的选手与彭州选手开展乒乓球友谊赛，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赛。
1: 比赛现场，黑水代表队与彭州选手围绕男单、女单、混双等项目展开比拼。在趣味乒乓互动现场，主持人手持锅铲与现场群众切磋球技，吸引不少村民和游客参与。
5: 黑水县是我们彭州点对点援建的一个县域，发现他们对乒乓球也有很大的热情，就决定邀请我们黑水县的朋友过来我们彭州打一场彭派村乒。
1: 赛场周边的市集上还集中展示了黑水县的黑水藏香珠、中蜂蜜和彭州13个镇接带来的特色产品。
6: 到现场我看，除了我们的比赛之外，还有我们的一个产品集市，在这个集市上感受到不同的文化的氛围，这一趟来的特别的值。
1: 据介绍，书香理想村将从7月中旬起常态化举办田园市集、趣味擂台赛等活动，预计到11月将吸引客流超过12万人次，带动农产品、餐饮、文创等相关消费超过800万元。
0: 接下来我们再去到沉浸式打卡西双版纳的歌舞篝火晚会，在这里游客们可以亲手制作鲜花水灯，围着篝火跳傣族舞。
7: 人非常多，我可能有点挤不进去，带大家快速看一下放水灯的人群。哇，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放水灯的位置，熄灭了，快快快，它又要灭了，我要把它给保护好，保护好，趁着它还没有熄灭，我要许下我的愿望。
8: 放送水灯它是傣族的一项古老的一个祝福的一个仪式，那每当泼水节的时候，傣家人他都是会来到澜沧江畔来放送水灯。
9: 这边很有异域风情的感觉，就是很好玩。
10: 包括那个晚餐，还有那个表演呐、然后篝火晚会啊，整个过程体验下来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感觉吃也吃好了，玩也玩好了。
0: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由于强降水范围减小、强度减弱，中央气象台26号早6点解除暴雨蓝色预警，但预计到27号，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8号起，主雨带将逐渐北抬到长江中下游和江淮一带，江南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及贵州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画面中电闪雷鸣，一道道闪电划破天空。24号晚，福建厦门市气象台先后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和雷雨大风橙色预警。据了解，18点到24点之间，海沧区监测到闪电活动234次。25号上午，厦门市又出现了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表示，受到冷暖气流交汇影响，这波降水将持续到27号。25号下午， 福建莆田市涵江区出现强降雨，多地大面积。

0: 积水，三江口镇一处面粉厂厂房后方发生山体滑坡，一名人员被困在坍塌的电动车棚下，右脚被巨石压住，救援人员立即使用撬棍合力撬起巨石。
1: 撬棍再拿一个，
2: 成功吗？
1: 两个撬棍一下。
0: 约十分钟后，女子被成功转移到安全区域，送往医院进一步救治。24号傍晚到25号，广西部分地区也遭遇持续强降雨，降雨引发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村镇受灾。在田林县百达村白谷屯，强降雨导致大量泥沙涌入村落，村内道路周边出现严重淤泥堆积。此外，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交通中断，影响群众出行。灾情发生后，田林县交通部门迅速调派机械和抢险人员，全力清理泥石流，疏通道路。25号，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巴马瑶族自治县纳陶乡通往坡梁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浑浊的山洪裹挟着泥土倾泻而下，一辆搭载13名幼儿的校车被困路上。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设置警戒区域，防范次生灾害，并用铲车清理泥石，开辟出一条临时通道，将13名幼儿转移到安全区域。后经多方努力，被困校车也脱困驶离，因塌方阻断的道路已恢复通行。24号晚，河北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冰雹与暴雨叠加天气，持续约半小时，部分城区路面积水与冰雹混杂，形成流动冰河，影响道路通行。近期的雨水天气给各地的农业生产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天气分析师胡笑的分析。
3: 今年春季以来，特别是6月份以来，由于频繁的冷涡和低槽的影响，我们国家华北、东北等地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而且雨水相对偏多。这样一个相对的气温偏低和多雨的这样一个状态，导致一些低洼地块的作物生长相对是较慢的。有一个好消息，就是目前影响东北的这个冷涡系统，正在影响逐渐结束。26号、27号，整体天气相对是不错的，转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大家要及时的去追肥打药，一些过涝的一些地块可以用无人机进行飞防。从27号晚些时候开始，也就是28号，东北和华北的北部又开始进入到一个多雨期，可能会持续到7月初，这个大家需要注意。而纵观整个7月份，我们华北的北部、东北大部地区仍然呈现出雨水相对偏多的状态。
0: 截至26号，海南省气象局已连续6天发布高温4级预警，海口、临高、定安等10几个市县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目前，海南的早稻、芒果、莲雾等作物处于采收期，气象专家建议，农作物可以选在清晨或傍晚灌溉，增加土壤湿度，调节田间小气候。采收的水果要尽快转移到阴凉处或者遇冷入库。预计未来一周，海南岛西北部的高温天气仍将持续，东北部地区的高温将持续到28号。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近日，陕西咸阳警方公布一起贩卖运输毒品案件的侦破情况，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名，查获冰毒近3公斤。
4: 警方通过线索研判，获知有不法人员从境外大量购买冰毒，并将运至陕西咸阳进行交易。经过侦查，警方进行布控。下午3点左右，犯罪嫌疑人寇某来到接头地点，从车里下来，走向郭某停在路边的车辆。这时，在附近蹲守的民警立即向寇某靠近。寇某察觉后，立即将手中的袋子丢弃，并跑向路边郭某的蓝色轿车。郭某见状，不等寇某上车，立即驾车快速逃窜，民警迅速将寇某抓获。与此同时，在距离交易地点100多米的地方，另一路蹲守民警也发现了正在不断加速的嫌疑车辆，立即驾驶车辆进行拦截。
5: 如果当时不到接听的话，有可能把行人呀、车辆呀，就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4: 随后，民警将2名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此次抓捕共造成4名民警不同程度受伤，其中1名民警4根肋骨骨折。
5: 查获了个冰毒，2989.83克，海洛因是6.31克。他那个手机上当时给境外转了个一部分毒资，转了10多万。
4: 经过审讯，专案组又掌握了其他三名犯罪嫌疑人的相关情况，其中包括身在境外的上线王某。专案组在云南警方的配合下，将藏身境外的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另外两名犯罪嫌疑人也相继落网。目前该案已进入移送起诉阶段。在禁毒一线，有一群不会说话的战士，他们就是缉毒犬，靠着灵敏的鼻子，他们一次次立下战功。接下来我们就去到广西合浦实训基地，去看看这些小家伙平时是怎么训练的。烈日下，训导员李怡峰正带着他的缉毒犬欢欢进行训练。
2: 他小时候还是比较贪吃的，性格上还是偏敏感一点。
4: 服从训练是缉毒犬每天的必修课，坐、卧、立、叫、随行、衔舞，这些看似基础的动作是培养缉毒犬绝对服从指令、接受高效管理的关键。训导员会将多种毒品样本藏匿于复杂的箱包中，待气味挥发半小时后，缉毒犬便开始作业。凭借远超人类嗅觉能力的鼻子，嗅出毒品对缉毒犬来说不算难事。
6: 每一次警犬成功发现毒品以后，我们都会给予它奖励，然后每一次我们训练所藏的位置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不停的变换位置，目的呢就是让警犬对毒品气味形成条件反射。
4: 据了解，广西山地犬合浦实训基地除缉毒犬外，还有搜爆犬、治安防范犬、物证犬等工作犬种。近日，生态环境部对外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海南中沙群岛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底洞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报告指出，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洞内分布有珊瑚、海葵等典型珊瑚礁生物类群。洞内及洞口周边发现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栖息活动。周边海域连续两年调查累计记录，造礁石珊瑚165种，鱼类184种，利用环境 DNA 技术记录海洋生物超2700种。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地貌单元，它是地质环境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我国在2025年9月设立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日，在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泾县中桥片区核心栖息地内，工作人员发现今年野外第一窝扬子鳄卵，32枚鳄卵全部受精，发育状态良好，这标志着保护区扬子鳄正式进入产卵周期。截至6月26号，扬子鳄保护区泾县保护管理站各片区已发现野外产卵6窝，共计167枚。最近，浙江淳安县汾口镇中心林业站工作人员放飞了4只喂养了近1个月的菱角鸮。菱角鸮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林业站工作人员用鸡胸肉喂养这些雏鸟，并进行保温照料，等到它们羽翼丰满，具备野外独立生存条件后，才会放归自然。近3年，淳安县已累计救助菱角鸮51只。24号。委内瑞拉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当地时间25号晚，委内瑞拉卫生部长表示，截至当地时间25号晚上7点，委内瑞拉强震导致的遇难人数已升至235人，另有4300多人受伤。 委内瑞拉国家电视台25号公布的航拍画面显示，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首府拉瓜伊拉，当地强震过后满目疮痍，部分楼房坍塌，道路断裂，大量民居与车辆严重损毁，许多居民区沦为一片废墟。
7: 根本无法形容这场灾难，我失去了所有家当，公寓、轿车、摩托车全都没了。这栋楼共有4户住宅，其中1户被完全掩埋，1楼所有的房间都埋在瓦砾之下，场面惨不忍睹。 万幸我们活了下来。
4: 最近

0: 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夏至时节，广西扶绥的本地嫩姜成熟上市，种植户朋友们忙着采摘收获，乡间田野呀，尽显丰收活力。预计未来五天，扶绥会持续阴雨天气，提醒大家要做好排水的工作，避免田间积水。雨后呢，要注意及时晒田，抢时收获。已经收获的生姜要注意防雨保存。不仅是扶绥会下雨，中国天气提示您，27、28号，西南地区大部、华南等地都会笼罩在雨水当中，小到中雨为主，局地会有大雨或暴雨，甚至大暴雨。农民朋友们要及时的疏通沟渠，确保田间排水畅通。雨后根据实际情况做好补肥、病虫害防治等工作。果园呢要及时的清理落果，做好高湿、高发病害的防控。成熟水果注意避开降雨天气上市销售。那么伴随着降雨，未来华南等地气温小幅下滑，不过最高气温大多会维持在30度以上，闷热不减。而在北方，像是陕西关中以及华北平原等地，未来高温将会发展蔓延，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呢都会达到或超过35度，像是河北邯郸27到29号最高气温都会有35、36度，大家在田间劳作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天气内容大致就是这样。
2: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阴转雷阵雨，24到34摄氏度；天津晴转多云，25到35度；黄南多云，11到23度；出泉阵雨转多云，18到31度；遵义阵雨，21到28度。安庆晴转多云，23到31度；中卫多云，19到34度；林芝小雨，13到22度；张家界多云转阴，22到34度；黄冈晴，24到33度；烟台晴，21到29度；邢台阴转多云，23到35度。邯郸多云，27到37度；淮南晴转多云，20到30度；鄂尔多斯多云，18到29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6到24度。

0: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1: 一马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
2: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昂登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电视剧《绽放吧！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补强。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傻丫头，这就是恋爱的感觉。哎，你可不知道，我今天出来之前啊，五哥可紧张了，他是千叮咛万嘱咐，除了他妈，我就没见过他对任何一个人那么上心呢。没看出来啊，我们家建芬啊，还真是青春无敌，魅力无限呢。
1: 姐，讨厌。
0: 建芬。还给你，
2: 这么快就回来了？
0: 一分钱都没花。
2: 那怎么？你怎么？哎呀，我把卡给你，不就让你带他随便造随便花？你这一分钱没用，那我跟建芬不是没戏了吗？
0: 人家建芬就想跟你吃顿饭，那我有什么办法呀？
2: 吃饭，你这花钱就……怎么着？
0: 建芬说想跟你吃顿饭，人在外边等着你呢。
2: 真的？喂，我……
0: 哎呀，快去吧。
2: 等嘞，来上。
3: 小宝，
4: 你妹妹啊送了一张票，说是全市中学生舞蹈汇演，让你妈去看，赶紧送给她。
5: 哎，哥，您喝茶。虽然我比您岁数大，但是从建芬这儿论呢，我得管您叫哥，有什么吩咐您就说吧，哥。
6: 不敢当，你知道吗？我妹妹做过心脏手术，
5: 所以呢，她不能生气，也不能干体力活。
7: 我知道，舅哥您放心吧，建芬要是跟了我呢，我一定保证让她过得是开开心心的，不遭一点罪，不受一点苦。我这人就是贱，只要是喜欢的女人呢，我是百依百顺的。虽然我跟建芬相处的日子不长，但是我能感觉到建芬吧，她特别有主见，而且是特别会过日子。您说这日子都过好了，哪还有气呀？是不是？
6: 为什么喜欢我妹妹？
7: 实话实说，建芬那笑，还跟她身上那劲儿啊，特别像我前妻。
6: 合着你把我妹妹当成了你妻子的替身？
7: 没有，不是。就第一眼的时候吧，可能是有，但是第二眼之后，什么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个我就是再往后来，我是真是被建芬给彻彻底底的给迷住了，真的天地良心，舅哥，我真是没想到这世上还能有一个女人，就除了我妈之外，还能管得住。
6: 管住跟喜欢是两码事儿。
7: 不，哥，真一码事儿。您说那小鸡儿跟老虎要在一块儿，老虎要不是真喜欢的话，那小鸡儿他能管住老虎吗？是不是？
6: 哎，这话说得好，不如做到。以后我看你表现。
7: 没问题，舅哥您放心，保证做到。您先忙着啊，在这喝会儿茶，听会儿歌，我忙一下啊。哎，小哥几个，多大了？
8: 20了。怎么，不能进来消费吗？
7: 二十了能消费。
8: 能，你在这儿废什么话？
7: 不对，你跟这儿消费啊，你午夜欢迎。你要是想耍三清的，跟这儿砸场子，你午夜有的是辙收拾你，知道吗？啊，服务员
9: 来了，
7: 带他们上去。
9: 好了，这边请。
8: 嘿，老板，我能不能点歌？
7: 成啊，30一首。
8: 行啊。我想点一首《世上只有妈妈好》，啊，就他唱。

0: 是个没有妈妈的孩子，所以
1: 明白了。以后想听歌，你就过来。今天这歌我请你。嘿，
0: 谢了。

0: 是
1: 我，你不认识我了？董小宝。哦，
2: 小宝，过来看你妈。
1: 对啊，怎么你也来看我妈？啊，
2: 我过来有点其他事儿，不是看你妈。
1: 骗谁呢你？我都听程燕说了，你和你老婆关系够呛，怎么是不是想和我妈重叙旧情啊？哎，我们到底有没有血缘关系啊？嘿，你别紧张啊，我都成年了，又不需要你付抚养费，我就想证实一下我到底是谁的儿子。
2: 小宝，你这样做是在亵渎你妈妈，你知道吗？这话可不能乱说，你这样的话是让你妈妈伤心的。
1: 怎么，你那么怕我妈伤心啊？哎，我这里有一张我妹的舞蹈比赛的门票，要不你就替我关心关心我妈，替我转交给她。

0: 世上只有妈妈好，才让我给你吓了，你会吗？
1: 五哥
0: 啊，
1: 他是我儿子。
0: 啊？你这，你甭管了，交给我啊。小贼，这儿呢吗？啊？他是谁啊？
2: 我，
1: 五哥，
0: 你蒙谁呢你？
2: 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哎，
3: 小明，小明，
4: 干嘛呀？这都打起来了。
3: 那是他妈，咱管不着。
1: 五哥，
2: 放手，放手。
1: 哥，你别这样，这么多人呢，你不说了，顾客是上帝吗？咱们出去说吧。
0: 你甭管，今天我非得让这孩子在这些上帝面前好好给你忏悔忏悔。甭管，来了，楼上楼下的啊，今天我们在这处理点家事儿，啊，你们该吃吃，该喝喝，不耽误。跟你妈说对不起。
2: 说，说，
0: 我说是吧？
2: 说什么？
0: 进来，小贼，你说你站起来啊，比你妈都高了，
2: 你还算是个爷们儿吧你？
0: 啊，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你说你不仅不给你妈尽孝，你还骗我说你没妈，你还让你妈给你唱歌，你就是欠抽。你不说让你妈给你唱什么？世上只有妈妈好吗？
2: 来，
0: 今儿你就在这儿唱啊！你给你妈唱，给我们大家伙唱，唱完别他妈想走，放！大家伙鼓掌，来，大家听听。过来，小
1: 宝。
0: 哎，别管，啊，大哥，现在你这儿子呀，混不吝。跟我打小有一拼，你别看我现在这么孝顺，其实之前也是把我妈气了个半死，我才醒过门来。你放心，把这孩子交给我，我保证给你拧过来，啊。

0: 余霞，余霞，怎么样？看不出病态吧？
1: 看不出来，但你真的要去吗？
0: 雨儿第一次参加全市中学生的舞蹈汇演，和所有正常的孩子在一个舞台上表演，我一定要到场，风风光光的去，不能给咱闺女丢面。
1: 那早去早回。
0: 嗯，我走了。
2: 你怎么在这儿？不上课？
3: 有人欺负我！
2: 干什么呀？你还欺负人啊？是他吗？
3: 对，就是他，他欠我钱。
2: 你欺负人是吧？敢欺负我弟弟！
3: 都别动！
2: 让欺负我弟弟！敢欺负我弟弟！
4: 亚哥，我错了。
2: 啊？错了？还知道错了？把我弟弟钱包还给我。不够，
3: 大哥，就这么多了。
2: 滚！小琴，哎，
3: 宝哥，
2: 都给你。
3: 谢宝哥。
2: 我告诉你，以后要有谁敢欺负你，你告诉我。
5: 干嘛？怎么能欺负人呢？
2: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欺负人了？你谁呀你？
5: 我程燕。
2: 程燕是谁呀？
5: 都变成流氓了，你知不知道？
2: 那也是拜你所赐。走。
5: 小宝，
3: 宝哥，你刚才那脚太厉害了。
6: 杨姨，
0: 百合，你怎么提前出来了？
6: 我真的，我刚才在那儿看到雨儿在舞台上表演。我特别激动，也特别欣慰，特别感谢你把雨儿培养得这么好。你比我这个亲妈付出的还要多。
0: 百合，咱们之间就别说这些客气话了，能把雨儿培养出来我也很有成就感。你知道吗，雨儿不但舞跳得好，她的绘画也很棒，在区里获奖了。
6: 是吗？真是辛苦你了。不过有的时候我也在想啊，你说雨儿以后他能做什么呢？你这个教育家也给出出主意。
0: 我觉得雨儿啊，有绘画基础，而且审美视角独特，他如果学习动漫设计的话，将来找工作不成问题。
6: 可他是个聋哑孩子，你说他能适应得了吗？
0: 雨儿虽然不会说话，可他设计的动漫角色能帮他说话啊，他把他想说的可以告诉全世界。
6: 袁姨，这样吧，今天我请客，我们出去好好庆祝一下。
0: 我就不去了，有点累了。这样，你们娘俩去吧。啊，
6: 那也行，那你早点回家，别太累了。啊，
0: 好，去吧。
6: 那我们走了。

0: 想吃点什么，尽管点啊，就在这儿，在这儿吃啊。
1: 哎，宝哥，
0: 小宝，小宝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小雨，这有这么多鞋，挑你喜欢的吧。小雨啊，我和你说，鞋对一个人来说特别重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有一双自己喜欢的鞋会提升你自信的。好哥哥没有，好鞋有一双，挑双喜欢的吧。来，你看看。
1: 你好，欢迎光临，请问给谁选鞋呀？
0: 我给我妹妹选鞋。
1: 看看喜欢哪一款？
0: 哎，
1: 看这款怎么样呀？是我们今年的新款，卖的还不错，而且颜色款式挺适合她的。喜欢吗？
0: 一定买，就给妈妈买一双吧。哟，这小姑娘这么懂事儿，是你亲妹妹吗？
1: 是啊。哎，
0: 她不会说话吧？你才不会说话！
1: 你这小伙子怎么火气这么大呀？
0: 我爱给谁买鞋就给谁买鞋，关你什么事儿啊？卖好你的鞋去。
1: 得，
0: 不关我的事儿，那您二位慢慢选好吗？
1: 哎，小雨。 我们把这双鞋试一下。

0: 看，这花姐怎么又来了？这见天这么喝，谁也受不了啊！你劝她去。
1: 五哥，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
0: 今儿你就陪她吧，别上班了，不算有旷工啊。
1: 行，谢谢您。
0: 去吧。
2: 给我拿酒水单。
3: 干嘛？
2: 跟你说话呢。
3: 我忙着呢，你找别人吧。
2: 你干的就是伺候人的活，我非让你给我拿。
4: 哎，二位，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二位想点什么呀？
2: 大叔，你哪凉快哪待着去，没你的事儿。我今天非要他给我拿。
0: 怎么说话呢，阿姨？人百合就是一保洁的，不负责伺候客人。
2: 谁规定的？
0: 我规定的。怎么着？想消费就跟这儿待着，不想消费就出去。想砸场吧，先出去扫定扫定五爷是干嘛的啊？撒手！
5: 好好，
0: 撒开！
5: 哎，好，点东西，点东西。
6: 别去，别去，冷静点，铁虎。
7: 点酒。
6: 冷静一点。
7: 喝什么呀？
5: 啤酒
7: 没有，
8: 红酒
7: 没有。
2: 你们这什么酒吧呀？要这也没有，要那儿也没有，早点关门大吉得了。
0: 你们这儿有贵酒，消费得起。
6: 铁花，
8: 有价吗？
6: 别闹事了。
2: 巧啊，你不是不伺候人吗？你过来干嘛呀？
1: 她是我朋友。也是这位曹先生的太太，希望你知趣点，别再破坏别人家庭了。
2: 看清楚了，谁破？

0: 坏谁家庭？现在我才是曹总的太太。
1: 啊，离了，早上办的事儿，下午就把婚结了，厉害啊！
2: 怎么了？我乐意，离婚结婚一天办完，要的就是这利索劲儿。
0: 老板，
3: 哎，怎么条啊？我说，
4: 过来。
3: 又怎么了？
0: 你们这人什么素质呀？啊，侮辱人啊！
3: 哟，人跟哪儿啊？我怎么没瞧见啊？啊？
0: 你什么意思啊你？你们这什么态度？
3: 谁啊？你想买还是想查呀？哎，有进没进呢？冲个姑娘啊，冲我来，
2: 来呀、啊！怎么着？
0: 够了！
1: 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
3: 都别惹事儿啊！
1: 从你给我爸爸当徒弟到现在20多年了，一本离婚证就一了百了了。
2: 赵天华，该分你的都分你了，你还想怎么着？
1: 分给我？咱俩从刚结婚起兜里一分钱都没有，到广州去倒腾服装，我大着肚子跟你东跑西颠的，我起早贪黑不都是为了咱这个家吗？不就是想未来过上好日子，孩子有书念吗？你倒好，你在外头搞女人，你说你要搞一个比我强的也行了，就这货我不服。
0: 听说有些人一上床就跟一头死猪一样。
1: 好，我祝你们幸福啊！

0: 定要判他死刑，一定要判他死刑。要是法院不判他死刑，那你要去替我杀了他，必须把他弄死。
1: 杀人偿命，弄死他，你说我还能活吗？
0: 我不管，反正我这顿哪也不能买。我要他赔上我精神损失费，我要10万块钱，你去找他要去。
1: 好，我可以向他去要，但我不敢保证你能活多久啊。
0: 钱越多，我活的时间越长。
1: 哎，你说他会拿10万块钱给你呢，还是拿2万块钱买凶杀你？
0: 杀人是要偿命的，他肯定不敢。
1: 他不敢？哎，张铁花还有不敢的吗？更何况他现在都快疯了，您要是聪明的话，就少招惹他。咽不下去也得咽，别让我后悔找了你。我能休了张铁花，照样能休了你。
2: 啊！你干嘛呢？静啊，你别管我。
3: 铁花，
2: 我不服。
3: 你是不是疯了呀？也就是曹芳念旧情，要不然这种行为，他可以告你故意伤害罪。要判刑的，
2: 那行啊，那个冬春死好了。
3: 铁花，你还有儿子呢，你不为自己想想，总得为儿子想想吧。
2: 行了，姑奶奶，行了，别闹了。

0: 我陪你回家吧。哪还有家呀？那你想怎么办呀？我要喝酒，喝酒能解决问题吗？至少我醒不疼吗？铁花，我送你回去吧，你别喝了。为什么呀？
1: 你总这么喝也不是办法呀，行行，别喝了，不行不行，你得让我喝，你不让我喝我难受，我这还得上班呢。铁花，要不我送你回去？
2: 不，
1: 就在这儿，
2: 我不打扰你。
1: 哦，那喝点。
2: 行了，你别喝了，你喝太多了。
1: 你说我怎么没把那个小妖精打死呢？我敲他。
2: 我炸他，他就死了。
1: 我怎么不把他弄死呀？
2: 铁花，你听我说，这个坎儿你必须得过去。你为了曹峰那样的人，你伤害自己值得吗？就算你不为自己想，你也得为儿子想想吧。
1: 我怎么不为儿子想了？这些日子儿子给我打电话，我都不敢接。
2: 妈妈，你爸爸他，
0: 我咋跟他说呀？你爸被个狐狸精给卷走了，你妈输了。你说我这场仗打的，输的太惨了，让敌人趁虚而入。铁花，其实人活着有很多事儿可以干的。嗯，你那么能干，实在不行你就出去旅行，散散心。
2: 等回来以后，把你的饭馆经营好了。如果你要自己曹峰，就得让自己活得比他更精彩。对，没错。哎呀，这20年呀，他总说要带我去旅行，这么多年我们哪儿都没去过。哎，就为这饭馆忙活了。 现在我可想出去玩了，谁陪我呀？老公没了，儿子也不在身边。百合呀，我只有你了。哎呀，只有你陪我了。
1: 你喝成这样，我送你回家，你好好睡一觉吧，别喝了，好吗？回去睡觉去，送了。
2: 百合，百合，你听我说，我的酒量你要懂。现在。 我一定能过好，但是你得让我喝，一喝我就不疼了。哦，嗯，行。哎，你待着吧。不是，你不用管我。去，立定，不要过来啊！我在喝我，忙你的，不要过来啊！来，干杯！祝你们玩愉快啊！啊，干杯，干杯！玩的开心。
3: 酒站，你赶紧加去！
4: 我老公都没了，我哪儿去啊？
3: 爱上哪儿上哪儿去，跟我有啥关系？就你这疯样，难怪你老公不要你，赶紧加去，回去啊！
4: 对，我是疯了，
5: 我是疯了，
3: 干什么你啊？
4: 哎、
3: 你要回家去。

0: 你该怎么办？
1: 不可能的，我不会让你离开我。
0: 你想，我们都要面对现实。我说的都是事实。我在想，如果我走了以后，把你托付给谁，我更放心呢？

0: 你不会想说百合吧？难道百合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吗？百合温柔、善良，而且非常的坚强，最起码在你最痛苦的时候，她能帮你走出阴霾。
1: 好了，杨姨，咱们不要说这些了。任何事情都不要往坏处想。现在的医学发展这么快。
2: 医疗手段这么多，我相信很快就可以找到治愈你病的方法的。但愿我能坚持到那一天吧。大山，等你伤口完全恢复了，我带你去见云翔。你不想去啊？ 大山，你这样可不行。是啊，你现在是能挣钱了，每天能挣个百八十的，可我还是希望你能去云翔那儿工作，因为只有在他那儿，你的价值才能被挖掘出来，你才有可能实现你的梦想，而不是仅仅靠着画漫画混口饭吃。你能明白吗？

0: 是，你挑了这么多，你到底买哪件啊？
1: 挑怎么了？你信不信我把你整个柜台的衣服都买下来？
0: 哎，不是女士，是这样的，你只要交了钱，你爱买什么买什么，我管不着。可是你挑了这么多，你看我都拿不动了，你到底买哪件呀？
1: 你是怕我不给你钱吗？我掏给你看。我钱包呢？哎，是不是让小偷偷了？
0: 这位女士，我很忙的，我没有时间跟你这么耗着，我还要招呼其他的客人，等你找到钱包再说。哎哎，
1: 这件衣服我是要的，这件衣服。哎，
0: 你干什么？你别傻了！哎呀，你看，你都把它弄坏了，你赔啊你！
1: 赔就赔，多赔你几件。哎，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哎呀，见我这样，
1: 我再多赔你几件。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
2: 怎么回事？杨姨，你怎么来了？怎么回事？
0: 科长，这女人来店里挑了半天的衣服不买，还说钱包被人家偷了。我要把衣服收起来，她上来就跟我抢。你看，还把衣服弄坏了。你看，
2: 你去忙去吧。这儿我同学，这边事我处理，你去吧。
0: 这样，
3: 对不起，本来是要买的，我控制不住我自己。
2: 杨姨，你快别这么说，顾客再不对，售后员也不可以跟顾客吵架呀。和你吵架的这个人，这月奖金全扣，给你出出气。
3: 算了，也是我的不对，别扣人家奖金了。我本来是想买一件裙子去参加同学聚会的，谁想到没带钱包。
2: 杨姨，你不用解释，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以云翔的成绩，你根本不用证明什么。哎，只是你和云翔一直是模范夫妻啊，怎么他今天

0: 天没陪你来吗？
1: 云翔最近比较忙，他在和美国珍妮佛画廊谈合作的事情，所以他根本没有时间陪我。我们俩商量呢，让百合来我们家陪我。
0: 这是谁的主意啊？我是说，云翔去美国，让百合来照顾你。
1: 对呀，有什么问题吗？
0: 太恶毒了，这一定是百合出的主意吧。我跟你说，只怕是云翔一走啊，再也别想见到他了。
1: 云翔去美国才几天，很快就会回来的。
0: 你傻呀，杨姨，云翔要是去美国，那百合想害你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吗？再说了，即便是云翔对你有感情，到时候他也不在，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你想哭啊你都没地儿哭去。你
1: 百合为什么要害我呢？
0: 你不知道吗？他早就开始惦记云翔了，要不然他怎么能三天两头往你们家跑呢？
1: 那是因为雨儿在我们家，百合一有空就去看雨儿。
0: 杨姨，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看来这事儿我不能瞒你了。有一次在医院，我撞见过他们，这可是我亲眼看到的。百合把头扎在云翔的怀里哭，云翔虽然不情愿吧，但也没办法躲呀，被他死死给拽着。这可是大庭广众之下，这事儿你居然不知道吗？哎，杨姨，哎你没事吧？我跟你说，你为这种人你生气你真是不值当。我建议你最好别让云翔去美国了，或者你可以陪他去。哎，杨姨，我送你回家。

0: 饭，我有点累了，想回去休息，改天再请你来家里玩。
1: 我正好有个会要赶回去开，那我今天就不进去了啊。你注意休息啊，改天我再来看你。你是心累了？凭什么你住这么大房子？有累谁累？

静玲，你看我这件衣服好看吗？哎，你猜我今天碰到谁了？我看到杨怡了，她去我们商场买衣服，结果她没带钱包，还和营业员吵架，把衣服给撕破了。哼，交了钱呀，最后还不要了。她不要啊，我要。哎，跟你妹说一下，把这衣服啊修补一下，她不是手艺好吗？最好看不出来。

0: 怎么了这是？
1: 你没安好心。
0: 怎么了？
1: 你为什么把我一个人留在国内？你去美国，让百合陪我。
0: 我不是一直都说的是，咱们俩一起去美国，而且请百合来这个事儿，不是你提的吗？
1: 在国内还有许多事情忙吧，我可以让百合来陪我。
0: 让百合来陪你，我固然放心。可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离开你？
1: 你这次去美国的时间又不长，我会在国内等着你回来，你就放心吧。百合和你早就勾搭成奸了，想单等我死后她想取而代之，身后的事我管不了，在我活着的时候我绝对接受不了。
0: 不是杨毅，你说什么呢？我跟百合那是清清白白的，我们俩不可能干那些苟且的事儿。哎，你以前都没有怀疑过，要怀疑了就不会有小雨这些事儿。今天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我怀疑你跟百合早就商量好了。云翔，你是不是怕我拖累你？
0: 今天是别人跟你说什么了？
1: 你别管别人跟我说什么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那天在医院，百合是不是倒在你的怀里哭？有没有这回事？
0: 谁告诉你的？
1: 你别管谁告诉我的，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0: 吴盼告诉你的吧？吴盼说的话你也信？吴盼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啊？啊，这吴盼一直都在伤害百合，就你们女痴心点的那些事儿，你不比我清楚吗？你怎么就轻而易举的 就被吴盼挑唆了呢？这不是天大一冤枉的事儿吗？这个请百合来这个事儿啊，你要是没跟百合说，我怎么可能会去跟百合说呀？其实，我本来就不想去美国。

0: 就是他，谁要沾他谁倒霉，倒血霉。谁跟他在一起，谁老公跟人跑了，谁跟他在一起。哎，大帅，你干啥呢？你放开我！
1: 你们放心吧，我一定会给大山提供最好的工作环境。他的才华对他来说是艺术，对我来说是财富。
2: 把手榴让开！大山，我要的是这些东西，不是这个。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

0: 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30年初心不变，迪奥关爱心血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

0: 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7: 出个击破，
8: 硬上
9: 不，换首发。
1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1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
14: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就不想去美国，我就想好好的陪着你。
1: 哎，接过接过接过接过，哎，接过接过，哎，接过，不好意思，哎。大哥，大哥，怎么了？今天心里有事儿啊？
2: 我去！
1: 哎，你同学又来了，
2: 来弄走弄走。
3: 铁花，你怎么又来了呀？啊，
4: 我来喝酒啊！
3: 我给你写的那张纸条你没看见啊？
4: 啊，什么纸条？啊，给我开个啤酒。
5: 我们可以。
1: 别撕了啊！
2: 您再撕两天呀，我这别开酒吧了，变洗浴中心得了。
4: 啊，洗浴中心好啊！
6: 我说了，我们店小，不做你买卖，快走。
4: 酒钱吗？我把你这酒都买，今天我买的。
3: 铁花，啊，来来来，你喝多了，这样，你回家吧。在家你想喝多少我都陪你，走吧。
4: 你起开！我不要你管我。我算是看出来了，就你害了我，就你害得我离婚了。你干嘛要告诉我曹峰在外边搞破鞋呀？啊！你告诉我这事儿，你是什么居心啊？就这个女的啊，百合，她就是个丧门星，就是她，谁要沾她谁倒霉，倒血霉。谁跟她在一起，谁老公跟人跑了，谁跟她在一起？哎，大山，你干啥呢你？你放开我！百合，你这个人就是个丧门星啊你！
6: 回来回来，你干嘛去了你？没有人值得吗？他什么人？是朋友吗？有病，神经病一个。
4: 你个坏人，放下我，你走开，你让我进去找他。白鹤，
6: 张铁花，我告诉你，以后别来我这酒吧找百合。

哎，你别拉着我，你花喝那么多，你就这么把他轰走了？

0: 谢谢他，太伤人了。董大山，你是傻吗？别人不知道，难道你不清楚？我跟他是二十年的姐妹，二十年的姐妹啊！他现在心里憋屈，他不冲我，他不冲我，算他对谁撒？你，我都没怪他，你们凭什么怪他呀？
1: 百合，我不知道是我错了，行吗？你别打人，大山，跟人没关系。
2: 我错了。怎么着？
3: 我不想让大山在这继续画画了。
2: 不是，为什么呀？我不是刚给大山炒了吗？
3: 不是钱的事儿。 我了解大山，其实在这画画，并不是他的本意，不是他喜欢做的事儿。就算他挣再多的钱，他以后挣钱的事儿，就交给我了。您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呀？人大山现在有这挣钱的本事，而且还不少挣呢，一幅画20，是吧？一天接几幅。 一月挣多少钱呢？你干嘛苦哈哈的，非得在这酒吧里头混呢？何必呢？ 大山，我都跟你说了那么多了，你就听我一句劝吧，大山。

0: 你心疼我，想帮我减轻负担，可是我没事儿，这算什么呀？我觉得我现在挺好的。阿山，你以后不要再为钱的事儿操心了，你就认真做你喜欢做的事儿。你看着我，你知道我最欣赏你哪一点吗？就是你做事儿的那股执着劲儿。要知道，有很多人都对你有期待，罗老师、云翔，还有我。我相信你，只要你坚持，你就一定能成功，你一定能做出属于你自己的作品。
1: 这事儿啊，哎，交给五哥来办了啊。
2: 秀恩爱呢，回房间，以后啊，每月涨200。
0: 谢谢五哥。
2: 得嘞。

0: 我们俩都是第一次出来独立工作，再加上语言沟通上有障碍，可能难免会给你带来麻烦，你多担待些啊。放心吧，我肯定担待，但是为了确定咱们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咱们必须签一个合同。
1: 咱们都这么熟了，我看合同就别签了，就显得多生分啊。那不签不行，我这儿开的是进出口贸易公司，还是股份制，我要为双方负责任，也要为股东负责任。啊，大山，云翔给的这次机会难得，以后啊，你在这儿也帮他多分担点儿，啊，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啊。
2: 尽量少添麻烦。你们放心吧，我一定会给大山提供最好的工作环境。他的才华对他来说是艺术，对我来说是财富。
3: 大山啊，到云翔那儿去上班了，合同写着聘用工艺师，
4: 还一个人一间屋，说是让他专心搞创作。
5: 大山要出息了，嘱他好好干，干出点名堂来。
2: 别成了闲篇啊，能挣回钱来才是正事儿。
0: 这你就不懂了吧？艺术这玩意儿，名气越大，挣钱越多。
2: 就你懂。哎，对了，我有个想法，我想让小宝跟着大山啊学手艺，正好大山也去了帮手。
5: 我不去啊，你别打我的主意。
2: 你不去，那你想干嘛呀？ 啊！整天闲在家里，乌鸡六兽的，不干正事儿，净给家里添麻烦。你要不学门手艺，你将来怎么办啊？
5: 去工读学校啊！你不是帮我设计好了吗？
2: 小宝，你说你学习基础那么好，不好好学，实在是可惜了。到哪儿上学不是上啊？当时也是迫不得已才上的工读学校，起码能参加高考嘛。而你呢，自暴自弃，自毁前程。
5: 你让我学手艺是吧？好啊，那你告诉我，董大山他到底是不是我爸？啊？
2: 你这孩子，你说什么呢？他不是你爸，他是谁？
5: 行，那我今天告诉你，我是不会去学这个捏泥巴的，因为我今天去学了捏泥巴，你明天就会让我去种地。而问题就一个。

0: 就是为了不给你惹是生非，让你过些太平的日子，这就是你给我规划的人生。我告诉你，太低了。大恒，你跟妈说实话，那小宝和大山，他俩到底有没有血缘关系啊？
1: 中午想吃点什么？阿霞，煮给你炒俩菜，怎么样？不用了吧，酒吧快营业了，我得过去了。啊，对了，麻烦你跟我嫂子说一声，就说让她替我谢谢她母亲。如果不是她老人家，我就没法去她哥那儿上班了。就说哪天我得空了，会去拜访她老人家。
2: 好，
1: 那我走了。
2: 来，包包。
1: 我为他做了那么多，也没听他说过一个谢字。
2: 你是他妈，做什么都是应当应分的。
1: 你说小宝他爸到底是谁呀？
2: 长得像谁就是谁。小宝长得像谁呀？
1: 像百合呀。
2: 那么姐了，是百合生的就是咱们孙子。
1: 我当然知道是咱孙子了。

0: 你要是真的生气的话，你就打我一顿。只要不把我打残了，我明天还要高考，宝哥。
1: 你还知道高考啊？知道吗？因为你，我现在连考场都进不去了。
0: 是我对不起你，我黄总对不起你，你打我一顿好不好？你打我一顿。
1: 正搁这儿呢，
0: 宝哥，我求求你了，你打我一顿。
2: 放开！
1: 给我！
2: 小王，你放过他吧！小王，
1: 我知道你的学习成绩不知道比他好多少，
0: 他今天能进考场，你却不能。可是你这样做，
1: 宝哥，你打我一顿，
2: 只能毁了他，又能拯救你自己吗？
1: 他毁了我，你让我放过他。 像他这样的人，上了大学也是祸害。
0: 我妈说了，我毕业去美国，我去祸害美国。
1: 你也配呀、啊！

0: 宝哥，宝哥，这么喊你都不答应，出什么事儿了？
1: 你这不明知故问吗？没两天高考了，别在这添乱啊！
2: 英雄不问出处，上了大学也未必有出息。你们懂什么呀？
3: 我本来答应我妈要考上大学的，现在连进考场的机会都没有。
1: 宝哥，你别这样，我们俩还指着你呢，是不是？
3: 指着我干什么呀？
4: 走，
1: 不是，那个，你在这待会儿得了，我们前头等你。
4: 走，
1: 行。

0: 大山、百合，
1: 哎，
0: 你们怎么来了？
1: 我陪大山复查手。
0: 还有多久能痊愈？我还等着大山的作品呢。
1: 爷爷，你怎么了？最近身子怎么那么弱呀？
0: 乳腺癌。医生说，他活过5年的可能性。

0: 超过40%。
1: 你是说，杨毅最多只能活5年了？不会吧？
0: 他太追求完美了。
1: 他肯定是不想用残缺的身体面对自己爱的人，即便将命令死亡。
0: 他要优雅地活下去。但是我已经联系了美国的医院了，只要有更好的方案，我就不会放弃的。
2: 我活不了多久了，生命进入了倒计时。林翔，我当然希望你天天能陪着我，可是现在你公司在发展阶段，你不能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我身上，我担心这样会对你以后的前程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
0: 杨姨，你也知道，对我来说，你比公司重要。我也想清楚了，这些日子呀，我就全心全意地陪着你。
2: 不行，要不给我妈打电话，让她过来陪我几天。
0: 行了，你可别闹了。现在老爸瘫在病床上呢，老妈一直在伺候他。你这要是让老妈来了，看见你现在这个情况，那不是给老人添乱吗？我不是说过吗？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一定会陪在你身边的。你要尊重我的选择。
2: 云翔，我想等你抽出空来了，陪我去插队的地方看一看。
0: 行。小芳，我最近要出一趟门，公司你帮我盯一下。
3: 嗯，您放心，我会安排好的。大山的作品已经定出100件了。嗯，
4: 现在最着急的是
3: 美国詹妮弗画廊，1周之内必须发货，否则我们会面临违约问题。
0: 那就不要再等着大山制作出来再烧了，有多少烧多少。
3: 可是那样会增加成本啊。
0: 增加成本损失的是钱，但是如果违约了的话，丢掉的就是信用。
3: 好，我明白了，马上去安排。

0: 大山师傅，您这是干嘛呢？我们这都急死了，您这。 大山师傅，我们要送一批去烧制，您能快点吗？哎，别急别急，您慢慢来啊，慢慢来。
1: 这事儿能不急吗？我们外面签着合同呢。
0: 我说大山师傅，麻烦您手头抓点紧行不行？别为难我们好吗？

0: 你在看什么呢？这是，
1: 哟，方姐，大山师傅这是在你身上找灵感呢。
0: 瞎说什么呢？大山师傅，我不管你有没有灵感，我们只要作品。
2: 哎，方姐。

0: 别说我知道，当人一次次重复自己的时候，就会陷入痛苦的折磨，最后啊，彻底否定自己。
1: 别说那些没用的，拿作品出来说话，那才是刚性要求。
0: 那他拿不出来怎么办呢？
1: 拿不出来就走人呗，武东才不会拿钱养闲人。
0: 我想，他想在你身上找灵感。
1: 那你觉得我比他老婆漂亮吗？
0: 当然了。秃子头上的狮子，明摆着。
1: 那比李总老婆呢？嗯，
0: 你年轻、健康，而且还经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自己什么样我自己知道。
2: 都已经收拾好了吗？咱们出发吧。
3: 我不想去了。
2: 怎么又不想去了呢？咱不是说好了吗？
3: 我就是不想去了。
2: 行，那咱们就不去，我在家里陪你。
3: 为什么不去？走吧。
2: 好，听你的。

0: 20多年前，我们来到这里，吃最差的伙食，干最重的活，心中却激荡着万丈豪气。多么美好的青春，多么难忘的时光，仿佛一切都在眼前，历历在目。
1: 是啊，我们在这里开始谈恋爱。一开始的时候怕别人知道，就偷偷摸摸的，到后来纸里包不住火，就索性公开了。
0: 还记得当初你跟我说的话吗？
1: 无论什么时候我都爱你。
0: 我也是。
1: 有的时候想想，真想回到青春，重新开始我的青春生活。
0: 如果我们真的重新开始了，你还会选择我吗？
1: 说什么呢？我当然会选择你，就算是重新开始100次，我也会选择你。
0: 骗人。如果重新开始了，你一定不会选择我。
1: 过去的不能重新开始，但是未来可以从现在开始。

0: 董大神，你已经好几天没有拿出作品了，我的耐心是有限的，我就问你，到底还要多长时间才能拿出作品？哼，我明白了，原来在忙你们自己家的事儿啊，是不是接私活了？
1: 方小姐，不是这样的，我今天带我儿子过来跟他爸学手艺的。
0: 学手艺？我们这又不是开学校的，你们开什么玩笑呢？就他现在这个表现，能不能在公司待着还不一定呢。
2: 哎，妈，你看啊，现在可不是我不想学，是人家不让啊，这可由不得我。我走喽。
1: 哎，小宝，小宝。
0: 看什么呢？

0: 袁姨，公司来电话了，我接一下。
1: 好，
0: 你先进去。
1: 好。
2: 喂，
3: 詹妮弗画廊来电话问我们发货时间，可是达山没有按制作要求。
0: 他为什么不按要求制作？
3: 他耍流氓。
0: 这怎么可能呢？大山的为人我是最清楚的，他不是这样的人品。
3: 他是不是内耗人您回来就知道了。这次我们肯定要违约了，赔钱是一定的。
0: 这样啊，你现在就去找百合，让百合来劝劝大山。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按照要求来制作。
4: 怎么赔点钱是小事儿，
0: 但是不能失去信誉，更不能丢到美国市场。

0: 的军饷，你想全拿走？
1: 队长，我不是拿，是买。所以现在来问问您，这个是属于大山的还是属于村里的？要是大山的，我就把钱给他；要是属于村里的，您就改个价。
2: 改啥价啊？喜欢你就拿走呗。这村里人还说呢，把大山栽牛棚的这些玩意儿全部请走，拿走吧。
1: 那这样吧，我就留下2000块钱，要是少了的话，我回头再给大山补上。
2: 2000块钱，行，那留下2000块钱，我就替他还债吧。云霞，我多问一句啊，你是在做善事啊，还是大山这个东西确实值钱？
1: 队长，实不相瞒，我呢准备给大山在美国办一个展览，到时候啊，只要有人喜欢，那他就会买，买了我不就赚钱了吗？
2: 去，就这个上美国展览去？哎呦，我看你是不是高看他了，你可别受什么损失啊！
1: 这个您就放心吧，大山的东西有独到之处，市场不认我也认，就是亏了，我也要做。累不累啊？
3: 没事。
1: 要不然先送你回家吧。
3: 你不是还要去公司吗？把这些东西送过去，先去公司吧。
1: 行，听你的。
4: 这个大山也太不像话了。
5: 好了，方姐。
6: 李总，杨校长。
1: 怎么了？这是在门口就听见你嚷嚷了。
6: 就是那个大山，他耍流氓，您赶紧给他轰走吧。
1: 怎么回事？
5: 李总，大山老师给方姐雕了个裸体像。
1: 你给他当模特了是不是啊？
6: 谁给他当模特了？
1: 大山人现在在哪儿呢？
6: 工作室呢。
1: 小潘，你跟小刘去我车上把东西都搬下来吧，小心点啊。
5: 哎，好嘞。
1: 你去看看吧。

你为什么不按合同干？李总，姚校长，你们看呀，他是什么意思呀？

0: 大神，云翔之前来过了，说要给你在国外办展览，还留了2000块钱，我替你还了债。啊，这多好啊！听见没有？咋的了？熊了？在北京咋样？是不是感觉到自己不行了？什么叫山外有山呢？好好学吧。起来呀！就你这样躺着，你能学到啥？啊？你看这家，这被你砸的不想过了。好好想想吧。咋回事儿？
1: 请进。
2: 李总，您找我有什么事儿？
1: 帮我给詹妮弗画廊发一封传真，就说我会亲自带着大山的作品过去，帮我订一张美国的机票。怎么了？
2: 要不我陪您去吧？
1: 哦，不用，我自己去就行了。
2: 在生活上，我也可以照顾您啊。
1: 你还是留下来好好照顾公司吧。
2: 大山都被您开了，公司也没什么事儿。
1: 我没有开他，我正准备忙完手里的事儿，就去给他道个歉，把他请回来。
2: 把他请回来，他可别回来了，那双眼睛总直勾勾的看着，肯定居心不良。
1: 但人家是为了艺术创作，你别胡思乱想。
2: 我不管，他雕谁都可以，就是不可以雕我。
1: 鲍小云，等大山回来以后，你要好好的协助他工作。
2: 可是李总，
1: 你赶紧去工作吧。
3: 方姐，怎么了？一脸不开心，谁惹你了？
2: 没事儿，就是不开心。
3: 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呗。
2: 还不是那个大山，明明都给他开了，现在又要给他找回来，天天直勾勾的看着，整个一流氓。
3: 方姐，你想多了吧？人家大山老师那是搞艺术创作呢。
2: 哎，行行行，明白什么呀你？
4: 云翔，对不起啊，我替大山给你道歉，他给你添麻烦了，你辞退他是对的。
1: 百合，我没有辞退他，大山的作品呢，现在创作风格确实是有点走偏了，就摔了一件他的作品。我今天来，第一是向他道歉的，第二是想请他回去。
4: 你还想请他回去啊？
1: 对，我们已经决定在詹妮弗画廊给他举办一次展览，在国际市场上检验一下他的创作能力。
4: 大山的东西真的能拿去国际市场吗？他做的都

0: 是一些人像泥塑，看上去也比较粗糙。刚才你还说他现在路子有点走偏了。还有前几天他做的你们公司方小云的人像，我看方小姐还挺生气的。
1: 百合，这首先你就必须得相信我，这第二呢，他方小云他太敏感了，我都已经说过他了。我跟杨姨呢去了一趟董家庄。

0: 帮了我们那么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1: 咱们之间还说什么感谢呀、啊？我现在就是想赶紧把大山给找回来，我想跟他说明一下，我对他没有任何否定的意思。
2: 二叔，二叔，
3: 哎，百合，站着。
2: 二叔，哎呦，您慢点。
3: 没事。
2: 你干嘛呢？
3: 怎么了？
2: 您是到大山去哪儿了吗？
3: 百合呀，你们俩怎么了？闹别扭了？
2: 没有啊，我们好着呢。
3: 好着呢，他回来把东西全砸了，到底咋回事啊？
2: 这事儿一句两句也说不明白。您知道他现在人在哪儿吗？
3: 知情点了？
2: 没有啊，我刚从那儿过来。
3: 哎呦，那赶紧找去。
2: 那行，那您先忙着，我去了啊。

云翔来找过我了，他也跟我解释过了，他砸你的作品并没有别的意思，他是为了你好，他对你仍然还有信心，他并没有放弃你。可是你看你现在在干嘛？你现在最关键的是你怎么正视你自己的问题？ 云翔还跟我说，他打算在美国给你办个展览，可见他对你的期望有多高，所以他希望这次我能带你回去。

0: 大山，以后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儿创作，我向你保证，肯定不会有人来打扰你的。
1: 大山，一定要好好干，别辜负了玉香对你的期望啊！
2: 大山，你能不能给我也捏一件雕塑品，就像你之前创作的那样？
3: 杨校长，我没听错吧？你想让大山给你捏个雕塑？不会是想弄一个裸体雕塑吧？
0: 大山，你一定要帮我太太完成她的心愿。

0: 你不愿意吗？
1: 杨姨，大山不是这个意思。你看啊，他的作品多是以饱满为本，突出张力，尤其是女性的人物形象，更是以丰满、圆润为主。
2: 对啊，医生说的没错，我了解大山，他就是这意思。
1: 所以咱们听大山的，得吃饭了，要胖起来。
3: 哟，我还头一次听说女人要以肥为美。李总，您为你太太的愿望付出的够高啊。

0: 老板，不是工钱的事儿，您家太太啊，我真伺候不了，不吃饭，不喝水，不说话，整天就捧着一本书看，像根冰棍一样，浑身上下冒着寒气，我整天提心吊胆，生怕出什么意外，我落下埋怨呀。
1: 他这不是生病了，身体不好吗？也会影响心情。
0: 我也伺候过病人，可像您太太这样的，我这还是头一次遇到。老板，说实话，没有哪个保姆能留得下来，不要指望保姆了。您要是不想送医院，就找个家人来照顾吧。

0: 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你是你，我是我。百合，我以后不会再找你说任何一句话。
1: 照顾你是我的责任，答应你的事儿，我必须得做到。
2: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培补肺丸。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你们上到高原做了那么多好事，
6: 那你是为什么要拦着这不让干那不让干的？
5: 这里不仅是莫人的家，马志人的家，还是藏羚羊和所有野生动物的家。
7: 查封的水银数量对不上了，你们进了150公斤，结果我们只查到了50公斤，那其余的呢？
8: 各位观众，欢迎回到光影田园。上一集白菊和邵云飞在调查途中遭遇蓄意制造的车祸，张扬不幸离世，白菊的追查会迎来转机吗？这一期我们继续来看生命树的故事。
9: 白菊醒来后，前来探望的多杰向他询问起线索。
7: 怎么了？你认识那人？
5: 觉得有点眼熟，想不起来了。
7: 那个司机，他说的应该是那个司机。我们就在铜器厂门口碰到的，队长。

0: 那个厂子绝对有问题，那个厂子绝对有问题。阿姨，
1: 张院长，杜先生，
2: 我来吧。
0: 白菊，你接下来需要休息，他要静养至少一周。
1: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你哥给你熬的汤，趁热喝点吧。 气就撒出来吧，刚刚都没给多杰队长好脸色。嗯，我是气他，但气有用吗？那孩子，我尽力了。

0: 对白菊的照顾，白春看在心里。他回家给白菊做病号餐，却又被自己弟弟扎了心。哎
1: 呀，要我说，咱俩这就是白忙活。
2: 什么意思啊？
1: 人家飞哥不是回来了吗？那照顾我姐的事，飞哥一个人全包了，还用得着咱俩瞎操心？再过一阵儿啊，我估计他就变成你妹夫，我姐夫了。
3: 我觉得咱俩挺合适的，
1: 说不定，再说不定，姐就该去省城了吧？要不咱俩把饭店直接就开到省城，咱一大家子团团圆圆的在省城多好啊！姐到时候下班饭都不用做，就让她带着姐夫来，咱俩给她做呗，吃呗，多热闹啊！一天，你觉得呢，哥？不行，省城房租太贵了，现在交不起。
2: 来，尝尝吧，我做的。
4: 你做的？
2: 嗯。
4: 什么时候学会做饭了？
2: 我跟医院食堂借的灶，还找食堂的王师傅给我指导了一下。
4: 真会找师傅，一会儿吧。
2: 一会儿都凉。

0: 我这报道的底稿写的怎么样？领导该指导一下。
1: 挺好。
0: 啊。
1: 挺好的。
0: 啊。
1: 我就是没看懂。
0: 这都中国字哪儿没看懂？
1: 我们巡山队怎么让你写成环保斗士了？还什么伟大？这词儿用的夸张了吧？而且环保不是管污染环境、污染河流什么的吗？那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
0: 环保不仅仅是保护山川河流，你们打击盗猎、保护野生动物也是环保。这么说吧，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这个地球它是活着的。

0: 活着的。
1: 对，环境有温度，有脉搏，也有心跳。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就像一幅巨大的身躯，有800多万种生物，人只是其中一员。人其实和藏羚羊、和沙狐、和所有的动物都一样，都是这副身躯当中的血肉。大家相互维系，相互协作，相互依赖，共同维系着这个身躯的运转。生命因此才会变得生生不息，循环往复。大家缺了谁都不行。就像你们做的这件事一样，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我仅仅用伟大已经不能概括了。其实我这次回来
0: 做了不起的事情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你刚来的时候，我跟你聊冬至八就说过，可能一点也不英雄，突然飞过来的子弹，或者突然冲过来的一辆车，就在你的眼前，就这么带走一个人。可能上一秒你们还在说话，还在笑。
1: 白菊，我在呢。
0: 我知道，我又没瞎。
1: 我说，我在呢，我会在你身边，我不会突然离开，我只会突然出现，在你需要我的时候。
2: 邵云飞的承诺让白菊动容，也让两个人的心贴在了一起。而白春也下定决心来试探邵云飞的想法。
3: 你以后是怎么打算的？是回沈城，还是为了白菊留下来？
1: 坦率地说，以后的事儿我不太敢想。白菊说过，说不管你再喜欢一件事、一个地方，没有人的牵挂你也待不久。
4: 你的店你自己看就行。
5: 哎，怎么成我的店了？这是咱俩的店。
1: 我喜欢白菊，喜欢到让我自己都感到害怕。特别是这一次，我差点就失去他了。看到他闭着眼睛躺在那儿，我好像又回到了无人区里面。我意识到，如果他醒不过来，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0: 辣椒得挑这种青的，
1: 嗯，
0: 有辣味儿，但不是真辣。
2: 我从没想过自己会这样，也从没想过会遇到他，但是他就这么出现了，把我原本的生活、原本的计划、原本的心态搞得天翻地覆。白居说过，说不管你再喜欢一件事、一个地方，没有人的牵挂你也待不久。
0: 尽量让他少吃羊肉，羊肉上火。
1: 好，
0: 吃牛肉。
1: 好好，
0: 知道什么叫草标吗？
1: 听过，
2: 我当时还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现在我想说，这儿有我喜欢的事，有我喜欢的人，我会对他好，照顾他，保护他。
0: 横牵牛羊竖邪说，不然咬不动。
3: 哦，好，
1: 好，
0: 你试试。
2: 不管结果如何，能力如何，

0: 到邵云飞的坚定，白春心里最后的那点介意也放下了。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
1: 哥，干嘛呢？
2: 没事，在这自己待会儿。你的店你自己看就行。
3: 哎，怎么成我的店了？这是咱俩的店。
2: 店你自己开吧，我已经决定了，全场。
3: 为啥呀？
2: 不为啥，就是不想待在这儿了。
3: 不，咱不是都说好了，咱哥俩一块开店，一块陪在妈身边，你怎么就变卦了呢？
2: 什么呀？
4: 失恋了。
2: 别瞎说，
3: 你肯定失恋了。那女孩是谁呀？你这项链是要送给她了吧？
2: 哎，你别问了。
3: 你捂什么呀？我早都看见了，在那又抽烟又是盯着项链发呆的。你是没送出去，还是让人退回来了？那是你同学吗？
4: 我认不认识？
2: 嘿，你别问了行吗？
3: 行，我不问了，我让妈来问你。
2: 你敢？
0: 白春在白吉面前藏好了自己的心思，却没想到他的喜欢早就被母亲发现了。
5: 这次你决定去盐场，而是因为白菊，对吧？
6: 广阔天地，
7: 大有作为啊！
8: 大有作为啊！
9: 大有作为！
10: 大有作为！
5: 你喜欢白菊的事儿，妈一直都知道。
3: 妈。
5: 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我能看不出你的心思。打小你俩就最亲，你照顾白菊，妈都看在眼里。这次你决定去盐场，也不是因为自己想去，而是因为白菊，对吧？
2: 妈，你说这些干什么呀？我都决定咽下去了，我没想让任何人知道。

0: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得藏在心里，有什么心里话你说出来，不用一直憋着。很多事情跟我想的已经不一样了。我原本打算在部队立功、提干，几年以后风风光光的转业回来。
1: 把藏在心里的话说给白居听，可是我错了，这种想法做一开始就错了。
0: 白春，
1: 你喜欢白居没有错，错了，大错特错，他从小就拿我当亲哥哥，信任我，他尊重我。 什么心里话都只跟我说，我不能随着我自己的性子，再加上他心里已经有个少计者，他们那么好。

0: 这么般配，我说出来只会伤害他，只会把这个家搞乱。
1: 妈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当年家里困难，委屈你，早早的就去当兵了。如果你一直留在家里，像白驹一样，去念个大学，这样呢？
0: 都一样的，我已经想好了，在这个家里，我永远是白雪的大哥。妈，前途。
1: 自己做主，感情你也让我自己做主，行吗？你呀，盼星星盼月亮，把你盼回来，可你现在又要离开家。
2: 在经历一系列变故之后，白驹的哥哥白春做出一个决定，他要去盐场。白春去盐场，让很多人想到青海的盐湖。盐湖里可不只有盐啊，还有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宝贝——杜氏盐藻。 它可以在比海水咸10倍的环境里存活，在强日照下大量积累贝塔胡萝卜素。这种橙红色的微藻，如今已经被开发成天然保健品、饲料添加剂。青海利用盐湖资源发展特色生物产业，盐藻养殖就是其中的代表。但要提醒的是，盐湖生态极其脆弱，藻类一旦过度捕捞或水质被污染， 整个链条就会断裂，所以青海对所有盐湖资源开发都设置了严格红线，确保开发不毁生态。白春去盐场是他的选择，而青海的盐湖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另一种白色经济的故事。
3: 大有作为啊！大有作为！大有作为！白春去了盐场，另一边，多杰他们对铜器厂的追查也迎来了新进展。
4: 队长，这个厂子果然有问题，这是史局长转给你的。什么问题？你看看进来份文件上的人名就知道了。
3: 都是这个厂子的注册文件。
5: 法定代表人名字不一样吗？
4: 对，你手里拿的这份是新华铜器厂的法定代表人资料，这人叫赵刚，因为非法购买水银被判刑了。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啊。
3: 史局长还说，这个赵刚仅仅上任了3个月，而在他之前是另一个法定代表人，这人叫李永强，之前这个厂子的法定代表人是他。
4: 他的意思是，这个叫赵刚的。
3: 是个替罪羊，啊，这个李永强不是咱们本地人，是个南方商人，他名下还有一个货运公司，叫马志县物业货运公司。
4: 怎么没有身份证复印件？照片呢？
3: 问过了，他们说档案里没有，弄丢了。我推测是被来。

0: 办事的人偷偷拿走了。
1: 查下去。
2: 为了调查，巡山队员们假扮临时工去接近货运公司负责人。
3: 回家查，
4: 那怎能当小工来了？
3: 运输队到了吗？工钱都没结。老板，我能在你这里开车吗？
4: 我们不招藏族司机啊。
3: 哎，招嘛招嘛，我车开得好，无人区都跑。
4: 我们又不跑无人区。
3: 是是是，哎，我的意思是我能吃苦。
4: 开回去。
5: 老板，车修好了。
6: 辛苦了。
5: 没事没事。哎，谢谢。
6: 老板，我是汉族的，也有驾照，你看我能干司机吗？
7: 我们不招外地的。
6: 哎呀，我在这都三年多了，路我熟得很，你用我吧。啊，
7: 今天给你多加20，干活去。
4: 你死哪去了？
5: 半夜才出车，着啥急嘛？
4: 是不是短点睡觉？
5: 小蜜蜂，
4: 喝了吧。
5: 茶。
2: 负责人的谨慎让他们只能改变计划，在晚上盯梢。
8: 到我了吗？
0: 到你了。
8: 哎呀，哎，这事都该人了吧？
0: 那是队长拿来垫腰的，你给他扔了，他跟你急。
8: 哎呀，那刀割的慌呀，这个。
0: 人老了腰就是不好，有总比没有强。那我迷会儿啊。你好好看着，有人出来叫我。
8: 好。
0: 哎，那辆车吗？背后有5吧？
1: 没错。
2: 不负有心人，他们成功抓到了线索。
9: 这一集白春去了盐场，白菊在病床上继续追查，邵云飞和扎措像两只黑夜里的眼睛，死死盯着那辆可疑的货车。那辆货车里装的到底是什么？感谢收看光影田园，我们下期再见。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双灯，汇旧振兴新图景。
2: 本期旅游新乡村，我们将带您开启一场沁爽舒心的清凉乡野之旅。第一站，骑山地越野车穿越山林，在速度与颠簸中感受山峰的清凉。
3: 拦住！
2: 第二站，在山间小溪里徒手抓鱼，亲手学做解暑美味的观音豆腐。
4: 一箭双雕。
2: 第三站，乘船出海捕鱼，现捞现吃鲜味十足的梭子蟹，在海边享受烧烤的烟火气。

0: 又酥又脆。
1: 第四站，在峡谷中激情漂流，在山野间飞驰卡丁车，感受速度与清凉的碰撞。从山谷静谧到海岛渔帆，从溪流野趣到峡谷飞瀑，乐游新乡村，清凉在乡野，快来和我们一起出发吧！乐乐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新乡村，我们将带您体验一场水花飞溅、洋溢满怀的清凉乡野之旅。这里有北京密云山谷露营的清凉与欢乐，有浙江婺城小溪里抓鱼的野趣与欢笑，有浙江洞头珠海捕鱼的收获与美味，有湖北阴山激流险滩上的速度与心跳。快来和我们一起感受乡野最清凉的玩法吧！清凉在乡野第一站。旅游团来到了京郊密云，大家将在清凉的山谷里通过越野运水小比赛抢占各自心仪的露营房间，在大厨的帮助下做一顿水库鱼大餐。

0: 着这首《密云情歌》，乐团一路来到了密云水库，作为华北地区最大的水库，这里也是首都北京的重要水源地。夏季时，水库周边的平均气温比市区低30摄氏度，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避暑胜地。接下来，乐游团成员要去和队长会合，正式开启他们的密云清凉之旅。那么，队长在哪里呢？
1: 我在这儿呢。作为队长，我得先来打打前站。这次我们乐游新乡村密云之旅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营地做大本营呢？很明显吧，环境太好了，果树飘香，游乐设施齐备，房型众多，关键是干净整洁。这儿啊，是这个季节到密云郊游的不错选择了。刚才我就去看了看给大家准备的房型，可以说是大有玄机。小伙伴们，选房有风险啊，选择需谨慎。
2: 嘿，我这也说了半天了，他们怎么还没到呢？我去迎迎他们。
1: 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3: 哎，终于来了。
1: 哎呀，杰哥，你看你这小胳膊沉。
4: 哎呀，是一声
1: 啊，赶紧拎一下吧。哎呀，太沉了，
4: 这什么人呢？这是看我这汗冒的。
1: 欢迎各位来到乐游新乡村，领队小王竭诚为大家服务。
4: 谢谢谢谢谢谢小王。
1: 接下来咱们先解决一下大家住的问题啊，这个环节咱们要通过游戏来赢取优先选房权，游戏获胜的就可以先挑选房型，当然了，这先挑的也不一定能挑到最好的啊。

0: 为大家准备了宁静致远房、至尊豪华房、绝版钻石房、无比星空房，
1: 太高大上了。
2: 就是听着就是倒是都挺浪漫的，是吧？
0: 在这儿呢，要特别提醒的是，这个环节咱们一局定输赢。我看这站位，这是楚楚要跟杰哥一对啊。
3: 对。
0: 那这静姐就是跟程程一对了。
3: 没错。
0: 那接下来的游戏呢，就要考验大家的眼力、脑力、行动力。尤其是体力，所以啊，两个人肯定是势单力薄。那我还给大家找了几个好帮手。那接下来，让我们请上几位帮手，
4: 欢迎，
0: 欢迎，欢迎，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咱们接下来就进入游戏环节，咱们准备出发。密云因水而兴，对吧？
5: 对，
0: 水在这儿太重要了，所以这个环节的游戏我们就叫做护水行动。咱们分成两队，两队呢分别每人会得到一个4.5升的水桶，一会儿呢大家要保护好这个水。看到我们身后的越野车了吗？一会儿呢大家要保护好身前的这个水桶，骑着我们的越野车在这个赛道之上环绕一周回到原地。每个队伍是5分钟。对，回到现场之后呢，大家要抱好自己的水桶，保护好，一定要保护好啊，要保护好啊。明白了吗？
3: 三遍。
0: 到了我们所有人都完成比赛之后，我们会分别有两个水缸来承接大家手里水桶里的水。哪个队伍的水更多，哪个队就能获得优先选房权。那咱们哪个队伍先来呢？我们先来。
3: 既然我的弟弟先说话的话，就是我们还是先观察一下。
6: 可以理解，因为什么呢？李静他们毕竟没有经验，他想先看一下这个，观察一下这个冠军队是怎么赢的。
2: 冠军队，
6: 因为我们这队就几乎就是没输过。
3: 都行，你们先来，您先来。
0: 那就首先有请我们乐游队进行比拼，咱们进入游戏护水行动。稍微有点吃力，
7: 稳了稳了，
0: 这叫冠军的速度。
1: 他好奇他前面的水怎么样了，现在
0: 有可能会洒水。
1: 下来了，滴水没洒啊，
7: 因我而已啊。
4: 好，
0: 生气是很足，
7: 稳住。
3: 现在浪费时间的是换车的时候啊，
7: 对，
3: 要倒车的。咱们骑车的时候尽量把车停在前方。
0: 杰哥出发了，
1: 加油，不要加速，稳稳的。
3: 岁数大的人吧，一般开车他都慢。
0: 杰哥还有1分钟了，
7: 加油杰哥，
0: 还有10秒。
1: 不用划水，
7: 加油，
1: 慢开，不用划水，
0: 回到原地，5分01秒。那么好，接下来下一组准备了，
6: 这个媳妇够快啊，
7: 加油，真的棒。
6: 水没了，下来之后
0: 回来了，
6: 桶回来了，人没
0: 带着一阵黄沙，
6: 李静回来他们时间就到了，因为李静的速度我了解。
1: 对，加油加油，继续加油，
6: 你放心吧。你看啊，
0: 两
1: 时间了，
0: 1分半了，
6: 让静歇会儿吧，
8: 保护一下啊。
0: 好，又一位回来了，抓紧时间，静姐这需要再跑一圈啊！
1: 不着急。
6: 哎呀，快呀！
0: 看来还很皎洁啊！
6: 看着跑，看跑了，看这！
8: 你把水给我，
6: 还得跑上，
8: 你保护我啊！你给我一桶。
0: 上车了。
9: 全是水上面。
6: 哎，他怎么骑上了？哎。

0: 水我看保护的，哎呀，这个保，哎，这边保护还行啊，谢谢。这个环节呢，刚才我们说到有个时间限制，但是呢，鉴于两队都超时了，
1: 对，
0: 咱们就回到了同一个起跑线上，咱就比比谁的水多。
1: 但是我们仅仅超了一秒，他们超的好像是一分钟。哎，但是杰哥，我跟你讲，嗯，超的少不如超的巧。
0: 你那意思不就是说都超了吗？
1: 对。
0: 好了，比水吧。
1: 开始。
0: 这格局，行吧，到，那咱们就一对一对来。
2: 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一目了然，恭喜乐游队获得了优先选房权，恭喜恭喜！
0: 那接下来咱们就分房去，谁先选呢？你们两个？哎呀，女士优先，我能跟她争啊？
1: 我决定了，宁静致远房。
0: 好，我们来看看宁静致远房。那接下来就要看杰哥的选择了。
1: 杰哥，
0: 我
3: 还是相信我自己的感觉。嗯，
0: 至尊吧，至尊，节目。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和程程来选择了。
1: 你先来，
0: 你选无敌星空房。
2: 对，
3: 哇，厉害，真的
2: 不错
0: 了。静姐最后留下的就是指着自己钻木取火了。那大家对于今天我们的房型选择还满意吗？
4: 太满意了，
1: 满意满意
4: 满意了，
1: 我很喜欢，
2: 满意满意，我也很喜欢。
1: 哎，陈宇，你说咱们房子全选好了，还没解决吃呢吧？
5: 那太简单了，咱们都来密云了，那肯定是吃密云水库鱼了。哎，
0: 说的太对了，其实静姐说的特别对，咱们来到密云，肯定得尝尝密云的水库鱼，而且呢，这儿的水质特别好，所以鱼很鲜美。
4: 哎，好，
0: 那么今天我们就会在这儿一起来做一顿饭，来吃一顿好吃的。
1: 谁做呀？
0: 终于等到了，终于等到这一点了，是吧？
1: 我们可以吃，谁做？
0: 谁？这个做饭怎么样？
1: 做饭怎么样？问你们呢？
5: 做饭
0: 一定肯定是
2: 我们俩就很一致，就
6: 不会做啊。
7: 兄弟，这么跟你说吧，就是低调一点说，一般的厨师赶不上我做饭。哟，哎呦，低调一点。
0: 那今天就重担就压在了一人肩上。
1: 可以啊，
0: 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忙活。我给你搭搭下手。
7: 我只是说我会做，但是我不爱做。
0: 那我们给杰哥鼓鼓掌吧，好不好？
7: 谢谢。
2: 太阳底下做饭，吃人都香。
0: 你看这小伙伴们也都忙活起来了，那我呢也给这鱼拾掇拾掇，给杰哥打好下手。
1: 哟，你小心点，陈宇。
0: 咱这厨艺不如杰哥，力气还是有的啊。好嘞，这鱼头啊，这就算收拾好了。
5: 有啥需要帮忙的吗？这边
8: 万事俱备，就差开炖了。哎，
0: 哥，我打断一下啊，为了咱们今天啊能够吃得好，吃到正宗地道的密云水库鱼，我给大家请了个帮手，一位大厨。
8: 你这是信不着我呀？
0: 不，哥，你这太误会我了。这是
5: 漂亮。
8: 啥人？那我没啥做了，那你要不你就是
0: 没哥，
8: 那我不做了。
0: 主要是给你做辅助，为了能更快更好吃嘛。哦，
8: 请大厨来是辅助，哎，为了让大伙儿再吃顿好的。
0: 对，
8: 那我也不理解，
0: 为了出钱。
8: 开个玩笑啊，哎，那咱就有请大厨。
0: 好嘞，来，让我们请上赵大厨。
9: 哇，欢迎。
10: 哎，你好，
0: 杰哥，这就是我请来啊辅助你的大厨。
8: 但是你看，你说的是辅助，人家大厨人家来了可直接站的是主位啊。哎，
0: 人家让的还那么自然啊。
8: 跟您开个玩笑啊，今天呢您就指挥，然后我来操刀啊。实在是难度太大的，我完成不了的，您也别上手，我就硬来啊。
10: 那就辛苦你了。来，那个鱼头
0: 上鱼。哎呀，
2: 在哪儿呢？快来吧！
8: 你们刀工不行，就是跑我腿吧。
2: 来了，
11: 这样捧过来的。
2: 这大鱼，
11: 哥，你再厉害，没有鱼行吗？
8: 不行。哎，这个鱼怎么处理？
10: 稍微放点盐，然后撒在上面。
8: 撒在上面。
10: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这个，
0: 这是什么秘制酱料？
10: 红酒。
5: 我还第一次见做鱼还得放红酒。
8: 就这么腌一下。
10: 对，然后用手你得把它

0: 知道为什么放酒吗？就是给鱼啊，这先灌醉，趁他不注意就把它吃了。
1: 醉了吗？
2: 不是，这按摩这是啥意思？
0: 让它醉得快一点，
3: 让它肉质比较紧致一点，吃起来比较 Q 弹。

0: 让它起点色。
1: 大概这个颜色到什么样的就挺不错。
0: 颜色枣红色的比较好。
2: 枣红色。
0: 然后我们就开始把鱼头放。
1: 鱼头放里头。
3: 鱼头。
2: 哎，主角，主角，主角。
0: 对。
2: 来了。
1: 哎，好哇！哎，哎呀，
0: 对，我们再加少放点那个鸡精和味精。
1: 来吧，
0: 来，
4: 两勺，
0: 把剩下的红酒再倒里面。这行，来，然后我们把锅盖盖上。
1: 对，好，鱼就算炖上了，
0: 大概45分钟左右，差点就熟了。
2: 那趁着炖鱼的功夫，咱们去烧烤吧。
3: 好啊，走
2: 走。
3: 怎么样？我再给你来点
5: 难度。
3: 小孜然，哎哎哎呀哎呀，
2: 糊了呢。
1: 哟，烤的怎么样啊？
3: 他也不知道那个熟没熟，但是这个
5: 签子已经烤熟了。
1: 烤好点，我给大家做香椿炒鸡蛋。
4: 我决定跟你去看看香椿炒鸡蛋。这个我真是我瞅着就一点食欲没有。
1: 这个香椿里头啊，大家得烫一下。
4: 好，
5: 有香味啊。
3: 哎，这个已经差不多了。来，这个就
2: 滋味啊。
1: 走嘞。
5: 哎，你别说啊，在这个小院这种环境里一起烧个烤，这蓝天白云呢，挺惬意啊，
1: 闻见香椿味儿了。哎，咱出锅了。
4: 行了，
1: 赵大厨，哎，咱这密云水库炖鱼头是不是就
4: 兄弟，哎，先别着急吃鱼头。
1: 那怎么呢？
4: 还缺少它的灵魂，缺它的灵魂。
2: 灵魂来了啊！
1: 哎，
5: 我给大家准备好了
0: 棒子面、切饼。
4: 密云水库炖鱼的灵魂就在于这个贴饼了。
3: 贴饼子，
4: 但是这个好像瞅有点干，来
0: 把鸡蛋打进去，打三个，对，打三个。哎呀呀！
4: 老妹儿啊，你快靠边。你这是干啥呀？你
3: 我还是打下手了。
4: 把这个水拿过来。
2: 好，你说洗手
4: 面是吧？
0: 先搅和，
4: 搅和。
2: 别跟你洗手了吗？
4: 你放心吧，
2: 洗了。
4: 我昨天晚上没睡觉，洗一宿。
0: 老妹儿，
4: 我先给你来一下，你看我贴的行不行？
2: 我来给你
4: 洗盖。
2: 好嘞，
4: 走你。
0: 这个洗的不赖。
3: 二三，
1: 哎，
2: 行，
1: 哎呀，
2: 撒一。
4: 你这叫鱼头泡饼子。
5: 糊住了。哎，行，
1: 上菜喽！
2: 来了，
6: 太好，
3: 来，
1: 这也不错。
4: 哎，等会儿先别吃，这不来客人了吗？
1: 哎呦，快坐，快坐，快坐！
2: 您坐这儿，您坐这儿。
1: 哎，这是咱们营地的主理人刘晶晶，欢迎欢迎。
7: 好，我这听说有人想吃这个走地鸡。
1: 哦，谁呀？这是
3: 来看业务的，
7: 尝一下，放他那儿。
1: 谁点的菜？放谁的？
7: 今天早上刚抓的啊！哎呀，
4: 太好了！你要说人家这个刘总这人就是考虑的周到，
3: 人家这是热情。我记得咱们就买一条鱼啊，这怎么满桌都是鱼啊？
1: 晶姐是这样，咱买的这鱼啊太大了。所以啊，咱们在炖鱼头的时候，人赵大厨呢作为东道主，就用鱼身帮咱做了三道菜，所以咱做了个一鱼四吃啊。这是咱们一块做的垮炖鱼头，锅包鱼片，这个是椒盐鱼排，看看这汤，鱼尾汤鲜着呢，
4: 开吃吧。哎呀，
7: 等半天了，
4: 哎，
7: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知道喝的是什么吗？
4: 什么呀？
7: 这是我们密云特产，密云葡萄酿的葡萄醋，喝起来美容养颜啊。
3: 来，
4: 干杯。
1: 今日同饮葡萄醋，
7: 好喝。
1: 那咱赶紧开吃，
4: 咱就别客气了。尝尝。
8: 告别了北京密云的清凉与美味，乐游团清凉在乡野第二站来到了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这里的清凉藏在清澈的小溪里，也藏在翠绿的观音豆腐中。
3: 这环境
2: 是不是来对了？
3: 人间
2: 是不是来对了？
9: 太好了，推荐这个地方。青大哥，咱这个雨中去抓鱼啊，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儿哈。
10: 是的，
9: 咱们今天要抓什么鱼？
10: 野生的小石斑鱼，
9: 石斑。
10: 对对对，
9: 你看那不是有游客吗？那是。走走走走走，下去。我跟你说啊，自己抓起来的鱼啊，吃起来都更香。
2: 小心啊！
9: 这走起来有点费劲啊。
10: 这个石斑鱼它比较隐秘，不太好发现。
3: Hello， 小朋友，你有抓到吗？
11: 没有。
9: 我觉得呀。这个抓鱼的技巧在于哪儿？在于你得先看到鱼。
2: 对，
9: 就咱这现在这个水流啊，挺急的。
2: 是的。
9: 然后这石头顶头鱼在哪儿？
10: 这边有，
9: 那边
3: 前面有，
10: 前面有。
3: 我抓，我抓。
9: 到了我浪里白。

0: 条大显身手的时候。
1: 我真的黑土，
2: 我抓到了，
3: 我也抓到了，
2: 我也抓到了，
3: 哎，
2: 抓到了，
0: 哎，成功。

0: 行行行，这个果然，徒手放生吧，一箭双雕，一箭双雕。差不多了，我觉得真的抓鱼还是很耗体力的。
1: 我有个好的建议啊，今天这个小朋友他们一家人一直在帮我们捉鱼，我们可以邀请他们一块吗？
2: 那必须的，
3: 必须可以啊。
1: 你愿意吗，小朋友？
0: 待会儿一起吃饭好吧？
1: 好，
0: 这位女士先生小朋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拿着我们的劳动成果一起回到民宿去做饭，
1: 吃饭去。
0: 我们来啦！当当当当当！哎
4: 呦！当当当当当！这应该是我们抓的鱼吧？
5: 对的，是你们抓的。
6: 我们帮你们处理了，
0: 都帮我们处理上了。
6: 你们会不会啊？处理啊？
1: 这个简单，不会。
6: 那我就烧火了。哎，
0: 我们来帮你，我们来帮你。
5: 厉害了，还很专业了，感觉。哎呀，
0: 咱这美食节目主持人，你看不是白当的。
6: 香啊！
5: 为了健康，我们就少用油。
1: 出锅了吗？
0: 哇，太好了！
4: 终于要吃饭了。
0: 是的，是的，这一桌美味真的是太诱人了。也要感谢邱大哥，你看，今天是又带我们抓鱼，又带我们做饭，哎，又招待我们这一桌。同时，也要欢迎我们的三位新朋友，来吧！干杯，干杯，干杯！来吧，朋友们，开动吧！
1: 好，
4: 来吧，等不及了。
0: 咱们自己亲手捕的小鱼味道如何？你们也尝尝啊！
7: 好，
0: 这也有你们的功劳。
7: 好，谢谢。哎呀，
4: 紫斑鱼是不是它刺比较少？
8: 它的肉比较紧，因为它那个在水里不停的游。
9: 好好吃。
0: 几位从哪儿来呀？
7: 我们从金华市区过来。
0: 近郊游了，
7: 对，
0: 准备玩几天呢？
7: 我们打算玩两天，就是我们是今天早上过来的嘛，打算玩到明天中午回家。
0: 那除了今天跟我们一起抓鱼，您还干什么？
7: 早上我们过来在这边体验了农家的午饭，然后下午我们先是在山林去漫步了，去林间漫步了一下，
1: 然后感觉啊，
7: 空气真是清新，哇，是我们在城市体会不到的快乐。
10: 它第一空气好，然后它离水特别近，它很安静，所以在这儿来，不管是周末来度假呀，或者说带小朋友来郊游呀，都是一个特别值得首选的地方。
1: 对，
0: 好，我们就一起来干杯，喊出我们的口号：
11: 乐游新乡村，快乐100分！
1: 干杯！
0: 干杯！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得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清凉在乡野，我们为您推荐充满野趣与欢乐的小溪抓鱼，重温童年的记忆。接下来村村给乐游团推荐了一道他们婺城人从小吃到大的解暑美食，观音豆腐。这个观音豆腐竟然是用树叶做成的，您敢相信吗？
5: 树叶是如何能够做成豆腐的呢？为了让大家了解到观音豆腐的制作，乐游团跟当地做观音豆腐的能手连姐约好了，快来和乐游团一起学起来吧。
6: 这儿呢就是我们连姐的种植基地。
7: 连姐呢？人呢？连姐
8: 那儿啊？你们来了。
7: 哎，你好你好你好连姐。
8: 那里筐把你们准备好了，你们拿过来吧。
7: 哦，哎呀，我们来赴约了连姐。
9: 你好你好。
7: 这个咱们面前这些就是观音树吗？哎，
9: 这些就是观音树。
7: 我们摘这个观音叶有什么讲究没有？就这么就摘了吗？
9: 就这样一片一片摘，你看是这样，你太老的也不行。
10: 什么叫老的？
9: 头上像这种有黄色的叶片就不要了，来摘下。这种有虫眼的也不要摘来。头上太嫩的呢，它枝也不多的，就是不老不嫩的是最好。
7: 那怎么着？我们就开摘。
10: 开摘。
7: 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把我们这手上的筐给摘满。
11: 哎，那不行，这我这咋整啊？
10: 你可以的，你要相信自己的实力。
7: 那我们就开始了呗。
9: 摘吧，开始摘吧，
7: 来吧。
12: 那行，这一绺都行。
6: 对，
12: 直接就全给它抹下来不就完事儿了吗？
9: 不能这样，这样把叶子要摘坏掉了。
7: 这个来啊，你是偷不了一点的。
12: 不，你们可以边聊天边那啥，我任务重啊。
7: 这个游泳是怎么样？这是
13: 我虽然很少，但是我质量。
7: 要不你自己留这儿，先再摘会儿。
13: 那不行。
7: 莲姐，我们摘这么多应该够做观音豆腐了吧？
9: 够了够了。
7: 咱们就看看这个观音叶是怎么样做成晶莹剔透的观音豆腐的，好吧，走吧。那我们就去做观音豆腐了。好，我们带着这个满满的观音叶终于来到莲姐家了。你看这工具也给咱准备好了，那要不现在莲姐你就教咱们开做。
9: 好，可以
10: 动起来。
7: 好，哎，太期待了。
9: 这个去那里水接来。
7: 哦，接水。
9: 要这个叶子要洗过。
7: 哦，先接水来洗这个叶子。
9: 对对，
7: 咱俩说这个得白。
10: 那我们负责洗。
14: 有一种洗衣服的感觉，
9: 是不是？
15: 是的。
12: 是不是要去把水换一下？
9: 哎，对。
7: 咱们这一步算是高质量完成了啊！接下来干啥？
9: 接下来把这个叶子放到这个盆子里。
7: 又倒回来了。
13: 哎，倒回来。
9: 在这个布垫到脸盆上，等一下这个叶子就放这个里面搓。
10: 先放叶子还是先放开水、啊？
9: 开水，开水。
10: 哎，你手拿去试一下，看开水烫不烫。
7: 来吧，97.5度。哎呦，这不到97.5度了。
10: 哦，就这样吗？手要去揉它吗？
9: 对啊，烫的呗。
7: 现在就是要你双手去揉。
10: 你来，快，你来做个示范。
9: 哇，好
15: 香。
7: 这个已经烫过了之后，下一步呢？
8: 下一步你们手套戴上。
7: 哦，戴手套了，要操作了啊。
8: 然后把这个这样。
16: 搞起来，然后就开始搓，是不是？
17: 哦，明白了，明白了。行，
7: 就这样搓吗？
8: 搓，哎，
11: 挤压它。
14: 要搓成什么样就觉得
7: 搓到明年，差不多就搓出来了。
8: 有汁了，搓出来就好了。
17: 哦，这个特别像冰粉的制作，就是你会看觉得它有点悬悬的。
7: 莲姐，咱们要搓多久才有明显的成型了的那种变化呢？
8: 我要看你的手劲。洗好，把这些汁倒到这个大的盆子里。
11: 倒到大的盆子。
7: 好，好，来，三组力量全部汇聚到这里了。这个真的就是豆浆的那种感觉，特别黏。哎呀，不忍浪费。
8: 好，再弄这个草木灰。
11: 都过滤。
8: 哎，过滤，
16: 这么一点就够了。
11: 就好了。
8: 够了，这个倒进去，然后搅。
17: 要你来。雨露均沾，然后再搅。
11: 你这手法。
17: 好搅，是这样吧？
8: 对对对，
17: 莲姐。
7: 来吧来吧，我把它倒进来。哎，
8: 倒到这个里面。
7: 好。
8: 凝固了，
16: 开心。
8: 好。
11: OK 了。哇，
8: 好了。
16: 等待半个小时。
8: 半个小时过去了，它就凝固了。
7: 对呀、啊，
8: 可以吃了，
7: 可以吃了，
18: 可以吃了。
8: 对，
7: 那就请莲姐给我们分起来。
16: 哇，好幸福，真的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
19: 但是它甚至是像果冻，
16: 对、
19: 哦、对，挺像果冻。
16: 哎 ，QQ 弹弹。
7: 好，这碗可以了，
8: 可以。
7: 然后就加一点白糖在上面。
8: 对，白糖加上去。
11: 加多少？
7: 就个人喜好。
8: 对，是个人喜好。
7: 这碗给你，你来说加多少？啊，
1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7: 真的好好吃，
11: 好吃的，
7: 来吧，给村村。
16: 好，谢谢。
7: 这个呀，自己亲手做的，真的哎，嗯，
8: 自己亲手做的味道特别好，
11: 这是我们劳动的结晶。
7: 我觉得今天这一顿啊，真的太有意义了。你看，我们真的是从第一道原材料开始，嗯，亲手采摘，亲手制作，在莲姐的指导下，没想到我们几个小白也能做成这么一锅。最具有本地特色的观音豆腐、太棒了，这个
17: 开播为自己点赞。
7: 对，而且我们也要邀请更多的游客来到咱们这儿之后，一定要有机会就亲手体验，哪怕如果没有机会制作，也得尝一尝这个观音豆腐、真的太美味了。
16: 是的，
7: 赶紧喊出我们的口号，
20: 乐游新乡村，快乐100分。
21: 感受了小溪抓鱼的童年野趣，品尝了翠绿解暑的观音豆腐，乐游团清凉在乡野第三站来到了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这里的清凉是海风，是渔获，也是海边烧烤的烟火气。鱼是洞头渔村码头特色文旅体验项目，游客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的船只参与出海捕鱼。今天乐游团也将在这里和大家一起体验渔民收获的喜悦。
22: 当时看到螃蟹捞上来之后，我非常激动的，因为我自己也算是亲身经历了一次出海捕鱼的过程，全过程。
17: 马上就上来了，看。
23: 哎，那白色的是什么？
17: 那
22: 有有有，
17: 快
22: 点，真有真有。
24: 大的应该都会在最后那个兜里吧？
23: 哎，哥，我过一下。哎，哥，我过一下。
17: 一兜子蟹。
23: 螃蟹。
17: 一兜子螃蟹。
25: 那种期待感一下子就被满足了，
23: 别夹别夹你、啊，
26: 全部红烤的，
22: 哇，红烤的，怎么拿回去吃吗？
17: 这些都是
22: 我的陷阱啊！
23: 我不敢，
17: 你过来，来，
23: 哇，我害怕，
27: 他们让我拿，我为什么不敢？

0: 呢？就是小时候说帮家里分担一点吧，我从那个泡沫箱里拿出来，他就夹我手了。
1: 螃蟹上网以后啊，我就没再晕过，状态越来越好，吃的是越来越多，
2: 就跟刚从海里边捕上的螃蟹，没有吃过这么鲜的，实话。
1: 你真的，你都不敢想象啊，这螃蟹20分钟之前还在海里边游呢，20分钟之后就在我胃里游了。
3: 船上的这些船长船员们说，这种吃法叫从浪尖到舌尖，这个直接从海里到胃里。
4: 比家里那个吃的要鲜，比菜场里买过来鲜。
5: 我第一次体验这种吃法，感觉特别好。
6: 我也是第一次
3: 在海上吃刚刚捞出来的梭子蟹，人生第一次，我觉得非常值得。从浪尖到舌尖，我们一起向大家推荐洞头海鲜。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已经满载而归了。那接下来还有一筐的这个梭子蟹和其他的海产品，那我们回到岸上再研究研究有没有什么新的吃法。
7: 带着满满的收获，旅游团回到码头，他们将在海边支起烧烤架，吹着海风，烤着串，享受海岛最惬意的时刻。
3: 哎呀，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终于出海了。我们一出海就赶紧忙碌着这个海鲜的新吃法啊，看看，这都是我们的成果呀，这太棒了！
2: 还有鱼儿，
3: 专门的露天的这个烧烤的地方，后边呢就是大海。
2: 你说，你就想想多么的惬意，多么的浪漫。
3: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烧烤配置顶配了，
2: 顶配了。
3: 新疆的朋友，内蒙的朋友，
1: 还有能吃的朋友，哎，
3: 对。新疆的朋友烤肉串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没错。
3: 我们这个新疆的朋友和内蒙的朋友呢，平时只是烤这个羊串跟牛肉串，这个海鲜确实咱不知道怎么烤，
2: 真不知道啊。
3: 所以我们准备请个外援，我们请这个漂亮的大姐姐唐姐
2: 来吧，
3: 帮帮我们吧，姐。
8: 好的，
3: 对，你不在我们这个海鲜趴，今天是吃不着了。谢谢
1: 这个内陆的朋友们尝一尝海鲜。
3: 常姐，你是咱们洞头的人吗？
9: 对，
3: 真的。
9: 真的。
3: 哦，这鱿鱼真好吃。
9: 对，鱿鱼鲜哦。啊，
3: 特别鲜。唐姐，你一直是从出生到现在就一直在洞头吗？
9: 对，小的时候到这片大海，我们像这条桥，全部都是海。就是刚这十几年哦，把那在外面哦，这些高楼大厦、这些学校啊哦，都是填起来，然后把它房子盖起来是。哦，对。现在很多外地人过来哦，在这里创业。
3: 哦，在创业。
9: 对对。哦，在这里旅游人也特别多，
3: 是吧？
9: 对。嗯。哎，这烤熟了，鱼烤这个
2: 鱼熟了，鱼熟了，
9: 这个鱼熟了。
3: 哎呀，你看海鲜还是得咱们当地人帮忙烤，要不然咱们真是烤不好。来，弟弟端着吃。我人生第一次吃烤螃蟹。嗯。

0: 实话啊，我也没吃过。
1: 真的吗？你们赶紧尝尝那鱼，然后我先替你们尝尝这螃蟹，好不好？
2: 嗯，这个鱼实在是太好吃了，还有一点海的味道，但是它是香的。哇、
3: 哦，我现在已经顾不上说话了，太香了。没有什么比刚打上来就烤的这个更鲜的了，我的妈耶！嗯，
1: 这个梭子蟹，你要是喜欢嗑瓜子儿，这个我能坐在这儿吃一天，又酥又脆。
0: 这烤螃蟹它真好吃，看着那个落日余晖，这边烤着螃蟹，烤着串儿，太惬意，太舒服了。
1: 无论你是喜欢海钓的这样的这个钓鱼爱好者、捕鱼爱好者，还是想要带着你的父母、亲朋好友一起来到海边吃烧烤，我觉得白岛洞头真是你的不二选择。所以白岛洞头推荐你来。
4: 团清凉在乡野旅程的最后一站来到了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在这里体验峡谷漂流，游四季花海，玩山野卡丁车。
1: 亲爱的朋友们，告诉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在哪里？
5: 湖北英山。
1: 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4: 县位于湖北省黄冈市，地处大别山主峰，天堂站南麓，全县气候温润，四季分明，森林覆盖率达到了70%以上。这里不仅环境好，空气好，同时也涌现出了非常多的热门旅行地。此次旅游团的主要任务是感受英山的清凉与欢乐。
6: 这环境真好啊！
1: 是，哎呀，
6: 真舒服这地方啊！
7: 我们这儿啊可是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哦、你看我们这儿山特别多，是不是？
1: 对，所以你看山多，植被覆盖率就高。
6: 是是是是，
8: 对，已经达到了70%多了。
7: 负氧离子特别高啊！我们这儿都号称是天然氧吧。
6: 咱先别氧吧了，那个咱不是来漂流来了吗？
1: 接下来我们要去体验的这个叫做峡谷漂流赛。
6: 峡谷漂流赛啊，我这听着太刺激了。这个
1: 这样，我们来兵分两队。不光是要体验漂流的刺激，还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记住我们漂流的每一个站点的名字，名字记得最多的那个组为获胜方，而且获胜方可以获得我们森小养
6: 小人哈。
1: 对，
6: 行了，规则明白了，
1: 来先分队吧。
6: 你们俩谁来过？
8: 我带朋友来玩过。
6: 你带朋友玩过？
7: 我也没来过，但是我一直很关注这里，所以对这儿也算是有一定的了解。
6: 我不信，我不信。那个游，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乐游队。
1: 他就组上队了已经。啊，
6: 对，他来过吗？
7: 来，我们俩一组。
1: 我跟孙孙，咱俩一组，乡村队。
7: 乡村队。
1: 亲爱的朋友们，看一看到底谁能够成功，峡谷漂流，勇者胜！
5: 来了，
7: 加油！
4: 毕生大峡谷漂流全长6.7公里，全程落差288米。河道蜿蜒曲折，河床错落分布，既有冲浪闯滩的刺激，又避免了大幅坠落的惊险。最为特别的是，峡谷漂流的水都是干净的山泉水，让游客在1到2小时的漂流过程中尽情地感受漂流的欢乐。
9: 我们要去漂流啦！
10: 我要下水了！
9: 我下水了！

0: 思前洞、观音庙、龙须潭、水帘洞、玉泉，没了。
1: 来来，来，准备好把瓢、水枪都准备出来。
2: 开心
3: 啊！怎么
4: 醒醒
3: 哦，到了，行吧行吧，这真好玩，走吧走吧，晃
4: 别别走 啊， 啊，咱们还有任务呢，你忘了吗？
3: 啊，啥任务？
5: 我们要记住沿途的景观指示牌。
3: 好，你记几个？
6: 全程没敢睁眼。
3: 不是，
4: 我们去的太多了，记住几个了、我们默默的就跟着这边说呀啊，我们有龙须。干什么
3: 啊？大方说呗，能咋的呀？
4: 我就告诉你，你可能也记不得。来，龙须潭、观音庙、玉泉、七星潭、思前洞。
2: 我们已经记住五个了。
4: 对，至少五个，总共八个，我们记了五个。嗯，
3: 我来吧。
4: 在路边上还记得呢。
3: 我来吧。
4: 来，
3: 龙须潭。
4: 哎，一个。
3: 观音寺。
5: 爱心池。
3: 哎，爱心池，还什么？他还说啥了？
5: 水帘洞。
3: 水帘洞有没有？水帘洞有没有？
4: 哎，有一个，确实有一个水帘洞，
3: 水帘洞有，
2: 有有有，
4: 只有这一个对了。现在
3: 东海龙宫
4: 没有，哪有东海龙宫？
3: 我还知道一个，牛牛饮水。
4: 哎，我想起来一个神龟潭，
7: 神龟潭，对对对，
4: 神龟潭加上水帘洞，我们现在已经想起
2: 来七个了。对对对。
4: 那你们还是不记得？
3: 那咋的吧？咋的吧？
4: 那这样吧，
3: 咋的吧？我们再玩一圈行不？哎，怎么着？
4: 那就。开心的宣布，这次的获胜是乡村队。
8: 清凉在乡野，我们为您推荐体验感十足的峡谷漂流，感受英山的清凉与快乐。接下来乐游团要去的这个地方可以说是英山的网红打卡地，听说啊，几乎每一位来英山玩的游客都至少会有一两天的行程安排在这里，它就是四季花海。英山四季花海位于英山县城南，是湖北省重点打造的游玩景区，覆盖了六个自然景区，以四季赏花和花海温泉为特色，因月月有花开，季季景不同，天天都精彩而闻名。同时建有很多又好玩又有趣的游玩项目，打造了花卉观光区、温泉养生区、体验游乐区、旅游接待服务区和旅居度假功能区等等，让每一位来到四季花海的游客都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旅行方式。
5: 欢迎来到我们美丽的四季花海，
4: 这地儿太漂亮了。
5: 对，左右两边都有花，我们可以尽情的观赏一下。
4: 但是有个事儿，那个差个人，村村不见了。
5: 是这样的，那其实呢，我们这个四季花海呢，一年四季啊，不仅有不同的花卉，而且呢，我们也有很多游玩的项目。这村村呢，现在就去排队了。
3: 还得是咱们英山的爷们靠谱。来，咱们仨一起给村村点个赞。
4: 妹妹，我们俩一块拍照去。
5: 这个呢就是我们四季花海的景观车了，我们现在要坐着这个车呢去找村村了。
3: 那咱们给咱们四季花海的景观车点个赞。
4: 好了吧你哎，乐乐啊，你有没有发现，自打我们进入英山开始，除了这个景区里边的山山水水好风光，连路上都是，你就感觉一下子被大自然给包裹，
3: 一眼望去完全都是植各种植被啊。
4: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能够被称为天然氧吧。
3: 前面那块那个衣服是不是他那个？
9: 村村，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村村。
8: 依山而建的越野卡丁车是四季花海的热门游玩项目之一，接下来乐游团将换上装备，在绿水青山间体验山地卡丁车，弯道漂移，直线加速，在花海中感受飞驰的快意，清凉又解压。
4: 这儿呢，村村，
3: 快来快来快点
2: 到我们这儿来，我游玩的游客都会到这儿来打卡，都会坐一下我们的卡丁车。
4: 这有一个就是和我们城市里的开的卡丁车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在绿水青山里开卡丁车。哎呦
3: 天，那太刺激，我没给山上开过呀。
4: 雄兵山车神，准备迎接挑战吗？
5: 咱就应战吧。哎，
3: 对，那没问题。
4: 游戏规则呢，咱们就接力赛吧，跑两圈，60最短的队伍获胜。
3: 告诉我你今天跑第几棒吧。
4: 跑第一棒。
3: 我应战，我

0: 跑第二吧，怕了是吧？离你远点，怕你挤我。来，开始吧，
1: 来呗。嗯，那走吧，来呗，来吧，咋的呀？
0: 小米加油！
1: 比赛真是比得酣畅淋漓呀、
2: 啊！你不用说那没用，我就问你服不服吧？
1: 我服什么、啊？
2: 服不服吧？你说
1: 我服什么？我不，我要没卡，那是我早比你快半个小时到了。
2: 行了，输赢无所谓。他这轮开的不好，他抢分就行了。
1: 但是我认真说呀，村村、开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在差了那么大一截的情况下，差点赶超。哎，恭喜我们的乐游队获胜！乐游新乡村，
0: 快乐一百分。
3: 我们这次清凉在乡野的旅程，从北京密云的山谷出发，挑战越野运水赛，制作并品尝水库鱼大餐，在浙江务城的小溪里抓鱼，学做清凉美味的观音豆腐，在浙江洞头的海上现捞现吃鲜味十足的梭子蟹，感受在海边烧烤的快乐，最后在湖北英山体验了峡谷漂流和飞驰卡丁车。乐游团一路感受清凉，一路收获欢笑，一路品尝美味，为您奉上了一份清凉乡野游玩攻略。清凉在乡野，乐游新乡村，快乐一百分。我们下期再见。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一个从城市回到农村的八零后女博士，
1: 藜麦菜它的营养价值甚至可以跟牛初乳相媲美。
0: 一种富含高蛋白的新品种蔬菜，
2: 这个东西也没有种过，也没有见过，
3: 它是来套它的种子钱。
0: 面对村民的拒绝，推广工作如何进行？三农群英会即将为您讲述盐碱地女博士吴夏蕊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4: 哎呀，再给你说说吧，那个，
2: 哎，再不说了，再不说了，那个是种菜不行。
4: 那您上次我说的藜麦菜有，到底有啥顾虑吗？您跟我说说嘛，再说说。有啥顾虑吗？我再给您详细说嘛。我帮你先干活。
0: 这是吴夏蕊第三次来找罗玉才商量种植的事儿了。身为八零后农学博士的他，2022年和团队在试验田里培育出了新品种藜麦菜。眼下正是春播的重要时节，但是村民们对这个洋庄稼的种植态度并不积极。
2: 不种，你忙去啊！再不来了，你忙去，我这个活是多着呢。
0: 罗玉才和村民们关系都很好，吴夏蕊希望通过说服他，带动更多的村民来种植藜麦菜。
2: 吴博士做了我好多次了，啥都不知道吗？这个东西也没有种过，也没有见过，也没有吃过，没有见过啥东西，咱们知道都不知道吗？坚决不种吗？
0: 被拒之后的吴夏蕊没有放弃，他又来到地里做村民的工作。
4: 大姐忙着呢
5: 啊，
4: 今年地里打算种点啥？
5: 种麦子呗，
4: 种麦子啊。嗯，盐碱地，你觉得好种不？这几年不好种。
5: 哪有好种的地呀、啊？不好种、啊，
4: 不好种是吧？是这么不好弄？
5: 就是不好弄，不好干，
4: 不赚钱了呀。
0: 海河村的土地是典型的盐碱地，碱性高，沙化严重。多年来，村民们主要种植玉米、苹果，但因土壤问题，产量比较低，收入也有限。
4: 因为我知道以前咱这盐碱地，我就知道不容易，因为每年的收入本来就高。
5: 确实是。
4: 最初开始的盐碱地高的时候，我知道大家一年下来一亩地就300-400块钱，
5: 不种不挣
4: 不
5: 赚
4: 钱，
5: 不赚钱是困难。
4: 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咱们找一种新的产业哈，新的作物能够让地就是这种地能增值的那种方法，大家想过没有？
5: 不好种，现在啥活都不好干。
1: 在小的时候就了解到家乡有很多这样盐碱地。不长庄稼，也不能够产生价值。在一路求学过程当中呢，慢慢才知道，如果盐碱地的改良可能每改良出一亿亩，每年的话就会多出200亿斤的粮食。
0: 带着儿时的困惑，吴夏蕊一路探索。2015年，身为农学博士的他毅然放弃了大学教师的工作，回到家乡田野培育适合盐碱地生长的藜麦作物。8年间，吴夏蕊在家乡的很多地区取得了一定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
4: 你看，它这个土跟我们在其他地方那个土就不太一样。你看，这跟咱们在其他地方的土一样的话，它是有一些是黏壤土，但是它这个土样的话，里面就是说沙粒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它这个土是不保水的。所以我们到时候如果说给他们选择适宜的品种种植的时候，第一个确实得更加耐旱的品种。那么同时在种植管理，
0: 虽然有着丰富的盐碱地种植经验，但是吴夏蕊与团队在海河村的实地考察中又发现了新的问题。海河村的土地和以往一些地区的土地盐碱性不同，且含水量也更低。
1: 虽然说我们都把它叫做盐碱地，但是即使就是盐碱地的话，它也分很多有高盐的，但在西北这种旱地的话，它的碱性就更高。每个地区土壤的这种盐碱性不同的情况下，那这种品种的适应性和在那边种植技术方案的这种重新的调配，我们就会要重新去改进，这可能是遇到最大一个难点。
0: 虽然海河村的土地碱性高，但藜麦具有耐旱耐盐碱的特性， 而作为藜麦生长初期绿色茎杆和叶脉的藜麦菜，只要温度适宜就可以生长。吴夏蕊坚信藜麦菜的种植可以给村民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3: 种上藜麦菜的话，我们只要在它这个土壤温度在12度以上就可以开始种植。然后藜麦菜呢，一般生育期大概

0: 大概在35天到40天，所以一年的话，如果说这种陆地的话，我们可以种到十月初，10月1号的话都可以收最后一批就行了。
1: 对，
2: 这个菜嘛，这个富含蛋白质的。
3: 被吴夏蕊视为宝贝的藜麦菜，在村民眼中却并不是那么稀罕。大家不仅对藜麦菜存在疑惑，同时对于吴夏蕊的身份也是议论纷纷。
4: 我晓得吴博士来了几回了，这个事情不太好，像这个藜麦菜咱们见都没见过。
5: 哎呀，反正我担心的这个东西。
6: 反正这个以后这个呀，难得很这个，因为咱没见过，老百姓没见过，咱们也没见过。你这东西很。
3: 李百志是罗玉才的邻居，有一定的种植经验。对于藜麦菜，他有自己的看法。
5: 他来到我们村说种个藜麦菜，他刚跟我们说的这个东西，蛋白质呀，什么铁呀，什么钾呀，说这个东西营养价值挺高的，可是我没见过。哎呀，他作为一个博士，他跑到我们村里面来，我们刚才相信咋？他是来套他的种子钱。
3: 面对村民们的质疑，吴夏蕊并没有放弃。创业以来，他经历了无数的困难，但他都愿意积极面对。
7: 外界最大的一个质疑声就是说，博士为什么还回来种地？这是当时的家人的一个不理解，当然朋友也不理解，为什么从一线城市，然后回到了乡村，从一个实验室，我们叫高大上的和老师的这样一个行业，跑到田间地头变成了一个农民。但是我觉得很多的东西的话，你要追随自己的内心吧，这样只有你内心极度的一个热爱，才能坚定自己的一个选择。
3: 虽然吴夏蕊有一腔热情，但是想让村民改变传统种植模式，转而接受新鲜事物，并不容易。
7: 我当初刚带藜麦回来的时候，可能说99.9%的人都不知道它。首先种植技术的难度，第二个是人们对它全然的未知，所以我们在乡村推广的时候也非常难。
3: 吴夏蕊找到海河村的张书记，在村里做了大量的调查走访工作。为了能让村民更好地了解这个新品种，吴夏蕊想在全村举办一场藜麦菜种植推介会。
8: 好，咱们就在这个棚吧。好，咱们进去看。
3: 为了让村民能在推介会上见到藜麦菜，吴夏蕊和张书记驱车几个小时，赶到了已经参与藜麦菜种植的村子。
8: 书记，书记，
9: 明天吧，村上我们想开个推介会，就是让大家更多的咱们村上的大家啊，能够品尝到咱们这个菜。所以今天呢，过来的就是看您这边刚好正采摘着呢，我们带回去一些。我看咱们这棚长得挺好的啊，你看。
10: 就是啊，这棚菜，这棚菜今年长得特别好，产量特别高。
9: 我看你看这菜，整个下面杆子都脆脆的啊。
10: 啊，水分特别足，
9: 水分特别足。
10: 你看，你掰去看一下。
9: 那我们明天做推介会就更有信心了。
10: 到时候我安排人把这个东西
8: 好的事情办好。
9: 谢谢您了。
10: 好，没事。
3: 有了新鲜的藜麦菜，吴夏蕊的内心也多了些底气。但是在海河村的第一次推介会，还是免不了有一些担心。
7: 我们在以前的话，很多的村也都开过就是相应的藜麦这种产业啊推介的交流会。我曾经自己也遇到过很失落的一个情况，就是开着交流会，开始来的人很多，然后开着讲着讲着，大家逐渐都走掉了，甚至最后的话就剩了一两个小朋友，因为被拒绝过很多次，也有过很多的沮丧。
3: 为了海河村的这次推介会，吴夏蕊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回家了。面对镜头，他不愿提及家庭，他的心思都在工作上。经过彻夜的思索，吴夏蕊决定第二天再去找罗玉才商量，希望他能动员村民们都来参加推介会，
11: 想把我们新研发的这个藜麦菜的一个品类带入到咱们村上。
8: 咱们说好了，就咱们就先试种一下。

0: 其他村干部或者是其他村民再给动员动员，给宣传宣传，你先带头，好吧？
1: 那行，那行，
0: 行。
2: 村上的张书记了，这个马书记了都来动员我们，这个啥子啊，说种地买菜。
3: 经过多次耐心的讲解，罗玉才的态度比之前有了好转，他同意发动大家参加藜麦菜推介会，这让吴夏蕊的内心多了一丝安慰。
4: 有的村民我去了很多趟啊，几乎从第一趟来说根本不听你说，然后去了几趟，我甚至在那羊圈我也去跟他们一起去劳动啊，为了跟大伙打成一片，还是继续被拒绝。
3: 从城市回到农村，环境的转变，身份的转变，都对吴夏蕊是个很大的挑战。
4: 在女性的话，我是觉得你不管从科研啊，还是你创业，还是包括我们做事业，确实在很多的层面它有更大的一个阻碍和困难吧。作为女同志来说，我们可以很自信或者是去面对这样一个状况，我们就承认我们不是超人。因为科研是需要我去严谨的，但生活当中我更希望自己去简单和放松，会喜欢健身，因为健身会让人比较愉悦，同时也是一个调节自己心理压力的一个过程。
3: 作为女性，吴夏蕊也有一颗爱美的心，但因为平时忙于工作，她很少捯饬自己。推介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他希望以最佳的精神面貌来面对村民。
5: 喂，哎，啊，你好，你好，你好，我马上到，马上到，马上。好，好，好，好，好。行，行，行，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嗯，好。
4: 藜麦菜呢，大家可能以前没见过吧？咱们今天带来这个藜麦呢，尤其藜麦菜，它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作物。我们请团队小伙伴把这个菜给大家发一下，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一下，看一下这个蔬菜。看一看，没事，都能拿起来，咱看一看。都能尝一尝，您尝尝叶片，它没煮熟的时候是什么口感？
6: 看起来咱老家的猴子叫。
3: 虽然看到了藜麦菜，但是村民们还是存在很多的疑虑。
7: 我有个疑问，就是现在对于我们这种年轻人，比方要在家里面种这种藜麦菜，然后去发展带动就业。
8: 我也有个疑问，就是说你们说这个菜是这么好，即便就是我们老百姓在庭院里面把这个种出来了，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销路的问题。
6: 我从老家到黑河这个地方养了半辈子羊嘛，能会种个菜吗？
4: 那我们来到咱们村，就是希望我们的农业现代化把我们的科研和我们的成果带到咱们村上来。
9: 从去年开始就积极的对接，找客户，跑市场，也和一些客商达成了协议。企事业机关、餐厅，我们都已经达成了协议，我们去销售。
3: 经过一番交流，大家对藜麦菜有了新的认识。吴夏蕊平时就喜欢研究美食，她决定趁热打铁，亲自下厨给大家露两手。
4: 来，尝一尝。
10: 好吃就在这，日些在这种嘛，确实种嘛，在这种。
6: 先穿后面的生下去很好。没了。
8: 肯定我们这厨师的手艺好着呢，你看这个菜好吃，
6: 好着呢，好吃，凉拌点，味道还挺可以，可以的。
4: 海河村这次的交流会我们开完了之后，其实是超出了我的预期，带给了我很大的惊喜。然后呢，我们也跟村集体这块的村干部呢相应做了更多的沟通，帮大家去解决销路的问题，为农民这块呢解决后顾之忧。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在整个推进过程当中，从种植技术让农民放心，从产生价值包收，让大家种出来的东西不会烂在地里，肯定都会解决掉，让大家放心。
2: 为了慢慢还是这个人还是真正的人来，还是给我们一心一意的我希望在我们发展。
1: 他就是对人特别没有严肃那一种，我跟他接触好几次，别人没有架子。就是
3: 一场突如其来的持续降雪打乱了原本的春播计划，难得空闲下来的吴夏蕊决定免费给村里一些虽然有种植意愿但是家里条件比较困难的村民送些藜麦种子。
11: 李润吧，
12: 老婆过来，你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
13: 就是藜麦菜，藜麦菜种子。
12: 今天就送给你们
11: 啊，
12: 你们可以再找一块地试一下，
11: 基本上没人养
12: 啊。走，
13: 这个就是您刚才吃那个，这就是咱们藜麦菜那个宣传彩叶，就咱这个啊。
12: 这个平时吴博士都是卖着呢，这好几十块钱呢。
13: 你好好的种一种，以后咱们一起种的更多啊。
11: 好。老罗。
3: 寒冷的天气没能阻挡吴夏蕊的脚步，他相信瑞雪预示着丰年。
4: 您看，您看看我们的册子，
11: 不识字吗？
12: 看看图，
4: 看看图，
12: 来。
4: 然后今天就是我们过来给您送种子，然后您可以尝试种一下，在家里试试种啊。
12: 到时候这个菜种好了还可以喂羊，那你就先试着种一种啊。
4: 但是我总觉得就是说你真心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只要你有一颗真诚的心，一遍遍的去沟通，我总觉得就是说是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
3: 因为海河村是移民村，许多村民以往都靠养殖为生，种植经验并不多，藜麦菜刚刚开始播种，他们就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4: 好的好的，哦，知道好，你放心，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一定会解决的。我知道那块那个啥播种的话您不要担心，播种的话我们会把这个问题都解决的。好，没问题。张然，村民的好多都打电话过来说他们马上要播种，但播种这块的话我们得赶紧去跟毛主任沟通一下子播种机的事儿。
14: 行，
4: 好吧，
14: 行，我联系毛。
4: 那你赶紧跟毛主任联系一下，一会儿的话我们抓紧时间就过去跟毛主任把那个播种机的事儿赶紧商量一下。
14: 好。
3: 藜麦菜农机改造能否顺利完成，村民们能否顺利播种，
8: 你这个东西你看我也看不懂，你这个东西。
3: 三农群英会继续为您讲述盐碱地女博士的故事。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万物图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恶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官服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更美好，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王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哎，胡总，
0: 好久不见啊！
1: 你好，你好。
0: 对，现在播种机还是有很多问题，因为您知道咱们那个种子的颗粒它比较小，所以它肯定要就是单独的种机，市面上能够买。

0: 买到的什么玉米啊那些农机，甚至有的菜籽的那种小粒的播种机肯定也不适合。
1: 对，
0: 所以就必须是咱们独特的，跟咱们这个种子配套的第一个播种机。
1: 就是只能说是先通过这种尝试

0: 它整个的这个宽度不对，你看，
1: 对，这个宽度可能有点错、
0: 嗯、就放不进去，嗯，
1: 对对对，
0: 可能我们还得再修改一下子。
1: 好，市面上很少有说就是针对藜麦这种播种机，因为我们也是在试，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多的困难。
2: 经过反复的推敲，毛老师最终确定了改造方案。
3: 嗯，哦，这是我们又换了一种材料的啊、嗯、制作出来的。嗯，我感觉这个应该是更合适了。
0: 嗯，哦，这回您看就合适了很多了，包括这个孔径，还这个也是圆的，各方面。这样的话，这个后面的话，我们再推广那个种植的话，就能够把这个农机给更多农户用了。那我就先走了，我就赶紧拿着这个机子去到我们那边去试用一下啊。王老师，再见啊。
2: 解决了农机改造的问题，吴夏蕊马不停蹄地约上两位村民代表，决定让他们试一试。
4: 你这个洋玩意儿还没见过，你这玩意儿，咱们
3: 肯定比你敲好使。
4: 哎，我感觉我这个敲还是好使一点。
3: 你看咱们机器，咱把它推到这边来。
4: 我感觉还没我这个敲好用嘛，你看。我说敲，你看往下一弹一脚，哎，这就好了嘛。你这个东西，你看看看，我也看不懂。你这个东西，这啥嘛？你看这，我们也看不懂这个东西。你看，运起来，你看像我们这个运起来这样，一弹就靠靠这样啊，就这样一翻，
3: 嗯，
4: 哎，从松软了，我们
3: 就相当于就所有的话都是您来控制嘛。
4: 啊，对。
3: 那这样的，嗯，您看你咱俩也说了聊了这么久了，你先看看这个，咱俩比较比较行吗？
4: 啊，行，你这个东西给我介绍介绍我。
3: 咱可以把种子就放到里面。
4: 种子加在这里
3: 了。对，种子加到里面就行。
4: 对，
2: 吴夏蕊一番耐心的解释，让李大哥也忍不住想试一试。
3: 啊，那你大爷演示一下。
4: 啊，你演示一下，让我看，我看你
3: 这个东西。你看，
4: 来，你让我给感受一下你这个。
3: 好，你来感受一下。
4: 你这个东西我感受一下。这个东西我也说不上来，现在。哎呀，这个操作的这个高科技嘛，咱们你跟咱们
3: 这个
4: 办法就
3: 比咱们过去那些播种的设备要简单多了吧？而且
4: 肯定简单。
3: 那个敲的话要更加精良的播种，
4: 对。
2: 为了让村民放心，吴夏蕊又带领李大哥和杨大姐去大棚播种现场，了解实际使用情况。
3: 既有进口，又有自己这样改，
5: 觉得好使吗？
6: 好使的呢，
5: 好使啊！嗯，哎，我们还没用。
4: 推起来费力不费力吗？你感觉？
6: 费力，
4: 不费力啊！
5: 铁锹，种起来肯定比铁锹快点啊！
0: 当然快了，这个
5: 咱们女人这个种完之后回去可以干盖个家务
0: 啊！这个推起来快着呢。
2: 经过一番交流，两位村民代表都对新农机表示了认可。
3: 最初开始的话，它以前都很低，你得弯着腰弓着。
4: 啊，现在就推起来就方便
3: 了。
6: 对，
3: 就是说越来越适宜咱们在棚里操作劳作。
4: 吴博士这样介绍了一下，我看起来它就是这个东西感觉嘞。很轻巧的东西，
6: 对，像这里的玉米杆子这样，它是杆子杆。
4: 对对对，你说说起来这个东西，
5: 听你说这个好使的很。
7: 这个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积极性特别大，老百姓只要种粉，你给我弄上钱，特别高兴的事。我们希望是那样，人人都希望往上看的，我们希望是越做越好。
8: 今年这一亩地比过去他种别的作物的时候，这一亩地他可能多收了。几百块钱，农民就觉得很幸福。你看到这一刻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满足。同时，还有让我更惊喜的是，在我们种植这个作物之后，几年之后，它真的发生了变化，它的盐碱度大幅度的降低。我希望未来也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技术，把大量的荒地或盐碱地变成我们真正能够贡献给国家更多的耕地啊！也希望我们能够一直把它做下去。
2: 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在吴夏蕊的带动下，海河村的藜麦菜种植有条不紊地进行。小小的藜麦菜正在让海河村开始焕发新的生机和希望。
9: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9: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连续的旋转，然后再抓杠。
3: 哇！已经转起来了，230个，现在已经稳稳的转起来了。
4: 坚持！
3: 而且，它的这个造型还能发生变化。
2: 哦！太厉害！极限操作。
3: 但是非常贴近这个杆子，无限接近，但没有碰到。
2: 哇！哇！太不可思议了，60斤16层。

0: 铁头功啊！风声处处是舞台，
1: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2: 今天来自五湖四海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和丰收故事齐聚河南省宁宝市函谷关前。今天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0: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河南宁宝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站在千年雄关前，我的心啊就跟着咚咚跳，因为我们脚下踩的可是承载千年历史的
3: 函关古道。
0: 原来啊，这里是连接中原与关中的咽喉要道，既见证了金戈铁马，又回想过商旅驼铃。
2: 这里呢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和商旅要道，如今啊更是一条崭新的丰收大道，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齐聚于此，顺着这条古道新路一起庆祝丰收。
4: 今天呢咱这丰收的擂台已经摆好了，咱们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伙儿说中不中？
5: 咱不能白比呀，对不对？咱们多少得挂点彩头怎么样？哦，
2: 哎，我就知道你惦记着灵宝的丰收大礼包呢。
0: 那还是按照老规矩啊，两两一组，我和猴哥一对。
2: 我跟石老师，我们这是强强联合。
5: 没错。
0: 那先介绍一下咱们的竞演规则。
6: 本场比拼规则，每期竞演为两两比拼制，每两组比拼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0: 那我们就有请第一轮的选手闪亮登场。

0: 大家好，我是李宁，我现在在我们老家的铁轨山野地。今年我们老家的特产铁轨山野就要丰收了，这个我将会带着我们老家的铁轨山野一起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1: 我是来自哈尔滨的金玲玲，这呼啦圈呀，我一转就是30多年，转过了几十个城市，转到了数不清的舞台，转出了世界吉尼斯纪录。
2: 我觉得我还能一直转下去，丰收集结号，我来啦！
3: 丰收展台是咱们农民朋友丰收成果的大晒场，来看一下咱们沉甸甸的丰收特产。
0: 乡亲们看啊，这可是我们河南焦作的特产铁棍山药，这东西营养丰富，吃了以后特别有山药劲。等下我上台以后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山药劲，让你们看一下我的真功夫。
2: 我现在手里呢，这是我们黑龙江的农产品五常大米，每粒呢都是非常饱满晶莹剔透。今天呢我的呼啦圈表演就像这个米粒一样圆润饱满。
4: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交给两位，看看谁更胜一筹，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3: 李宁上杠，
4: 哇，非常轻松。
3: 撑起来，
4: 超绝的核心控制力。

0: 行云流水，动作丝滑，哎呦，而且感觉很轻松，游刃有余。哇！
1: 喂，连续的旋转，然后再抓杠。天哪！
0: 看起来觉得是游刃有余的啊，这个其实对于核心的要求非常之高，
1: 是支撑起来。呵，太空漫步，
0: 这个很难的，需要非常强的核心的控制力，而对于李宁来说，好像就是驾轻就熟。

0: 看我们这实力怎么样？
1: 难度确实大一点啊。那你说咱们也比划比划怎么样？俯卧撑怎么样？来几个？
2: 咱哥俩跟李宁比俯卧撑，
1: 不是他就不能是直接这么俯卧撑了？哎，他得是倒立俯卧撑。
3: 啊，你们俩正常做，让我们这倒立做。
0: 是啊，
3: 这种人我跟你说，李宁必须得挫挫他的锐气，行不行？
4: 行，
2: 那就规定时间30秒。
3: 好，
0: 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啊！实力上线，来，3、2、1，倒计时开始。哇，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给计时一下。哇，你看李宁，这个双手倒立做俯卧撑，这两边的，哎呀，
3: 八，
0: 您这顶多算平板支撑。
3: 你下去，
0: 你俯卧撑
3: 下去啊！你起来，你起来，你起来，下去，你得往下走，哎，哎呀，你起来，你快点，人都15个了。
0: 哎，我说实话哈，两位这个俯卧撑真的不是很标准啊。
3: 3、2、1，
0: 停！
3: 可以了，李宁。
0: 好，停止啊！停止，停止。
3: 好，你们俩跑这晒太阳来了。
1: 我就发现，我虽然说做的没有他们多，但每一个都那么扎实。
3: 是，你就做一个，他能不扎实吗？这种俯卧撑看你是很轻松，但是真正做的时候非常累，
4: 对，需要很大的肌肉力量，
0: 而且他的动作非常标准，完成的很利索。
1: 刚才为什么我做的少啊？我老看人家，我真好看，一下当我自己了。
3: 你行了吧？那我就问问你们两位，服不服啊？
0: 对，服不服？
2: 心服口服，坐地服。
3: 虽然我相信此时此刻李宁已经用实力折服他们了，但是这才是冰山一角，
0: 对，
3: 九牛一毛，
0: 咱还有更绝的。哎，
3: 接下来李宁再给大伙儿来一咱更绝的，怎么样？
4: 没问题，二指悬空维持。简单点来说，就是4根手指支撑着。
0: 李宁，你大概多重？
4: 我现在67公斤。
0: 所有的重量压在4根手指上，大家能想象一下这样的难度啊？
2: 咱们请李宁展示4指鹅挺，
0: 加油！准备，这应该是一个准备。
3: 咱慢慢来，不着急，多喘点气儿。

0: 手指，这个核心，这个手指的力度，
1: 这么细的手指能支撑起身体来，真是不可想象。
2: 5 4 3 2 1，
3: 可以了。
0: 哇哇，我看您的这个手指，铁做的吧？
1: 真是啊，
4: 这个真的是真功夫啊。
0: 他这个指关节都是鼓起来的，
3: 对，也就我的手指能跟他相比。
0: 你那是肥肉。
1: 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受没受过伤啊？

0: 这么多年来大大小小受的还是挺多的，最严重的伤就是在训练这些单杠花式的时候飞出去，手腕撑地骨折过两次。哦，
1: 手掌里面
2: 全是茧子，
1: 全是茧子，这就是下过的苦功，流过的汗水，
3: 真厉害。
2: 而且是在消耗那么大的情况之下，接近140斤的一个重量，只有4根手指硬生生地撑起了他整个身体，还坚持了超过了10秒钟的时间。
1: 我跟大家讲啊，李宁还有更绝的，
4: 还有，
0: 对，这个叫飞机的伏地起，因为他的整个动作外形是比较像飞机的，然后呢是直接趴在地上飘起来的，就叫伏地起。
3: 这个动作目前您所知的能做的人多吗？
0: 手指能数过来。
2: 那让我们开开眼呗。
4: 真是，
3: 来，
2: 飞机伏地起，有请。
1: 加油！刚才说啊，能完成这个动作的哈，哇，一个手能数过来，
2: 确实像飞机啊，旁边是飞机的机翼。
4: 完完全全是一个战斗机的一个姿势哈，真是。
1: 哦，太厉害了！
2: 失败。
1: 我们队的，尤其我在旁边刚才看的时候，感觉太骄傲了，太燃了。
2: 问一下咱李宁啊，我知道你有一个绰号叫灵王。这有什么特别含义吗？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0: 因为我从小是在农村长大的，从什么都没有，从零开始，然后在偶然在网络上看到了这项运动，就想开始尝试一下，然后慢慢的对这项运动越来越有好感，最终有了想要去拿冠军的这种想法，所以就是从零开始成为王者。
2: 从一个农村小伙，然后再走向了亚洲舞台，甚至要冲击世界冠军的舞台，这一路走来您有怎样的感悟想跟大家分享吗？
0: 我觉得有很多事情都不是等你完全准备好的时候才能去做的，而是很多事情都是你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才能看到未来的光明。
2: 那今天在这个舞台当中能不能继续挑战，挑战一个不一样的记录？
0: 在我们这项运动当中有俄式挺身俯卧撑，1分钟可以完成36次，我想挑战一下这个记录。
1: 1分钟
3: 36次，普通的这种俯卧撑就是你下去上来基本上就已经超过1秒了，是吧？
2: 而且今天咱们这个地方人杰地灵，
1: 是的，函谷关前，
2: 函谷关前，咱能不能登上城楼一起来挑战，可以吗？
0: 没问题。
5: 动作它是需要长时间的累积和沉淀的，我也是准备了很久的高强度训练才去敢于尝试。

0: 觉得今天就是一个奇迹接着一个奇迹让我看，真是。
1: 虽然说我一个也做不了，但是我觉得好厉害。哎，
2: 对，我觉得刚才仪式感也拉满了啊，在古老的这个函谷关的城楼上打破了世界纪录，这个可以说是不仅完成了他自我的一种挑战和超越，同时也是为国人争光，太争气了，太提气了。
3: 李宁，如果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像我一样从村里出来的孩子们，大胆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0: 影响。
1: 好的，也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做属于自己的灵王。谢谢灵王。那接下来就该我们队的选手出场了。你们队是灵王，我们队是呼啦圈女王，有请金琳琳。您下四个呼啦圈，
2: 这四个要同时转吗？
3: 先是腿转起来了一个，
1: 单腿金鸡独立，
4: 哇，脚面这是转，
1: 对，右脚勾着一个。
4: 就是除了一个脚支撑，其他能用的地儿全用上了。
1: 对，
3: 就是每一个呼啦圈在他这儿都特别听话。
4: 对，哎，又增加一个
1: 五环。哇，还是先用腿部转一个，
4: 五个圈
1: 同时转啊，
4: 贯穿起来。

0: 六个，
1: 还要加呀？
2: 哎，这回才真是刚才我说把能用的地儿，这回全都用。哎
1: 呦，太厉害了！
2: 能赚的地儿全都赚起来了。
3: 哇，这得有多协调啊！哎，真的，而且我觉得他赚的非常的丝滑，你看。哇，这是多少个呀？
2: 这个你们猜一下，大概现在得有多少？
3: 这我感觉这得上百个，这得上百个。
1: 我觉得得有八九十。
2: 八九十哪答应啊？
1: 哇，真多！
2: 我跟你讲，这倒应该压箱底
1: 了。得有三十多斤。
0: 哇，上百个呼啦圈全部都转起来。

0: 太厉害了，
1: 好像蝴蝶一样，
0: 还能把它错开，可以收拢，然后可以把它错开一些，这个造型好漂亮啊！
1: 它与呼啦圈已经融为一体了，
0: 特别有流动感，
1: 破茧成蝶，
0: 太棒了！
1: 这有多少个呼啦圈啊？这个
2: 170个，
0: 170个，
1: 转呼啦圈，我觉得。从小咱都玩啊，不然咱现场试试。
0: 可以呀、啊。
3: 不是不是，你们等会儿，这对我不太友好，我不会呼啦圈。
0: 我觉得这个应该大家都会吧，
4: 会
0: 咱直接开始比得了。
4: 谁要这都转不起来，那谁就够笨的，是吧，永志？
3: 去你的吧！
0: 我还能一边转一边说话。
3: 你真厉害，
4: 苗林，你来。
0: 哎，这圈其实有点轻，不太好转。
4: 游刃有余，你看没有？哎呀，
3: 苗林，苗林，我看苗林这些行吗？哦，苗林跟我
0: 真不会转，
3: 苗林跟我差不多呀。

0: 哎，脖子，哎，脖子行。
1: 你别说，感觉您这脖子比腰灵活。
0: 是一个多的。
2: 我今儿看看你是怎么现眼的。
3: 五环。

0: 行啊，
1: 行啊。
2: 不愧是俩人一个团的，平常没少教他吧？
3: 当年我没少培养这个年轻的演员呀。哎
4: 问一下哈，就是琳琳，您最多能完成多少个？
5: 我最多是305个呼啦圈。
2: 琳琳在2011年获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一个人同时转动305个呼啦圈，而且至今无人打破。哇！
4: 刚才讲了170多个是30多斤，那305个就是基本上要相当于翻一倍，得50-60斤，对吗？
5: 将近50斤的重量，
3: 嗯。而且当时琳琳才多重啊？
5: 98斤，是我体重的一半。
1: 你看看，
4: 自重一半以上要转起来。
1: 对，你想举都举不了，然后你甭说还要在身上转，可真的是太厉害的工作了。
4: 太厉害了，
2: 琳琳。今天在咱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当中，想有一个怎样的挑战？
6: 当时挑战305个呼啦圈的时候是在2011年，那个时候是23岁，也是状态最好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14年，对于一个杂技演员来说，年龄的增长和体力精力各方面都会有影响。我现在演出是170个呼啦圈，但今天我想挑战一下自己，挑战230个呼啦圈。
4: 你们有没有想要试一下的？
3: 这个你肯定试不了，这不可能。你
4: 这个真的
3: 两个人提，
4: 我来拿起来一下，
3: 试不了。
4: 哇，太重。
3: 对，
2: 单手臂根本转不起来。我试试啊，
3: 170个，然后今天加了50个啊。
4: 你先钻进去。
1: 钻进去，哎。那个手
4: 慢一点，
1: 回来。好，
4: 这很难站起来。我觉得
1: 苗林怎么样？苗林
4: 他好像被
1: 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这就是我们说的被套
1: 了。苗林算了算了，
4: 加油
1: 苗林，别人，哎呦
4: 慢一点，哎呦，哇，你这结结实实的摔了一跤。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1: 这真的是最真实的。
4: 还好吗？
2: 这是个圈套啊，太不可思议。因为他这40斤，你这么一转直接把腰给带走了。琳琳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来开始挑战230个呼啦圈。
3: 对，其实你看抱起来都特别的难，
4: 抱起来其实很重。哇，
3: 每次演出的时候，后台的工作人员给他往上送这个圈的时候都特别吃力，但是我相信转起来的时候你就看不出一点尘来了。
2: 走。 哇，
4: 加油
6: 加油。
2: 230个呼啦圈
4: 已经转起来了，230个现在已经稳稳的转起来了。
1: 坚持，
4: 而且它的这个造型还能发生变化，不愧是呼啦圈女王啊。

0: 金琳琳，你再一次用行动证明了，只要坚持，只要热爱，将无往而不胜。如果您有机会带着这份坚持和荣光登上丰满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我的家乡是在哈尔滨，我希望把这份力量，这份运动带到我们乡村的小学，让孩子们一起练一下呼啦圈。
0: 谢谢琳琳，谢谢。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2: 我是严冬聪，网名彪子。我练的绝活，我不仅仅是飞镖，50多年练的可不是花架子。风声集结号，我来了。
3: 我是来自山东曲阜的赵峰。
4: 有人问我堆这么多铁疙瘩干啥，这都是我的兵器，
3: 我要带他们参加丰收集结号。你们猜我要去练啥绝活？
5: 大家好，我来自山东，这是我山东煎饼，薄如纸，肉如醋，吃到嘴里嘎嘣脆又香。
6: 这是我家的辣味，它呢有淡淡的酒香，肥瘦相间。
0: 家王你知道吗，咱严大哥家里还有果园，种了很多龙眼树，能不能让我们尝尝鲜，吃吃这龙眼啊？
6: 可以，现在这里就有。
0: 哦，这么远啊。
7: 哇，第一次见到这样取龙眼的，把龙眼给钓来了。谢谢。哇，你看这个果肉啊，真的晶莹剔透的，尝一下。嗯，真正的龙眼就是好吃。
0: 那么接下来就一起登上丰收舞台，亮亮你们的绝活。

0: 什么叫弹无虚发？
1: 太厉害了！
0: 就说我们队的表演精不精彩？
2: 确实挺牛哈！
3: 这个节目确实好，
4: 那绝活多的是，咱们再唠唠怎么样，严师傅？
5: 好好好，我给你玩个游戏，你头上顶个碗，然后一切听我指挥。
3: 严老师，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靠颜值吃饭的。你这一鞭子要抽到我娇嫩的小脸上，我这一道印子我怎么办？
4: 我跟你不说，像你这样抽在脸上，抽肿一点根本看不出来。
5: 放心吧，放心吧。
0: 您之前表演这个绝活失误过吗？
2: 这个主要是问给永志听的。
4: 哎，说实话，
5: 没有100%的成功。由于打死靶子会失误，这位兄弟呢，我会集中精力，就是一招击破。
3: 打架子都容易失误，打活的就不失误了。严老师，一会儿你是横着抽还是竖着抽？
5: 横着，横着。
4: 严老师 X 那么抽，左边一下，右边一下。
5: 好，就保持这个状态，把眼睛闭上。哎呀，
2: 我看着怎么感觉心有点突突呢？哇，
0: 开始了。
4: 倒计时，你喊三。哇！
3: 啪嚓就给我一下。
5: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坚持一下。
4: 来吧，
2: 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
4: 3、2，
2: 千万
4: 一。厉害了，
3: 打了，
0: 一击中地，
3: 没感觉，
4: 你觉得没感觉是吧？
3: 没感觉，
4: 来一个有感觉的。

0: 不用不用，我确实就感受到就是一阵风从耳边唰就呼啸而过，然后瞬间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1: 是不是还有更绝的？
2: 下面我再展示打十个100秒，
3: 计时100秒，现在开始。
1: 有破了，
3: 哇，第一个，哇，
1: 哇，两个，三个，漂亮，
4: 非常的从容啊。
1: 漂亮，
3: 好，已经完成了四个了，
1: 漂亮，
3: 第五个，还剩下五个，这个确实难度很大，因为首先今天天很热啊，光非常刺眼，所以判断它下头那个盖子在哪儿，瞄准，然后再用鞭子快速的把它抽落。同时苹果还不能掉，所以这个其实真的很难很难。
0: 又有汗，然后又有阳光，
1: 漂亮，六个，
4: 七个，
3: 非常稳，还剩下最后，好，现在已经过去一分钟了，我们来看，
1: 好，九个，哎，这要重新来是吧？
4: 这都不算呀，哎呦，真是太严，
3: 对自己有高标准严要求啊，
1: 精益求精。
0: 来，
1: 漂亮，漂亮，
4: 最后一个，一个，
1: 哎呀，
3: 差一点点啊，我们还有时间，来，我们来看，
1: 漂亮，漂亮，绝杀，我们严大哥确实对自我要求很严格，
4: 特别的严格，
1: 对，必须要精益求精。其实严大哥这个气也是一绝，咱严大哥能用气隔着老远通过一个长管把啤酒瓶吹爆。
2: 来，预备，
1: 气罐长虹。
4: 天哪，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0: 真的是没反应过来。
3: 严老师啊，在开始挑战之前他还谈笑风生，
0: 对，
3: 就感觉很轻松，吹了一下刷就把这个啤酒瓶给那个吹爆了。
1: 严大哥，咱练这个功夫无论是手上的还是气上的练了多少年了？
2: 从小就开始练了，现在已经是55岁了。
1: 如果您有机会登上咱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会为家乡的农副产品代言，给我们丰收集结号添更大的光彩。
1: 谢谢严师傅，谢谢。
3: 你们这边很强，我们这边掌声有请赵大哥闪亮登场。
4: 对，咱还真得瞧瞧这个是怎么个演法。
1: 实心的球哦，
3: 两个铁球，
4: 这知道了
3: 啊，这手里
4: 跟文玩一样，
1: 公园老大爷经常看到。
0: 赵大哥，这不算绝活，侯老师你试试来。
3: 侯老师这气质啊，你别说，跟这俩铁球
1: 就是北京人嘛。
2: 来，离心撞，离心撞，不能碰，
0: 不能碰，
1: 不能碰，
2: 中间有空隙啊，
3: 就是不能撞到这两个球啊，所以他是讲手法的。
2: 跳舞，
0: 你们不用说的，哎，
3: 喂。哎呦我的妈呀，差点砸了我的脚。
1: 这样啊？
2: 对啊，来，
0: 哎呦，下方你离开点，我就是危险，
3: 太危险了。
1: 跳舞咱俩跳一个，来，
2: 接下来呢来个手背啊。哦，哎呦，哦，哦，左右开弓，来，哎，
3: 我们看这边，
2: 来，
3: 刚才是左手，现在是右手，啊，这个我发现啊，手指没有太大的幅度，但是却能把它给转起来。
1: 刚才我试了一下，我连放都放不上去，
4: 放不上去，
0: 放不上去。
1: 这多少斤？
5: 这五斤组合，
1: 五斤，
3: 这是五斤的，
5: 对，增加一个吗？
1: 那三个，
5: 三个，来转，
1: 7.5斤，
5: 转，哇，反转，
0: 正反都行，
5: 啊，跳跳舞，
3: 太灵活了。
0: 这就像一个听话的小球，让怎么动怎么动。接下来咱们就挑战一个更大的了。
5: 好，
0: 这个大的到底有多难？我想让你们两位啊，这个单手抓它一下试试。如果你们单手能抓起来，我就算你俩成功。
1: 这两个
0: 啊，抓。
1: 你等会儿，我给戴个手套。
3: 好较真儿啊，他俩。
0: 啊，你干嘛？
3: 脚干嘛呀？
0: 腿肚子转筋了。苗老师，你这不行，你这拖着不行。
5: 哎呦！
0: 苗老师，
1: 这多少斤啊？
0: 打呼啦圈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太靠谱。
3: 侯老师在这儿，快把这球给盘的更光溜了。
1: 太重了，我两个手才能拿起来啊。
5: 这18斤一个，
3: 真拿不起来。
0: 18斤一个，
5: 对，
1: 18斤单手抓怎么可能？
5: 36斤组合。接下来单手托起，旋转弹的，
0: 哎，赵大哥，
5: 放，
4: 我都不知道放哪
5: 儿，啊，哎呦，
0: 这能转吗？
3: 这现在是，
5: 你们说转，
1: 转，
0: 哇，
1: 36斤，两个大铁球，
3: 哇。
5: 祝大家无病无灾，
4: 哎呦，
5: 溜溜大水，
0: 哎呦，
4: 太厉害了，
0: 厉害！到此时此刻，我相信大家呀都为之震惊。但是我还是想问问苗林、侯老师，你们觉着这样的表演算结束了吗？
4: 还有，
0: 哎，
4: 都到头了吗？
0: 是到头了，但是这完全不是我们赵老师最厉害的一面，
3: 还有更绝的。
5: 接下来呢，这两个。24斤组合，这个呢咱们就抛着玩。
1: 抛啊！
5: 对，
3: 抛起来。
5: 抛着玩。
4: 对，
5: 抛。
1: 来，大哥，来，老响。
5: 好，来，老响。
1: 来，
3: 加油！
1: 哇！
3: 哇！单手抛接，这难度又增加了。
1: 一个球12斤，总共24斤。
3: 24斤的组合，赵大哥把它抛起来。
1: 王啊，
0: 你们觉得赵大哥表演完了吗？
4: 那按你这意思还有
1: 呗？还有，
0: 没错。接下来呢，我要让赵大哥展示一个终极绝活。
5: 接下来呢，我就单手托起，1×5个，2×10个，16×60斤，他还不能倒。
4: 哎呦，
1: 大哥
5: 啊，
1: 我觉得你的手都能把我托起来了。
5: 行，加油。给大家看一下，它是散的，没串在一起，也没有焊在一起
1: 啊，
5: 哎，全是散的，
1: 好，
5: 1层1层的。
3: 这5个是分开的啊，完全分开。
5: 手心里要放4个，
3: 先放了4个。
5: 做底盆，做成这个
4: 啊，嚯，
5: 哎，走，
4: 哎呦，
1: 哇，这就10个了。
5: 继续加工，四目开放，节节高，
1: 好，
3: 这我估计我们这个。单手拿都很费劲，
1: 哇，15+10，25个球啊！
0: 哎呦，这可不单单是力量的原因了哈，这必须要有柔劲儿。
1: 多少斤现在？
5: 现在15斤左右。
1: 15斤啊！
3: 它主要是多层的，你要保持它的这个平衡，
4: 对，
3: 而且要转动起来啊，一直要这个力要传导到这个最顶上那颗珠子，
4: 还要加，
3: 哇，
1: 就7层
3: 了，这能加上去吗？
1: 现在多少斤啊？
5: 3斤左右，对，
1: 30斤。
4: 哎呦，
0: 太厉害了！
1: 30斤7层的球，在咱们
3: 上面还有一颗大珠。
1: 对，在咱们赵老师的这个掌控之下，仿佛融为了一体，
4: 感觉没费多大的力气。
1: 漂亮，赵大哥！
3: 太漂亮了，太棒了！
4: 还有加，
1: 没有人的辅助，

0: 最上面的这个马上就要叠在上头了，哇！
1: 石榴槽，掌声！
2: 走，
3: 转
2: 转转！
1: 哇！
4: 太不可思议了，
1: 60斤石榴槽，
2: 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5、4、3、2、1，
1: 挑战成功，
0: 来快帮接一下，这个太重了，太重了，太重了，关注啊，
2: 啊不不走了，
3: 这就帮到忙了，
0: 没事，我觉得这也证明了这每一个球之间都是散开的。
1: 我感觉赵大哥单手托起16层的功夫球的时候，仿佛就是托塔李天王在世。
0: 对，我想问一下赵大哥，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您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会带着我的每天在一起练习的朋友们一块登上咱们的丰碗舞台，展示健身球的魅力。
0: 太好了，太棒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带上您的伙伴们一起登上丰碗，期待您能梦想成真。
1: 谢谢赵大哥，有请下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5: 我是王楚香，我是一个在全国各地表演了5100多场街头表演的混搭玩家。
6: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7: 我是李建成，常年行走在刀锋上火焰间，我来自贵州，同时也是贵州省文旅推介官。这次来到更大的舞台，我想用自己的方式让全国的观众看见多彩贵州。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8: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广东的特产潘石榴茶叶、云浮腐竹、惠州荔枝干。
0: 啊，您看，您是江苏南京人，为什么今天给我们推荐的是岭南风味呢？啊，
8: 因为我街头艺人嘛，我在广东待过大概几年，然后这些特产对于我来说都是广东街头行走的能量三宝。
9: 这是我们宁夏龙王坝的土豆粉、酸辣粉，是用上好的马铃薯来做的，爽滑劲道。再尝一下我们龙王坝的四宝原浆：
0: 黑枸杞原浆、红枸杞原浆、
9: 西芹汁，还有沙棘原浆。这个旁边是我们的蜂蜜水，用的是龙王坝的枸杞蜜，就是蜜蜂采的枸杞花。
1: 我得问一下建成啊，你是贵州人？
5: 对，我是贵州人。
1: 怎么端上来的是宁夏大西北的风味啊？
5: 这也是缘分啊。因为多年前我跟着节目组一块去这个龙王坝录制过节目，然后认识了这么多年，我们一直都有联系，我也一直把这个地方当作是我自己的第二故乡一样。
1: 那接下来请两位登上丰收舞台，
0: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8: 悬浮

0: 个部位都非常的灵活。
1: 对、
2: 啊、这就是这两年我不怎么练了，原来我练霹雳舞的时候呢也是一代舞王、
0: 我觉得咱别提当年勇，您现在就给我来一段。哎呀，太妖娆了，
3: 被电着了不算啊。
1: 楚香，能不能简单教我们几个动作？
4: 好的，我教你一个 isolation， 就是把身体拆成每一块。嗯，脑袋动的时候身体不动，头先过来，
0: 头先过来，
2: 头先过来，
4: 然后头不动，身体再过来。
0: 身体啊、腿动吗？腿不动，
4: 腿可以自然的动一下也没有关系，就是头跟、
5: 头不动，
4: 身体有一个错位感。
0: 过来，然后
4: 头过来，
0: 啊，我过来了，
4: 身体过来，再头过来，
0: 啊，再头过来，
4: 再身体过来，对，反复做的话就会有那个错位感。
1: 你们坐一下，我看看。
0: 你先来，你先来，你先来。你看永志，哎呀，你把脑袋掰过去是什么呀？我试一下，我试一下。
2: 哎哎，家宝这棒，
5: 对，
2: 你瞧，嘿，
4: 你身体动的时候，
1: 身体动，脖子不能动。
0: 然后呢？
1: 再继续动，
3: 然后再身子动，
0: 再动，
4: 再身体动、
0: 啊，我就躺下了，我就。
2: 哎，家宝这有点样了。
0: 看你们两个，
2: 你来。
3: 你那是落枕了，彪林。
2: 不是歪，不是歪，是动。
3: 耍什么帅呀、啊？
1: 那有没有别的动作？让我们试一下。
4: 这个要用这边撑住，脚踝这边撑住，撑住侧面，然后，身体平的这样慢慢的往下倒。对，然后大腿你要撑住整个身体，然后慢慢往下倒。对，然后再往后，再往后。
0: 腰疼。
4: 倒平过来。
0: 哎呀。
4: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2: 还可以。
4: 对对、啊，脚撑住，
1: 往下。
4: 可以下到跟我身体是平的样子，就像刚才我表演的时候做了一下，你看，慢慢的下来，完全躺住，再
1: 这样下来啊，
4: 再起来。
0: 刚才这个互动证明这个下腰确实很不容易，这个铺垫已经到位了啊！我请楚潇告诉大伙儿接下来要挑战什么。
4: 一边下腰一边移动，穿过一个杆子。
1: 那个杆子大概多高呢？
4: 三四十厘米吧。
1: 三四十厘米，
2: 多少？
1: 第一个是四十厘米，
4: 我不会碰到上面的啊。
0: 哇，太极限了，这也。
3: 哎呦，
1: 我天哪，
5: 一点点蹭着，
0: 这身体的折叠度也太强了，太强了，
4: 一五五五五，
2: 哇，这你想是都无从往

0: 比较高啊，很热，所以现在感觉这个舞台上都很烫脚。
1: 好，你问我起来有没有碰到啊？
0: 哇，现在。

0: 步以下已经过去了。
1: 我天，楚萧
2: 还有功夫整理自己，
0: 马上头部我们看能过去吗？
3: 我天哪，
4: 三二一，哇，
2: 你怎么那么帅呀、啊、
0: 怎么这么厉害呀、啊啊、
2: 我觉得世界上就两种是比较帅的人，一个是我，一个是你了。哎，厉害，
4: 谢谢你。
1: 哎，我觉得楚萧刚才就是叠那个被子豆腐块的感觉，
2: 对，
1: 是吧，就完全叠在一块了。
0: 黄老师还在跃跃欲试，你要不试一下啊，在琢磨这个窍门，然后想、这怎么就是双膝跪地了呢？直接
2: 郝老师我理解你。哎呦，
3: 不行不行
2: 不行不行，
3: 蹭不过去。刚才我以为啊，他平着那么就，他实际上你看啊，你看他平躺身体后背没着地是吧？
4: 对，后背没着
3: 没着地，
2: 到头了吗？
1: 35厘米挑战完了，要不要继续挑战？
4: 可以再试一次30厘米，
1: 再少5厘米，30厘米。
3: 你别看平时啊差10厘米什么不显，刚才这40跟30差的真的挺多的。
2: 哎，咱们把那40拿过来，那比较一下，
1: 来对比一下啊。
2: 对。
3: 差的真的挺多的，
2: 哦，真是差挺多的，
4: 差很多。
3: 就感觉你看完30以后，你再看40，你觉得实用质都能过
2: 去的，
3: 实用质都能过去。
0: 哎呀，我感觉这也就一条腿能过去。
3: 咱仨匍匐应该差不多，实用质肯定那盖儿就碰着上来了。
2: 什么叫盖儿啊？臀部卡在这儿了。
4: 帮我检查看有没有那个碰到杆啊？
2: 好，
1: 极限操作，
0: 现在完全没有碰到。
1: 没有任何问题，
0: 但是非常贴近这个杆子，无限接近，但没有碰到。

0: 加油加油，忍住，
1: 好，三二一，
2: 哇，30厘米挑战成功
0: 啊！世界上最帅的人没有我了，就楚萧一个，
1: 压根也没你这里头。
2: 那最后呢，也想问一下楚萧，如果有机会你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南京做点什么？
3: 我想开一个舞蹈工作室，让这个机械舞，让我的这种舞蹈的风格成为南京街头小巷亮丽的风景线。
2: 谢谢楚萧，接下来有请李建成师傅。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建成师傅这第一步踏的是锋刃，立的是信念，
4: 这是踩在刀刃上啊，而且我感觉看到我们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

0: 登顶了。至高的刀锋之巅，往往蕴藏着最极致的平衡与镇定。剑尘师傅展现的正是这以弱御强、以静制动的至高境界。
1: 这就是传说中的刀枪不入啊，太厉害了。

0: 头靠着刀刃，双手抓着两侧的刀刃，完成倒立。
1: 哎呦，
0: 哇，头在刀刃之上，天哪，又完成一次倒立，铁头功啊。

0: 这是要在刀锋上做叶问蹲吗？
1: 左脚立在了刀尖上，然后刀山的顶端完成了一个叶问蹲的动作，这简直不可思议。哇，
0: 剑臣师傅太厉害了。
2: 本来这叶问蹲就很难了，而且还要在这个刀尖上叶问蹲，那属于难上加难。
0: 剑臣师傅的绝技啊，太多了。接下来您再露一手怎么样？
3: 好的，好的。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0: 先是横着一条线，你哇、哎哦，站立，再上桌子。哎呦呀呀呀！缩骨功啊！啊！双脚踏进圈内，我天，要与这乾坤圈斗是斗勇啊！
2: 一直给我出来了。
1: 关键我觉得他身体比较健壮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圈要穿过身体，这简直
2: 最难的是第二个胳膊，
0: 这个圈只有31厘米，
1: 而且是身体加上腿折叠起来的这个厚度，因为今天天特别热，就是你想这个圈儿
0: 特别热。
1: 加油！
2: 哇，这最难了，这是一块。
4: 哇！天，我觉得这圈在你身上就跟松紧的一样。
0: 要从这个腰部臀部下来，哇，
1: 太厉害了。
2: 刚才人大哥人家刚猛啊，然后接下来就变成这个柔了，
1: 这刚中带柔，柔中带刚，
2: 这可太厉害了。
0: 我们剑臣师傅不仅有这个柔术，接下来请剑臣师傅来一个力推山河。接下来咱们李剑臣师傅将会用整个身体部分非常柔软的喉部下方顶住一根木棍，把这辆能够坐20人左右的中巴车推动往前10米。
1: 他讲解的每一步我都觉得不可思议。
3: 好多年没有挑战了啊，今天在我们丰收的舞台上来挑战一下19座的中巴车。
0: 十，先试试啊！
2: 加油！哇！
0: 天啊！
1: 天哪，真的推动了！
4: 而且特别轻松。
5: 风声处处是舞台，一剑
4: 还能讲话，
5: 吹起来！我
2: 还能说话，
1: 能说话！
0: 师傅还能喝水，
4: 行了，要掉下去了。
2: 慢点，慢点，慢点，
4: 慢点！哎
2: 呦，停停，
0: 可以了，再往后就下去了。
4: 天哪！哎呦，
1: 我刚才有那一刹那，我觉得我们是在，就是看电影特效，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2: 我甚至觉着我也行，我有这种错觉。
0: 关键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地啊，它不是光滑的，
2: 对，
0: 凹凸不平。你看，这有很多坎儿，增加了摩擦力，更难推。在整个过程当中，咱剑臣。

0: 师傅还能喊，丰收处处是舞台，还能喝水，
1: 太厉害了。
0: 建成师傅，
2: 哎，
0: 能不能加大难度？咱让这个中巴车上坐上乘客。
2: 可以，我们现场有这么多父老乡亲，要不大家一块来互动一下，我们上车免票。
0: 咱们现场的父老乡亲都上车。这得多少斤呢？
2: 看上多少人，我们平均一个人算110斤吧，男男女女，然后加上我们这辆车应该是4吨到5吨吧。
0: 永志一个人顶俩。
2: 好的，开往我们函谷关的国际旅游大巴开始登车了，1、2、3，加油！

0: 水。
1: 哇，不可思议，
0: 太不可思议了。哇，
1: 可以停了，再不停就下去了。哇，建臣师傅啊，膜拜膜拜，
0: 真的是今天真是见证奇迹了。
2: 我感觉我面前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一个就是高山一样的人。
1: 想问一下建臣师傅啊，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如果说登上丰晚，我一定和我的父老乡亲还有兄弟姐妹们展示原汁原味纯粹的贵州民间绝技，让非遗在丰晚的舞台上熠熠生辉。
0: 谢谢建臣师傅。
1: 来，有请下一组选手闪亮登场。
4: 我叫吴思雨，来自河南鹤壁，人家都说我这跟斗翻得特别的丝滑，还送了我一个民间跟斗王的称号。其实没有啥，就是把功夫翻进了生活里。丰收集结号，我来了，看我进行翻滚吧。
5: 我们是舞狮妇女，我叫张杰，
6: 我叫张甜甜，
7: 我是山西运城人，这些年练就了一身舞狮的功夫，现在这功夫算是后继有人了。
5: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8: 大家好，我们来自山西省运城市临沂县，今天我们带来是蟠桃肉厚汁甜，嘎啦苹果脆爽甘甜，欢迎大家品尝。
9: 大家好，我是宁宝苏坤乡的药农殷淑娟，这是咱的黄金汤竹牛至，还有我们的连翘。
10: 哎，我刚才看您的短片当中不是这位呀，他怎么没来啊？
1: 别着急啊，思雨作为重量级选手要压轴出场，欢迎思雨用独特的方式登场。

0: 怎么样？就刚才那几个跟头，我惊为天人，而且不带停歇的，
1: 真是
0: 啊，斗转星移一般。你最远能翻多少啊？
2: 最远五六个人，
1: 翻五六个人，
0: 五六个人，
3: 那五六个人，哎，
1: 啊，我知道，
3: 你看我干什么没有嘞？什么意思啊？
2: 你要害怕，你躺下，我给你想个办法。
3: 你想办法什么？
2: 敞开嘴
3: 啊，啊，
2: 这样吧，
3: 这样，这样
2: 吧，
3: 那更不
0: 行
3: 了。
0: 思雨准备好了吗？石永志准备好了吗？
3: 我准备好了。
1: 他有什么可准备的？
0: 来，三二一，开始。
1: 哎呦，差好些呢。
4: 我就在想，他脚底下是不是装弹簧的？这腾空怎么这么强？
0: 一个人，我觉得难度太小了，能不能多点人啊？
2: 可以，可以，十个人吧。
0: 十个人大概有多长？
1: 四五米。
2: 四五米，
1: 算上永志是六米。
3: 你没听说过啊？
4: 来，小吴老师，即将开始。
1: 这有什么可准备的？
0: 哎呦！哎呦！吓死我们了！
3: 小吴，你要不然步子迈大一点，要不然你就有点准儿，我跟你说。
4: 靠得紧密一点啊！
1: 紧点，紧点啊！这几个，哥几个啊！
4: 好，我们腾出足够的空间，加油！

0: 视角下看啊，你是在有一定这个余地的情况下，非常从容的这个距离上完成了挑战，此刻心情如何？
1: 像过山车一样。
2: 刚才我从我上面唰就过了一个飞眼就过去了，天哪，真了不起。
3: 其实咱们思雨啊，空翻这样的宽度长度是一方面，它还能往上往高走，
2: 往上翻，
3: 往上跳。
2: 永志，你站这儿，
0: 你就可一个人霍霍是吗？今天就
3: 思雨啊，翻的比咱们个头都要高哦，是吧？
1: 2米8到3米吧。哎呦，
0: 2米8到3米，
3: 咱先慢慢来，先来个2米怎么样？
1: 可以。
3: 哇，太轻松了吧！
2: 真是轻而易举，真是
3: 游刃有余啊！

0: 加高五十厘米，两米五行吗？继续加高，加高到两米五。
1: 哎，这个弹跳力真是太了不起了。
0: 加高到两米五了，有信心吗？
2: 有。
1: 看刚才那么轻而易举，我觉得加了50公分应该问题不大。
3: 差一点
0: 差一点差一点，
1: 珠宝距离不够，
2: 不够，
0: 它需要再远点。

0: 准备好了举手示意，然后我们就
1: 好。
2: 这次助跑距离要远很多，
3: 加油！

0: 大概还有大概25厘米以上。
1: 甚至我觉得小吴刚才的表现有点轻松了。
2: 对，有点轻松了。
3: 2米5拦不住你啊！
2: 拦不住。
3: 能不能继续加高？加高到3米。
4: 三米，我挑战一下吧。
2: 哎呀，这会儿看着就真是就高了。
3: 思雨，3米的高度，现在什么心情？
4: 紧张、激动、害怕。
3: 准备好了吗？
4: 时刻准备着。
3: 来，咱们一起挑战3米高度。
0: 看看他今天在现场能不能挑战3米的高度。
3: 准备好了吗，思雨？挑战3米高度，开始。
0: 加油！
3: 哎呀，差一点，
0: 差一点，差一点，
3: 撞到了。这个起跳位置没有把握好。碰头了，是起跳位置没有掌握好吧？
0: 再来一次。
3: 思雨可以了吗？好的，3米高度挑战开始。
0: 开始。还是差一点点。
2: 对，那个背那块没过去。
4: 当时跳完之后，我觉得跟平常不太一样，难度还是蛮大的。平时我也跳3米，但是这次在现场，场地大小有限，空间也有限，各种因素吧，让我没有发挥到最好，所以我就加大了助跑的距离。我想再来一次，我觉得我一定能行。

0: 是太厉害了，对，
1: 惊为天人啊！
0: 哇，毫厘之间，真是啊！哇，
1: 天啊！
2: 虽然我也知道他没问题，但是那个过程还真的是让你揪心。
1: 对，你在天空当中翻滚，我们心也在翻滚。
2: 对对，
3: 人不轻狂枉少年啊，今天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飞扬的青春这种能量啊。那接下来我想问思雨，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想把这个杂技传承下去，因为我们还有一些好多这种表演形式的村里人没有被看到，让他们也能登上更大的舞台。
1: 思雨，谢谢你。
3: 来欣赏我们队的张氏妇女带来的舞狮贺丰收。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续的奔跑，翻山越岭如平地，吼叫一声赛龙吟。
1: 你看这诗伟是父亲哈，稳稳地把自己的女儿托举起来，
0: 父女配合也很默契
1: 啊。这不仅是醒狮文化的一种传承，同时也能让我们感受到父女间的这种血脉亲情啊。
0: 啊，能给你击个掌吗，狮子？哇，摸摸狮子头，
1: 摸摸狮头，万事不愁。哎、
0: 对，再摸摸狮尾，
2: 行，别摸了。
1: 小心他！
2: 行了行了，
0: 如履平地啊，
2: 厉害！
3: 哇！

0: 哇，厉害！
1: 甜甜，你多大了呀？
2: 我今年14岁了，从4岁就开始学，学了10年了。嚯！
3: 张大哥哈，这您有点严父虎爸的这个意思啊。
4: 少年强则国强，我从小培养他武士，主要让他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在他以后人生的道路，自己可以坚持不懈地做每一件事。
3: 那我想问问甜甜，从4岁就开始学舞狮，是真的喜欢呀，还是受这个家风的影响？
2: 我从小看着我爸上梅花桩表演，然后我就感觉很帅很好看，然后我就想学。
1: 咱们的甜甜很信任父亲，父亲也在背后保护着你，所以这10年的时间也让甜甜不断的成长，同时也把南狮这样的非遗技艺传承下去。刚才一直在说这些狮子的一些动作，在现场能不能让我们感受感受啊？
4: 我带着女儿，就是不带狮头，给大家展示一下。
3: 即将飞跃3米的梅花桩，哇！这其实让我们看到了在狮头之下的一个动作是什么样的。

0: 好，告示动作，第一个连续两个，稳稳的降落。想问一下两位，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你们想为家乡山西运城做点什么？
1: 我想在我们家乡学校里面教更多的小学同学，成立一个少年醒狮舞狮队。
2: 谢谢两位。
0: 经过激烈的角逐，八组选手已经全部竞演完毕，那接下来就是最终的投票环节，有请八组选手闪亮登场。
2: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灵宝西红柿送给你们喜爱的节目。那么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呢，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丰收大礼包。
0: 好的，经过计票之后，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获得者是李宁，恭喜李宁，
2: 谢谢，祝贺你。那么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呢，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给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3: 我们来参加丰收集结号了，很开心。
4: 今年我们老家的特产铁棍山药就要丰收了，
5: 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我们美丽的丽江，来品尝我们美味的水果。
4: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0: 特产出圈。
1: 当渤海镇特产邂逅顶尖绝技，全程高能直击，惊喜远超预期。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
2: 能者争先聚渤海，秀技扬名展风采。
1: 见证才艺赋能好物，双向焕新出彩。
0: 特产出圈，迎客到。
3: 能人大会等你来。
0: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让我们一起沉浸式感受浓浓的乡土风情。
2: 一到渤海镇，就看到了用栗壳、核桃皮为染料做的植物染。好山好水好物产，丰富了好多好创意好手艺。
4: 我这一路啊，我是闻着板栗的清香、红鳟鱼的鲜香，还有脆皮核桃的醇香，再一个就是咱们能人那绝活是真香啊。
0: 那今天就看两位谁推荐的乡土能人更被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所认可，就能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那谁先来？两位？
4: 那我就当仁不让了。
5: 哎，你看看我们这个能人在那儿。

0: 不一样的出场方式，上来就给老包镇住了，看着没有？你看那表情，你看那表情。
1: 我跟你讲啊，志浩啊，确实是玩的不错，这个车技啊，但是还没达到说让我惊心动魄的感觉。
2: 来点刺激的呀！
3: 需要你躺上来，然后我骑单车直接压过去。
4: 啊，等会儿压过去。
1: 啊，这好，这够刺激。
4: 不是志浩，你再重新表达一下，你到底是要怎么过去？
3: 骑单车跨越过去，
2: 那就让包哥咱亲自体验一下刺激，行不行？
3: 行，
1: 包哥看看就行。包欣赏这个，
5: 你不用。
1: 不，我们不，
5: 你别包，你来吧，
1: 你是队长，
5: 你给我来吧。
1: 你是这样，你呢亲自体验一下，完了以后呢，我先看一眼。
4: 其实我觉得包哥难度肯定是更升级的。
6: 对，
4: 早上可能
6: 欢迎家宝
4: 啊？什么？
6: 来吧，
4: 我
6: 这把别了，来了。
4: 志浩，你对这事儿有把握吗？
3: 有50%把握。
4: 50%呢？剩下50%呢？
3: 只要你躺着不动，另外50%。就没问题了。
6: 对，
4: 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啊！哎，
6: 没问题，站吧。来，志浩，这个难度小一点，我先试一次。
4: 什么？
6: 你躺好了，
4: 我玩，我不玩了。
6: 我先给他扶下车子，试试这车子好使不好使，我又不能急。来，
1: 一点危险都没有，我跟你说很轻松。哎呀！
3: 我还没开始嘞，
4: 你没开始，但是我觉得已经结束了。
1: 哎呀，

0: 干嘛呢？这是，这怎么不应该是当当两声吗？我怎么听到了当当当？他得先试试。
1: 。哎，
0: 这轮子在我头上是吗？哎呦！
1: 得量一量，
0: 这不是说要飞过去吗？这感觉是，
1: 别着急，他现在他就是为了，哎呦，
0: 过去了吗？
1: 哎呦，别着急，
2: 哎呦，
1: 漂亮。
3: 这回行了，
4: 刺激不刺激？
5: 我体验完了之后，我觉得我这个人哈，就是独体验不如众体验。接下来这个安排让他俩都上，可以吗？
2: 可以的，
6: 你看那一张桌子可以了，
5: 那张桌子
1: 好啊。
6: 对，银行那个桌子下面，我先跳上桌子，然后再飞过去。这样的话呢，又有高度又有远度。
5: 没有思考的时间了，来上桌子。
1: 我明白了，就是咱们四个人是横躺在这边，你从上面越过来是吧？
2: 哦，明白了。
5: 老包啊，你们俩关系不是挺好的吗？这看起来关系挺一般的呀。
2: 老包，你太有能力了。
6: 看这个垫子这么宽，要不再加两位吧？
5: 再加两位可以。
6: 对，
1: 再加两位
5: 那我们有没有现场的观众想体验的？来，我们上两位观众。
1: 来，人家女观众都上来了，你能不能让给人家先选一个位置啊？你说合适吗，老包？对呀，
2: 不合适。哎，
1: 什么人？
7: 等一下，跟各位老师握握手。
2: 包老师啊，
5: 包老师把包老师蹬起来。来吧，
1: 咱让人家，
5: 来，
1: 让人家，对，让人美女人啥的，对，我爱的美女。对，来吧，
5: 然后
1: 来吧，
5: 王老师最早起跑，
1: 谢了啊，
5: 什么人给拖走了？
1: 什么人呢？哎呀，行，那我就在外边吧。
5: 你们的队长啊，在最外侧，所以之后你真的要加油，不然我建议你可以直接换一个队长也行。
1: 谁是你兄弟？
2: 真棒！
5: 接下来就是之后你一定要就是，一定得靠谱，保证我们的。你是真的心疼你的队长啊，把垫子给挪过来了。
2: 来，郭老师。
5: 郭老师，
2: 垫子来了。
8: 是把垫子给拿走了。
5: 我们这位上来的观众朋友莫名其妙之间就变成了最后一个。
6: 搬桌子。
5: 不是我们这是一个搬桌子抢垫子的游戏吗？怎么到现在为止？就现在这个状态的大家都不安全，不如我们还是躺得更规整一些。那包哥最后一个席位就请入席吧，
1: 来吧。
5: 包老师调整一下位置，360度，正好准备好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啊。这个志浩现在要就是先上到这个桌子上。
1: 哎呦，你别老急我，老婆
2: 急你，
1: 我不急你。
6: 有点小紧张啊！
1: 你别紧张了，
5: 你别紧张了！哎
6: 呦！不好意思。
5: 不是，我看着都觉得很惊险。现在咱们挑战的是从桌子上飞跃，四个人。我都不知道该往那边跑了，
6: 刹车打滑，不好意思啊，刹车有点滑。
1: 不是，你现在怎么这么多事
5: 啊？咱要是没有把握的话呀，咱就可以不挑战。真的，你刚才这两下太吓人了，我在旁边看着我都觉得有点心脏有点受不了了。
6: 不好意思，事不过三好不好？最后一次，绝对过，可以吗？相信我。

次看看能不能挑战成功。

0: 直接飞越五个人，对，哦，那你从哪边飞呢？你先等会儿，他们已经轻车熟路了。哎，好，我们再请现场一位观众，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啊，小伙子，尤其在看了刚才的这几幕之后啊。好，好的，你选一个位置吧。我得先看看他从哪边跳，我再躺啊。哎哎，回来回来，通过上一轮他已经有总结了，他带着垫子走，
1: 咋的？这垫子，垫子啊，你还搬来搬去的你。你从哪边跳？
2: 这边是吧？
1: 对，
2: 来，天灵哥，
3: 我觉得啊，定输赢，
1: 输的就那会儿，对，
3: 一把定输赢，3-2-1走，
1: 石头剪刀布。
0: 这就是命啊，包老师。哎呀，哎呀，无私与大爱。
1: 包哥，
0: 再来一次吧，包老师。哎，你躺那儿我都舍不得了。起来，
1: 包哥，
0: 这不，哎呀，金杰哥，真的吗？你说的是认真的吗？
3: 那就客气。
0: 开始吧，
1: 来吧，开始。
0: 倒计时3秒钟，大家不要动啊，3、2、1。
1: 哎，这轮咋还掉了呢？你这就不是失误的问题了，这轮掉了。能快速修好吗？
3: 我没带工具，不好意思，
1: 试一下吧，独轮可以吗？
0: 独轮能行吗？我是没问题，没问题。哎，你要是如果独轮玩的话，那边你爱找谁找？
1: 你知道，
0: 我因为保护这个包老师的安全，
1: 是，所以您有没有十足的把握？你这样，你单轮你先上一下，
3: 好，
0: 我看看您能不能行啊。
1: 哎哎哎！
0: 这一下子，金杰哥也躺不住了。
1: 兄弟，
3: 咱俩是一队的，我刚才可选择相信你了，兄弟。
0: 不开玩笑了，我就认真一点，好不好？他认真了，他终于认真。
3: 你开玩笑了，
0: 你还跟他还不开玩笑？谁跟你开玩笑了？
3: 再来一次。
0: 哦，OK，可以了。稳住。
3: 我还选择相信
0: 他，选择相信。
3: 来吧，
0: 我觉得真的，我们得把掌声送给包老师。再一次告诉我，有没有信心？
3: 有，
0: 有信心。好，那开始你的挑战。
3: 加油啊！

0: 风暴完成了挑战，飞跃五个人，
1: 漂亮，
0: 大家可以起来了。刚才我看到的画面是非常从容，非常有余地的。
2: 我一直看着呢，噌一下就过去了。
3: 玩了玩了玩了，你们节目太牛了，你们节目最牛，哎，你们队的节目最棒。
0: 志浩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了最极限的一种挑战哈，希望志浩呢能通过这种有激情、有创意的方式，把渤海镇的好物特产更好的推广出去，也期待我们有更多乡村土特产能够在自己的赛道上一骑绝尘。谢谢志浩，谢谢。
3: 这个心情到现在为止啊，还没有平复。咱们现在看看我们的能人带来的这个节目是多么的精彩。

0: 我看刚才您挥奏的这些所谓的乐器都很特别，
1: 哎，
0: 有很多都是我们家中常见的。你看这个水管，啊，还有这个蜡烛、胡萝卜，
1: 哎，
0: 就是什么到了您的手里都能变成一个吹奏的
2: 乐器。你随便找一个吹一下，我们听一下呗。
1: 啊，
2: 这叫榴莲蜜薯。
3: 对，
0: 榴莲蜜薯。
3: 这乐器都是我老婆在菜市场给我买的，都是
2: 哦。
3: 哎，我老婆也会吹呀、啊，吹得非常好。
0: 那管子嫂今天来了吗？
3: 来来来来，
0: 哎，我们先让管子嫂。刚才管子哥介绍哈，说您也会吹奏，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
4: 好。

0: 就你看管子哥管子嫂都很厉害啊。那是您教的管子嫂吗？还是就是平常看他在旁边吹，然后您自己也慢慢练起来了？
1: 是的。
2: 那还有这个蜡烛哈，
0: 蜡烛
2: 不是普通的蜡烛，他就结婚的时候用的蜡烛，
3: 对，
2: 然后给他做成乐器留个纪念。
0: 哎呀，这个太浪漫了。所以我在这里真的强烈建议咱们的管子哥吹奏一首给管子嫂。
3: 行。

0: 真的是用我们想象不到的这些生活的用品做成了乐器啊！真的，我觉得这也是生活当中的一种浪漫啊！我们谢谢管子嫂，好，谢谢，谢谢，谢谢。管子哥，刚才您给我们展示了这么多乐器哈，其实能感受到您的这种吹奏的能力。那平常是怎么练习的？今天还有什么能给我们展示的？
1: 我肺活量挺大的，今天给大家展示个绝活吧。我自己做的这个水袋，对，吹三个气球，把这三个气球吹爆。哇
2: 哦！我觉得在这上面啊，咱也给它难度升级一下。嗯，稍等一下啊。啊，
3: 你怎么说？
2: 咱这下。
1: 这太重了，这能吹起来了吗？
2: 你试试，看看不行的话，我再给你加。
0: 那这难度升级啊！5米长的水袋，上面放了两个南瓜，一个至少30斤，两个60斤。现在那边的水袋已经鼓起来，看我这边，基本上鼓起来。
4: 管子哥，加油！
0: 看到了这个粉色的气球，在越吹越大。我看管子哥现在脸都已经涨红了，因为他不仅要有长度5米长的。

0: 水袋，同时呢，它还有重量。气球要吹爆的话，那就是又要升级难度。
1: 它要没这两个这个金杰拿的这个南瓜的话，就早就爆了。

0: 袋子，你瞅你能放着两个馒头，
1: 这两个馒头太重了。
2: 确实，我自己放完之后，我也替这个谁管子哥捏把汗呢。
1: 这要是能吹爆，真的是气贯长虹啊！

0: 对。
1: 好，现在这个红色的气球和蓝色的气球都在同时变大，我感觉正在吹的这种速度越来越快了。你看，这个红色的气球跟这蓝色的气球同时在越吹越大。真的是气贯长虹啊！太不好吹了，主要是这俩南瓜太重了。

0: 期待更多的乡土能人，更好的推广地方的土特产，让我们的土特产更出圈。好嘞，谢谢您啊，谢谢。
1: 大宝啊，
2: 你看咱们这个能人哈、啊，推荐了这么多渤海人的特产，
0: 嗯，
2: 不到现在为止，咱们还没尝着一样呢。嗯，
0: 想尝一尝是吧？没问题呀、啊，但是啊，咱得赢了游戏才行。这个游戏呢叫做九宫格连线，获胜的队伍就可以品尝咱渤海镇的好物特产。
3: 游戏规则：两位能人推荐官各带领两位观众，比拼九宫格特产连线，将特产连成一条线即为获胜，三局两胜。
0: 好，两队准备就绪了吗？
4: 老妹儿，先稍等一下，
0: 哥，
4: 因为我这个老腰啊，刚搬南瓜的时候晃了一下，我觉得这轮比赛啊，你上吧。
0: 那我替你玩啊，来
4: 来，两队准备好。预备，开始。
5: 他没够。
0: 哎呀，这怎么还上来就滑了？这球，给他堵上。
4: 第二组开始。

来煮那个，对对对，那个对。

0: 隐藏的机会啊，就是我替杰哥队你们拿下了。
1: 哎呀，太好了，
0: 来，郑重的交接。
1: 接下来是不是该我们推荐选手了啊？
2: 是，
1: 接下来这个能人就是我们组的。哎，这个能人的功夫了得，那可以说是刚柔并济呀。
3: 四人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筐栗子是我用飞针带回来的，
1: 就用这个。
0: 对，
1: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这您的绝技。
0: 对，接下来要带来一个绝技，就是飞针穿透玻璃爆气球。哎
1: 呦，咱们眼见为实吧。咱们现在见识一下哈，这个王老师的绝技，
2: 飞针穿过玻璃扎破气球，
1: 让我们拭目以待。王老师，调整一下，再来一次。

0: 看他是怎么穿过去的，这针眼在哪儿？
1: 哎呦，看看怎么过去的啊，这针，哎，这只是皮毛。咱给他们介绍一下咱接下来这个升级版的挑战是什么规则。
2: 一分钟之内用针穿透五块玻璃。
0: 哇，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容错率的。
1: 具体能不能咱们看看就知道了。
0: 行，咱眼见为实，咱们挑战开始，倒计时一分钟的时间。有一定的臂力才能完成挑战。
3: 好了，
1: 一块。
0: 好的，已经成功穿透第一块玻璃，并且气球已经打爆。再接再厉啊！
4: 王磊稳住，加油！
0: 一点点，再来一次。
3: 哎，一块，两块，
0: 来第三块，再接再厉啊！加油啊！这个对体力的消耗也很大，因为它的爆发力要求极高，这对它的体力消耗还是很大的。加油，王磊！真的速度是相当快的，根本看不清楚。四块，咱看一下，接近胜利了，接近胜利，
3: 加油！
0: 还是没爆，我这心都跟着悬着了。
3: 耶、yeah, 哦！第四块，爆了！
0: 第五块，最后一块。完成了的话，其实他就挑战成功了啊！我觉得这个完成挑战的希望还是很大的啊！来，
3: 五块，
4: 好，
3: 漂亮！哎，
0: 还有时间，
3: 还要继续是吗？
0: 还有时间，
3: 还有时间，
0: 抓紧时间！王磊有可能突破自己的挑战。十、
4: 九、
0: 八、
4: 七。
0: 还五赠一，太厉害了！我觉得王老师今天的绝技表演特别应和我们的主题，我们是能人秀技特产出圈啊！你看最后这个这一刻，哎，成就了他精湛的技艺，同时呢也期待我们的渤海镇的好物特产都能出圈。
1: 太好，
0: 谢谢，
1: 谢谢大家。
5: 我们队已经展示完了，哎，接下来呢，由这个能人陪衬队是不是也该展示一下了？
6: 我们这能人出来，我怕吓着你，金姐，我告诉你吧。
7: 都醒醒，来活了！一天到晚闲得五脊六兽的，吃稳，来个叫醒福。
8: 得嘞。
7: 谁先来？
9: 我先来，听我龙吟。

0: 了，百鸟朝凤。
1: 哈哈，凤姐儿咋还打起鸣来了呢？
0: 你懂啥？我这是先清清嗓。
2: 咱哥俩来段热闹的。
3: 就报这个五脊六兽有绝活。
4: 汪老师哈，就是您说的能人就是这五脊六兽吗？
5: 你们先别着急把我们能人请了，我怕吓着金姐。我最近呢学了一门这个才艺吧，算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行不行？
4: 那行啊，您来展示一下。
6: 我们看一下怎么做。

0: 行了，包老师，我都怕您上不来气儿，您后面那个已经被发现了。
1: 你刚才一上来手里拿那东西，我还真以为你是会吹呢。手里拿的什么呀？耳机呀、啊。
2: 这耳机
1: 讲假事儿，我以为他真会吹呢。
0: 你开头这两下吧，我说包老师可以啊，现在徒手吹奏啊。
1: 对呀、
0: 啊。但越到后面就感觉啊，不对劲儿啊。
1: 我们要再不请出来啊，你就该演奏第二首曲子了。
0: 我们迫不及待想看看您幕后的高人了。
3: 哎、这就是我们的能人。刚才这个 VCR 里的这个所有的音效啊，就是咱们的董老师用口技表演的。
4: 说实话，能来这儿参加呀，我也是历经了千辛万苦。哎呦，也做了好多难，你知道吗？啊，嗯，要问是怎么回事，我给大家表演个小节目，表演一下我是怎么来的。
5: 各位观众，各位朋友，今天啊，我们村啊要办一个乡土能人大会，有绝活绝技的，有特长的，尽管报名。
4: 哎，主任你好，我
5: 有什么特长？
4: 有啥特长啊？就是。就我这个腿特长。嗨，
5: 什么腿长啊？啊，有没有绝活没有？
4: 我会敲架子鼓，行不行？
5: 也行。嘟嘟嘟嘟嘟嘟

0: 你还真会啊，
1: 这个行吗？这个
0: 直接口技啊，啊，这也算绝活。
2: 这个要是行的话，那我会的太多了。
0: 那您会什么？
2: 比如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我都会。您只要能说出名字，我就行。
0: 真的吗？
2: 啊，没问题。
0: 那行，来一个天上飞的吧。
2: 天上飞的可以，
0: 塑料袋。啊，
2: 塑料袋？
0: 你不是天上飞的吗？
2: 不，你一是那塑料袋它没有声音，二是咱村是环保村，哪有塑料袋啊？是不是？你得是活物能动的，我可以。
0: 那行，来个地下跑的，
2: 你说吧。
0: 蚂蚁叫，
2: 蚂蚁叫，蚂蚁叫。
0: 对呀，
2: 你能听见吗？它没音儿啊。
0: 你来一个，我给你配合配合。
2: 那我就来个温柔善良的，
0: 可以。行，但是啊，能人大会，我跟你说，这不行啊，
2: 这不行，
0: 来点高雅的。
2: 我有，您听啊。我这个行吗？这个
0: 孩子太好了，
3: 太精彩了。那能不能今天在现场教教我们？
2: 其实学这口技呢，你首先得好的肺活量。为了这个训练这个肺活量啊，咱们做个小游戏。这个游戏当中谁赢了，我就叫谁。
0: 行。
4: 游戏规则：家宝与郭金杰各带领一名观众，用卷卷圈将十个核桃推入纸杯中，用时最短一队获胜。
0: 计时开始。哎呀！好，漂亮！哎，你忙起忙里拱可不算啊，家宝。哎呀！你直接放进去得了。
2: 还有一个吧，
0: 把这里边整了它，
5: 最后一个压一块。
0: 行了，还有一个呢。哎，对，你直接放进去得了，你还在这摆到跟前去了，你直接去摆到这儿。
5: 放。
3: 别笑。

0: 急呀、啊。越努力越心酸，
1: 来吧，来，鼓掌加油！
2: 什么玩意儿？
3: 不是，你怎么不是往上，你就往天跑呢？
1: 有点穷。
0: 哎，我认为他们对你僵尸，
2: 都往这边追，再往那边跑，往那边。
0: 我认为你们对你，别追了。
2: 我必须吹你，
0: 给你个
2: 这么近啊！
1: 哎，快快快，加油！
0: 杰哥头发都快吹白了，太心酸了。
2: 哎，又吹了。
0: 这河都不想进去。
3: 定时12分钟。
0: 这痒了已经。那所以就是我们队获胜了，来，
3: 美女，对不起。哎呀。
2: 我知道是我拖了我们队的后腿，
0: 都缺氧了。
3: 但是我已经很缺氧了。
4: 再次谢谢两位观众朋友们热情参与，谢谢。
0: 龚老师点评一下，我们当中谁有资格向您求教？
1: 根据这个时长的判断，是您这一组。这个来之不容易，我请求，我能不能跟我们包老师合作一曲啊？包老师这创作那个《雪龙吟》，我特别喜欢听，我用乐器伴奏，包老师唱一曲，
0: 可以吗？
5: 行，那正好也在长城脚下，
0: 对呀、啊，应景。

0: 行了，
1: 我觉得太好了，
2: 可以了。
0: 其实口技可以跟我们渤海镇的很多物件结合在一起，让老物件讲出新故事，让老手艺绽放新光彩。
2: 没错，
3: 谢谢，
4: 谢谢，
3: 谢谢，
0: 好的，谢谢。
2: 接下来啊，我得请出一位一定能压倒你们的这个能人了。哎呦，走你，
5: 走你，
2: 走你。哎呦，漂亮，
0: 多默契呀。
6: 大家好，我叫朱新军，现在是摆摊卖这个飞饼的。
2: 开了。

0: 他刚才手绢就是这么，这原理是这么来的。
1: 对，所以他玩的。哎，
2: 漂亮！哎，哎呀，哎呀，这飞饼太有观赏性了！哎呀呀呀！哎呀呵，不愧是功夫飞饼！哎
3: 呀，真是爱的魔力转圈圈！哎呀，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手太灵活了。哎呀，各种在手上翻飞呀、啊！哎呀，哎呦呦
4: 呦！漂亮！哎，漂亮！哎，
2: 不觉得特别有烟火气吗？就是这个影一飞起来，哎，感觉热热闹闹的，然后大家围在这个旁边啊，既能有观赏性，同时一会儿还能品尝到美味。
1: 对。
0: 转这个飞饼对这个和面有要求，
3: 和面要求非常的高，要做到三和三醒，越醒越筋道，吃起来口感也好。
0: 你看看，嗯，
3: 对，哎，
2: 这个功夫飞饼啊，确实它每一个步骤都下足了功夫。那能不能让我们也体验一下？
3: 可以，今天我准备了这个道具。
2: 哦，练习，
0: 对，练之前是用这个，哦，
2: 这个适合我们。
0: 对，
2: 这怎么装？这我觉得，哎，你看，啊，我感觉俊杰哥应该很擅长这个呀。
5: 对，拎着一个边儿，
2: 拎着一个边儿，
5: 踢。提提提！
2: 哎呀，其实啊，我这个转一圈是可以的，怎么让它再接着转一圈呢？
1: 你就连着转两下，不就是两圈了吗？
0: 嗯，好，是吗？这样来。
2: 你这还是饼吗？到时候
1: 他也好像不太听话呀，这个
0: 不好整。这不好整，是吧？
3: 手这样团在手中间，然后拧一圈，从左拧到半圈的时候往上提。拧上那么一圈，
0: 哎，漂亮！哎呀，漂亮！刚才我看这小初老师跟这个金杰俩人呢转的都特别棒，我觉得是不是你们俩可以互相都抛一个呀？
4: 你看飞饼怎么飞？这还没学呢，这又搁这出上难题了。你说就这种人，我跟你说，咱俩非得好好给他展示一下，
3: 咱俩展示，
4: 让他心服口服。来，一二三，走你，你就看。
0: 好了。
4: 哈哈哈哈哈哈！你一个一个给我整，你别整俩。
1: 你别说，你可以有你俩这玩的，这一唱一和的，这个
4: 你看，要不我们是一对的呢？你看。
2: 好，谢谢小朱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功夫飞饼啊！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咱们渤海镇的好物产啊，能像您手中的这项绝活一样，飞出精彩，飞出创意，让我们的土特产更出圈。
1: 下面我请出来的这组呢，这动静啊，整得挺别致，咱们有请。
2: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动静长得特别大，哎，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1: 你可别小看这唢呐，我告诉你啊，这唢呐这模仿的动静可就多了。来，妹妹，给他展示展示。
0: 啊、是马不？
2: 队长，马、哎、
0: 有点意思，还能学别的吗？
2: 还有什么？
0: 来来。哎，金蝉。
2: 猜对了，
0: 对不对？
2: 金蝉，
0: 金蝉。
2: 我想问问这位姐姐哈，为什么咱们叫南瓜乐队呢？
3: 因为我们那个南瓜乐队和咱们渤海镇还有关系呢。嗯，古筝老师李俊臣就是咱们渤海镇的。
1: 但是俊臣啊，实际上他不是职业做乐队的啊，他是咱们这个怀柔的四渡河村的一个叫职业经理人，叫乡村 CEO。
4: 大家好，我是李俊臣，本身是一个天津人，然后是因为在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比赛，然后来到的我们怀柔区渤海镇，然后我当时的选题呢，就是以四渡河村为一个项目来做的这样的比赛选题。我本身在大学学的是经济学，主要是希望能够来乡村帮助乡村，然后也是当时和我的同学们一起围绕着乡村这些需求，我们提出了一个叫轻资产重运营的模式，不仅是四渡河村一个村，也希望把渤海镇或者说怀柔区的更多乡村也给出我们年轻人的一份贡献。
2: 说得太好了，这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啊，让我们的乡村变得更和美，让我们乡村的特产更出圈，也期待你们的乐队能够创造出更多的音乐作品，把更多的精彩带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谢谢。好的，那么今天我们的两位推荐官已经带着他们的乡土能人秀技完毕，那接下来就是紧张的投票环节，请我们现场的10名观众用渤海镇的特色南瓜给他们投票。本场让我们祝贺郭金杰老师，也再一次感谢啊我们今天所有的乡土能人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能人秀技特产出圈，
1: 这就是咱们的生机渤海，能者争先，
5: 我们将继续为能人喝彩，为特产代言。
2: 最后让我们一起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田野欢歌
6: 一路向前。
2: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江河之旁，高山之上，云霄之巅，这里是布达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类宝库，大型历史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磅呈现。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一个从城市回到农村的八零后女博士，
1: 藜麦菜它的营养价值甚至可以跟牛初乳相媲美。
0: 一种富含高蛋白的新品种蔬菜，
2: 这东西也没有种过，也没有见过，
3: 但是来套它的种子钱。
0: 面对村民的拒绝，推广工作如何进行？三农群英会即将为您讲述盐碱地女博士吴夏蕊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4: 哎呀，再给您说说吧，那个，
2: 哎，再不说了，那个是种菜不行。
4: 那您这上次我说的藜麦菜有、到底有啥顾虑吗？您跟我说说嘛，再说说。有啥顾虑吗？我再给您详细说嘛。我帮你先干活。
0: 这是吴夏蕊第三次来找罗玉才商量种植的事儿了。身为八零后农学博士的他，2022年和团队在试验田里培育出了新品种藜麦菜。眼下正是春播的重要时节，但是村民们对这个洋庄稼的种植态度并不积极。
2: 不种，你忙去啊！再不来了，你忙去，我这个活是多着呢。
0: 罗玉才和村民们关系都很好，吴夏蕊希望通过说服他，带动更多的村民来种植藜麦菜。
2: 吴博士做了我好多次了，啥都不知道嘛，这个东西也没有种过，也没有见过，也没有吃过，没有见过啥东西，咱们知道都不知道嘛，坚决不种嘛。
0: 被拒之后的吴夏蕊没有放弃，他又来到地里做村民的工作。
4: 大姐忙着呢
5: 啊，
4: 今年地里打算种点啥？
5: 种麦子呗，
4: 种麦子啊。
5: 嗯，
4: 盐碱地，你觉得好种不？这几年不好种。
5: 哪有好种的地呀、不好种。
4: 不好种是吧？是这么不好弄？
5: 就是不好弄，不好干。
4: 不赚钱了呀。
0: 海河村的土地是典型的盐碱地，碱性高，沙化严重。多年来，村民们主要种植玉米、苹果，但因土壤问题，产量比较低，收入也有限。
4: 因为我知道以前咱这盐碱地，我就知道不容易，因为每年的收入本来就
5: 高。确实是。
4: 最初开始的盐碱地高的时候，我知道大家一年下来一亩地也就300-400块钱，
5: 不种不挣不赚钱，
4: 不赚钱
5: 是困难。
4: 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咱们找一种新的产业哈，新的作物能够让地就是这种地能增值的那种方法，大家想过没有？
5: 不好种，现在啥活都不好干。
1: 在小的时候就了解到家乡有很多这样盐碱地。不长庄稼，也不能够产生价值。在一路求学过程当中呢，慢慢才知道，如果盐碱地的改良，可能每改良出1亿亩，每年的话就会多出200亿斤的粮食。
0: 带着儿时的困惑，吴夏蕊一路探索。2015年，身为农学博士的他，毅然放弃了大学教师的工作，回到家乡田野，培育适合盐碱地生长的藜麦作物。8年间，吴夏蕊在家乡的很多地区取得了一定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
4: 你看，它这个土跟我们在其他地方那个土就不太一样。你看，这跟咱们在其他地方的土一样的话，它是有一些是黏壤土，但是它这个土样的话，里面就是说沙粒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它这个土是不保水的。所以我们到时候如果说给他们选择适宜的品种种植的时候，第一个确实得更加耐旱的品种。那么同时在种植管理，
0: 虽然有着丰富的盐碱地种植经验，但是吴夏蕊与团队在海河村的实地考察中又发现了新的问题。海河村的土地和以往一些地区的土地盐碱性不同，且含水量也更低。
1: 虽然说我们都把它叫做盐碱地，但是即使就是盐碱地的话，它也分很多，有高盐的，但在西北这种旱地的话，它的碱性就更高。每个地区土壤的这种盐碱性不同的情况下，那这种品种的适应性和在那边种植技术方案的这种重新的调配，我们就会要重新去改进，这可能是遇到的最大一个难点。
0: 虽然海河村的土地碱性高，但藜麦具有耐旱耐盐碱的特性， 而作为藜麦生长初期绿色茎杆和叶脉的藜麦菜，只要温度适宜就可以生长。吴夏蕊坚信藜麦菜的种植可以给村民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
3: 种上藜麦菜的话，我们只要在它这个土壤温度在12度以上就可以开始种植。然后藜麦菜呢，一般生育期大概在35天到40天，所以一年的话，如果说这种陆地的话，我们可以种到十月初，10月1号的话都可以收最后一批就行了。
6: 对，
2: 这个
0: 被吴夏蕊视为宝贝的藜麦菜，在村民眼中却并不是那么稀罕。大家不仅对藜麦菜存在疑惑，同时对于吴夏蕊的身份也是议论纷纷。
2: 我晓得吴博士来了几回了，这个事情不太好，像这个藜麦菜咱们见都没见过。
7: 哎呀，反正我担心的这个东西，
8: 反正这个以后这个呀难得很，这个因为咱没见过，老百姓也没见过，咱们也没见过，你这个东西很难受。
0: 李百志是罗玉才的邻居，有一定的种植经验，对于藜麦菜他有自己的看法。
9: 他来到我们村说种个藜麦菜，他刚跟我们说的是这个东西蛋白质呀，什么铁呀，什么钾呀，说这个东西营养价值挺高的，可是我没见过。哎呀，他作为一个博士，他跑到我们村里面来，我们刚才相信他是来套他的种子钱。
0: 面对村民们的质疑，吴夏蕊并没有放弃。创业以来，他经历了无数的困难，但他都愿意积极面对。
1: 外界最大的一个质疑声就是说，博士为什么还回来种地？这是当时的家人的一个不理解，当然朋友也不理解，为什么从一线城市，然后回到了乡村，从一个实验室，我们叫高大上的和老师的这样一个行业，跑到田间地头变成了一个农民。但是我觉得很多的东西的话，你要追随自己的内心吧，这样只有你内心极度的一个热爱，才能坚定自己的一个选择。
0: 虽然吴夏蕊有一腔热情，但是想让村民改变传统种植模式，转而接受新鲜事物，并不容易。
1: 我当初刚带藜麦回来的时候，可能说99.9%的人都不知道它。首先，种植技术的难度，第二个是人们对它全然的未知，所以我们在乡村推广的时候也非常难。
0: 吴夏蕊找到海河村的张书记，在村里做了大量的调查走访工作。为了能让村民更好地了解这个新品种，吴夏蕊想在全村举办一场藜麦菜种植推介会。
10: 好，咱们就在这个棚吧，咱们进去看。
0: 为了让村民能在推介会上见到藜麦菜，吴夏蕊和张书记驱车几个小时赶到了已经参与藜麦菜种植的村子。
10: 出去
11: 明天吧，村上我们想开个推介会，就是让大家更多的咱们村上的大家啊，能够品尝到咱们这个菜。所以今天呢过来的就是看您这边刚好正采摘着呢，我们带回去一些。我看咱们这棚长得挺好的啊，你看。
12: 就是这棚菜，这棚菜今年长得特别好，产量特别高。
11: 我看你看这整个下面杆子都脆脆的啊。
12: 啊，水分特别足。
11: 水分特别足。
12: 你看，你掰去看一下。
11: 那我们明天做推介会就更有信心了。
12: 到时候我安排人把这个东西
13: 好的事情办好。谢谢
11: 谢谢您了。
12: 好，没事没事。
0: 有了新鲜的藜麦菜，吴夏蕊的内心也多了些底气。但是在海河村的第一次推介会，还是免不了有一些担心。
1: 我们在以前的话，很多的村也都开过就是相应的藜麦这种产业啊推介的交流会。我曾经自己也遇到个很失落的一个情况，就是开着交流会，开始来的人很多，然后开着讲着讲着，大家逐渐都走掉了，甚至最后的话就剩了一两个小朋友，因为被拒绝过很多次，也有过很多的沮丧。
0: 为了海河村的这次推介会，吴夏蕊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回家了。 面对镜头，他不

0: 愿提及家庭，他的心思都在工作上。经过彻夜的思索，吴夏蕊决定第二天再去找罗玉才商量，希望他能动员村民们都来参加推介会，
1: 想把我们新研发的这个藜麦菜的一个品类带入到咱们村上。
2: 咱们说好了，就咱们就先试种一下，然后其他村干部或者是其他村民再给动员动员，给宣传宣传，你先带头。好吧，
3: 那行。
4: 村上的张书记了啊，这个马书记了都来动员我们这个啥子啊，说种藜麦菜。
0: 经过多次耐心的讲解，罗玉才的态度比之前有了好转，他同意发动大家参加藜麦菜推介会，这让吴夏蕊的内心多了一丝安慰。
5: 有的村民我去了很多趟啊，几乎从第一趟来说根本不听你说，然后去了几趟，我甚至在那羊圈我也去跟他们一起去劳动啊，为了跟大伙打成一片，还是继续被拒绝。
0: 从城市回到农村，环境的转变，身份的转变，都对吴夏蕊是个很大的挑战。
5: 在女性的话，我是觉得你不管从科研啊，还是你创业，还是包括我们做事业，确实在很多的层面它有更大的一个阻碍和困难吧。作为女同志来说，我们可以很自信或者是去面对这样一个状况，我们就承认我们不是超人。因为科研是需要我去严谨的，但生活当中我更希望自己去简单和放松，会喜欢健身，因为健身会让人比较愉悦，同时也是一个调节自己心理压力的一个过程。
0: 作为女性，吴夏蕊也有一颗爱美的心，但因为平时忙于工作，她很少捯饬自己。推介会马上就要开始了，他希望以最佳的精神面貌来面对村民。
6: 喂，哎，啊，你好，你好，你好，我马上到，马上到，马上。好，好，好，好，好。行，行，行，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嗯，好。藜麦菜呢，大家可能以前没见过吧。咱们今天带来这个藜麦呢，尤其藜麦菜，它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作物。我们请团队小伙伴把这个菜给大家发一下，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一下，看一下这个蔬菜。看一看，没事，都能拿起来，咱看一看。都能尝一尝，您尝尝叶片，它没煮熟的时候是什么口感？
7: 看起来咱们老家的猴子叫。
0: 虽然看到了藜麦菜，但是村民们还是存在很多的疑虑。
8: 我有个疑问，就是现在对于我们这种年轻人，你说要在家里面种这种藜麦菜，然后去发展带动就业。
9: 我也有个疑问，就是说你们说这个菜是这么好，即便就是我们老百姓在庭院里面把这个种出来了，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销路的问题。
10: 这个我从老家到黑河这个地方要了半辈子羊嘛，能会种个菜吗？
5: 那我们来到咱们村，就是希望我们的农业现代化把我们的科研和我们的成果带到咱们村上来。
11: 从去年开始就积极的对接，找客户，跑市场，也和一些客商达成了协议。企事业机关、餐厅，我们都已经达成了协议，我们去销售。
0: 经过一番交流，大家对藜麦菜有了新的认识。吴夏蕊平时就喜欢研究美食，她决定趁热打铁，亲自下厨给大家露两手。
6: 来，尝一尝，
12: 好吃吃的，这
3: 这些在的功能。

0: 学这种嘛，
1: 就
0: 这种。
2: 先喝后面的事还是很好。
3: 没了，没了。
4: 肯定我们这厨师的手艺也好着呢。你看这个菜好吃，
2: 好着呢，好吃。凉拌的，味道还挺可以。可以的。
5: 海河村这次的交流会我们开完了之后，其实是超出了我的预期，带给了我很大的惊喜。然后呢，我们也跟村集体这块的村干部呢相应做了更多的沟通，帮大家去解决销路的问题，为农民这块呢解决后顾之忧。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在整个推进过程当中，从种植技术让农民放心，从产生价值包收，让大家种出来的东西不会烂在地里，肯定都会解决掉，让大家放心。
2: 回来慢慢还是这个人还是真正的呢，来还是给我们一心一意的，我希望在我们发展。
6: 他就是对人特别没有严肃那一种，我跟他接触好几次，变成没有架子。就是
7: 一场突如其来的持续降雪打乱了原本的春播计划，难得空闲下来的吴夏蕊决定免费给村里一些虽然有种植意愿但是家里条件比较困难的村民送些藜麦种子。
8: 李润吧，
9: 老婆过来，你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
10: 就是藜麦菜，藜麦菜种子。
9: 今天就送给你们啊，你们可以再找一块地试一下。
8: 基本上没人养
9: 啊。
10: 这个就是您刚才吃那个，这就是咱们藜麦菜那个宣传彩页，就咱这个啊。
9: 这个平时吴博士都是卖着呢，这好几十块钱呢。
10: 你好好的种一种，以后咱们一起种的更多啊。
8: 好。老罗。
7: 寒冷的天气没能阻挡吴夏蕊的脚步，他相信瑞雪预示着丰年。
10: 您看。您看看我们的册子，
8: 我寻思嘛，
9: 你看看图，
10: 看看图，
9: 来。
10: 然后今天就是我们过来给您送种子，然后您可以尝试种一下，在家里试试种啊。
9: 到时候这个菜种好了还可以喂羊，那你就先试着种一种啊。
5: 但是我总觉得就是说，你真心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只要你有一颗真诚的心。一遍遍的去沟通，我总觉得就是说是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
7: 因为海河村是移民村，许多村民以往都靠养殖为生，种植经验并不多，藜麦菜刚刚开始播种，他们就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10: 好的好的，知道好，你放心，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一定会解决的。我知道那块那个啥播种的话您不要担心，播种的话我们会把这个问题都解决的。好，没问题。张然，村民的好多都打电话过来说他们马上要播种，但播种这块的话我们得赶紧去跟毛主任沟通一下子播种机的事儿。
11: 行，
10: 好吧，
11: 行，我联系
10: 毛。那你赶紧跟毛主任联系一下，一会儿的话我们抓紧时间就过去跟毛主任把那个播种机的事儿赶紧商量一下。
11: 好。
7: 藜麦菜农机改造能否顺利完成？村民们能否顺利播种？
6: 你这个东西，你看，我也看不懂。你这个东西。
7: 三农群英会继续为您讲述盐碱地女博士的故事。
1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2: 伙食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沪豫精铺以精诚意匠心传世，河南恒冲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满分龙。
0: 老店品质值得信赖，杭州临安红军山货批发商行，
1: 卓越品质，匠心缔造，我选俊逸杰。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王老师，您好，您好，您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哎，吴总，
0: 好久不见
1: 啊，你好，
0: 对，现在播种机还是有很多问题，因为您知道咱们那个种子的颗粒它比较小，所以它肯定要就是单独的农机，市面上能够买到的什么玉米啊那些农机，甚至有的菜籽的那种小粒的播种机肯定也不适合，
1: 对，
0: 所以就必须是咱们独特的跟咱们这个种子配套的第一个播种机，
1: 就是只能说是先通过这种尝试试验啊，创新，通过这种方式啊，我们来不断的改进。大概就是
2: 毛老师有着多年的机电改造经验，但是藜麦菜毕竟是个新品种，农机的改造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0: 可以，哦，这是咱们车胎第一个嘛啊，好像还是不太行。而且它这个锥孔好像不太好啊，它整个的这个宽度不对，你看，
1: 对，这个宽度可能有点
0: 就放不进去，
1: 对，
0: 可能我们还得再修改一下子。
1: 好，市面上很少有说就是针对藜麦这种播种机，这因为我们也是在试，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多的困难。
2: 经过反复的推敲，毛老师最终确定了改造方案。
0: 这是我们又换了一种材料的啊，制作出来的。我感觉这个应该是更合适了。这回您看就合适了很多了，包括这个孔径，还这个也是圆的，各个方面。这样的话，这个后面的话，我们再推广那个种植的话，就能够把这个农机给更多农户用了。那我就先走了，我就赶紧拿这个机子去到我们那边去试用一下啊。王老师再见啊，随时联系，谢谢您。
2: 解决了农机改造的问题，吴夏蕊马不停蹄地约上两位村民代表，决定让他们试一试。
3: 你这个羊玩意儿还没见过，你这羊玩意儿，咱们这
0: 肯定比你挑好使。
3: 哎，我感觉我这个挑还是好使一点。
0: 你看咱们机器，咱把它推到这边来。
3: 我感觉还没我这个锹好用嘛，你看，我说锹，你看往下一弹一脚，哎，这就好了嘛。你这个东西，你看，我也看不懂。你这个东西，这啥嘛？你看这，我们也看不懂这个东西。你看，运起来，你看像我们这个运起来这样，一弹就靠靠这样啊，就这样一翻，松软了，我们
0: 就相当于就所有的话都是您来控制嘛。
3: 啊，对。
0: 那这样的，您看，你咱俩也说了聊了这么久了，你先看看这个，咱俩比较比较，行吧？
3: 啊，行，你说，你这个东西给我介绍介绍我。
0: 咱可以把种子就放到里面。
3: 种子加在这里。
0: 对，种子加到里面就行。
3: 对。
2: 吴夏蕊一番耐心的解释，让李大哥也忍不住想试一试。
0: 啊，那你大姐演示一下。
3: 啊，你演示一下，我看你
0: 这个
3: 东西，
0: 你看。
3: 来，你让我给你感受一下，
0: 你来感受一下，
3: 你这个东西我感受一下，
1: 这个东西我也说不上来，现在。
3: 哎呀，这个操作的这个高科技嘛，就咱们你跟咱们
0: 这个
3: 办法就
0: 比咱们过去那些播种的设备要简单多了吧？而且
3: 肯定简单，
0: 这个敲的话要更加精良的播种，
3: 对。
2: 为了让村民放心，吴夏蕊又带领李大哥和杨大姐去大棚播种现场，了解实际使用情况。
0: 既有进口，也有自己这样改。
4: 觉得好吃吗？
5: 好吃的呢。
4: 好吃啊！哎，我们还没用。
3: 推起来费力不费力吗？你感觉？
5: 费力，
3: 不费力啊！
4: 贴球，做起来肯定比贴球快点啊！
5: 当然快了，这个。
4: 咱们女人这个做完之后回去可以盖个家吧啊！
5: 这个推起来快着呢。
2: 经过一番交流，两位村民代表都对新农机表示了认可。
0: 最初开始的话，它以前都很低，你得弯着腰弓着。
3: 啊，现在推起来就方便
0: 了。就是说越来越适宜咱们在棚里操作劳作。
3: 吴博士这样介绍了一下，我看起来它这个东西感觉嘞很轻巧的东西。
5: 对，像这里的玉米杆子这样，它一行一行。
3: 对，你说放进来这个东西。
4: 听你说这个。好吃的很，
6: 这个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积极性特别大。老百姓只要你种出来，你给我弄出钱，特别高兴的事。我们希望是那样，人人都希望往上看的，我们希望是越做越好。
0: 今年这一亩地比过去他种别的作物的时候，这一亩地他可能多收了几百块钱，农民就觉得很幸福。你看到这一刻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满足。同时，还有让我更惊喜的是。在我们种植这个作物之后，几年之后，它真的发生了变化，它的盐碱度大幅度的降低。我希望未来也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技术，把大量的荒地或盐碱地变成我们真正能够贡献给国家更多的耕地啊！也希望我们能够一直把它做下去。
2: 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在吴夏蕊的带动下，海河村的藜麦菜种植有条不紊地进行。 小小的藜麦菜正在让海河村开始焕发新的生机和希望。
7: 耐宠，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
8: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9: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葱科大蒜，
10: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11: 自然麦香酿不凡精酿，米加罗精酿啤酒，
12: 车行万里，安稳相伴。高密市惠利森布业有限公司，
10: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13: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
14: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茂名市炫造供应链有限公司，
15: 专注品质，诚信为本。
16: 多相关，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17: 南海鲜味，鲜香甄选。
18: 西安雁塔博典中医医院，
19: 专注品质，诚信为本。
20: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绿宜家
21: 新疆炒米粉，我选粉貂蝉。
22: 懂捷径，更懂生活。 Meet Life 洗碗凝珠，
2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

0: 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2: 请上城歌。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3: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我用自己的方式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跨黄河，
1: 行进距离是569米，用脚步来丈量滔滔黄河水。
2: 函谷关的这个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50米，高度20米，它要在扁带上行走。好，此刻他已经翻身准备要上这个扁带，
3: 准备站立。现场还是有风的啊，站在了扁带之上，
2: 已经站上去了。
4: 天哪天哪天哪，
2: 哇，在20米高的关楼之间行走着，
3: 函谷关也在见证着他每一步的步伐。
2: 这个两座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
3: 因为它不是这个硬的，它是软的，所以它会荡。你看，上下的荡，而且有风。今天太阳刺眼，所以他戴了墨镜。
2: 我觉得这座千年关隘也在见证着当代具有冒险精神、具有挑战精神的挑战者。此刻，他已经在两座关楼的正中间了，张开了双手向我们挥舞示意。
3: 来，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也对石海林加油，挥挥手，
4: 加油！
2: 好，我们上舞台，这样我们看的可能更清楚一些。
3: 他这自己在这儿，哇，和螺旋一样。

仿佛就跟这个扁带融为一体了，人带合一。

0: 这样的感觉，
1: 感觉蹦床似的。哎呦，
2: 一定要注意安全。哇，现在刚才有个倒立，翻转之后单腿踢起来了，这就是惊心动魄，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3: 金鸡独立，
2: 单脚站立在扁带之上。
4: 在这么高空上，金鸡独立，单脚站立在。
2: 这是得怎样的胆魄呀？
0: 没错，
1: 来，掌声，
0: 把我们的掌声，我们的能量，谢谢。
1: 好，哎呦，哎呦，
3: 你太吓人了，
2: 我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我。
1: 但他反应极快啊！
2: 太惊险了，太惊险了。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啊，这个现在它那个高度又高，所以这阳光直射到它这个扁带上面，上面是发烫的，它每走一步都是挑战。我们把掌声再次给海林，加油，
0: 再一次发
2: 烫，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安全，出门安全，
0: 我们的责任都给他。
1: 好，
0: 哎呦，哦，这是故意的，过去了，
2: 这是他展现的一部分。

0: 哦，现在他的助手给他抛来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对吧？应该是一根绳子。
1: 顺一个小包。
0: 啊，一个袋子，一个手提袋。
1: 哇，在高空要喝杯茶呀！
0: 拿出了一壶茶。哎，
1: 想象不到，这应该是空中喝茶第一人。他站着喝，
0: 他现在站起来了，一手拿着茶壶，然后在扁带上行进着，
1: 另外一手拿着茶杯呢。
0: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横向的站立要比他脚一前一后站立更难。哦，而且他现在哦，千万注意安全，在倒茶。简直不可思议，
1: 这真的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啊，
0: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啊。啊，现在海林坐在了扁带之上，
1: 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艺高人胆大。
0: 现在海林在往回行走，
1: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扁带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带。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海林，
0: 海林加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观楼上了啊！
1: 对，
0: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1: 这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0: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更难走啊，越往上高度越高。好，他已经平稳的坐下了啊。
1: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终点，挑战成功，恭喜海林。

0: 慢是慢一点，还是要加班呀。
1: 是什么让他们坚持在黑夜里采摘桑葚？
2: 肩上这两个袋已经把我勒得已经有点喘不上气儿了。
1: 又是什么让他们心甘情愿用汗水守护甘甜？
3: 啊，现在已经基本上已经定型了。
1: 果园里怪事连连，桑葚为何越长越小？什么样的门道才能化解一家人的困境？欲知详情，敬请收看本期节目《桑葚园里有门道》。
0: 有效果，只有挤不好，价格卖不好价钱。
1: 这片桑树的收益不仅承担着李平夫妻俩的日常开支，还要供三个孩子上学，同时也酝酿着他们的一个计划。可是果子的长势并不理想，这给一家五口带来了烦恼。本期节目求助人李平，种植桑葚三亩，求助问题：桑葚果小，产量低。接到李平的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哥实地调查。
0: 来吃桑葚。
4: 哇，
0: 那个是
4: 非常甜。
1: 德昌县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充足的光照与良好的昼夜温差条件有利于桑葚积累糖分，山区的泉水清澈甘甜，更为这里的桑葚注入灵魂。得益于这方水土的滋养，当地桑葚口感鲜甜，种植桑葚也成了傈僳族人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桑葚美味，但对于种植户来说，采摘却是一件繁琐的苦差事。
4: 哎呀，这是不是
0: 你要轻一点，
2: 轻一点，
0: 那个就叫弄破的意思了，
2: 破了不方便储藏和运输，是吧？
0: 对的对的。
2: 那这个该怎么摘？
0: 我们要采摘八成熟的黑透了的那种，这个把子要绿的，这个就是十成熟了，这个
2: 把儿就颜色就变黄了，而且一捏这个稍微你看软软的，
4: 八成熟的就有点酸味了，它稍微还带点硬，
0: 过一点天吃它就又很甜了。
2: 您身上带着两个筐是吗？
0: 啊，对的，这个是大的装，这个是装小的。
2: 怎么分这个大小果？
0: 啊，这个大拇指就是大的，小拇指就是小的，大果2块钱一斤，
2: 小果
0: 就1块钱一斤了。
1: 果实个头大，新鲜耐储存，是桑葚卖高价的前提。因此李平在采摘的过程中，除了要根据果柄颜色及时采摘八分熟的桑葚，还要按照果实大小分级。精心采摘的桑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0: 你看到没有，这全部都是小果，
2: 就这两个是大的。这边你看，这都小，
0: 一串一串的小果，
2: 这个算大果吧？
0: 啊，只有一个大果，这些都是卖不到钱的。
2: 您这是已经分拣好的是吧？
0: 小的也这么多，大的占了也这么多。
2: 这么算下来，整个园子里，大果能占多少比例啊？
0: 50%了，一样
2: 一半是吧？
0: 一半了。别人家的还是打理到80%-90%的。
2: 估计这个产量能减少多少？
0: 啊，一亩地要产个5000斤才是正常的，
2: 现在
0: 只有2000多斤。
4: 小果一多的话，一亩地能少卖多少？
0: 能少卖三千左右点。我们家有3亩左右，要少
2: 一万块钱
0: 啊，1万多。
1: 一般情况下，桑葚小果在10%左右是正常的，然而李平家的小果竟然达到了50%。尽管李平为小果的问题发愁，但桑葚果皮娇嫩，到了中午气温一上升，果实水分容易蒸发，果肉变软烂，就会影响口感。为了保证卖价，夫妻俩顾不上休息，又要赶紧将上午采摘的桑葚卖掉。
2: 还有4筐怎么办？
0: 我背
2: 啊，要不我来啊，我先试试。
0: 松手，
2: 这才2筐我就改

0: 感觉我这个两肩上这两个袋儿已经把我勒的已经有点喘不上气儿了。哇，
1: 可以了，
0: 走是吧？
1: 走一下。哇，
2: 脚都抖了，
0: 啊，抓我一下，哎，慢点慢点，哎呀，
2: 脚都抖了。
0: 拿上来，
2: 拉这个树，这个树叶子。我帮你断了一筐，不然你看你很辛苦。
0: 这个太难了。
3: 像这样将桑葚一筐筐送到大路上，李平夫妻俩一天要背三趟。哎，你把那个搬上
2: 来了。交过十筐，大过八筐。出发了。
3: 忙碌一上午采摘的桑葚，小果占了大多数。300斤桑葚，夫妻俩每次都要靠两辆摩托车跋涉30多公里的盘山路，运到山下代收点。
2: 能卖好多钱一斤啊？今天这个价？哎，一块给吧。
4: 个子太小了。
0: 看看那个呢？
2: 要开过去了。
4: 这个就是好果了啊！今天最高得2.7块。
2: 2.8块。
4: 啊？
2: 2.8块。
4: 2.8块。好吧，好吧，哎呀。这照你们说的吧，你们种也不容易
3: 啊。李平家的130斤大果，因为严格按照要求采摘，个头达标，新鲜，成熟度适中，以每斤2.8元的价格卖了364元。但每斤只给8角的小果，李平还是舍不得卖。他又找到附近其他代收点询问价格。
2: 这么难得摘的，多给点嘛。
5: 我这个当时他没得选择啊，要卖一下嘛，要好看，一块一吧。
0: 一块一，
6: 153，
0: 153斤，卖168块钱。
2: 昨天跟今天都变了。啊。昨天他们上午还是给了1.2块一斤嘛。
0: 也是一直在降是吗？
2: 啊，这大量上市了。
0: 大量上市了，你得抓紧采了哈，趁现在，要不然越往后价钱越低。
3: 多走了10几分钟的路，李平的小果终于每斤多卖了3角钱。可这并没有让他感到轻松，因为明天要面临的价格问题将更加严峻。卖完这一批桑葚，他们马上又骑行30多公里山路，回到山上继续采摘。
7: 我们一直都不敢休息啊，再停下来，收入就更低了。
0: 那这么，你看现在时间这么紧张，为什么说没请一点人来帮忙呢？
2: 请人一天的工资1.2一天就不赚钱了。又3个小娃在读书嘛，一个星期必须要500左右的生活费，所以就压力还是有点大。我们还想买个车，能买个皮卡车是最好的，就是拉这个桑果嘛，去买就方便多了。
0: 现在你看你们完全还是靠摩托，
2: 所以还是要辛苦一点，为了生活坚持嘛。你们来干嘛？炒的肉和鸡蛋。
8: 你看他们这么辛苦。嗯。早上也没吃饭，现在肯定很饿，对吗？
2: 一般他们不在，我们不吃。饿了就吃点桑葚嘛，就不吃了。
0: 就为了赶这个时间，是吧？
2: 对的。
3: 周末寄宿学校放假了，本该是孩子们放松玩耍的时间，可是看着整日操劳的父母，孩子们默默用自己的方式分担着家务。他们不仅悄悄准备好了午饭，还主动帮着大人一起采摘桑葚。
8: 吃饭帮忙摘桑葚，在晚上就回去写会作业。哎呦，
0: 孩子们很懂事，他们觉得你们不容易。
2: 为了他们幸福嘛，好好读书就是了。
0: 当我看到他们俩背着孩子默默转过身去的时候，你能感受到他们这几个月来承受的压力，他们隐藏在心底深处的那种沉甸甸的责任。那一刻其实你真的是就想发自心底的这样帮帮这个家庭。
3: 全力以赴种植桑葚，为何果实如此瘦小？全家人的美好期盼又能否在这片桑树园里开花结果？为了帮助李平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精通果桑种植的专家。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杨启鹏，指导果农种植桑葚20年，
9: 起码多了40%的叶片了。
3: 桑树园里实地调查，是什么让专家大吃一惊？
1: 还是比较满意啊？
2: 满意了，满意。

0: 了。
1: 又是什么样的门道让求助人喜笑颜开？
2: 加工产品的这种，它对原材料的要求其实也是很高的。
3: 对，
1: 预知详情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桑葚园里有门道。
4: 你看这个，
2: 这也是桑葚吗？
4: 啊，对，你看这个果多长，能够达到8到12厘米啊！这个就叫台湾长果桑。
2: 它有桑葚那种口感，但是味道又像桃子的味道。
4: 这个也是长果桑的一种，它又叫白长果。
2: 这个稍微带点奶香的味道
4: 啊，对，糖分也比较足。这个叫白桑葚，口感很细腻啊，
2: 很细腻，很清香。
4: 对。
1: 专家杨启鹏是德昌县的桑葚种植高手，有20年下乡指导果农种植桑葚的经验，他能否帮李平找出他桑葚园存在的问题呢？
2: 杨大哥，哎，
4: 在浇水啊，灌水啊，山下来的山泉水吗？
2: 哎，对。
1: 帮小哥带杨启鹏来到李平的桑葚园时，他们正在边浇水边摘桑葚。
4: 隔几天浇一次啊？
2: 我们是一个星期浇一次嘛。
4: 这个树一般多长时间啊？
2: 一般是10来分钟吧。
4: 就是要把它浸透，让土壤把这个水分吃饱嘛。它这个水分要比较充足，口感才好。
2: 水分一足，它这个果粒你看也饱满了。
4: 对。
1: 专家认为，浇水的方法和时间都正常，不会影响桑葚的生长。就在进一步查看的时候，一个现象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4: 这个桑叶看长得很大片，跟我们养蚕的桑叶是一样的了。像正常它这么大的叶片差不多嘛。这个枝干上面这一节都没果子了，桑叶太茂密了，然后果子少了。
2: 叶子不只是大，还数量还多，
4: 起码多了40%的叶片了。这个影响你产量了。
5: 怎么回事嘛？这个。
1: 专家发现，这些又大又密的叶子，正是偷走桑葚养分的罪魁祸首。它们疯狂生长，导致桑葚缺乏足够的营养来膨大。可是李平的桑树怎么就成了专门长叶子的偏心树了呢？
4: 春肥是施的什么肥料？
5: 我一直施的是那个尿素呀。
4: 尿素呀？
5: 啊。
4: 尿素主要就是氮肥，主要就是你看长叶
5: 啊，
4: 长树去了。
5: 我们之前就是种了云桑嘛，一直都是用的那个尿素嘛。
4: 以前是养蚕的嘛。
5: 啊，养蚕。
4: 养蚕的主要就是要叶片嘛，需要的氮比较要多一些。
1: 李平有3亩果桑。是在原有的云桑上嫁接得到的，过去种植云桑是为了养蚕，叶子越大越好，因此能够促进叶片生长的氮肥成了李平最常用的肥料。然而如今种植的果桑主要目标就是得到又大又甜的桑葚，如果沿用以前的施肥经验，就会影响桑葚膨果。
5: 大家都是认为是那个叶子长得壮了，果子也肯定长得壮了嘛。
4: 现在又改成这个果桑要用氮磷钾，专用复合肥，促进果子生长。
1: 每年桑树开始萌芽的时候，应当施用磷肥和钾肥，这对促进桑葚膨果至关重要。等到桑葚采摘完后，再补充氮肥，促进叶子生长来养蚕。如今因为施错了肥，导致桑葚长得小，李平非常后悔。
5: 还能长的话，我还要买点肥料啊。
4: 因为现在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它的桑果已经在接近一半的时间了。要说再是从施肥这个角度去，意义并不大了。现在施肥这个已经太晚了，施下去它至少还要10天20天它才起作用。这个果子还有10来天就结束了，就没必要再投资这个钱了啊。现在已经基本上已经定型了。
1: 专家判断，桑葚采摘期过半，此时追肥已经来不及了。李平原本以为这批桑葚还有膨大的余地，这下全落空了。
2: 我作为一个旁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内心都是一种很大的失落，太心疼萍姐了。
4: 哎呀，看到她这样让她补救，确实是来不及了。辛辛苦苦的一年，然后也挣不到几个钱，我们心里也不好受。
1: 面对眼前的桑葚园，专家已经无力回天，只有等到下一个生长周期，才能按照科学的施肥方法促进桑葚膨大。然而桑葚不等人，夜幕降临，李平他们还要继续采摘。
2: 晚上只能是这个头灯照到的地方才看到。哎，速度比白天要慢一点。
5: 慢是慢一点，还是要加班呀，不然摘不出来要掉了。
2: 晚上一般你们要摘到几点钟？

0: 10点左右。
1: 从天没亮干到天黑是吧？
0: 是啊，脸头黑嘛就。
2: 平时在采摘中聊天是李平夫妻俩缓解疲劳的方法，但是今晚的采摘显得异常安静，两人手上的动作也加快了。
1: 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心情那种复杂，这种减收的那种遗憾和可惜，如果我们帮扶真的就到此为止，也是一个特别大的遗憾。

0: 的新门道，
1: 很感动，很激动的那个。
0: 齐心协力直面难题，美好的愿望最终能否实现？精彩短视频后，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桑葚园里有门道》。
2: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嗨，大家好，我是桑小葚。相信每一个热爱桑葚的朋友都遇到过一个难题，高高兴兴吃完桑葚，却被手上残留的颜色困扰，甚至弄到衣服上洗不干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就为大家揭秘属于桑葚家族的色彩密码。我身上的紫黑色核心成分就是花青素，适量补充花青素对身体是有一定好处的，不过花青素接触空气后会被氧化，这样附着能力直接翻倍，普通清水根本奈何不了它。其实我的染色能力早在唐代就已经得到运用，当时人们用熟透的桑葚给长袍染成紫色，温润鲜亮，高级耐看。唐朝诗人罗隐有一句诗，金章烂葚袍，这就是一个佐证。最后教大家清洗颜色残留的小妙招吧，可以直接用柠檬汁擦拭，这个方法又快又安全。如果桑葚的紫黑色不小心沾到了衣服上，别急，可以用小苏打或白醋浸泡一会儿，轻轻搓洗就能变干净。怎么样，你学会了吗？
0: 李平夫妻俩辛辛苦苦种植桑葚，每天起早贪黑，可是桑葚偏偏长得那么小。然而专家判断，眼下李平的桑葚小果已经没有变大的可能。为了帮助李平尽可能多的销售桑葚，减少损失，第二天专家带李平走访了多个鲜果代收点，结果给出的价格还不如之前。
1: 一块嘛，
5: 不行，是最多就这个价。
1: 哦，那怎么卖钱哦？
0: 因为心疼果子，八角一斤的小果价格李平难以接受。到了下午，专家决定转变思路，越过中间商，直接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一个桑葚加工厂。这次他们能否顺利达成合作呢？
1: 老板，你们这里今天怎么收的？
6: 我想看你的果子嘛。
7: 这边收果子有什么样的要求？
6: 第一个就是干净嘛，有没有腐烂的果子，有没有异味？二一个就是它的地把比较新鲜，这个地把就比较新鲜，它是绿色的。这个对糖度也是有一定要求的，我们是要求在14度以上，它这个糖度的话还可以，14.6。
0: 李平带来的虽然是小果，但是全都达标，这让大家松了口气。那么满足要求的果子到底能卖多少钱呢？
6: 然后这个果子的话，我们收的话是收1.7元一单斤，
1: 下面才8毛钱一斤，卖了了，
8: 还是比较满意啊。
1: 满意了，满意了。
6: 一共是101斤
1: 啊，对的，
6: 1.7元是171.7元，
1: 给现现钱嘛？
6: 现钱哈。
1: 我要给小孩生活费。
8: 拿到现金了，今天高兴了，
1: 高兴了，高兴了。
0: 意外的惊喜让李平悬着的心落了地。同样的桑葚，为什么价格能差出这么多？
6: 我们这边的话自己会进行一个加工，然后再进行出售。
0: 这里的桑葚主要是用来做加工产品，只要新鲜度够，糖分足，达到80%即可。没有了大小规格的限制，李平的小果自然也就卖出了意想不到的好价钱。
9: 我们的果子它从进庙口，然后那边是经过清洗过后达到这边，这边的话就由我们的工人把不合格的干净的就从这边就进行了一次挑选。
0: 像李平这些果农们送来的果子经过清洗挑选后进入速冻车间做成冻果，
7: 冻完之后感觉很，
8: 对，它这
7: 更漂亮的，上面结了一层霜似的啊，最终要卖上好的价钱。 最终其实考验的还是你的品质。冷冻之后呢，更有利于它的长时间的保存。
8: 哎，对，
7: 加工产品的这种它对原材料的要求

0: 其实也是很高的。
1: 对，
2: 桑葚皮薄汁多，保质期短，做成果冻既锁住了桑葚的营养，又耐储藏运输，可以用来制作酸奶里的果粒、果酱等产品。这样一来，新鲜糖度高的小果性价比反而更高，因此加工厂愿意给礼平的小果一个中等偏上的价格。
3: 店里有号码给我留一个，我回去了之后下面的那个我们的全部拉到这里来卖，好不好？
1: 可以啊。
3: 很感动，很激动的。那
0: 是要多出半个多小时的距离啊，划算吗？这样。
3: 哎，没事没事，当时这里他还给了高价钱嘛，还一斤能多个七八毛钱。
2: 李平预计接下来还会有3000斤小果陆续送往这里，这些原本不值钱的小果终于找到了更好的销路。但如果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往后李平必须学会科学施肥，这是让桑树多产大果的关键门道，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全家人的梦想。回到家，孩子们正在收拾东西，过完周末又要返回40公里外的学校上学了。
3: 你们辛苦了，挺乖的，来给一个人奖励你20块、啊、高兴死了，嘴巴都扎多大。
2: 送孩子走后，李平夫妻俩依旧是从早到晚的忙碌。在这收获的季节里，他们的眼中有了希望，一家人的愿望更加坚定了。
3: 我的愿望就是把桑葚管理好，卖个好价钱呢，卖个皮卡丘。
4: 我要参加国球篮球队，
5: 我要当兵。
2: 桑葚承载着李平一家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果农们用汗水浇灌希望，用双手创造幸福，也让日子越过越甜。
6: 爱吃桑葚的朋友，快来看看这些吃法，你都尝试过吗？刚摘下的新鲜桑葚汁水丰盈，直接入口甘甜醇香，是原汁原味的吃法。如果到采摘园里现摘现吃，那叫一个爽。鲜桑葚虽然好吃，但保鲜期短，经过专业处理做成冻干，就可以延长储存时间，便于添加到酸奶或奶茶中，也可以作为果酱食用，还可以做成果酒，这也是夏日消暑神器。经过烘干处理，大约4斤鲜果变成1斤果干，尽可能保留营养成分，外表黝黑紧实，这样既能入药，也可以泡水喝，还能当做零食。桑葚吃完了怎么办？其实桑树全身是宝，桑树叶子也是不容错过的美食，制作成挂面、包子，不仅带有特殊香气，还有益于健康。更多趣味知识马上来临，先别走开。
7: 是桑树的起源地，孕育出了五花八门的桑树品种，简单分两大类。一类是养蚕的夜桑，主打叶片又大又茂密，专门用来给蚕宝宝提供美味大餐。另一类就是为咱们吃货提供桑葚的果桑，一心长果子，果实个头大，甜度高，光看外形就能轻松区分这两种桑树。其实南北方的果桑差别也不小，在河北泊头留存着一大片树林超过500年的古桑树，当地从汉代就开始种桑树，明代更是大规模栽种，老树如今依旧枝繁叶茂。当地地势平坦，再加上当地的桑葚果肉偏紧实，采收时在树下铺好纱网，果农只需摇晃树干，熟透的桑葚就会纷纷落下，采摘效率特别高。再看四川山区，桑树顺着山势零散栽种，地形受限，没法大面积作业，加上果实较嫩，就只能靠果农慢慢采摘。不过当地除了紫黑色的桑葚，还有特殊的长果桑和白桑葚，别有一番风味，同样都是桑树，却各有特点，是不是又长知识了？
8: 这些果子越种越好，来年大丰收哦！
9: 看一下前景都不好，
8: 真的
9: 有点舍不得，眼睛泪汪汪的了。
8: 好，
9: 拜拜，
10: 拜拜，
8: 拜拜，
9: 拜拜，拜拜。

0: 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敖丁安神补脑液，祝您睡好精神好。
3: 锤子那个摇的人啊，那本来就属于我的摇的人啊。
1: 这位叫杨成伟，是四川省遂宁市彭溪县彭南镇三台村村民。他说，家里土地分明有自己的份额，却都被三弟占为己有。
3: 争人不争地，捡人不捡地。
1: 三弟耕种自己的土地多年，自己没提任何要求，没成想征地补偿款也被他领走了，兄弟之间感情也因此事产生了嫌隙。不得已，杨成伟向乡里乡亲栏目发来求助。
3: 我是为了就是缓和那种关系，反正那种血那种亲情关系啊，好儿的哥，你要让他明白那个土地比真有那个了分配的那个问题是他们分配的，让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把它给他，把它给他剪开。
1: 根据求助信息留有的地址，编导来到四川省遂宁市彭溪县彭南镇三台村，找到了求助人杨成伟。
4: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
4: 是杨成伟是吧？
3: 啊，就是。
4: 哎，你好。
1: 杨成伟告诉编导，家中兄弟三人，自己排行老二。俗话说，树大分枝，人大分家，自己家也未能免俗。大哥结婚后，就从家庭土地承包户中分了出去。
3: 他是单独是一个户口都出去了，我们的老汉的户，我的户，我兄弟的户，都在我们老汉头上。
1: 杨成伟说，母亲去世的早，父亲独自带大三个儿子非常艰难，仅靠耕种土地获取的收益不足以满足家庭开销，自己成年后就外出打工补贴家用。
3: 因为当时啊，那些作为农村头的土地啊，好多都是打工潮，关键屋头那些土地好多都是空气的，但是要么就是流转出去喊别个住。
1: 杨成伟外出打工后，家中的1.68亩土地就由父亲和三弟耕种。
4: 那个土地那些收益什么的都谁领了呀？
3: 收益嘛，我到外头打工嘛，我有钱嘛，就收益全部让他得嘛。
1: 杨成伟结婚生子后，为了方便孩子上学，自己在2001年将户口从老家三台村迁了出去。然而，就是这一举动引发了日后一系列的矛盾纠纷。
3: 他就是说你户口拿起走了嘛？哦，他的户口拿起走了，你就没得了嘛？他说，
1: 就因为自己户口迁出，那么家中的一切便都与自己无关。三弟的说法让杨成伟心寒。
3: 就是我兄弟，当时三个都是，队长、书记都是确认在那里，就是以分到地的为准，就是征人不征地，捡人不捡地。
1: 杨成伟告诉编导，2018年彭南镇建设工业园区、高速路等，需征用三台村五社的全部土地，杨家共获得土地补偿款5.4万元。就补偿款是否有自己的份额一事，杨成伟与三弟争执不下。
3: 当初队长我在边做工作，他说杨成伟，你在你们三兄弟当中啊，也讲你

0: 你都干出来吗？你都把你那一个让给你兄弟，我兄弟马上在旁边说，锤子那个要的让啊，那本来就属于我的，要的让啊。
1: 土地补偿款没拿到，兄弟感情也因此事产生了嫌隙，不得已杨成伟将三弟杨成辉告上法庭。
0: 把这关系大家和和睦睦的，大家有来有往的，好儿的哥你要让他明白那个土地比真有那个了分配的那个问题是他们分配的，让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把他给他把他给他剪开，不然他的恨一辈子。
1: 得知这个情况，编导前往彭溪县人民法院彭南人民法庭找到此案的承办法官唐四方了解情况。
2: 本案是哥哥杨成伟诉那个弟弟杨成辉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要求缓还就是18,000的征地补偿款。
1: 为了掌握更多细节，唐法官首先来到原告杨成伟家中进行走访。
2: 从大概从啥子时候你们开始出现纠纷？
0: 出现纠纷就是那个土地征用的事儿。
1: 杨成伟说，他们兄弟间感情一直不错，自己也没想到有一天会闹到对簿公堂的地步，只希望能早日消除隔阂。
2: 中华99年之前哈，他这个刘欢提了个证据，他是登记在你父亲头上，是不是？
0: 对头。
2: 99年后头登记在你那个杨成辉身上。
0: 因为后头我们在打工，那些事情全是我兄弟在操办。
2: 啊。
0: 那东西我们都不那么太清楚了，所以那些全部都弄他手上去了。
2: 还有就是他那个，就是那兄弟媳妇当时分的土地没得？
0: 他没得。
2: 没吗？
0: 没得，他分土地的时候还没在那儿喽。99年那个时候，第二轮土地承包台上没得他的啊。
1: 杨成伟说，土地补偿款按三个人每人18,000元结算，那么去世父亲的那份补偿款就应该由兄弟三人平分。可没想到，在领取补偿款的时候却发生了变故。
0: 当时为分不下去噻，
2: 嗯，
0: 但是我们只是为了不耽误，我们是那些成员分钱，
2: 嗯，
0: 好，我都其中提出了一个意见，就是关于父亲那个有没有可能有没有三兄弟来平分的问题啊。他有点不服啥，他都觉得不对。
1: 杨成伟对于三弟反复强调自己户口迁出的事情心存芥蒂。
0: 因为我当时户口拿去之后，因为我去分在北洋那边去了，他都抓住你那点，他说你结了婚了，你走了，你都没得过了，他就抓住了没得。
2: 你在德阳那边有土地没得？
0: 没得，看哪可能嘛？德阳那边，我老婆都没得土地。
1: 杨成伟表示，自己对土地补偿款多少并不看重，完全是因为三弟夫妻俩的态度让自己伤心。三弟的做法没有顾念兄弟情分。
0: 同龄我们都在重庆，其实打工都在重庆。他在重庆这儿，我经常帮助他。他要不回有款的干那些，要不回来我经常帮他要。以前他是感谢我的很，他包括屋头他在重庆任何问题都是找二哥给他磕平。
2: 村上有德高望重的人，找组织你们双方进行调解过没得？
0: 调解过几次，但是我们那个兄弟媳妇儿他，向他闹，一闹都散。
1: 为了缓解与三弟夫妻俩的关系，杨成伟表示自己愿意继续做出让步。
2: 就是说，你本来你们三股账的哈，你现在只要你这一股就是18,000，因为那一股是你父亲的，像你也说放弃嘛，这还是归你那个杨成辉是不是？
0: 我父亲那个，我表示放弃看我们老看我们大哥杨成学如何，因为毕竟嘛还是啊，感情第一嘛，血浓于水嘛。
2: 那反正你只管你。
0: 还有一个，为啥子我把那个矛盾纠纷纠了？我那个兄弟他是一根筋。
2: 你建议哈，你们。都是亲兄弟关系哈，就是你那边愿不愿意嘛？但是我们去做那边工作，
0: 愿意啊。
2: 你们这边愿意嘛？哈，
0: 愿意。
2: 反正但是
0: 都是那样，我是想到那个兄弟媳妇头都炸。我这个条件是亲情第一。
1: 杨成辉夫妻俩对于杨成伟的让步会是什么态度？唐法官随后找到杨成辉夫妻了解详情。
2: 当时你这边承包的三个人，你认为是哪三个人？
3: 99年过后的是。我们父亲噻，我老婆嘛。
2: 当时那个你那个杨成辉他没在这户口上噶，
3: 没在这噻。
2: 没在嘛哈。
1: 杨成辉告诉法官，二哥的户口是在1999年第二轮土地继续承包之前就迁出去了，

0: 之后，自家承包护理就是父亲和自己夫妻俩。那么，如今自己领取5.4万元土地补偿款没有任何问题。
1: 他怎么证你？他的记在我手头。
2: 他一常年在外面是吗？
1: 常年就是在外面。
2: 他基本上没有回老家过。
1: 我们父亲在的时候，他连他连的回来刷一两个月。
2: 就当你父亲去世的时候，就是立个遗嘱没得，说把那个钱给你们，别土地给你，说我们立个遗嘱没得。
1: 土当时你那个土地，现在当时那个土地送都送不出去，还什么你什么遗嘱嘛？这个话说不通嘛。
0: 坐在旁边的杨成辉的妻子何海华说，与杨成辉结婚后，家中的地都是自己两口子在种，公公也是自己在照顾，二哥回来的次数屈指可数。
3: 哎呀，我就是认真在这个重庆上班，三番五次找我麻烦，再不找我麻烦，那老婆活着的时候，他不听说要他前途，他老汉的，要老二的，他没说过的事，不到不的。帮他老大做地，三个人地，一个三级，一个要回去三个，我他老大三个。
0: 种地付出劳动的时候不回来，听到有补偿款就要回来分一杯羹。杨成辉夫妻俩对二哥杨成伟的做法非常不满。
1: 矛盾的在，矛盾是啥些都不突出的，就是我们老二后，我们老二的后事他也不管，好收的费用我出。好，老汉儿的钱，他剩了点那几千块钱，他要拿来分吧，他又不出那个，我肯定不舒服啊！我这是心头的，应到心头噻。
2: 懂的是。
1: 不舒服噻，这个是养老后的安葬的费，至少要跟我那边出出来。
2: 他主要的争议是因为杨成伟哈，他是常年在外，可能对养老这方面，可能就是没尽到责任。然后基本上这个杨成辉那个辉的父亲啊，基本就是让那个。他媳妇杨成辉的媳妇在照顾，包括生病住院就基本上他照顾，觉得他付出很多。
0: 杨成辉夫妻俩向法官诉说着心中的不满，夫妻俩一致认为需要弄清楚二哥杨成伟户口迁出的时间，既是给自己一个交代，也好让二哥心服口服。
4: 我现在家里交代的太有问题了，
2: 如果那个户口有问题，我们如果有户有问题，我们可以去户口就派出去查。时间点是一个问题，因为他确实按照当时哈，就说他是99年第二轮承包之前，他就把户口迁走了，那就毫无疑问，这个案就没有任何悬念了。如果在以后，说在以后迁出了，那就得看双方的举证。
0: 第二天一早，法官与杨成辉一家一起来到公安局调取杨成伟的户籍登记记录。
2: 那个杨成辉。
0: 公安局的民警将杨成伟的户籍记录调取出来，然而户口迁出的时间却让杨成辉不能接受。
5: 你说的那个情况有可能是人家93年那会儿的时候，人家都登记生活了，户口没迁走。
6: 因为我很清楚在公安上调的，我哪里调收据我的很清楚，我跟他说的话。
5: 那你当时有不得他调一走的东西吗？
6: 啊，
5: 当时有被他户口调一走的东西吗？
6: 当时我在他那个生活过的都。
5: 那住到那儿还可以住啊，但是
6: 他调了户口，我都晓得。
5: 那户口一般不晓得，我又没东西。
6: 又不证据，我没证据，我反正老板为啥子会搞得出来？就是他的女子出就是在出分的，就三年调收的。
0: 杨成辉对二哥杨成伟的户籍依然存在质疑，为了安抚这家人的情绪，唐法官又将这一家人带到法庭调解室继续给他们做工作。
7: 户籍信息那天我是抱存疑的，因为那个是毕竟是黑道年前的记录并没有在案。
0: 这个年轻的男孩是杨成辉的小儿子杨鹏，特意赶回来和父母一起解决矛盾。
7: 他一年前到去德阳时，他是否还享有土地赔偿的，就是赔偿款的享有权的。
2: 像你提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们非常关心这个问题，为啥？那是关心你们合法权益，对不对？是不是？你为啥子？因为按照土地承包法哈，他那个就是按照的，如果他有三个人地，还有三个人地哈，那么当然那个地是哪个的？
0: 那么当年土地承包究竟是怎么登记的？法官决定走访村委会进一步核实。
8: 按照82年土地承包，当时

0: 啥都有杨成伟，那个是我们村上也可以做见证，包括小组上面也可以做见证，八二年肯定是有杨成伟的。
1: 但当唐法官翻阅村上台账时，却意外发现台账里只登记了户主和人数，却没有登记具体成员的名字。
0: 当时是就是那块地嘛，那块土地我们只是写了一个这块地属于哪一家的，只是登记了一个户主。因为当时嘛，因为98年也没有说想到起那块地啊，等个10多20年过后它会被征用，也要产生好多的经济效益，当时都没想那么多噻。
1: 杨家土地的承包人在村委会也不能得到准确的答案。在法官一筹莫展之际，靖书记说杨成伟兄弟俩还有一个大哥杨成学，当时参与了第一轮土地承包，具体情况也许杨成学会更清楚。
0: 因为当时杨成学是他是五社的队长。
1: 为了搞清楚事情原委，唐法官迅速来到杨成学家，看看从杨成学这里是否能找到突破口。
2: 81年发展到户，我们杭州都是我们6个人，有个父亲，有我的，有我女的嘛，还有我二兄弟，还有3兄弟，都是6个人。是按包地人口。
1: 杨成学明确表示，最初家里的承包地是由二弟杨成伟的，那么为什么户主变成了杨成辉呢？
2: 99年呢，也是我当时当队长。我当队长了，他们说的说的那个南面会落到他那个户，都到那、这个土地到他那个，那我们队长是为了收3000块，他的出种比例和积累分都他在做，他在做，我那个队长就说哪个做都是哪给3000块，
3: 哪是哪给3000块嘛？
2: 哦，到哪个给3000块。
1: 随后法官询问杨成学对于两个弟弟之间的纠纷他有什么看法。
2: 矛盾都是因为都是为那个都是为那个分钱的事
3: 嘛，分钱的嘛。
2: 因为以前他们确实他们两个的聪明，他们都是个老二啊，所以说他能，他嘴巴是他读了高中还是能干，他退出实习，他在重庆去，刚刚在重庆去做老师，活路拿不到钱，都是老二跟他拿，连他的娃儿管不到，都是老二去的给他管，好，都是为那个钱的事情。
1: 杨成学说自己跟两个弟弟明确表示不参与土地补偿款的分配，也曾经调和过兄弟俩的矛盾，但双方心中都有怨气，杨成学也无能为力。
2: 不管是大队干部检查检举我，还有在镇上检举，他都是那么分，又破又闹，又分，没胆把说得了，都是分下去的。包括我们说一说简单的，说一说点那个，就包括老二房，他房子，也不是我说他是他说是他修的。
1: 在此前的走访中，并没有听杨成伟哥杨成辉提到父亲房子的事，房子会有什么隐情呢？法官再次找到杨成辉夫妻。
4: 老李在他那儿住的是水电气，水电电费管啥子我甭到叫，他在他那儿住，甭到收房子。我说我们去从来不记啊，你不知道。真的说实话的说，老汉儿是他们一个看病，要出钱得出钱，不出钱得算了。老汉儿那块老房子我没说过一句，他竟然要我新房子得把德阳的房子拿出翻。
1: 何海华说自己辛辛苦苦照顾老人多年，任劳任怨。二哥今天能回来要土地补偿款，明天就有可能回来征房子。
3: 房子是哪来弄嘛？
4: 我们的房子，那房子是我杨飞机一手一脚。
3: 你修的嘛？你修的嘛？
4: 我不是我杨飞机修的，住在这里。我杨飞机一脚去借钱
5: 修的。我杨飞机不是杨飞机。
4: 他老房子还在那儿，他要老房子，老汉儿的房子，老汉儿的那个的法师，去要噻，去噻，老二的房子在那儿，去噻，他搞我们做啥子嘛？搞我们的。
1: 两次走访，何海华的情绪始终很激动。为了了解杨成伟是否真有征父亲房子的想法，法官再次找到杨成伟。
6: 房子有证啥？那个房子他一直都说是他个人修的。
1: 杨成伟说，关于父亲的赡养和房子问题，兄弟三人曾签过协议，对于老宅自己从没想过，不明白三弟媳为什么对自己有如此大的敌意。
6: 房子问题当时出现

0: 我是全盘让了的，那个我那个该啷回事我都说，都说我父亲二楼归我父亲，都说他拿6000块钱出来，给2000给我们老大，给2000给我，我没要。
1: 杨成伟所说的协议是兄弟三人在2000年就签订的，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写着父亲百年后房子归杨成辉所有，杨成伟和杨成学不得干涉。
2: 他们以前就是2000年的时候不是有个协议吗，杨成辉的弟媳啊，他就觉得感觉不是他的，然后就担心就是杨成伟再来找他麻烦。
1: 法官又向何海华转达了杨成伟不会要房子的想法，希望能坐下来好好商量解决。2023年11月3日，唐法官将双方邀请到法庭，先进行背对背调解。
2: 我说的难听点哈，大哥，你也是个独生子女哈，那么是不是也希望就是说，现在百年过后，还有人在堂兄妹之间，还有看一把，能够呼吁出现问题还能够帮一把，别人被欺负了，有人站出来的说法，对不对？就像你二，你三弟钱要不到了。你二哥出来把钱要回来，是不是？这些不是体现亲情的时候吗？对不对？我今天来我们八零五的，把彻底化解下去。要看一个亲情账、人情账、长远账。我说你那个10万块钱未必能得到，但是亲情账、长远账，有些事情他是能够看得到的。
3: 我的态度是很端正的，你看。
2: 我晓得，对对。
3: 我是我一个人来的，我不愿我的女儿来，我也不愿我婆谈起来，
2: 我
3: 也老婆来。
2: 我看得出来，本案的那个原告。他是一个只有一个女儿，独生女，那被告这边是两个儿子，就是从风俗习俗来说啊，就是你想不一个根，那么你就有可能需要这边的侄儿来帮你一把。从条件这边想想吧，要好几18000，要好钱，这是出于大哥的亲身角度考虑哈，少几千嘛，
3: 给一半给他呀。
2: 行，那
3: 我从来我不得改变，我说了话都不得改变。
1: 唐法官把杨成伟的方案告诉杨成辉一家，杨鹏代表父母表了态。
4: 我们愿意接受调解，但
2: 是
4: 要根据他的要求，
5: 他是
4: 哪个哪个？就是我根据对方的意愿，我们都知道不可能他说啥子都是啥子，就是双方的调解，而不是我们单方面的。
2: 我懂你意思嘛？从调解的角度哈，你跟我提过你们这边的方案或者想法。
4: 我们可以亲戚，就是说我们是亲戚嘛，他是跟我是两兄弟，适当的给他几千块钱，但是那个钱不能说是因为土地，他起诉的他那一户，
1: 亲情不是说断就能断的，杨成辉一家也愿意，看在二哥杨成伟以前对自己家人多有照顾的情分上，做出自己的让步。
2: 我说你们都既然都说亲戚哈，没得必要说。别跟人打招呼，你爱理不理，这个是你们说的不对。我
4: 承认那个是我们不对，的确被情绪左右了。
2: 对，确实对了，你们闹归闹，吵归吵，千万不要被情绪所左右。情绪只能制造问题，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你们来闹闹去，你看到没？我也不打招呼，我看到没也不打招呼，我看你像仇人一样。难道你们不是亲兄弟吗？像你作为哈侄儿晚辈，不管父辈哈恩怨如何。他们之间矛盾是他们两个人，你们兄弟化解，我们把事说开。难道你们想把你们那点仇恨延续到下一代吗？对不对？
4: 兄弟是兄弟，但是亲兄弟你说让摆个分开算好，都是一次性算好。
2: 你们这边，考虑给好钱？
4: 以我老汉的说法是5000-6000，5000-6000。
2: 兄弟，就是你们这边愿出5000块钱，如果再争用都是不归，归你们。
4: 对。
1: 双方达成初步调解意向，正式开始面对面沟通。
2: 这个事情都到此结束，希望就是说有事情都结束了，但你们亲情还在，对不对？所以你们要互相大局，从家庭角度出发，维护家庭和谐。你说晚辈哈，你肯定该喊的要喊听，对不对哈？这东西你要起来关键调和作用，晓得吧？包括这个哈，这个杨振辉哈，你这边哈，因为你毕竟是老幺，最小一个哈。二哥这边哈，他那边是排行老二哈，该喊的哈招呼还是要打手，听到没得哈？再啷个说，说白了，你们还是亲兄弟，都是一个血脉传下的哈，对不对？听到没得？是不是哈？那么从今天哈，你们就双方的那个意见哈，那么达成协议，就是你们我开始商量的哈，都是5000，看这边行。我主要从家里角度出发。

0: 5000块钱哈。
1: 嗯，
2: 老板，
1: 聊天。
3: 最终，杨成辉于2023年11月3日当庭一次性支付杨成伟5000元。若案涉承包地因再次征收征用而产生的款项利益，均与杨成伟无关，杨成伟自愿放弃分割。
0: 我希望就是那个事情结束过后，你们包括今天晚上哈，两兄弟还说了错呀，拒绝嘛，我觉得这有的晚辈来请出个面，请你可以哈，说说你就请两个，就是。单独三个同意，
4: 我相信这些事情解决之后，他们就是我二爸和我爸之间的感情也会能重新修复。
2: 那对，来，好，我不是杨兄，哎呀，在我们大家
4: 大兄弟，
2: 哦，对了。
3: 兄友弟恭，相亲相爱，相互扶持，才能使家人和谐幸福。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闭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乐活新农人，创意无限量。当寻常物件被重新定义，
2: 用铁锹背身捅
1: 捅；当乡土绝技打破思维定式，
3: 哇，穿针！
1: 这里有你想不到的创意。
4: 这是小陀螺，
5: 你不晕啊？
1: 这里有你看不够的绝技，这里会有哪些颠覆想象的瞬间？又将如何刷新你对超绝技艺的认知？
4: 看来还有个大招。
1: 田野欢歌，乐活新农人，让我们一起见证。

0: 其实咱们生活中吧不缺音乐啊，缺的是发现音乐的巧思。就比如说有很多的东西啊它都能玩出音符啊，就像我今天带来的尖叫机玩具，哎，就可以玩出音调，
1: 就是一捏，
0: 对，对，是那个，是那个，
1: 但那个声音不是一样的吗？
0: 捏它的不同的位置，哦，
1: 不同位置啊，然后捏出音乐，
0: 对对对，
1: 来上道具。
2: 太难了，
3: 而且听不出音调，
2: 对，它没有调。
1: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打碗哥给咱们开开眼。
2: 好。

0: 妙的音乐和节奏，让我们看到了生活中的工具也许不只有一个用途。那接下来登场的号称全能选手的齐大哥，就要用一把铁锹证明，限制你的不是工具，而是想象力。
1: 我呀，会的还挺多，会打弹弓。
2: 哦，还会弹弓呢？
1: 对，还会扔篮球，还会扔轮胎，然后还会打移动棍。
2: 齐哥，你要这么说话的话，那我得准备准备了。
3: 你要准备啥呀？
2: 我准备啥？别看表演的是齐哥，我得准备点道具，我难为难为他呀，我知道他实力啥样。
3: 妈呀，
4: 哥姐啊，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你那些鬼点子。
5: 挑战一，用弹弓打碎15米远的灯泡上的小番茄。挑战二，用弹弓打穿6米远的啤酒瓶。终极挑战，背身用篮球投中10米远8米高的水桶。
3: 人挺美的，怎么心眼那么多呢？
2: 哎，我是为了观众一饱眼福啊，我必须得绞尽脑汁啊。
4: 齐哥，你有信心吗？
3: 你要是走来得及，
1: 我可以试试。
4: 大家觉得齐哥能挑战成功吗？能不能？
6: 15米太远了，看着都费劲，我觉得他完不成。
2: 我觉得这个近的这个啊，打酒瓶那个口还那么小，还要击到后边那个底儿，我觉得那个难。虽然距离近，但是那个肯定难。
4: 一共有5个小西红柿，命中3个就算挑战成功。
3: 你是有点过分了，姐，
4: 这是有点残忍
3: 了。就现在我就是看，我看的我都看不清楚，那太远了。
2: 是啊，所以我没让你打呀。
4: 齐哥，有没有信心？
1: 有。
4: 好，把舞台交给齐哥。第一发，哎呀，
3: 虽然不是我打的，但是我比他高兴多了。
4: 第3发。

0: 第四发，哇，第四发也命中，现在是四中三，最后一发看看能不能五中四啊，其实已经是挑战成功了，过半就算赢。
1: 所有人都屏气凝神，
0: 擦边，哇，擦边也算五中四，挑战成功，恭喜齐大哥80%的命中率
2: 啊！你们开心的同时应该感谢一下我，如果没有我，你们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吗？
1: 那没有你，齐大哥也不这么累呀。但是您说确实对啊，就是因为白哥这种胡说八道的这种出题方式，才能逼出最强的齐大哥。
2: 哎，你别管咋说，反正就有我的功劳，对吧？
0: 齐哥，你有6次机会，但是有个条件，就是穿过那个瓶孔，且穿透最后的瓶底，距离6米。6次机会，
1: 那齐哥，我觉得这个咱们可以深吸一口气，6中1，有没有信心？
3: 有，
1: 相信你。

0: 我离这么远我都看不见平底儿。
1: 哇、
2: 哎、
0: 哇这碎来。
2: 这个也没碎，平底儿掉地下了。这个
0: 我发现
2: 这确实打中。
0: 我发现我白哥姐最近眼神变好了。
2: 啊这个肯定不能算了，这就打平嘴儿打碎了。
3: 对，今天有风啊，这风的干扰是很大的。

0: 平底碎了，这叫声东击西。哎呀，你玩上孙子兵法了。齐哥前五次都没有命中，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必须得把握住啊！齐哥加油，
1: 加油，齐哥，
0: 齐哥加油啊！
1: 齐哥，齐哥加油，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加油！
2: 哎呀，以前用弹弓打啤酒瓶我是经常的，但是从瓶口进瓶底处是第一次尝试。瓶口那么小，后边又弄了一块黑布，始终我也看不清这个瓶口，再加上当时有风，真的难度忒大。
0: 好，齐哥最后一发，屏住呼吸，

0: 住了压力，
1: 我都没
0: 最后完成了绝杀
1: 了，这成功了，
2: 纸掉了，
1: 这成功了，
0: 从瓶口直接穿到了瓶底，七哥，漂亮！
1: 这三个挑战里的第二个啊，我们最后一个挑战成功，这才能看出我们七哥的真本事。
2: 你看我是不是大聪明？你看这小桶，就为了这球研制的，嘿嘿，你看，哎。能放进去，但是呢
1: 刚好就放了一个球，
2: 哎，还大不了多少。
0: 池哥，你要不你投一个。
2: 哎呦，你别把自个儿咕噜进去，
0: 这肉乎的。哎，
1: 这个要是大一点吧，它有可能，它这太精准了得。哎，
0: 哥姐，那具体的比赛规则是什么？
2: 我是这么想的，10米远，8米高，用铁锹背身投桶。
1: 你光说完了，姐，你不觉得
0: 有点残忍
1: 吗？
2: 我觉得吧，我都不知道我咋想的。这
0: 齐哥，你觉得这一次你能出奇制胜吗？
3: 这个确实太难，但是观众如果喜欢的话，咱挑战挑战。
0: 齐哥在距离杆部10米的一个位置，要把篮球抛起来，投到8米高的桶里。这个桶的，哇！

0: 这个桶的直径呢是29厘米，篮球的直径呢是24.6厘米，也就是说不到5厘米的这样的一个宽度，所以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准心是要非常准才行的。另外呢，它是拿着铁锹背身对着这个桶，难度更高了。来看看七哥，10次机会中一个就可以啊，
1: 差一点儿，
0: 差边儿。

哎，啥也别说了，平时在家呢，我都是自个儿扔，没看着过旁边这么多人，所以说手也哆嗦，腿也哆嗦，紧张。稍等啊，我去平复一下心情啊，咱今天说啥也得成功。

0: 太棒了，
1: 哇，太惊险了，哇哇哇，
0: 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1: 是一切皆有可能。
0: 对，
2: 齐大哥用一把铁锹让我们见识了什么叫做万物皆可投，接下来登场的这位要用一块面证明食材的边界也远比你想象的更大。
3: 现在就可以上岸的拉直了，现在咱们这个的一扣，
0: 好，这就准备开始扣了啊。
3: 这是一扣，一扣为两根，两扣为四根，三扣为八根。
1: 好，第二扣，三扣，这四扣，
3: 一般到了第七扣第八扣的时候，这就咱们正好组织的粗细，就是咱们的筷子的粗细。
1: 好，六扣，第七扣，
0: 能肉眼可见这面团越来越细。
1: 对，
3: 现在已经第九扣了，这是咱们的第十扣。
1: 那也就是说现在有1024根，
3: 咱们今天挑战的扣数是14扣，也就是16384根。哇，现在已经11扣，第12扣了，13扣，越到后面就越不能太用劲儿，容易断，
0: 要用柔劲儿了。
3: 对，我现在就像练太极一样，
1: 这是柔中带刚，最后一扣，
3: 这个必须在案板上稍微醒一下，因为它越到厚度，咱们的面越细，它就越不能硬撑。成败在此一局。
1: 第14扣，
0: 走着。
1: 我怎么感觉像丝绸啊？14扣达到了16384根，真的是丝丝入扣。
0: 来吧，咱试一试，看看能不能达到穿针引线的效果。
1: 哇，朋友们，你看，这就和头发丝儿似的。

0: 我们组能人厉害吧？
1: 你不愧是吃货呀，你推荐这节目太精彩。
0: 说话呢，那你们还是觉着我们李师傅不厉害是不是？
1: 那你要是有更绝的，那就让我们再看看呗。
0: 李师傅，咱们再给他露一手怎么样？
2: 好的，接下来我将挑战的是用面来吹咱们的面气球。
3: 李大厨，咱们一分钟要吹多少个面球？
2: 六个，比这个篮球稍微大一点。
3: 哇，朋友们，这个难度太大了，行不行？咱们一试便知道。
0: 加油！
3: 计时。开始，哇，这么快！哎呦，我这已经和篮球差不多大了。
0: 往往第一个肺活量很足啊，
3: 第二个已经开始了。
4: 盘子摆得太近了，哇！
3: 哎呦，又一个出来了，完美无缺。好，第三个，
0: 仔细看，李大厨的脸已经渐渐的红了。
3: 哎呦，可以，三个。第四个已经是半分钟了，
0: 加油啊！
4: 看来我们崔村这个面粉这个劲道也是可以啊，
3: 你都能感觉它那个弹劲儿。
0: 倒数第二个，
3: 用时40秒了。
4: 这里面要是点一个灯的话，都能当那个灯罩用。
0: 我已经能感觉到李大厨气喘吁吁了啊！
3: 50秒，第五个最后的10秒能不能压上？
0: 5、4、3、2、1，
4: 哇，成功了！
3: 挑战成功，
0: 太厉害了！
2: 我的面球不仅口弹，能在上面写字，最重要的是还能在上面切菜。好，
3: 切菜！
5: 李师傅说在上面能切任何东西是吧？
2: 对。
5: 这个我有点不相信。
4: 这么薄？
5: 您能不能把玉米在上面切一下？如果切成功了，我佩服。
3: 好，切上玉米。李大厨，这是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失败的切法。
2: 对，
3: 热身。那么正确的切法什么样呢？你看，
6: 李大厨把普普通通的面团玩出了千变万化的活力。接下来，一群同样富有活力的可爱的小动物们，也要让大家看看他们有着怎样意想不到的本事。
7: 来，再来一次。
8: 这位给大伙儿带来的是宠物版的跨栏。

式动作，跳一个再过一个。咱们的四号选手出场了，我们看看他用两只后腿的力量来跨越。这次呢是三只宠物的配合，好，来找好位置，咱们开始了。一个在推，一个在保持平衡，还有一位很悠闲，他负责钻来钻去。继续，这次我们让这个小团队一起配合，带来的是快乐的旋转木马。

0: 们的智商的和三岁的孩子差不多。我们今天就用数学的方式来考一考他，十以内的加减乘除，哪位观众愿意尝试出题的可以举手示意我。好，来，小朋友，欢迎你，就把这个出题的权利啊交给你，你是愿意说出一道题目还是愿意写出一道题目？
1: 我写出来吧。
0: 给大伙儿看一眼题目啊，二加三，
2: 来，加法题，二加三，回答。

0: 狗狗啊，它呢擅长演戏。今天现场咱们来一段影视当中的片段，常看到这个枪声响，哎，这枪还没响啊，你不能抢戏哈、啊，听口令啊。这个枪声响起的时刻，就是它开始的时刻哈、啊。这就入戏了。哎，表演完了，走。我带你吃好吃的，我请你吃九齿板鸭。来，四位小宠物，一起起立，一起来。
1: 哇，太精彩了！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天使啊？要训练很久吗？这个
0: 能上台表演的话，基本上得一年的时间训练。但是狗有一个特点特别好，就是一旦它学会了，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刚才在现场看着你带狗狗跳绳，跳得特别好。所以我们现场也想试试，说我们的两位推荐官一起也跳一个绳，跟狗狗比一比，看一看谁跳得更多更好。
2: 你呀、啊，拿我俩跟狗比，你太看得起我俩。
1: 挑战一下，在30秒的时间内，看能跳多少下。
3: 我说明一下哈，我前一阵踢球这个膝盖伤了，我怕影响你成绩，你跟郭老师跳，好不好？
1: 行。
0: 咱们观众都数着呢，
1: 小狗狗太厉害了，就是跳绳还真的挺累的，你看我俩都有点喘。
3: 但是我觉得这些啊，咱说实话属于啊常规操作，你有没有更牛一点的？
0: 队里边还有一位很特殊，嗯，闻味啊就能识别出花来，
1: 闻香识花。
4: 闻香识花挑战规则：现场摆放5盆不同品种的花，随机选取其中2种花瓣装入香囊，让狗狗嗅闻后准确找出对应花卉，即为挑战成功。
0: 来闻一闻，把这个味道记住了。
1: 想想看是哪一盆花，
0: 看看是不是这个，再来这个，来往前走，啊，这个也不是，来继续，来闻一闻，是这个吗？还有，哦，他说是这个，那我们打开验证一下好不好？把这个花瓣倒出来。哦，
1: 好小的一瓣花瓣，来给大家看一看，看到了吗？就是从这盆花上摘下来的花瓣，看到了吗？哇，太棒了！
0: 来，还是老规矩，
3: 让他闻闻，
0: 咱们让他闻闻，记住这回的味道。

0: 咱看看香囊里是不是。
1: 哇，大家看一看啊，你看，就是我们天蓬牡丹的一片花瓣，狗狗完全正确，掌声送给小狗狗。
2: 当宠物狗狗们遇上牡丹花，新奇的表演让我们仿佛也嗅到了不一样的花香。那么当篮球遇上咖啡，又会有怎样的惊喜呢？

0: 球长在你身上了，检查一下去。
1: 我刚才一直觉得它这有一个洞才能够那种横着转，结果这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篮球啊。
2: 对，而且我感觉就是经他手的篮球好像都失去了引力，就跟着他走，这个记忆是不是特别特别难？
3: 我先把简单转球技巧给大家说一下，大臂小臂九十度，大臂跟胸也成九十度，就跟投篮的姿势是一样的。看看自己的手掌心，好，给别人看看手掌心。这样一旋转就有这个动力了，在旋转的同时往起起这个胳膊往上发力，注意垂直上下，旋转的同时垂直下，先用手掌心接，如果能在手掌心上转了，微微的伸出一个食指，大家看这样是有缓冲，我们自己缓冲没掌握好的时候这个骨骼会缓冲，再往下就是小臂可以缓冲，让自己有弹性，垂直往上抛，然后用手掌心接住，练练啊，一会儿就行了啊。
1: 永志，你这干什么？
2: 看见没有？
0: 你接力谁都行。
2: 什么什么什么接力？
0: 江大哥，实话实说，没看过瘾，还有更绝的吗？
3: 我有一个挑战的一个项目，原来呀，我旋转会晕。后来我通过练这个呢，把晕的这个毛病改了，后来发现我能转的这个圈数会越来越多，所以我想试试这个动作。
0: 那咱们猜一猜吧，江大哥能这样自转多少圈？
3: 限制个秒数时间，三十秒怎么样？
2: 三十秒啊，我觉着呀，35圈，
1: 36圈。
2: 如果是35往下，那就是我命；如果是35往上，那就是
1: 可以。
0: 行，谁输了就要用江大哥转的圈数减去你自己所说的圈数，
2: 好，
0: 做一个小惩罚，捏着鼻子，捏着耳朵，
2: 大象转，
0: 对，
2: 不管谁输了，苗林都陪着。
1: OK，
2: 好，
0: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计时开始，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1: 时间停。这就是小陀螺，
0: 你晕啊？
3: 还行还行，我最好记录是12000圈。
4: 12000圈。
2: 这话你下回你早说。
0: 来吧，该你的表演了，我陪你。来了，开始。
3: 加油！
1: 第一圈，
3: 加油！加油！
1: 两圈，三圈。来，走个直线给大家看一下。
0: 志哥来，看过了篮球的花式玩法，咱们再往天上看。在四川彭州有这样一群人，用无人机将美食送到你面前，科技加创意让无人机也有了新玩法。
5: 飞机飞机给我们送个锅盔来。哦，
1: 看到了，哦，来了来了来了，好大风啊。
6: 这怎么开盖儿？这个？
7: 哎，这个非常简单，
6: 就这儿开就行。
7: 对，你把它打开就可以了。哎呦，哇，
3: 还热的呢！
1: 给大家看看，来，
7: 要尝尝吗？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天上掉馅饼。
6: 我能出道难题吗？
8: 啊，你说，
6: 在山上啊，把这个茶包啊，精准的放在这茶碗里，沏上水，喝这么一口。哦，
7: 太难了，你直接让无人机给你沏茶了，这意思是吗？这能实现可能吗？
9: 能。今天呢，我就带你咱们现场去看看。
10: 刘钊，我们这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马上就要起飞了。

0: 快的吧，我这水都烧开半天了，就等您这茶了。
1: 兄弟，你就瞧好吧。小明，准备起飞。
2: 一号，一号，七号准备起飞，准备接机。
3: 一号收到。
1: 哎呀，这就飞起来了哈。
2: 对。
1: 接下来呢，我们的小明将操控这台调运无人机从七号基地出发，到达一号基地装载茶包，然后将茶包运载到八号基地，并将茶包投放到茶碗当中。
4: 从咱们这个七号基地飞到一号基地大概有多远的距离？
2: 直线距离大概1.5公里。
4: 它在山里边飞行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2: 山里的就山会阻断信号，突然就会变差。
4: 哎呦，这个屏幕卡住了，是怎么回事？
2: 突然信号中断了。
4: 那它突然中断了，它会不会这飞机就飞丢了呀？
2: 信号中断的时候，心里还是比较紧张的，飞得也比较远，不知道一号那边能不能接上控。一号，一号，七号突然信号中断，准备接控。
3: 一号收到，一号收到，马上尝试接控。
4: 哦，这样他们就能帮忙找回这个飞机是吗？
2: 对，他那边就直接可以接管飞机了。
3: 哦，七号，七号，一号已接管飞机，已接管飞机。
5: 收到，收到。
4: 哎呦，回来了！这现在是可以了是吗？联系上了是吗？
2: 对对。哦，一号，一号，七号，突然已恢复，
5: 请求接控。
3: 好的，一号收到，马上放开飞机权限。
4: 这样你就可以重新操作了，他那边就可以就是解控了，是吧？
2: 嗯，对，是的。
4: 飞机已经到达一号基地了，是吗？
2: 嗯，对，是的，已经到一号基地了。
4: 哦，那现在就可以装载茶包了吗？
2: 对对对，绳索放下去就可以装载茶包了。
4: 那现在咱们是不是已经可以发往八号基地了？是吗？
2: 对，是的。
4: 咱们这个无人机最重能够装载多少？
2: 这款飞机最重可以装载30公斤。
4: 30公斤？
2: 对，
4: 那就是60斤。
2: 山里风速比较大，气流比较大，飞机晃得很厉害，心里还是比较紧张的。山区的地形比较复杂，需要随时观测到高度的变化，进行高度的调整。
4: 哦，这是刘钊。
6: 今天我看那飞机都过来了，
1: 已经看到茶碗了啊，是不是现在就开始往下下降，准备投放这个茶包了？
2: 嗯，对，现在平稳就可以下降了。
1: 哎，看着怎么这个茶包有点来回晃，还是有点风是吧？
2: 对，因为它桨叶转成了气流。
1: 马上就要脱钩了，就要投放了啊！

0: 说我们的无人机团队是用实际行动让大家领略什么叫美味从天而降，那接下来要登场的这对姐弟就让我们感受什么叫美味无中生有。
1: 彭州就是板鸭非遗传承人，我叫张敏。
2: 大家好，我叫曹俊，这是我的姐姐。
1: 今天展现的就是我们的彭州就是板鸭的非遗制作技艺，
3: 就整个制作过程都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1: 对对对，
3: 展示完能尝一
1: 下。能。弟娃，我喊你给我带的椰子鸭子，你给我带没有？
2: 带了，这儿。
4: 我这怎么吃啊？
1: 你给我带个公仔的嘛，这是。我喊你拿一只鸭子来，我们要把它做成一道菜。
2: 不着急，简单的很。
1: 马
2: 上你拿过来，

0: 是我要的鸭子嘛，现在就开始进行腌制了哈。这个是我们今天带来的，就是从腌制到卤制的这个香料。哎，还有酒，这个是陈白酒，就是。
1: 好好，来，想来酒就来酒，来，盖到，三二一，吹口气，来。
0: 我吹。尝一口。
2: 还真是酒。
0: 哎呀，你别打。好，我们进行腌制了。
3: 先放酒，放这么多白酒啊？
0: 对，因为它要去腥味儿。
4: 垂涎三尺。
0: 腌是这样，
3: 再放点盐，
0: 抹匀。这个就是我们用这些所有的香料，然后打的粉，这是我们的秘方。腌制好了，我们下一步就是进行熏制米，来放点。
3: 啊，锅里面要撒上大米，
0: 必须要有这个
3: 锡纸，
0: 对，锡纸，
3: 让它受热均匀。
0: 还有茶叶，然后它熏出来的就有这个茶香。嗯，
3: 还有盐哈，
0: 对，这个筷子放在上面，
3: 哦，让它起到支撑的作用。
0: 对，进行熏制了哈。好，基本上就是半个小时左右。
1: 要不了那么久，姐姐，最多几秒钟，
5: 最多几秒钟。嗯。
1: 好，三二一，走！
0: 哎呦，冒白烟了！
3: 哇，这么多烟！哇，
0: 这个是熏好的板鸭，
3: 刚熏好的。
0: 对对对，下一步我们就进行卤板鸭了。彭祖酒池板鸭有两个系列，一个是卤制系列的板鸭，然后一个是我们的风干的板鸭。风干的板鸭是我们过年的时候才会上齐的那个挂在外面。可惜你们今天看不到我们酒池镇的整条街的现场了。
1: 姐姐，现在就看得到。
0: 看得到。
1: 这就是板鸭的架子的嘛。
3: 什么都没有啊。
1: 嗯。来，站在边上，你们仔细看。你们看到了没有？
3: 啊，没有啊，
0: 空的。
3: 直接可以下锅蒸一下就能吃了，是吧？
0: 就是蒸煮卤炒
4: 都可以，
0: 都可以。
3: 现场有没有热乎的，让我们尝尝？
0: 好，马上我们进行卤制了。捞卤水，这个是米制的。
3: 哇，这卤汁好浓稠啊！
0: 对，然后我们进行加料了，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3: 调料的组合。
0: 对对对，
3: 撒在里面。哎，光看这卤料都够香的。要把熏好的鸭子放在卤水里面。
0: 嗯，现在就开始卤，但是要等40分钟才卤得好。
1: 要不了，他用的普通火，看好哈。哇！啊啊！来，全场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五。一只板鸭也不够分的嘛，
4: 这么多观众呢，还有。
1: 哎，我有一个办法。
0: 啥子办法？
1: 来嘛，啊，都在这个。
0: 这光的桌子的嘛，
3: 都没有啊，
0: 啥子都不叠的嘛。
1: 来，三、二、一。
6: 非遗美食制作技艺在魔术的加持下焕发了新的生机。在山西运城，有这样一群人把直播间搬上舞台，只要创意够，谁都能在舞台上绽放光彩。

0: 咱们的牛指挥啊，他的每一个动作，他的表情都在这个节拍上。
1: 没错，那个牛指挥是跟着节奏在尽情的跳舞。
0: 您看您刚才有很多很可爱很欢乐的动作啊，怎么想的？灵感来自于哪儿？
2: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这是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
0: 还有什么？
2: 还有这个啊，这个是揉面的
0: 啊，揉面。
2: 大河向东流，我天上的星星全白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的，这
0: 揉完面之后摘梨，哎，
1: 先揉面后摘梨，
2: 对对对，还有断线，你知道吗？当当当当当当当，断肉线包饺子。哦，
1: 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的那个。
0: 你别说，我听完牛指挥这一通解释之后，我发现一切在我们的意料之外，但仿佛又在情理之中啊。
1: 人家所有的动作来源的素材全都是源自于生活，
0: 确实让我们快乐到了。那这边呢，
1: 谁先来？苹果哥。

0: 收获。
1: 哎呀，
2: 郭老师，你解读一下这才艺，
3: 来，这又跳又唱的，这还看不出来？
1: 刚才这段表演啊，就是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还音。
4: 那其实就是像双簧一样，其实口音表演是有技巧的，觉得轻松，其实是挺累的。
1: 好，感谢我们的苹果哥啊。
2: 接下来该我们了吧？
3: 该你们了。

0: 好，怎么样？大家好，我是猴仔，一名来自田间地头的舞者，一次偶然在农地里跳舞的视频让我在互联网上得到了网友的关注，于是我毅然决然辞掉了杭州的工作，回到了家乡，做一名真正能帮助到自己家乡、帮助到老百姓的农产品宣传者。土地给我踏实，舞蹈给我力量。 我希望用我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新农人的风采和活力，在乡村和舞台之间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这是送给我们主持人的。
1: 哎，谢谢。哇！
0: 这是我们山西新酿的樱桃，这是来自北纬三十五度的，我们山西运城的阳光的味道。愿你往后的日子里，像这樱桃一般红红火火，甜甜蜜蜜。
2: 生机勃勃，哇，谢谢！我替大伙儿尝一尝。
3: 我们新疆的樱桃，一口爆汁，两口上头。
4: 咱队给来一个，谁来？
5: 我来。大家好，我是永靖平瓢，
2: 平瓢，
5: 平顺的一。

是等锅包补了一两巧和热炒擦粉必备都离不了，老人吃了开胃口，小人吃了不挑肥，男人吃了回水电的，女人吃了脸红猜猜，只要用擦小蜜醋，不管说肥都会走，哪怕对付直接火，嚼劲儿也能解个苦，反正谁吃了都血美，开胃见你真过瘾，越吃越美笑开颜。

0: 听懂了。
1: 你听懂了？
0: 说这小米醋特别好，
1: 对，
0: 老少皆宜。
1: 我这里面有的，你尝一下。
0: 你尝一下。
2: 哦，这里还真有啊。
1: 有。
0: 好好，可以。
2: 好了好了好了，
1: 一般的醋都是黑色的，我们这个是琥珀色。哎，带劲儿。
0: 咸不咸？
3: 很绵密。
1: 媚不媚？
0: 它在我的口腔当中萦绕啊，醋香。
1: 对，
0: 关键是这醋啊，真带劲儿啊。
1: 对，真是好东西。你要不够了，我一会儿再给你拿。
2: 够够够！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我觉得这个主播呀，不但要嘴皮子溜，脑子反应还要快，要应对直播间突发的各种临时的状况。我觉得像刘钊老师，他本身相声演员，这个嘴皮子他就好，他就特别适合做这个主播。
0: 那这样你俩一个当主播，一个当黑粉儿。哎呀，
4: 让咱俩来当黑粉。
0: 那就刘主播开始吧。
2: 今天我要卖的是那个什么？我这不拿过来了吗？米醋。这是小米的米醋，是这个没有添加剂自然发酵而成的。
4: 你说没有添加剂，你怎么证明它里边没有添加剂呢？
0: 怎么证明？
4: 你给我证明一下子，怎么没有添加剂？
2: 俩碎嘴子，
0: 他攻击我们。
4: 你不能攻击我们，是顾客。
2: 你打字这么快吗？
4: 我是跟你连麦呢。
2: 山西运城的米醋，小米酿造的。
4: 你一个北京人，你为什么要带咱们山西运城的米醋？
2: 因为山西的米醋特别好吃，这是小米酿造的。作为北京人，我从来没喝过。
5: 哇，真好喝呀！
4: 你喝一个，我们就相信你。
0: 家人们，想看主播喝一缸的，请扣一。
4: 来，鼓掌！来，咱们现场喝一个，来。
2: 我也是闲的，我没事带什么米醋，我带点樱桃不好。

青海湖，青藏高原最大的湖泊。在注入青海湖的淡水河河口，黄鱼开始集结成群，逆流而上。这是黄鱼生命中最重要的旅行。鸟类的种群

记忆和捕猎本能告诉他们，时机就要到来。6万吨黄鱼开始了寻找产卵地的旅程。黄鱼的学名叫青海湖裸鲤，它们必须回游到河流的淡水中才能产卵。黄鱼逆流而上，最远的目的地在60公里以外，它们得花1个多月的时间才能抵达。这段旅程注定障碍重重，越往上游河流越浅，

鸟群一路跟踪而来，水流延缓了鱼群的速度，现在是出击的好机会。一年一度的盛宴开始，鸟岛的鸟群每年要吃掉数千吨的黄鱼。

黄鱼的磨难还远远没有结束。由于农田灌溉所需，人们在黄鱼产卵的主要河道上修建了拦河坝，这成了黄鱼洄游路上最大的障碍。

黄鱼体长不过30厘米，接近1米高的河蚌对他们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成功的机会并不大，但鱼群仍然在尽力跳跃，一次一次，直到精疲力竭。逆流而上数十公里，鱼群终于找到理想的产卵地。这跨越山海的洄游，终将在激流与阻隔中，为高原的明天写下生命的注解。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26号闭幕， 智慧农业设备集中亮相， 从加工端到种植端， AI应用 贯通农业全链路， 六月黄上市，壳薄肉嫩， 滩涂寻气孔，采挖海蛏， 看村拼逛市集， 放水灯跳傣族舞， 解锁夏夜乡村新玩法。 中央气象台26号解除暴雨蓝色预警， 华南等地仍有强降雨， 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大家好，我是张一，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 26号第四

0: 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落下帷幕。本届链博会上有1200多家展商参展，200多个境外团组来华观展洽谈，首发新产品新技术160多项。展会期间，一批智慧农业硬核应用集中亮相，从粮食分选到水肥管理，机器自己看、自己判、自己干。
1: 我现在呢，就是在链博会的人工智能专区，可以听到这种导豆的声音呢，正在来自于我旁边的这台智选超级智能体，它正在将这种形状、大小、品质不同的开心果呢进行筛选。可以看到，圆润饱满的果子呢已经顺利过关，而这种形状不同，甚至说发生霉变的果子呢已经被剔除出去了。那么这项技术的关键呢，就在于说这个 AI 智能识别技术。那它的特点呢，就是产量大、精度高，而且杂质的剔除率呢可以达到99%以上。可以说，换一种物料呢，就是换一个生产线了。不光是这种粮食类作物，包括坚果类呀、茶叶类了呀，甚至说锂电池，它都可以进行筛选。
2: 首先，我们是通过 AI 视觉识别捕捉到这些物料的不同特征、颜色特征、形状特征、材质特征等不同的特征进行分选，给我们提出他们的要求，我们就会给他提供一个定制化的智慧加工解决方案。
0: 在大米分选场景中，设备通过实时在线品质分析仪精准控制龙骨脱壳率与碾米精度，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同时，帮助米厂老板降低破碎率，提高出米率。从加工端到种植端， AI 的应用正在贯通农业全链路。这里展示的是一套完全不同的 AI 决策能力。
1: 小马同学帮我设定一个灌溉计划，针对于当前的园区。
3: 当前数字控制柜站点没有传感器数据，无法获取土壤湿度、温湿度等关键参数。
0: 这套 AI 水肥灌溉系统的核心在于它具备自主决策能力。AI 直接调取当前大田的环境数据，自动给出多个优质的决策方案供用户选择。
4: 这套设备在我们现有的园区里面，节水可以达到30%到50%，节肥可以达到20%到40%，人工方面的话可以节省到40%左右。
0: 先进的农机装备和生产技术让农业生产更高效。眼下正是早稻抢收的季节，广东珠海通过新建水利设施，破解盐碱地春耕缺水、农时受限等难题，早稻收获提早了近半个月。
5: 在珠海市金湾区平沙镇水稻种植示范基地，盐碱地早稻迎来收割期。往年春季枯水期，淡水供给不足，播种往往面临无水可用的困境，导致插秧时间被动延后。今年随着锂坑水闸与沙煤水闸全面投用，淡水被源源不断地引入平沙灌区，早稻实现了提早成熟。新水利工程可覆盖万余亩种植区域，每年能为耕地集聚区提供约500万立方米的稳定灌溉用水。今年平沙镇早稻种植面积达到9196.03亩，同比增长7.44%。
6: 水利设施完善为粮食面积、产量双提升夯实基础，农户今年插秧作业进度较往年提前近半个月，下收下种时序同步前移，为实现全年粮食丰产丰收创造有利条件。
0: 在天山北麓的新疆乌苏市，种植户正在抢抓农时收割冬小麦，与此同时，当地套种的玉米苗也冒头吐绿了。
7: 这里就是新疆乌苏市的万亩的小麦种植基地，大家也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片麦田现在是一片的金黄色，已经进入了收割期。那现在通过这种粮食套种粮食的模式呢，就使得一片地一年可以实现一年两收。我来请大家看我身边的这个展板，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展板上标注了不同的颜色的色块和它的宽度对应的信息，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看到这个相对比较宽的这个62厘米，它对应的这个就是麦田的这个每一垄的这个宽度。那这个冬小麦它是去年秋季的时候播种的，当时在播种的时候，它的每一条麦田的这个宽度就是62厘米，那每一条麦田之间呢，它预留的这个区域呢是48厘米，这48厘米就是留给玉米生长的空间。小麦播种下去以后，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一条一条绿色的玉米苗呀，其实是在麦收前的一个月，也就是5月底6月初的时候，在这里48厘米的这个空间内播下的玉米种子。那经过一个月的生长，它们现在的高度大概是在30到40公分之间，而已经